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金。

好、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十四，礼拜三，好、哦，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二十一度，上悬加三十三度，好、哦，即马咧温差拢真大哈。古、哦、历是九月初五，今日呢日啊真好，较无虾米禁忌。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的海鲲号，这是咱台湾吼头一只，咱家己啊制作的长水舰。海鲲号昨第二十四次出海呢做 test， 哦嘛是第十八次，就是讲爱潜航长水舰嘛，当然爱长的水底咯。哦，所以呢真特别的是呢，这个海鲲号一个出港了，咱就呢啊启动引擎。啊，甚至啊，佮有一个短暂的白烟，所以呢，军方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咱这个海鲲号这个月月底呢，就要展开的，唔是干那藏在水底尔尔，要来到呢深度超过100公尺的，这是潜水啊。啊，咱大家受水啊，拢咧浅浅的海面啊，较无了解讲迄、那个潜水下面迄压力。哦，所以这个深水潜航的测试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为了迎接到这个深海当中可能这种高压，或者是讲低温，哦，这些当然啊，你即马呢，你当我 test 当中呢，这是拢需要的。因为一旦呢有需要时，唱水感的水底爱唱真久哦，是不是哈？希望讲啊，这会当拢真顺利啦。十月下旬呢，会做潜水。的潜航，过来来讲到跟咱的外交有关系。头一件是中国，哦，中国制裁是咱两个邦交国家的部长，哦，一个是巴拉圭是科技部长，叫做比亚德；另外一位是贝里斯是外交部长，佮兼呢外贸部长，叫做冯塞卡。哦，爱讲制裁。哦，这才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恁这两个人，哦，你咧阮中国内面，那确实讲是动产呐，啊，不动产呐，或者是讲你有其他什么款的财产，踮咧阮中国内面，我就甲你冻结起，好、哦，好你袂当使用安尼是哈。这两位是不是咧中国有什么款的资产，这咱是唔知影啦。不过中国定来用这招，你咧我中国内面有什么物件，我就会甲你封锁起来，甲你啊冻结起来。和你袂当出用、哦、所以呢，你也确实讲，你有什么钱呐、啊，什么资产呐、啊，啊，你唔通去寄喺这个中国嘅，共产党嘅国家，啊，话甲你，甲你冻结就甲你冻结起啊。第二点呢，就是你袂当甲中国嘅境内，包括中国嘅什么组织啊，啊，中国嘅什么个人啊，拢袂和你来只做生意，啊，是用合作就对哈、啊。所以过来，就这两位部长呢。袂当呢，入去中国，包括香港，包括澳门安尼是吼，因为上主要原因就是讲，这两位啊，甲台湾呢吼，就甲台湾呢是捌知的，然后甲台湾有什么款的合作交流等等安尼是支持台湾就对啦。哦，所以这件代志嘛，引起了美国国务院十二日一天呢发表了美国的态度。哦，美国政府反对中国针对一寡呢主权的国家。来产生这种啊威胁，啊是有侵略性的行为，哦，所以美国表示讲呢，阮呢，甲包括台湾在内，即系乜子，即系伙伴呢，徛到阵安尼先好。好啦，所以这当讲是目前，哦，中国呢，一个一手一手的出招，啊，巴拉圭甲贝里斯的外交部，嘛咧十二日一天，共声拒绝了中国的制裁。而且呢，两处表示讲对台湾坚定的一个支持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这是不是造成呢？巴拉圭啦，还是讲贝里斯呢，也做一寡什么款的调整呢？政策有什么款的改变呢？有的国家有哦，有的国家呢，哦，阿强啊，一个安怎吓一个画一个，哦，就赶紧调整啊，卡波。但这两个国家没有，哦，伊讲这是。无必要的这个摩擦哈，所以贝里斯的外交部是表示讲，阮贝里斯呢，阮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阮甲台湾的外交关系
是一个国家主权的决定，是不是啊？所以呢，你对阮的采取这种的做法，这是完全无正当理由的。而且你中国这个做法嘛，未改变阮贝里斯的外交政策，更加无可能做是寡什么款的调整案是啊。而且政府呢，继续支持啊，冯塞卡。所以冯塞卡呢，记者个访问嘛。啊，部长啊，哦，中国要甲你安怎子哈？伊表示讲，贝里斯甲台湾呢徛到阵，有咱支持啊，祖国的原则，嘛支持国际法的原则，甚至讲呢，我那阿联酋伊搞我制裁，啊，像呢，比亚德，我伊搞我制裁，我感觉真公平啊，哦，好像荣誉勋章咁款。也当我对方来搞我制裁，哦，还是我的公平啊，是啊，好啦，所以这是。这两天呢，大家到在讨论这代志哈。我外交方面呢，咱还有一条外交，昨呢可能你电视啊，什么也看到咧报道，就是咱派咧马绍尔群岛的大使，叫做徐卫明。哦，这徐卫明呢，哦，真缘投呢哈。但是伊啊，要辞职，哈，伊什么原因呢？就是伊希望讲啊，咧国庆啊，咱。10月10号是国庆日嘛哈，咧国庆的时候呢，伊希望安排一挂活动节目，所以安排了8个马绍尔这人呢，哦搭到呢一卡一个眠床，哦查座的眠床，哦啊所以咧迄个国庆的酒会，安尼先甲更入场就对了哈，甚至计划要来做这个变装秀，但外交部是认为讲。因为每一个国家吼，有每一个国家的风俗文化，哦，你可能是好意，嘛可能希望讲带动整个较快乐的气氛，啊也很有创意啦哈。但是确实讲呢，唔都好咧，咱敢那讲捅到马蜂窝啦，是不是？胖修呢，和你唔都要吐掉的时候呢，这后续的派修山呢，所以外交部呢，想想的。可能唔知安怎呢，是不是买好了？啊，所以就甲讲啊，这买安尼啦。哦啊，但是咱这个大赛，伊提出真侪其他表演的方法咯。哦啊，但是外交部想想的，真正有一挂方法，咱无把握讲一定迄个国家会当接受，所以嘛是讲无买好了。好啦，所以呢，这个、徐卫明呢，后来嘛登来台湾。后来讲了这个代志啊，是吼，尾啊沟通了呢，想未到，伊再一转来嘛，啊，甲外交部沟通了呢，啊，要辞职，其实伊也未转来台湾，就表示要辞职啦。哎呀，所以呢，外交部的回应，这可能啊，搁一个了解的是吼，因为这徐卫明呢，伊是政治大学，政治系毕业的，政治大学有真多啊，外交人才、政治人才。这是事实哈，伊讲啊，民国86年进入了外交部这边，为基层做起。啊，为什么记者呢会称呼伊叫做外交部的金城武呢？啊，金城武真领导嘛，啊，就表示讲咱这位大帅呢，嘛是真领导安尼先啊。好啦，所以呢，87年呢，咱甲马绍尔群岛啊，有一个建交的记者会，就是伊协助来处理的。哦，所以能力也好，各方面也好，当然是很不错的。啊，97年到100年呢，啊，咱头一边派位啊，马绍尔，106年呢，伊是位啊，纳托维亚啊，比金交去加马绍尔，迄阵啊是支援总统蔡英文访问的代志。啊，去年底呢，伊就伊甲升起来嘛。新加坡马绍尔的大赛安尼是吼，啊，所以呢，伊要去做大赛，啊，先翕一下相嘛。啊，外交官的官网公布了，哦，又真缘投嘛，吼、啊，所以大家哇，这相片啊，缘投家呢，是不是电脑合成的？啊，当然不是啦，啊，就是安尼吼，所以开始有一寡呢，啊，这方面的话题出来。啊，因为今年10月70，安尼国庆日啊，国庆日咱。咧外国嘅，咱嘅外馆拢有一个庆祝嘅酒会，哦，所以徐卫明派咧遐，这嘛是头一个国庆日嘛，哦，所以派去也无介久哦。
伊就想讲，安尼我呢安排个特殊个表演，哦啊，所以伊有先彩排一个，啊彩排一个有迄影片啦，哈、啊就是讲啊当地应该要伴奏，啊有一个马少个人咧徛咧头前，哦来压着飞镭，啊然后呢，咱呢大赛坐咧一顶面层茶层啦哈，一顶面，啊有八个人呢甲打咧。啊，一步一步向前行的是哈、啊，这是安尼吼，尤其啊，牵涉到宗教，哦，这有甚么款的诶禁忌啊无？啊，那马少来讲吼，伊是基督教，啊，基督教的信仰呢占大多数，啊，所以呢，咱的代表，咱的大赛甚至嘛讲啊，要用便装，啊，便装来登场，这又搁予咱的烦恼。所以呢，外交部知影了呢，因为有你安尼安排种表演，哎呀，唔知当地有啥物无，上惊真正哦，这文化禁忌啊，咱唔知会啊袂啊，哦，所以就来话停了那是哈，好啦，所以咱的徐伟民大赛呢嘛无放弃啊，哦，真的不破难的是哈，就是讲我安尼先，啊无我改变做这個，啊改变做那個，做几上几行啊，但是外交部呢拢无批准。那我陪准备啊呢，是做什么表演呢？哦，咱呢一旦讲较安全的表演，就是咱的原住民做呢跳舞的表演。哦，啊，你这大赛嘛，到顶落去啊，欢喜。哦，因为咱台湾的原住民甲这南岛文化呢，伊是有连接的哦。哦，啊，那呢是等于讲咱拢是捌字的。工装的安尼是好，所以这款的计划嘛是真好了哈。只是讲甲本来咱大赛所想的迄、那个节目无啥共款啊。但是针对这种啊，一直忽略着伊要想要表演的呢，伊当然心内嘛解忧。所以人个咧马少的时候呢，就表示讲：“哎，我袂做啦，袂做哈。”啊，所以外交部呢就讲：“啊，不你回来呢啊，做一寡了解哦。”伊派去啊，要袂十个月呢。阿袂十个月吼，所以这因为咱派咧外面的大赛吼，唔是咱的外交部长就会当确定安怎？啊，咱部长林佳龙即卖咧澳洲，啊大赛要换人，你爱报伊啊总统协定哦，哦，所以经过呢，可能爱个等一下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巩固了解呢，伊是可能个禁忌，啊禁忌，啊禁忌呢，上主要就是讲。基督教为多数的马绍尔群岛、哦，因为伊个一个计划啊，要变装，变装就是查甫的穿做查某体，是不是啊？所以伊个个变装，变装呢变做红袖，红袖啊，你要变做呢红袖，啊，佮叫因当地人甲你扛喺面层顶，唔知影呢，哦，这敢有适合？敢有适合？吼、哦！啊，外交部咧，伊讲有理解啦，即无讲虾米事啦，吼、哦，意思讲无讲对当地，敢那要消遣当地啦，还是安怎无啦无哈？但是问题是，这是咧咱台湾的国庆的酒会顶面，你来表演即出的甘苦，哦，那是坦白讲，那是我啦哈、哦，我家己感觉讲，也是较传统的就好啦。哦，无唔知发生虾米款的代志啊？那是哈。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呀，即马打疫苗吼，打气不错，因为即马有健康币哦，所以打气呢，敢那较得不不哈。流感疫苗、流行性感冒吼，也是新冠疫情，咱即马倒手正手，一边一掌哈。好啦，咱即马流感疫情哦，连续三礼拜拢较好落来哦。哦，但是顶礼拜呢，当前的病例，哦，新增加呢144个，死亡呢46个，哦，这人数未当讲少哦，哦，死亡的人数是创下了今年的一个新冠的纪录，多数这边哦，是 A 型的 H1N1， 啊，咧新增加的往生的个案内底，冇少年的哦。40通黑啊，少年的查甫的，真少年啊，连续两年啊，拢无来打疫苗啦，要安尼发烧、喘，啊，要喘袂起来，哦，赶紧的上急诊的时阵，
来个了解检查我细胞发炎吗？大医抢救，一礼拜呢？败血性休克，啊，多重器官衰竭，王先生，40多岁呢？哦，所以咱的详细的一个资料你甲看哈，顶礼拜门急诊的人数128,847例，比顶顶礼拜140,000多呢，诶，加真好啊，下降将近要甲9%，连续三礼拜咧甲好落来，所以应该甲11月中下旬呢，咱就脱离这流行啊。哦，啊，咧社区咧流行的病毒是 A 型的 H1N1 占差不多91.8%，这型的上最安的是。哦，啊，所以顶礼拜的46名，因为流行性感冒哦来往生，这是新冠的记录啦，新冠的记录哈、哦。所以呢，感染的人数咧减少啊，但往生的人数咧增加啊，为什么？所以咱疾病管制署先来讲吼，用顶礼拜呢，这种啊类流感的门急诊的人数呢，暂时较下降啊。但是这波流感呢，往生的人数哇，那起这么高，好啊。所以医生先来解说哈，因为较少年的这个案是台北40岁这位先生，伊原本呢就肝硬化，就脑出血。哦，而且病数，所以也抵抗力真差嘛。啊，属于重症风险的族群。哦，但是今年甲旧年拢无来注到疫苗。啊，10月初代志来啊，伊就发烧、喘，哦，喘袂起来。啊，喘袂起来表示你啊，细胞、心脏、身体，哦，很缺氧嘛。哦，所以当时的血压就规个偏低啊。啊，身骨呢血氧量呢真低啊！哦，快筛A 型流感，电工抽落去，两边的细胞拢咧发炎，哦，急性的呼吸窘迫，后来送入去加护病房，啊，赶紧做治疗，嘛是救无得来。哦，啊，所以这就是伊本身的体质、身体啊，实在是非常不理想啊！哈，啊，那像新冠疫情呢？新冠疫情10月初4到10月初10。门诊呢，急诊呢，5,200多个，比顶一礼拜嘛下降哦，下降35.2%，哎，这是好代志。但是往生的人数呢，本土的死亡案例15个，哦，阿嘛是啊，唔是讲哇，拢老大人，哦，像中部有一个50几岁嘛是一位先生，伊是新冠疾病出代志，哦，又糖尿病又高血压。伊有这细胞发炎，伊个腰椎病啦，所以伊个身体呢，就是非常无理想的，哦，当前的高风险。啊，伊干那咧2022年的时候呢，有注2剂咱的新冠疫苗，然后伊是咧9月下旬哦，伊开始啊，伊酷酷烧啦，流鼻水啦，规身骨酸痛啦，喘气困难啦，啊，才看医生，看医生咧就电工抽落去，嘛是细胞发炎，因为外来的物件。头一针一定来你的细胞嘛，就头多啊，迄流感的嘛是细胞发炎嘛，啊，这个新冠的嘛细胞发炎嘛，然后呢就拖出去啊，拖出去，伊即马拖出去，因为新冠感染哦，引起细胞对心脏哦产生问题啊，就往生去安尼先哈。不过还好，就是讲，因为咱即马卫生福利部推出这个健康币，啊、哦，健康币呢，你来注射，有互你点数。哦，点数会当作啊，真大运量安尼先吼。听讲呢，真受欢迎，所以今年来做的哦，加2成、加3成的人数哟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用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呀。正常嘛，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听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阿亮啊。
7: 阿亮啊。
0: 嗨，你好。
7: 我请问你哦。
0: 好，请讲。
7: 我今仔日哦。
0: 嗨。
7: 我逐工拢早时起拢在运动啊。我今仔日这脚盘这骨碌那家伙，那小我正疼呢。
0: 嗯，啊，就是。
7: 我想讲吼。
0: 嘿，去买瓦骨来吃啦，哈侬。
7: 想讲买家己买迄个瓦骨的。
0: 丢。啊，即马会疼，你啊三顿食一顿啊，食两粒无吼？
7: 哎，不要紧嘿。
0: 啊，你今年几岁？
7: 我逐工我听你个真真
0: 大。哦，你知影，但是有靠年纪啊，三招爱先教你食吼。
7: 三招
0: 哦。因为咱靠年纪啊，骨头较怕较袂自然。哦，你三招一开始要一阿夹来食，安尼先会较紧恢复。
7: 有。
0: 哦，啊，瓦骨来为主，瓦骨即马三顿食一顿啊，食两粒，好唔？
7: 瓦骨你今嘛搞个大罐好啊？
0: 好，瓦骨要大罐的是不？
7: 啊，你讲三椒啊？哦，
0: 三椒你想买一盒细盒的吃嘛？好唔啊？
7: 啊，好啊，好啊，好啊。
0: 三椒一盒，瓦骨大组一组哈。
7: 啊，
0: 三椒是来我给写一个哈。三椒一盒1500块，瓦骨大组是5000块，安尼拢做6500，好唔好？
7: 我自己你敢不知
0: 道？来你以前不给你送给吗？无吧？
7: 不啦，我把你
0: 电话我有，电话我有。
7: 我姓陈呐，陈丁前呐。
0: 陈先生哈。
7: 我有跟你买错鞋啊。
0: 好，我查电脑一下就知影哈。
7: 啊，
0: 明仔再跟你
7: 寄。当机啊！
0: 后日收到。
7: 好的
0: 哦。嘿，我有你的电话，我给你寄3000块，1500块。啊，瓦骨大组的5000块，啊，拢总6500，啊，你手就要提钱回去就好，哈。
7: 好，啊，你要寄来的乌鸟，
0: 乌鸟丢，啊，
7: 好，
0: 拜拜，
7: 再见，谢谢。
0: 喂，你好，瓦亮啊。
8: 哦，你啊亮啊。
0: 嗨，你好，请讲来。
8: 我请教你哈。
0: 好，请讲。
8: 你做什么不？迄个黄酒做，迄个咪在吃哈。
0: 黄酒做爱吃是瓦骨啊。
8: 爱
0: 食瓦骨咯，嘿，你来对吼，往久走，咱的韧带啊，你软组织受损啊，伊咧发炎吗？
8: 是哦，爱食最好安尼，
0: 食较对症啊，爱有等你啊。

0: 昨晚要讓他休息了齁。
1: 啊，不過我這腰子齁，我如果中骨的齁，啊，如果要爬起來齁，我都這樣用不上的，那筋都不像那個像這樣慢掉的，這
0: 樣。骨質也壞，那三週教在吃。
1: 這樣教在吃，啊，我現在要吃怎樣才會教。
0: 來，三週兩粒，瓦骨兩粒齁。
1: 啊，你那不是說有去討價嗎？
0: 有啊，現在都有特別做的，就是兩阿雞半阿的啊。
1: 嘿嘿，啊，你都搞價。你搞价，哎呦，我住伫新年呢。
0: 新年拢是假期的啊，明仔再假，后日就收掉啊。
1: 哎，我今麦算早暗食就好啊呢。
0: 哎，你今麦你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未？
1: 嗯，未疼呢。我是干那吼，那要透早要爬起来，是讲阿咧洗身躯，阿咧洗衫吼，啊拢爬未起来，咧筋络吼，未像那像安尼扭掉的安尼，那像安尼闪掉一堆安尼。
0: 安尼你今麦就是啊。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哦，食饭前十五分钟，啊，拢两粒两粒斗阵食。
1: 哦，好好，
0: 好不好哈？
1: 啊，食这未大颗吼？
0: 啊，未，这无多好哩大颗。
1: 因为我不爱食大颗
0: 诶。啊，你即马三招，咱特别做是3000块哈。啊，瓦骨特别做就是两阿鸡半阿哈。啊，甲你送三招一组。瓦骨一组拢特别做诶，哈！啊，三招一组是3000块，瓦骨一组是5000块，安尼拢总8000块，好吗？
1: 安尼好啊，好啊！
0: 啊，明仔透早就寄，上班后日就收到啊，哈！
1: 哎，就爱食瓦骨，个感觉。
0: 啊，你初初食就感觉，你就感觉呢淡薄会反疼，爱啉来一个。
1: 哦，安尼哦，好。
0: 来，我阁讲一遍哈。三招大组一组，瓦骨大组一组，明仔再寄哈。
1: 哦，好，谢谢。
0: 你收到才摕8000块，好一点好哈。
1: 哦，好，
0: 拜拜，再见，再见。
1: 谢。
2: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3: 阿爸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马拢爬山。
4: 本来就袂哭啊，输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5: 我骨有好啦，
6: 你莫讲去挂大座转来啦。
3: 脚腕只因袂歹崴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6: 我罐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4: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即马袂咯呢，即马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6: 我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脚，啊即马袂啊，食外骨唔好。
2: 专门顾咱脚头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这脚头的退化是大家拢会啦哈，啊当然啊过去啊，咱这长辈较做，哦正做，我正做的情况之下，脚头啦受的磨损当然较严重嘛哈，啊所以呢过去是较劳动啦较做的，脚头即马呢，我唔是干那哔哔哔哔哦，哦会疼哦，甚至有淡薄变形的呢，就请你赶紧食咱的瓦骨。一旦呢变形歪曲了，愈来愈严重，迄真正歹救啊！哦，所以较早来顾咱的脚头，脚面日后就是变作爱换人工的嘛。啊，迄阵啊，这里烦恼，啊，咱不如早来甲顾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先来讲下中秋，中秋呢哦，真侪人的嘛哈，坐车啦、坐高铁啦、开车啦等等，所以嘛造成的塞价啊，塞价啊，高铁啊，哇，这车呢，满满满啊，引起了一寡呢批评的声音。即卖呢国庆啊，国庆连假，那就启动了叫做双铁联防。高铁呢？高铁咧放假的前一天加班，哦，八班，全部哦，全部车厢呢拢是自由座，啊，代替呢，代替嘛机动性的加班来配合。哦，所以交通部的这个统计来讲，今年咱国庆的连假，甲去年呢，感觉比起来了呢，嗯，这个海空运啊，人数是较少一寡。啊，那陆运的部分呢是拢成长，所以呢，高铁增加八班啊，八趴啦，啊，八趴，上水，哦，但载运的情况呢算袂歹呢，啊，所以刷落是光复节，啊，光复节如果是连假，交通部讲继续，哎，加班落去安尼先哈，所以呢，23礼拜五光复节三天的连续假期呢，第一天同款。八班拢总是自由坐啊！这招呢，其实过去就不机动，这种啊，规车拢是自由坐。台中这站过去就常常发生，不是讲发生了，安尼先咧做处理，嘛处理了真顺呢啊！只是讲，哎呀，那也无想着讲，较侪班落去，就袂造成啊中秋安尼哦，安尼受气亏安尼哈。好啦，所以呢，即马国庆的三天，交通部的统计。啊！你讲啊，坐船的啦，坐飞行机的，这人数是拢减少了，因为即马开车嘛，坐火车嘛，坐高铁嘛，安尼先吼，所以这个加班落去了，解决真侪问题啦。哦，啊，高铁呢推出的，包括讲月台顶面做一挂调度，包括讲你车来到这个所在，你啊，较头前就洗头，唔免过去甲机场才剃头，这拢是加节省真侪时间嘛。是不是哈？所以放假前一天，为下晡的五点到九点，南下哦，超尖峰的时间，每一点钟安排两班的规车拢是自坐落去，坐落去四点钟八班坐落去，是不是啊？由南港、台北开车到台中，哦，以及咧休假日呢，佮临时佮开为家己发车加班车，哦，所以整个的调度呢，这边你也佮肯定。啊，调度很灵活的是哈。过来就是讲代替嘛，铁站的公布哦，加开列车，尤其啊，伊即马对号的，佮增加新乌日，因为台中这站呢，往往呢，北边来啦，南部来啦，然后即当台中这站呢非常的要紧哈，所以伊即马呢，咧新乌日站就是高铁这站的火车，这样呢特别安怎呢，佮配合。国加强哦，万一那边啊，即探家呢，想呢，这边会当呢做一挂小套嘛，啊、哦，所以呢，安尼是呢，嗯，很 OK 哈、哦，所以光复节呢，应该嘛是安尼做，安、啊、那开车呢，开车伊讲伊比普通日啊呢增加差不多1.1倍啦，那1.1倍就是几倍10%啦，哦，另外个一个数字呢，都是较无理想，伊讲啊，当然你即马开车，每一工平均呢可能会出代志，肇事的案件。普通时也是100件，但是呢，这100件，甲去年同款这日啊呢是92件，啊，就讲今年呢开车出代志的比例比去年啊加要高趴呢是啦，啊，可能放假吧，赶紧吧，啊，搭车呢有倒呢，敢那讲呢，安尼较坐袂掉啦，后尾安怎个闪车啦，要超车啦，吼，等等这代志哈，过来咱来讲啊，讲到车。啉烧酒唔通开车，包括嘛唔通骑车。咱讲的这位啊，咱不报记，这是宜兰地方法院的法官，叫做张宣豪。张宣豪的主女八个，伊就是安怎酒驾，去用砸落来啊，被判刑哦。法官被判刑呢，判刑4个月。后来呢，天界法院终于啊判处你袂当做法官。免读法官的职务，哦，不是说、啊、你就离开了，他就改做事务官嘛，
哦，所以这当讲伊是有史以来头一个，因为饮酒酒驾被免职的法官。好，去年五月，伊就转任呢台北地方法院，伊做呢事务官。哦，事务官来做一挂行政的啦，事务安尼是哈。那知影今年二月，伊有个咧疑难，饮酒了后呢，骑车。啊，骑车就较不用扎吧，伊骑车，佫弄到人啊！啊，结果呢，被判刑六个月。台北地方法院就要主动将伊移送，哦，尚未停改。停改法院呢，当然要看伊状况啦。有考虑的讲，有坦白承认家己唔对，而且嘛，佮对方和解，啊，所以呢，判决休职一年，啊，适当上诉。哎，这已经是第三次的酒驾。啊，咧2018年的时候呢，伊咧依然就是饮酒开车肇事逃逸哦。哦，这是严重的哦，啊，被判刑四个月，缓刑两年。啊，那边呢，无将伊的法官的身份呢逼出来，所以逃过惩戒。但是，你都已经发生过啊，你乃拢，你是拢唔惊呀？哦，2024年8月19日暗时啊，哦，饮迄个伏特加，大家知影伏特加是有够高的高啊！啊，伊结果呢开车，啊，结果呢咧疑难者违规占用车道咧左转，是去予警察个抓落来，你知吗？啊，啊醉啊嘛！迄阵啊酒测是1.05，哦，真正猛呢，所以公共危险罪啊，毋则判刑四个月确定啊。阿妈唔知伊都未改呢，啊，今年嘛同款啦。今年的二月初一，哦，咧台北市啊，即马佮变咧台北来啊。咧台东区的面糕店咧饮酒，饮酒了，伊代志怎安尼？伊是坐公车到宜兰的转运站，然后再佫骑车要登去伊厝，叫弄到呢，江乡的咧路经的一个行路的人，地主人对方呢骨盆呢，哦，侧胸。啊，这边伊的酒测值呢是无顶边遐高，但是嘛来到0.35，公共危险罪啊，判刑六个月啊。哦，所以等于话呢，这边讲，哦，你这真正未改啊。啊，所以呢，啊，所以今嘛就只好安尼处理啊嘛。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小朋友的校服啦，哈，读书囡仔咱以前啊，学校拢有咱的制服，其实制服有制服的好处，都固定嘛。唔免话到讲，要穿这领穿那领的先吼。但即马少惊话，学生的制服嘛无以前爱做啊侪领吧。哦，所以苗栗的通霄国小人家，这学校的制服呢，继续一年一年起价呢。啊，今年热天的这运动服装呢，起价呢是850块。哦，啊比主呢，讲贵要四成。啊，家长就反映啊！啊，你这明明是蹲鞋啊，穿裤鞋啊，啊，你安尼个起价，所以因是咧呼吁，是毋是咱学校穿制服，这个废除掉，废除掉，唔免穿制服。啊，这台中彰化某一挂学校，吼、哦，较细间的学校了哈。另外讲呢，其实呢，人数少嘛，少惊话嘛。哦，啊，你要个做班啊，做制服啊，其实袂好啦。啊，所以伊就无要求讲一定要穿制服。哦，咱就改用什么？改用一挂较一般性的。哦，这运动衫裤啊，顶面呢，咱学校的校徽，甲绣上去，安尼就好啊嘛。哦，因为确实讲一般性的这个运动服装，虽然讲差不多迄个型啊，但是咱的校徽绣上去了就 OK 啊嘛。哦，所以这个代志嘛，引起了咱馆长出来讲话哈。伊讲咱一当安尼啦吼，他说这个学校啊，伊的班级数是无介多，啊，咱是不是甲统合起来？哦，你最近偌侪，星期偌侪，哦，统合起来到底拢总偌侪？是不是啊？咱就是统一哦，做同款的，但是咧顶面学校的校徽呢，哦，绣上去，因为安尼学生囡仔侪嘛，做起来就俗嘛。啊，寸笑嘛，较嘴嘛，啊，安尼先是不是？确实个，哎，有道理哦，有道理。啊，但真侪学校即嘛是安怎呢？伊无硬性要求讲你爱穿制服啦。
但有当时一礼拜讲一天什么戏，一天什么，一两天啊，升旗啦，体育课啦，当然你要提体育服装，哦，安尼先就可以了哈。今嘛呢，真侪所在拢无要求讲要穿制服啊啦。啊，过来咱来讲的是台中，以台中为例，咱今嘛是超高龄的社会，老大人一日两大非常之多。甚至一些社会事件，甚至阿娘啊熟识人，因厝内就是安尼。啊，囝儿时岁哇，读博士诶，哦，做老师诶，哦，虾米安尼是哈、啊？但是呢，拢无带到顶。所以这老大人一人咧厝内，哦，阿囡仔嘛唔是讲唔爱插老大人，哦，拢嘛搁留电话或者大楼诶管理员，阿伊嘛电来敲电话管理员。啊、哦，请管理员呢啊去巡一下看一下，安尼是啊，总是老大人出入，管理员咪看到嘛。哦，阿伯啊，管理员佫接到电话，啊，问到讲啊，阮爸爸吼，啊，你最近那个，哎，管理员就想到讲，哎呦，对哦，几啊天呢，啊、哦，无看到屋里上呢，安尼。哦，阿伯啊呢，这拢在外国啦，哦，恁在外国囡啊，两三个啦，拢真好读书啊。哦，啊，即马呢，则赶紧拜托咱台湾的亲戚讲，去甲厝内看者，去看厝内门拍袂开啊。联络里长，到阵开锁入去，人趴个遐，边啊吼，水啊，水啊，啊，里边来讲，啊，无欠钱啊，啊嘛，毋是讲孤单老人呢，三姨奶啊。哦、所以这啊老大人啊，这种普通时的关心啦、啊、了解啦、啊、哈，这嘛是咱的今嘛，哦，真专业落去做的啦哈。所以呢，这个社会局配合着卫生福利部，透过着200外的所在，哦，民政体系，哦，来封查。那以台中市来讲，超过100名，咱这长辈，哦，然后做一挂记录啊，看需要什么款的一个照顾啊那些哈。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打工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然后呢，阿里落去啊，入库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是过去咧。
4: 较早对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我也是几啊年未库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诶，拢袂落变成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真侪人拢问阿亮啊，三九个瓦骨的上大无共咧创啥？啊，过去啊，两个讲啊，啊那三招呢，咧固骨啦，或咱的骨头会当拔地啦，吼、哦，或咱卖呢，徛袂久，徛袂远啦。啊，那是瓦骨呢，就咧固卡头乌啦，吼、哦，啊，爱解水真久。那起码呢，会当较简单来解水。囡仔少年人唔免食瓦骨啦，哦，囡仔少年人唔免食瓦骨啦，因为囡仔少年人呢，卡头退化无顺呢，真少吧，啊。老大人才需要吃瓦骨，应该讲中年以后啦，才需要吃瓦骨。啊，那三椒呢？三椒为幼婴啊，甲老大人拢需要吃三椒，因为拢需要过咱的骨头、过咱的喙齿来帮助咱神经的走，咱的肌肉的收缩力，是不是啊？吼，所以三椒甲瓦骨上大的无同，嘛会当按的先来做解说，一个过骨，一个过筋络、过关节。哦，所以咱呢有年纪啊，要过咱的筋骨呢。三九瓦棍呢，到顶价，即马大灾又放下啊！彩钢注文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到咱台湾呐、啊。这经济方面，哦，税金方面，哎，干那是啊，拢真袂歹哈。啊，即马呢有一个全世界话题啦，就是 AI 呢，和台湾和韩国哇，赚真侪钱。啊，这 AI 未来的运用，是不是会当和遮侪大公司，啊，是讲啊，有咧啊，做这 AI 这边发展的公司，继续赚大钱呢？唔知呀、啊，哦，哎，未来的状况到底利润会偌大？有一寡呢疑问呢，啊那安呢？哦，即马一直落钱落去，包括即马一直买的股票，对啊唔对？好、哦，当然一堆涨赌嘛，啊，所以股市呢起伏的真大嘛，哈、啊，来你阿咪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宝的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1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拢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啊，先来关心的是咱的税金的收入、税收什么款啦哈？啊，政府讲啊，哎呀，经济真好呢，税金啊收真多呢，啊，所以有可能哦，可能哈、哦，你去年年进前啊，对，大家拢啊领一个大红包啊，一万块，哦，啊，在啊，在啊，都嘛讲一万块不够，爱两万块啊，一万也好，两万也好，啊，总是欢喜的代志哈。好啦，所以财政部长公布了九月份。咱全国的税收4965亿，啊，当讲是年增19.6%，哦，啊，这是九月份哦，啊，那正月到九月哩，哦，这个拢总加起来是3,5714亿，哎呀，比顶一年的增高过亿啊，啊，这又果是一个新冠的记录。佫增加了24%以上呢。哦啊，大家看得到的哦，这股市啊，哦股市哦，真好。啊，其实呢，股市啊，一起政府嘛抽，哦一路啊政府嘛抽，哦你税金呢，反正你起路呢，一路呢有抽完的时候做庄呢哈。所以呢，哎呦，这个净交税九月份哦，就收一个月呢哈，就收500几亿。啊，比顶一年呢增加71%，连续14个月，这净交税呢是拢咧增加。嗯，啊那呢净交个月，干那咧啊，这个股票净交税收偌济，收5,000几亿。啊，比顶一年呢增加1.6倍，安尼是。哦，所以这税金嘛，哈、啊，收入呢非常之多。当然，政府收的税金。嗯，是干那咧股票的净交税安尼先念念嘛，啊，所以以财政部的统计呢，净交个月啊，全国的税收比啊顶年同这段时间哈，佮、啊、增加了7,000几亿，净交个月啦，佮去年的净交个月，今年呢增加7,000几亿，好犀利啊，好厉害哈！可以哈，好啦，所以伊净交税就增加了3,000几亿嘛。哦啊，不过咱有别种税啊，比如说啊，营所税，即个营所税呢增加1,853亿，营业税呢增加1,203亿。哦啊，佮有啊，咱有关税啊，哦财产税啊，哦什么税什么税啊，先啊，房屋税啊，哈、哦，所以净交个月总税收啦。诶，当讲是这多年来，同款以九个月来算起来呢，这边是上盖冠的新的纪录。啊，未来呢，未来佫增加，啊，增加偌济唔知影。啊，但是冇即个较退步的，譬如讲啊，房地产方面的一挂税，啊，就较退步安尼是。啊，因为房地产较无咧买卖嘛。啊但是啦，其他的所在，像讲咧净交税，我都增加非常之多安尼哈。好啦，这个税金啊，收入多多益善啊，对国家的建设啦、啊，各方面老人的照顾、囡仔照顾啊，这种需要钱啊。那你国防啊，各方面是不是哈、啊，都能够分人好难。但即马咧有一个啊，敢那讲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嘛造成对股市啊有一挂影响。当然台北股市啊，安尼起起落落。冇一个真大的原因，因为起伤多啊嘛。去年台北股市偌济点呢？今年台北股市偌济点？是不是啊？我说这个嘛是在啊有起较悬啊的时候。好啦，所以呢，《金融时报》这边有一个报道，伊讲啊 ，IMF 是国际黑票基金，哦，伊咧提出一个提醒警告就对了哈。伊讲即嘛全世界啊，主要的经济体，也当讲是拄到。像新冠疫情，迄阵啊，武汉肺炎，武汉肺炎咧，全世界经济拢受到真大影响嘛。哦，伊讲啊，即卖都是拄到为迄边以来，即卖咧是上严重的这钱的问题、财政的问题。哦，伊咧预估啦，像美国、甲中国，今年啊，这财政的问题啊，会达到呢，甚至啊，超过伊的 GDP 的8%，哇，这不得了！啊，表示啥物？政府的收入问题，负债，哦，所以讲这国家呢债台高筑，安怎讲你欠钱啊？哦，啊你借钱的成本会较悬，因为这利息咧压嘛，你借钱的成本会继续个增加哦。所以这个 IMF 啊，这个国际货币基金，这组织是呼吁
恁这个国家吼，你也赶紧改善你的财政的问题哦。啊，那无吃，会引起国家大规模这个、金融市场的动荡。遮侪大国家，美国唔是大国家吗？是大国家，中国嘛是啊。啊，因那是财政出问题时，全世界金融当然会受影响，绝对的嘛。所以咧讲啊，先进的经济体，2026年净借款，净借款就借钱啦。哦，占到 GDP 的比重呢，来到5.2%。这当讲是为新冠2021年以来，来到一个新的一个水准，新冠的水准就这么多啦。哦，因为像美国，美国的财政的这个赤字占的 GDP 呢？8.5%，去年呢7.1%，今麦更加严重。啊，中国用中国差不多8%，啊，所以讲啊，国家烦恼的是啥物呢？你今麦国家欠钱，国家欠钱也要去借钱嘛。啊，你今麦借钱呢，利息咧起啊，哦，所以伊都要立国家做利息嘛。所以你看美国总统川普一讲到唔咧讲，你利息袂当牙起啊啦，吼、哦，你个升息，个升息呢？负担的过程当就是这个原因啦、啊。国家就这多钱，你利息搁要加起啊？哦，国家更加困难。坦白讲，这一点。第二点呢，即马石油嘛，搁愈来愈贵，所以通膨呢嘛是压力真大。所以美国即马呢，除了讲家己啊要选举的因素之外，嘛尽量哦，这油的价钱唔当搁起啊，搁起啊了，通膨的压力搁愈大。是不是选举压力嘛就愈大？哦，但是像美国、像欧洲、像日本的中央银行，啊，陆续呢，因为通膨嘛，所以因啊升息呀，啊，升息了后呢，政府借钱将本成本都愈高，啊，这就是目前呢，会当讲是一个大问题啦。啊，而且 IMF 呢，将今年全世界 GDP 的成长率有做一寡调整。调整呢，一旦成长呢，0.1%，安尼是娘娘啊。所以这呢，一旦讲那拢较无理想哈、啊。不过一寡所在成长嘛是袂歹，像印度，哦，印度7%的成长哦，哦啊，台湾呢，台湾更加好嘛。哦，所以台湾也好，韩国也好哈，一旦讲是咧一波哦，一波呢啊，有真真正正呢，赚到钱啊，先好。所以讲啊，那是甲顶半年呀、啊。因所厉害迄个数字来比较，真侪国家今年的成长率呢，差不多是一般一般，无法度讲成长啊个安怎？但是伊讲啊，台湾一枝独秀，一枝独秀哦，所以呢，因就是会做修改嘛，哦，台湾这边呢一直修改，一直增加，伊修改予咱的数字是10.7%，十点七就一成以上呢。哦，所以讲啊，这个明年呢，可能台湾的成长率也是东亚第一名，安尼是吼。这当然啦、啊，这个跟 AI 有相当的关联性啊，跟台积电啊，包括中国带动的啊，这生意当然有关系。你看咱的出口，包括咱头拄啊讲的税金的收入嘛，这拢有连带关系，拢有连带关系啊。吼、哦，所以呢，这 IMF 呢，伊嘛调整了台湾明年的经济。成长多少？哦，伊讲呢，差不多是增加1.3%至4.3%，安尼是啦吼。不过这会比韩国甲香港呢，也搁较悬，嘛比日本呢也搁较悬。哦，甚至啊，悬过新加坡啦、啊，悬过中国啦、啊，应该拢是比因较悬啦。因为即马这 AI 呢，无可能讲啊，安尼是啦，规个。生理就无去啊，订单就无去啊，无可能啦。哦，这已经这行势已经行到这上当啊！敢那你高速公路你开到超160啊，你要安怎马上停落来？无可能啊，无、哦、可能。当然，即卖是大家烦恼，烦恼讲伊也确实啦，啊，无咱想的生理遐尼好咧。所以咱即卖要来回头讲的，卡叔讲生理呐无遐尼好，想要安怎？哦，冇这种烦恼啊！所以已经赚到钱的人，还是说有这方面烦恼的人，是不是股票就拿出来买了？对，我就赚这么多，股票我去买，钱更加落地了，
啊，所以这 AI 未来会当赚偌侪钱，即马呢就是大家做探讨的。啊，即马为什么生意好呢？即马生意好就是大家一直成本下落去嘛，因为我去工厂啊，我要买土地啊，是不是？啊，我请人啊，哦，我钱都落去，所以钱一落礼拜呢，就真侪钱啊，走来咱台湾嘛。爱甲咱买设备啊，买精品啊，买什么买什么的钱吼，所以你甲看咱台湾，干那做迄个独爱，哦，迄几台独爱，会当一张股票千几万，对吧？又真侪专利啦，好讲一下专利哈。你以前来想袂到，伊家己嘛想袂到，头家伊家己嘛讲话想袂到，吼、哦。所以呢，这就是讲，这 AI 呢，啊、哦，或者股市安尼起落，啊、哦，起落。你看呢，像涨就好。哦，昨个亚洲的科技啊，即个股票，哦，韩国的股市轰一下落去，哦，台北股市涨，哦，惊到无？哦，嘛惊一条，敢是呢？哦，啊，当然，即嘛股市是起起落落啦。啊，大落了呢，会丢人走入去买啊，这一定安尼是吼、哦。所以十三日一天有发布一个叫做《全世界金融稳定报告》。将这种 AI 相关的资产的介绍呢，做真大的修正，包括讲啊，政府伊啊借钱的成本增加，包括讲是不是重大网络的攻击等等，这拢是未来有可能的风险啦，也可能风险哈。啊，即卖呢，因为美国这些大公司呢，有遮侪间诶，七大间，哦，七间美国的大公司拢用钱呢投资入去。落入去，甚至钱落入去的金额达到讲，这间全世界这大间的公司竟然无什么现金啊！啊，真正大家要输赢，但是这无输赢袂用的呢。哦，因为这个形势，假使讲你即马无行咧头前，无带领咧头前，日后呢，你就唔是咧头前的哦，你就摆咧后边哦。啊，这大家心内拢知影。啊，正确啊，所以必须要呢，啊，一定要赢在头前啊，那是吼。你看像即卖呢，美国这七间大间呢，好，大家嘛塞落去。哦，啊，除了 AI 的风险之外呢，这个 INF 嘛提出警告，用包括通膨啦，物件愈来愈贵嘛，啊，包括一挂国家财政啊，造成。哦，所以包括政府也好，还是个人的企业也好，哈、哦，一路哦发行一挂债券吧。哦、所以造成啊，这主权的公债殖利率嘛，欠真高嘛。过来大家烦恼的，即马网络呢愈来愈厉害，电脑愈来愈厉害，重大网络的攻击可能嘛应用到咱的银行、金融服务啊，包括什么什么安尼先哈。所以伊讲的啊，但不安呢，有较严重一点啊，但是嘛袂当讲伊讲的唔对啦哈，只是讲即个烦恼，有的人会去烦恼。所以做一挂调整，这也难怪哈。但是你个想看卖，美国以科技来讲，科技呢，美国有七个大头，包括咱电台听到的回答，哦，特斯拉有无？微软、Meta、苹果、Amazon 啊、Alphabet 哦，这七间，哦，这七间啊，都占因的市值，标普五百呢，都占35%。简单讲啊，美国股市啊。这几间就占偌侪趴呢？是啊，这安尼，恁即马拢总入去啊，吼、哦，总入去了，会发生未来什么款的大变化？这当然唔知影吼、哦。不过即马全世界有超过80间的媒体，80间的媒体呢，针对 AI 呢，伊嘛出手啊。啊、哦，这 AI 呢，咱叫做人工智慧，咱人的智慧，哦，咱人进入智慧啊。啊，咱那个智慧经过人工。哦，来个做一个经历啦，做一个关于款的一个安排啦，哦，叫人工智慧嘛。啊，既然是咱人的智慧，就智慧财产权啦，干唔是呢？这本书是我写的，啊，这个什么是我发明的，啊，这是属于我的什么样子？但是你将这物件拢总呢，等你去这电脑 AI 里面啊嘛，安尼你用到我的物件，你敢唔免呢？跟我来讲吗？是不是哦？所以这 AI 呢，真竞争无唔对。每一个业者呢，都要将家己的电脑呢，哦，做到上厉害安尼先哈。所以里面有真侪，譬如讲新闻，哦，什么系安尼先？
所以引发了呢著作权的争议。哦，即卖呢，吼，遮侪大间诶，超过40多间出版的业者，啊，即卖参加因一个组织，叫做出版商使用全标准的一个联盟，因就是要组织恁做 AI 这个业者，你无经过我的授权，你用我的物件，哦，所以因呢跳出来，跳出来呢，就看后续大家安怎讲安尼是啊，哈，这绝对的。啊、本来就在想说，这敢呢无问题吗？现在呢跳出来要来讨一个公道，所以这也有可能啊，佮产生另外一种啊，要怎讲呢？你要尊重这个业者嘛，因为这是伊的权利嘛。啊，若安尼，针对发展 AI 这方面的成本会佮增加哦。哦，成本佮增加的时候呢，未来咱要用到这个物件，咱的开销嘛也佮较大哦。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马拢爬山。
1: 食了换骨，较袂遐酸软痛。
2: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的换骨，啊才开始会苦。
3: 我感觉换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才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4: 换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70岁正刚一要瓦零，专门果然卡大乌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瓦零啊。
5: 哦，你阿零啊，哦，阿零啊，
4: 嗨。
5: 我要甲恁请教一下，我五月车祸吼，
4: 是
5: 啊，后壁叫人弄一下吼，
4: 是
5: 啊，本来唔知，迄心电管去地掉，唔知第四节、第五节
4: 啊，是
5: 脚拢会麻，你走路拢爱足足重的有无？
4: 遐就上麻烦咧。
5: 食迄瓦骨干无好？
4: 食瓦骨、食三椒，两行拢爱啊，
5: 两行拢爱哦啊。
4: 嗯，
5: 瓦骨甲三椒是安怎食？
4: 来，三椒摕两粒，瓦骨摕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哈，
5: 食饭前啊，食饭后
4: 啊，食饭前就食。
5: 啊，那改善未？
4: 啊，对啊，你食少才有对症啊，因为你爱爱自然啊，无你即马跌到神经啊。啊，你即马食是针对骨头回顶，对肝盘呢，可以有成就性。啊，你就是食这两项。
5: 瓦骨做啥？三椒。
4: 嘿，啊，当然啦、啊，咱食一阵啊，伊安排复健，咱来做复健嘛，更加好啊，吼。
5: 啊，我嘛有咧复健啊。
4: 啊，安尼你若复健啦，三椒瓦骨咧食复健的效果会更加紧，更加好啊。
5: 哎，我问你，我要食蛇里王，我话食素，你敢知？啊，三椒甲瓦骨敢素的？
4: 无问题，拢是素食的，无任何动物性的物质，所以你放心。
5: 啊，伊就诶，啊这。
4: 是。
5: 啊、我蛇汤吼，
4: 系。
5: 我伫个120多，我以前拢无啊，即马咧上吊吼啊，我今日食蛇里王啊，过来。
4: 当然是零果精啊，你有血糖的问题，零果精比雪梨王较要紧啊。
5: 哦，
4: 食
5: 零
4: 果
5: 精哦。
4: 嘿，你即马以你的状况，零果精比雪梨王更加要紧哈。
5: 哦好，啊，我零果精要安怎食？
4: 来，三顿食一顿，食一包，甲你的三椒瓦骨斗阵食。
5: 拢斗阵食，拢换钱了。
4: 嘿，饭前就一顿食，爱哪叮当，爱哪拍日头，哪活动才会用的，袂当规工坐条的哈。
5: 我知啊，爱运动，啊，行路无要紧啦。
4: 行路无要紧，无要紧哈。
5: 我要去倒买。
4: 你就你买雪梨王的所在就有啊。
5: 啊，我离鼻头又叫买的。
4: 哦，对，也就有啊哈。
5: 好啊。
4: 哎，
5: 啊，今麦不是瓦骨有咧套只。
4: 那瓦骨就是两阿拢加半阿，三椒嘛是两阿加半阿咧内面哈。
5: 哦，好。
4: 好，谢谢。
5: 好，谢谢哦，好，
4: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亮先生哦。
4: 嗨，你好。
6: 我想跟你问啊，我落尾去德明。
4: 啊，对，买瓦骨对唔对？
6: 挂一罐。
4: 好。
6: 啊，我是想讲，食了过家己订两罐，差不多是咧等。
4: 德明遐嘛大组，伊咪得个你留好吗？
6: 到时阵我卡电话号你再叫我。
4: 好，无问题，你再敲我哈。
6: 哦，好，你电话你知啦。
4: 我知呀，我知呀，我听你的声卖的呢。
6: 啊，这还不
4: 免啦哦，你到时再敲我好冇？好，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
4: 嗨，
7: 哦，足久无甲你联络啊，
4: 你好，
7: 不好意思，我卡足久，我讲你诶80斤哦，
4: 嘿，
7: 80斤，我卡有80斤啦，
4: 嘿，
7: 所以最近超一个半月，我今天代表你，好，海看啊，无，我超半个月无食药啦，
4: 是
7: 啊，无定，脚拢会使是啊，起来，困顿起来讲袂惊啦。啊，我想要食咧80斤咧，三椒加迄一两红哦，
4: 来
7: 食。是。食讲会食会改善无？
4: 食三椒针对神经系统较有镇静作用啊，食三椒可以啊。
7: 哦，会使哦。
4: 可以。
7: 多谢。
8: 好，去

0: 要来吃哈。哎、
1: 欸、大官的哦，我久都无赢。
0: 三招大组的哈，药、欸、房你甲问看嘛，应该有啊。即马我久都大组的啊。
1: 哦哦，我久啊，我是嘿，可不吃的香菇精，吃得久的啦。
0: 哦是。啊，
1: 去滴嘿嘿啦，嘿，这北屯呀，这上车路口的，
0: 哦，上，
1: 还是新，还是新名，
0: 上安，上安，
1: 上安啦，我还帮伫上安啦，
0: 啊，
1: 是嘛，爱上安啦，爱甲问看卖啊，
0: 好，你甲问看三招有无？啊，外国就大做诶，哈，
1: 啊，阿咩阿阿咩啊，
0: 嘿，两行斗阵食哈，
1: 好啦，
0: 好，好，
1: 好，好，小阿个卡爸爸，哇。卡卡有个爸爸，
0: 啊，你的林国金出来有啊，甲你吃哦，吼，
1: 哦，
0: 好，好，
1: 谢谢，
0: 拜拜，拜拜，
1: 多谢。
0: 啊，咱的三椒甲外骨啊，斗阵吃，而且斗阵吃较好。哦，啊，我够吃林国金呢，林国金嘛是斗阵吃，绝对袂冲突。等到林国金的岔路呢，啊，因为林国金的促进代谢嘛。也当呢，抓到你的三招，抓到你的外骨呢，赶紧呢，抓到咱规身骨来过咱的筋骨啦，哈！所以斗阵吃是非常好的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现在讲到的目前，俄罗斯、乌克兰、美国，这三个关系，即嘛包括咱东亚这边，这金小胖、北韩呐，嗰个拍飞弹嘛，这拍飞弹了呢，连带日本、韩国。美国是不是啊？又过一寡呢连带关联性所以全世界呢，起码实在是真侪所在啊真复杂哈。那起码先来讲的就是讲，针对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因为美国先跟俄罗斯讲好要改买茶油嘛而且呢，美国总统呢希望讲你乌克兰这边。你卖卡袂到一个无人机啊！你飞过去，将俄罗斯遐炼油厂啦，啥物个甲炸掉？油都咧欠嘛！你卡袂到，佮将伊个炼油厂咧甲炸掉，是咪造成咧更加贵？造成通膨，造成安怎呢？是这是咱所听到的这两天的消息。但是有三个较内部、较底层的人，你甲记者是安尼讲哈。伊讲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找到迄一天，甲乌克兰的官员呢，安怎讲的呢？伊讲最近，阮甲俄罗斯呢达成了茶油的协议，主要就是要促使到呢俄罗斯呢重新阁登到呢谈判桌，甲大家坐落来讲，这是伊的手段，买单讲是办法之一啊，是。不过呢，俄罗斯这边是表示啊，伊讲普丁总统即马心内，伊重点就是讲亲像呢，顿巴斯这地区，个出来这11%的土地，俄罗斯认为讲这一定爱可以摕回来，伊才愿意啊，搁坐落来讲，那无免讲啊，你就丢了哈。为什么讲？这11%的土地咧，顿巴斯家这么重要呢？因为普丁总统呢，伊对个国内爱有所交代。你看，这个土地呢，甲抢回来，等等安尼是，爱包装啦，包装讲我怕赢，迄种感觉呢就。你即马呢，我坐落来讲，坐落来讲呢，我算闹亏啊。我这里大国家跟你拍到在坐下来讲，甚至我无任何好处，对我国内老百姓，我有所呢，安怎讲呢？我都要先养一个啊，咱的外强外厉害啊，那是啊，这也一定爱啦。讲实在，一个总统的那是那谁个一个情形，伊也变做总统啊。所以呢，有两名消息人士在讲，用川普呢，伊的特使，中东的特使，就是魏科夫嘛。包括川普自己的儿子因为迈阿密有跟乌克兰的代表呢有见面的时候说的他说普丁总统呢可能没准备说就这样结束了四年半的战争然后坐下来谈判他没准备这样做所以上礼拜宣布的跟俄罗斯的茶油的一个生理呢是希望我一旦帮助呢三方面呢拢坐落来讲，就是个俄罗斯跟你讲，你看乌克兰那边我甲讲，伊都无甲你轰炸无甲你炸你的炼油厂嘛，所以你嘛应该都要意思讲你嘛都要表示一下，爱坐落来讲一下安尼先哈。但是呢，普丁这边呢无意啊无意啊，迄你的代志，除非你有什么条件，和我一旦达成。安尼先就对哈，所以川普是安尼讲，伊讲这协议呢，会当降低阮美国这边啊买油的价钱但是专家是认为讲无影啦。那伊所讲的遐茶油呢，买到迄个程度尔，无够用啦。所以迄只是一个动作，安尼先尔。表面上甲私底下用意无同款就对了所以一个较低层的人是咧讲。伊讲其实茶油的买卖，只是要促使乌克兰甲俄罗斯呢，重新两个拢坐落来，是要结束战争的手段之一。所以伊的川普竞赛咧回答的当中也表示，
伊讲啊，川普希望乌克兰你迈过去啊，去空袭到俄罗斯的炼油厂啊啦。哦，而且我呢真侪遍，甲乌克兰提出这个要求安尼是，但是啊，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伊也感受到讲美国这边，干那无虾米，无虾米意愿呢，佮继续佮支持。啊，泽伦斯基啊，伊也无钱啊，无钱是要战争。所以泽伦斯基回头就赶紧呢，找法国、找英国、找欧盟。啊，昨昏的消息咱也看得出来，欧盟的这边呢，讲话啊，我给你支持，我炮弹我什么哦，要供应啊，或者乌克兰安心哦。所以即马渐渐哦，川普对乌克兰的影响力无遐大。诶，本来乌克兰一定要靠你美国啊。啊，美国换这个总统了，甲过去的总统拜登无同啊。拜登真正是消停的啦，讲实在。但是拜登嘛有一寡私心啦。我甲你消停，你从俄罗斯甲拖死，我甲你停。但是你甲俄罗斯咧拍时喏，你炮弹袂当白甲因迄边去呢。哦，啊那安尼战争要怎赢？哦，所以你讲拜登咧对乌克兰这里支持，但是嘛是互伊拖死咧。对，当初时那像即嘛。我炮弹就打到你啊，莫斯科去，那绝对无同款嘛！啊，所以呢，等于讲每一个国家，伊的心内拢有一挂私心啦啊。好，阿贝啊，贝啊话啊，川普做总统了，更加无同啊嘛，对不对？从乌克兰的总统叫来总统府，哦、啊，佮口水啊，佮消遣呐、啊，啊，但是泽伦斯基嘛是点点笑笑啊，因为我需要考虑啊。但起码为什么呢？会开始有一挂转变呢，因为美国嘛不是遐尼支持啊，啊要提什么武器嘛不是遐尼简单就提到啊，所以有一段时间呢，乌克兰空中是无防卫的哦，是俄罗斯凊彩甲你拍，你都爱咧回空袭回拍的呢，你看有可能无？暗加在乌克兰的家己啊想办法，无钱又无钱的拍法，这无人机呢，啊咧全世界咧生产。啊！你生产的无人机，然后相当的发挥什么的时候呢？哦，国家你啊，啊，将你哦，啊，大家斗三工，是啊，安尼先咧拍呢？哦，啊，不过呢，讲实在，乌克兰家己啊内部啊，嘛是啊，好好啊，你看什么款的调整了哈、哦？因为啊，战争需要钱，钱入来了，是咪真正钱用咧战争的所在？或者是讲啊，我、哦、这钱你也怎样看到钱？哦，有一挂人会学不来啊。哦、所以内部呢，嘛是为内部的问题啦，哈。好啦，所以这呢，就是未来啊、这个泽伦斯基嘛，主要面对的。哎嘛，不可能永远做总统呢。所以泽伦斯基绝对袂话停。泽伦斯基啊，话停了，伊就害啊。伊不但呢无法度做总统，伊可能会真凄惨。相对的，普丁这边，伊嘛袂当话停呢，伊袂当输啊。全世界上强的国家之一，拍架呢输去。伊个本来要做皇帝啊，真诶！俄罗斯拢伊个啊，哦啊，即嘛呢，伊无可能讲安尼好，安尼就甲你坐落来讲，对，我是赢，啊赢诶表示啥物？我占到土地倒来嘛，好、哦，好啦，所以即嘛呢结论是啥物款？两边呢这段时间坐落来讲诶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啦。非常小了啊，所以即马呢，就美国踮遐咧吵咯，吼、哦，但美国家己啊，冇真大的问题啦，吼、哦，啊冇一位啊，较接近到呢，克里姆林宫俄罗斯这边诶消息人士咧讲了，吼、哦，伊讲啊，普丁呢，伊即马只有伫咧一个条件之下，一直来讲，就是将顿巴斯即阿古村十一派土地呢，可以，安尼伊会当国内呢。甲工作甲宣传嘛，哦，你看咱的胜利啊，那是吼，伊只要可能国家你坐落来讲，但相对的，泽伦斯基这边已经抢啊，啊、哦，无可能个分割土地，迄是无可能代志，只要要叫我分割土地呢，农民来讲吼，啊，就卡掉呀嘛，啊，卡掉就只好继续拍，啊，这就是咱所看到安尼是嘛，吼、哦，当然另外一个所在，另外一个所在就是中东，中东这边呢。这个也门叛军就是青年运动组织，这个组织哈，这个青年运动组织，这个叛军呢，现在的状况呢，哦，真歹呢，
一个善车的所在，啊，一个较好嘢嘅扫地阿拉伯，哦，安尼叫对方拍个，拍个唔知要安怎安尼死啊！其实扫地阿拉伯咱早有分析到，真好嘢，嘛真趁钱，啊油也真多，啊伊嘛希望讲，我袂当干那靠卖油啊，我嘛得发展经济啊，哦，所以嘛要发展经济，啊发展经济所在，我甲你炸弹牵落去，你要安怎发展经济？哦，所以呢，你穿鞋啊，我赤脚，我唔惊甲你拼，有淡薄啊种状况安尼先啦吼。所以呢，这个沙特阿拉伯这边呢，这国际机场，哦，对方甲轰炸两边了，伊就关闭，啊、哦，关闭，加讲持续，这机场呢会关闭，会封闭加十七，过来几日工安尼先啦吼。好啦，所以即马呢，沙特阿拉伯呢，伊即马防空。弹药听讲嘛，用要刷，用要完啊！对方甲你拍飞弹，还是拍无人机，啊，你当然你要防空嘛。哦，啊，即马沙特阿拉伯讲防空飞弹呢，有咩完去啊？安尼你唔就本来无话做。哦，啊，过来呢，较吃亏的就是讲对方呢拍起来较俗的炮弹，啊，你要用珍贵的防空飞弹去甲拍掉。这也是目前呢，一寡大国家呢较吃亏的所在安尼是啊，甚至啊讲为初六以来，就唔办呢出现咧大众看得到的所在，这种王储萨尔曼一直咧下面呢，一直咧啊，这地下碉堡之间咧来来去去，哦，哎，国家的国王的王储嘛，哈、哦，这样你管的新闻，这样你重要的人哈，上惊吼，咱讲一个较好笑哈。驚死啦哈！好啦，所以呢，即来来去去，拢咧是安全的碉堡之间来来去去安尼先哈。甚至安怎呢？沙特阿拉伯呢，为前两礼拜，就安怎呢？就停止发布的防空警报。对方呢，飞弹来啦，飞行机来啦，这什么？哎呦，防空警报啊，用袂当袂当啊！不要发布防空警报，为什么呢？因为呢，伊希望有一个真和平、真稳定的形象，哦，所以呢，不要发布呢防空警报，是安尼处理的吗？哦，所以呢每一个国家呢，针对出代志了的应对方式，啊，嘛，好，咱呢，刚刚讲是大开眼界，哈、哦。

0: 得利灵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然后呢，汗流下来，流哭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哭了呀。
3: 两句啦，拢无啊，无法术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人家起码是过去嘞。
4: 较早对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哭啊，啊，今麦吃了吼，感觉较能流。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吃好诶。
2: 我食瓦棍吼，吃咯，会使加半点钟免去困。
1: 专门过。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啊，有一挂咱的听众啊，有的是阿公阿妈，一个阿娘阿呢，探讨的讲啊，做深蹲啊，是超慢跑。对咱筋骨的一个影响性安尼先好，这两项运动呢，我拢有咧做。啊，另外嘛，有咧健身房呢，嘛有请教练呢，啊咧教咱做重力训练安尼先好。所以咱阿公阿妈呢，咱爱生肉哦，爱生肉哈、哦。所以咱筋骨来用，这一定爱。哦啊，但是生肉嘛非常要紧。所以呢，老大人做深蹲呢，嗯，我有赞成，但是要注意的安全性。哦啊，姿势要正确，无你会伤脚头啦。倒一位阿嬷就是安尼，伊种深蹲呢姿势不对，对伊个脚头呢也更加伤。伤哦，这是要提醒啊。第二点呢，你问到这個超慢跑，超慢跑啊，两个认为啊真好，可以当呢小巴肚真呢啊、哦，超慢跑哈、哦、啊，所以超慢跑可以当促使了咱的脚多林的收缩，哦，帮助你的心脏呢。哦，超慢跑真好，但是你啊，迄个运动鞋，哦，甲你啊，你超慢跑迄个所在啊，上好一个软软的，地垫还是地毯，哦，才袂伤到你的脚骨啦，包括你的脚头。哦，所以大家拢咧顾筋骨，我感觉真好，但是要注意就是，咱的运动唔通去伤害你的关节，伤害你的筋骨就对啦。哦啊，所以这呢，请。专家爱甲你指导一下安尼先，哈、哦！啊，过筋骨，你有咧食三椒，你有咧食瓦骨，你就照起工安尼来吃，安尼来过。但是啊，已经咧较无理想的情况之下，就请你一定爱三顿食。像昨昏阿妈，我啊，你都买顿来呀，你就照三顿食嘛。好啦，好啦，哈，都咧照起工食，好唔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啊，咧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会来接接电话。啊，迄阵啊打电话来找阿亮啊，也很好了哈。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园边，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3: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提供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哎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医

0: 来哟、哦，好嘞，哈、哦，又是新的一天啦、啊，哈、哦，这个礼拜没有连假日、哦，
1: 哎，等要等下礼拜喽。
0: 最近弄干嘛？哎呀，这连假哈、哦，又刚有一点错乱哈、哦，哎，这个礼拜没有，下个礼拜才有、哦最近呢，哈，听众朋友，如果你那看到，到处有看到那种树，哈，足大丛的树啊，啊，开花，哈，刚才曾开红色花那个，哈，很多，其实很多，到处都有，哈，这台湾栾树，哈，这是咱台湾本地的树种，哈，哎呀，所以讲每年到这个季节，我多爱坐在我家的客厅的窗边呐，哈，啊，因为刚好问到前面就一片公园。就有很多这种栾树，看着它一天一天一天看着它的色彩变化啊，你得干嘛讲哦？季节的转变哦，真的是，诶、欸，这个美好的事物哈，金姐能够美好的事物的弟弟，其实就是这都在你的生活的周边呀呀，只要你用一点心哈，好用一点心啊，把酒递开。金嘞哈，那你哈，好去看看，到处看看，到处看看，哦，包括迪丽卡的生活周围、住家的周围，搞不好就有美好的人、事、物、景、地、电啊，什么都有啦哈。最近我住家附近有一家新开的那个超诶、欸，这边剩啥呢？哦，生鲜超市应该讲哦，这生鲜超市哈，啊，因为哦，因为这个地点呢，原本呢，过去是开一间餐厅哦，啊，已经收掉啊，有一段时间了啊，最近终于又的传说讲哦，有个租出去啊，哦，租金多少哈？听说平均一个月的租金是85万，后来啊，大家都开始底下要啊，哈，网络上很多人都在啊，那里有人啊，这个租出去啊，哎，可能要开什么开什么开，像有人讲哦，要开健身房，有人讲没有要开超市哦，啊，有人讲没有，好像是要开这个健康食品的哦，反正就很多。到这两天终于开幕了哦，好，原来是生鲜超市。我这人就是安尼哈，住家附近有什么新开的店，我嘛是去改行行看看的哈。哎呀，我看看细细回来了，我的一个感想哈，哎。一个月85万的租金啊！哎，莫怪我这个个性哦，我是无多做生意的人哦。哇，这替人烦恼呢哦。哎空间很美啊，也宽敞，里面很多生鲜产品是没有错哈啊，都是一排一排的像那个冷冻柜啊呢啊，里面也可以哦，有简餐哦，甚至有外带的便当盒，也可以在那边喝咖啡哈啊，喝咖啡这样看出去外面的景观非常不错，因为外面景观刚好就是也是啊绿树林荫道啊呢哈。不过我伫咧想讲，是要靠啉咖啡赚钱？这间店到底是要靠做咖啡的生意赚钱，还是要卖新鲜哦生这个生鲜诶，这个食材赚钱？我就想说，一个月85万呢的租金哦，啊，一下我等于想讲，啊，我若要买这些生鲜吼，伊唔是讲哦，它的量特别多、特别大啊，或者是说哦特别便宜。你也讲哦，种类繁多哦，价格又 OK 可以接受。那这样，我是讲，这个店是果然是很漂亮的店，今麦开店，今麦是安怎吼？店拢爱足水的，气氛足好的吼。我想说，如果这样啊，我家附近旁边就有不要说我家附近，他这一家店的旁边就有一家全联啊，你也可以买啊啊，再过一两条街就有好事多啊，我干嘛来这边买呢？所以，这都是咱不是做生意的卡小，咱无多想象，咱做生意的人是安怎想的？一个月85万的租金嘛？
1: 他就不是这样子，哎呀、啊。 对啦，那就是对啊，跟我们跟银行借钱是啥？没有啦，真的就是这样啊，生意上就是这样啊，哎呀，艺术要有就金流设备有的无的，嗯，你嘛较好贷款啊，我当下伊唔是要，嗯哦，伊唔是要赚消费价值啊，你消费价值一包五块十块，还有赚钱很多方式啦，不是只有零售几块几块谈呐，所以这商业的世界本来就很复杂哦，不是我们看到的。哎、欸，阿伯立功，喂、嗯，这个茶行啦吼，卖茶店嘛拢无生意，但是嘛开十几年啊、欸哦，有些眼镜行拢无生意，咱开
0: 就只免盈利。
1: 哎，不是啦，
0: 好啦，这
1: 社会的社会大学水很深呐、
0: 哦，有很多层面
1: 啦，
0: 很多面向。
1: 那卖干嘛？人一个月开八十五万，还是公民呢？
0: 哎，做生意，所以人讲啊，啊，做生意叫拍摄啊，吼，做生意得爱干凶干凶。
1: 对，没有也不一定是奸商啦，就是说他在财务操作方式有时候会很复杂。我的卖公啦，我姐我朋友一任职某一个超大的这个吼这个集团
0: 哈，集团，
1: 然后他是钢铁公司啊，哈哈，公司来对嘛，就这部门的嘛。现在上市柜公司都会这样子嘛，他们我们比如说任职他的这个部门，他的这个子公司是他们里面整个集团里面最赚钱的，但是集团的把这切出去啊，他母集团的财报是亏损的，但是他们那个小金鸡嘛，我们常常听到要说某某集团的小金鸡独立出去，因为伊的边伊的边刚记得拿自己的金鸡的这个钱去补母集团的亏损、很复杂啦，商业复制界不是看一买一卖、有时候料不是料，谈不是谈，所以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0: 好。

0: 来讲，你不一定是拍公格啊。嗯，你讲你这难得哦，也难得报道他，然后相关的媒体的报道采访，哦，这远远就超过了80万，而这80万可能是台面上来，不一定一拍打长期合约来对，伊可能跟这个吼地主有讲好啊。哎呀，这个商业的行为啊，那不是只有
1: 其实无做这关的对，
0: 唔知啦，不一定啦，不一定啦，有时候吼，哎呀，什么公司来对都会有 A B 账的，对不对？有时候你广告出来要交很讲得很满，那但实际签约是付多少，只有双方当事人知道，说不定更高了，我不知啦，对啦，
1: 好来哟，不过呢，今天呢，哦，我们今天有两个名人哈，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际哈的人物的哈，那先来讲国际之类哈，国际人物，这一个叫做哈梁十四哈。梁十四啦，
0: 教宗
1: 天主教梵蒂冈天主教教宗梁十四哈，最近传出确诊肺腺癌，但是已经经过开刀手术哈，改右边的迄个肺叶吧，哈，肺叶哈，肺叶吧，已经改切除掉了，哎呀。最近哦，其实听到很多，也就是那种这个崇高的公众人物哈，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毕竟年纪大了啦哈，年纪大了，所以说我昨天我就听到我一个朋友那个一十个月都爱去小花医美之类，安尼就对哈，啊不是只嘟两针嘛，啊都无遐怕两下啊安尼吼，啊我昨天就他在跟我说啊，他一个朋友哈，已经高十岁啊哈，90岁啊哦。还是每一年大概半年都一定嘛是爱过去吼，迄个医美安尼过去修理你。我讲90岁了，所以就让我想到我之前看的一出那个日剧嘛，就是年纪很大了，已经安尼规个拢剥裂裂吧，他还是坚持要做医美哦。啊，所以我就讲，其实我也说，其实我也知道他那个朋友哈，他90岁了，的确是状况看起来比同年。年纪也能好一点，但是他经过了长期经过这样子医美，你也不会觉得说哦，他有。有年轻，有比较年轻，你看得出来。虽然90岁来看状况是还相当好了，但是你猜不出他90岁，起码有80岁啊，就是这样子啦。但是我的朋友以前来讲，我这个朋友就长期做医美，所以很坚持就是要做。一个可是你要想，他90岁的年纪还会想要这样一直追求给自己这样子漂亮哈。对啦，那也就。就是那也不错啦，哈，都还有那个心情，还有那个好对这个哈追求漂亮，还有这个热衷，
0: 对，我就是好事，
1: 对，
0: 就跟他讲，人那食的落去哈，都有庆祝家，哦，这东西好代志，
1: 个想要个爱水，
0: 对啊，没有错，
1: 啊，不会90岁了，对对啊，听嘞，哦，串嘞啊，所以，这样说起来也不错啦，哈，好来啊，来那讲教宗，来讲到维亚奇哈，这个教宗嘞哈是昨天嘞哈。特别呢，由梵蒂冈呢，这个对外宣布教宗第13号已经接受的肺部的手术哈。那主要的是讲他确诊肺腺癌，用透过胸腔镜的辅助手术切除右边的肺哈，肺下叶哈，肺下叶手术的时间90分钟哈，过程顺利，并且无出现的并发症，所以教宗已经返回这个。病房休息哈，
0: 恭喜教宗了哈，身体无恙，
1: 对哈，这个真的啦，你讲吼人。这个身体加这不过这个教宗他其实还年轻啊，他好像才60几岁嘛。
0: 是啊，
1: 没你查看嘛，我也给你看看梁十四齁，
0: 查一下。
1: 对，他好像应该60几岁而已。

0: 1955年嘛。
1: 哦，1955年哦。哦，1955年70了啦。嗯、哦，七十一嘿。
0: 现在70都还笑人、欸。
1: 对啊，对啊。
0: 那川普八十岁，跟人家哇跳跳哈，川宝还是在那边活跳跳。
1: 川普才八十岁年吗？
0: 八十了，对，我说已经过八十了，还是那这样子，跟他金娜赶快。
1: 嗯。好吧，哦，好，另外一个，咱都好这国际上的哦，我们讲到教宗，所以说哈，这个肺腺癌这个疾病呢，现在呢啊，在抵达台湾也是哈，这个也有比较普遍的现象了哈，所以说哎，也提醒大家哈，来哈，连教宗都会了哈，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另外一个人我们要介绍的是台湾的国宝啦，
0: 谁呢？
1: 哎呦，咱台湾的国宝啊，你会想到谁可以称为国宝？
0: 哪一方面的？
1: 哪一方面的？
0: 对啊，对啊，国宝很多哈、
1: 啊。嗯，啊，个台语的啊，
0: 台语的文夏老师，
1: 演戏的啊，
0: 哦，杨丽花，
1: 牛呢吼，啊，讲演戏的你就想到杨丽花，我无讲演国语，我甲你讲演戏的吼、
0: 最近有看到杨丽花的报道
1: 哦，
0: 什么一辈子演的都是男。
1: 哦，
0: 男角
1: 修仙
0: 啦，但是回归家庭就是一个好妈妈、好太太、欸，就是反差很大。哦、我看了这篇，这里、個哦、我这标题而已啦、啊、但是内容我没有看，我就哇，你看他在对杨丽花的印象，哇，欸、小生皇帝恩导、
1: 欸，哎呀，风流倜傥 啊，
0: 就回到家里就是一个哈，
1: 温柔可人，
0: 就是、
1: 可人、
0: 啊，老饼啊，都小孩子啦、啊、家庭啦、老公都照顾的，
1: 还是个妈妈、啊。
0: 那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对呢，
0: 对了、
1: 啊，这不但是啊，迄角色啦，演久唔在转咧嘛，
0: 没啦，所以他工作是工作，哦、生活是生活，一切得很开啊。
1: 嗯，好呗，哦，那今天我们
0: 没有办法把工作跟生活切开，那才糟糕。
1: 是的，那。

0: 哎、欸、啊，杨丽花呢？是这样，是杨丽花吗？
1: 嘿，
0: 小姐妹供杨丽花嘛？哎、欸、啊，杨丽花，花黑盆。

0: 杨丽花是不是搁要最近有要演戏哦？啊，无是啊，那都吼，这个拢一定
1: 是应该是有啦。
0: 对对，啊，什么都拢有迄个消息出来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杨丽花，我今天吼在注意到她已经81岁啦，吼，过着一回，1944年诶。
1: 哎呦，那跟川普差不多、
0: 1944年10月26号，哦，生日要到啊，天蝎座的哈，杨丽花，乳名叫阿洛，为什么伊的乳名叫阿洛呢？阿洛阿洛哈，台湾宜兰县湾山乡的人，台湾国语电视甲电影的演员，国语戏剧制作人、制作人哈，哈，啊，因翁就是迄、那个。骨科医生哦，嘛是做过立法委员的洪文栋、大家对杨丽花的印象应该停留在前几年因安贵姓了，阿姨拢无在山，这件代志无分到遗产哦。哦，大家这家来说足歹讲的啦吼。
1: 杨丽花比大川普会回啦，
0: 好是哦。
1: 杨丽花是1944年10月26号
0: 对，
1: 啊，川普是1946年6月14号，所以要、哦、川普快了，杨丽花啊个
0: 阿记
1: 阿记。
0: 杨丽花跟川普见面了，哦，川普在想讲，哦，阿记你好，啊，杨丽花就爱讲，
1: 川普小弟呀
0: ，President， how are you？ 而且打开杨丽花哈，哎，这个这个维基资料的时阵哦，啊，你就会看到哈，我就看到第一个网络的下呢，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啊，就会问，好，就有人在搜寻哈，搜寻的资料都会留下痕迹，好，就第一个就看到杨丽花很有钱吗？就真的是有人去搜寻过，讲杨丽花很有钱吗？哦。哦，陈雅兰跟杨丽花的关系是什么？哦，杨丽花的现况如何？好来，好，今天我们讲到杨丽花哈，杨丽花，伊可能伊最近呢，哦，伊哦哦，个人是特别个演戏啊啦，哈。纪录歌仔戏的国宝巨星杨丽花一生传奇的纪录片，好、哦、好，这个纪录片其实都是记录杨丽花伊家的本人哈、哦。这个纪录片可能要出了啦，哈、哦，被蠢。啊，这个纪录片的片名叫做《世纪初恋杨丽花》。哦，昨天呢，哈、哦，古板这个啊纪录片的记者会啊、哦，记者会啊呢，杨丽花81岁啊，哈、哦。阿姨长伫伊爱豆陈雅兰的陪同之下，亲身出席的这场记者会。阿姨吼，坦白讲啊，伊讲吼，我81岁啊，吼，啊，我平时拢较无咧运动，啊，所以哦，我即马骹手拢较无力啦，吼。但是为着不耽误到今仔日的公开行程。好、哦，所以我特别选择坐轮椅到会场。他昨天是坐轮椅到会场的。好、哦，就是因为安尼，我才关注到这个杨丽花。我啊，杨丽花为什么坐轮椅？哦，原来伊家己讲的，讲即马骹手较无力啦。哦，可能得恁走路。哇，安尼81岁，安尼阿袂使呢。杨丽花，嘿，81岁，哈、哦。啊，是讲吼，年纪差不多，有人这样，有人那样，哎呀、啊，啊，杨丽花可能伊拢吼，伊讲伊这个晚年的生活，大部分拢在创啊，哪有创啥，都是咧破，不是破，怕麻雀啦，嘿啦，
1: 袂歹啊，
0: 啊，怕麻雀拢坐咧，袂着吼，
1: 对，
0: 哎呀。伊讲哦，我退休生活吼，这个哦上重要的就是讲哦，拍麻雀啦，啊，我都惊讲哦，那无代志做吼，我会失智啦，啊，所以讲哦，我拢吼一寡晚辈吼，拢会来叫我拍麻雀啦，吼，安尼吼，就讲吼啊，杨丽花姐吼，啊是讲吼，这跟老师吧是啥吼，反正个晚辈很多嘛吼，也晚辈很多，吼，伊讲啊拍麻雀。甲演歌戏吼，拢是国粹吼，啊，有足侪人都是因为拍麻雀，所以才没有失智吼，啊来，所以伊讲伊就是靠拍麻雀啊，没有失智，
1: 大刚他可能叮当了，
0: 但是医生人讲，伊较无咧运动，哦，啊，所以伊脚手较无力，所以长这是伊家己的纪录片的记者会，伊是坐轮椅出来的哈。嗯嗯坐轮椅出来，不是咧演戏的，是真正脚手无力啊。
1: 哦，肌少症啊，
0: 对啊，
1: 是用脚头嘛，无。
0: 伊讲哦，伊讲伊只要那两三个月无运动，伊的身躯吼就会感觉不舒服。
1: 两三个月嘛，少。
0: 两三，所以伊较无咧运动啊。伊家己承认讲，两三个月呐，完全拢无运动，包所谓的
1: 除了日常生活之外的，
0: 搞不好伊嘿对啦对啦对啦。嘿，伊讲吼啊就会不舒服，啊两只脚都会较无力。嘿，安尼，
1: 我两只脚无运动了，我
0: 靠，两只脚无力，
1: 听起来卧床啊。
0: 杨丽华，哎，咱来听。
1: 因为他，
0: 咱听众偌济拢比较济岁，哎，是安尼勇敢啊啥嘞？
1: 对啊，
0: 我哎，个会做，个会赚钱。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想好命，
1: 吼，对啊，对啊，
0: 杨丽华，对啊，啊，现在拢有人甲做便便嘛，吼，哎呀，
1: 哦，能够劳动才是幸福啦，
0: 因为吼，一拍麻将还得坐嘞，得好啊嘛，对不？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拍麻将是动到脑，没有动到身体啊。对不对？好。¿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 Yo no sé.好来哦，杨丽花伊家己吼，伊有嘛讲啊吼，就是讲陈雅兰呐，有透露讲杨丽花吼，伊私底下吼，哎，有一个天分，哦，有一种天分，从哎演不是演戏，演戏的意外吼，伊讲其实杨丽花的那个插花的花艺的天分，有这个天分，所以讲有当时啊吼，家己啊得好买一挂花材，啊是讲啊因遐晚辈啊吼，伊爱迄个找学员呐，该买一挂花材。嗯、啊！杨丽花家己都出来的，安尼擦，安尼擦，安尼擦，哦，哎呦，哦，看伊安尼青菜擦擦，搁加，搁加有一，加有一个艺术呢，嘿，都擦出一盆真水的花，哦，所以讲杨丽花，好对插花有天分，这是陈雅兰讲的哈，啊，对料理煮食，人讲，哎、欸，其实伊嘛是会，我那有当时啊，家己会下厨，哦，杨丽花伊家己吼，哎、欸，特别讲，伊讲我，吼。我演戏最吼最我最拿手的最拿手的都是演小生啦吼啊我那煮食料理最拿手的最拿手的是哪一道菜？嗯，很传统的台湾的一道菜。
1: 对，什么菜？
0: 炒米粉呢？哎，炒米粉，哎、欸，哦，伊讲哦，我最拿手的炒米粉呢、啊。伊讲我这个炒米粉哦，是哦，得到我妈妈的传承，传承。嗯，哦，妈妈有一天跟我讲讲哦。你哪这么爱吃炒米粉吼？你得家己爱饿起来，以后要吃得有啊，家己得有当煮啊。嗯嗯、所以哦，哎、欸，伊讲杨丽花那请客的时阵哦，还是讲伊爱晚辈那去因家的时阵哦，啊，上简单，大家搬麻雀了，炒一卡米粉哦，一卡贡丸汤哦，啊，来当个一个烧酒鸡吼，安尼安得足菜足澎湃啊。哎、欸，就那么巧哦，我就这。刚刚讲到这个杨丽花，昨天记者会，他讲到他自己最拿手的料理就是炒米粉。刚好我刚刚上节目之前，我看到那个蔡英文总统，嗯，伊不是前几天去美国吗？哈，啊，可能
1: 等来啊，
0: 哎，对啊，等来啊，台有进前有一个当地的咱的台商哦，台侨啦，哈，侨胞哈，可能有。宴请啦，吼，啊，都简单用个自助餐啊，啊，自助餐全部拢咱台湾味哦，台湾味哦，吼，我什么熬迄个啥，熬迄粉圆啊，熬迄个啊，做啥迄个生炒，吼，啊，炒米粉，哦，阿姨看到炒米粉哦。哦，伊就一定诶，一定诶，吼！伊讲，伊就哪个是伊就讲吼，哦，我上爱食炒米粉。蔡英文讲，伊上爱食炒米粉。伊讲哦，他从以前就吼就很爱吃炒米粉，结果爱食，逐工就想要食，逐工想要食，结果互伊妈妈甲限制，伊妈妈讲限制你一礼拜干来当食一盖尔尔。好、哦，我就想要甲留言吼，吼、哦，留言问伊讲，是安那恁妈妈要甲你限制？啊，炒米粉好食，逐天想要食，是安那妈妈要甲你限制一礼拜，干能食一盖尔尔？嘿，我就想要甲问诶，讲为什么吼？哦
2: Yo no sé
1: 我在吃的量比较多吧，
0: 应该是妈妈本身袂当食伤侪炒米粉，妈妈食了，有个人讲食炒米粉，伊个什么较袂消化，还是安怎？有人讲什么胃肠胃较不好的人哦，炒米粉太黑啊，我也想拢无呢。有人讲食炒米粉就敢那较会肚肚，还是安怎？吼。我家己嘛足爱食炒米粉啊，所以蔡英文讲，哦，我足爱食炒米粉呢，啊，这个较爱食到我妈妈拢甲动讲，你一礼拜干能食一届呢？
1: 那时候吃很多吧？
0: 未，不是未使，逐天安尼食啦。

0: 为传统的亚台戏吼，然后到电视、到电影一路演进台北小巨蛋，杨丽花，伊讲伊家己最爱的吼，他最爱始终就是传统戏台，吼、传统的戏台，都在伫外口搭台啊，迄种的传统的吼，迄、那个戏台就对啦。伊讲安尼会当甲观众吼较近距离，吼、而且较你较有亲切感吼、一生将岁月专属拢奉献哦，歌戏甲台湾演艺文化吼、啊，有当啊。昨天记者会就有人问他说如何度过一路走来如何度过难关结果杨丽花伊就讲一句话，伊讲哎呀，就是做牛就爱唔惊吼累残安尼吼，伊讲做牛就爱唔惊累残，爱有这种心理吼，啊，然后呢一切顺其自然，用心去做就好安尼。好来，以上好来。进攻格哈，
1: 美丽人生能进广告，得力公司干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是不是都应该爱个练好伊较有力，系、嗯、啊，系、嗯、啊，啊，就代表讲真正是已经退化，哦，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真正是退化，或者是啊，譬如咱讲的肌肉萎缩，或者是说啊，这个肌少症。
1: 我是没看点相片啦，是张杨丽花，我印象中啦，你在对不对？哈、嗯，邱公姐帮我的指正一下，是不是杨丽花的身形跟体重都比较大？有没有？我刚刚因为我不看到一张出席的时阵，他整个身形是这样，是不是讲啊？以这个哦，嘛，然后身形体重较重，嘛对的嘛，长期会压到他的膝关节哈，髋关节。
0: 安尼我唔得来 Google 讲杨丽花现在几公斤？当然不会知道啦，问那个 AI 说杨丽花现在几公斤、
1: 哦、过去对她的印象啦，因为
0: 有一点啦、
1: 啊、对对 对, 对啦，
0: 有一点啦，说实在啦、不是苗条型的啦、所以体重也会压垮我们的关节啊，没有错啊、尤其是膝盖啊，对不？膝盖在支撑我们、你脚如果太细肌、
1: 对啊
0: 对吧，你看那腳細細機，那甘蔗腳，鳥仔腳，有人說鳥仔腳，有人的腳就像甘蔗這樣，對不對？這種的肌肉太少了，肌肉太少不行啊，所以說上了年紀不要，這個不吃，那個不吃，吃這個都不消化，吃那個，對啦，有影啦，有的人就這樣啦，就真的就不消化，你叫他吃，你是等到買我的命，但是呢，這個要該補充的營養還是要補充啊，
1: 對啊，對啊，營養不營養用啦哈，阿哥这里运动哈，阿哥用补剂营养品的补充很重要啊。
0: 所以为什么要吃钙粉？为什么要吃钙油？哈，那条就朋友你也当个你自我评量，因为检查功你的迄、那个好，你的小你的，比如说你的脚、你的小腿是不是已经到了肌少哈？有肌少这种现象，你得用两只手哈，你两只手两手哈啊，为你的小腿肚、胸腋呀哈、胸腋部的小腿肚，你该围用你的手指，就是这拇指跟那个这个食指安尼吼，这两只手啊，把小腿肚张围起来，吼，两边啊空起来。如果空起来了，两只镜头啊，阿哥会当安尼小踏过吼，吼啊，安尼就是你至少啊，啊，但是来讲，你安尼改空起来，你阿哥有胖，阿哥有胖，吼，那就代表说，你肌肉量还够，吼，安尼就对啊，吼。
1: 对啊，所以吼，这真假，这个自我检测的一个方式，
0: 对啊，对啊。
1: 肌少症那加麻烦呢，所以爱喝喝饮用啊，补充啊。
0: 拍摄拍摄，我纠正，是用大拇指跟中指，
1: 大拇指、
0: 中指上长的这支，吼，中指，安尼改扣起来，两手安尼为小腿肚的所在，给空起来。扣起来，安尼阿哥有胖，那个有胖的代表你的小腿肌肉量还够啊，安尼。啊，那扣起来两支肩大达公布拢已经小塌吼，哎呀、绰绰有余，安尼就是肌少啊，吼。
1: 对啊，所以肌少症很可怕咧。肌肉要训要练足紧咧，但是要训练等来需要时间吼，营养爱搞运动，量爱搞。
0: 没错。
1: 啊，你若讲肌少症的话，又你个骨头个受伤，啊，脚头个不好
0: 哇。是啊。
1: 那就真的是我要卧床。
0: 哎，无力哦，真正一直无力哦。啊，你啊个脚头个退化嘞吼，啊个关节个磨损退化嘞吼，哦啊又疼痛嘞吼。这杨丽花讲也是无力嘞，啊有个人也是会退化嘞，会磨损嘞，啊会疼嘞。像张咱讲的啊林俊逸对不对？哦，四十几岁年纪轻轻啊，所以讲有时候关节，咱的关节有时候真的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受伤，或者是你的
1: 生病，
0: 你的姿势，长节姿势不正，而且。长期的这过度劳动，这磨损，所以一定爱起来，咱要顾咱的骨头、肌肉、筋络、关节，两种产品，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这两种，
1: 哈，
0: 世界一级棒的啦，这不是咱台湾级的，这是世界级的呢，一个是日本进口的得力酸哦，钙粉。另外，咱的得力钙油是
1: 美国进口，美国进口的哈，
0: 是
1: 美国、日本哈，两国强强联手合作，
0: 就是要吃要用要顾身体，就用上好的哈。咱得力公司，咱始终的观念就是安尼，我要做事业，我要做，我就要做个上好哈，对吧？好，该开钱的开钱，用心在打拼，我就是甘愿安尼做哈。我当然我就要做到最好，对民众、对咱的哈听众有交代，对消费者有交代。噶要进口啊，产品要进口啊，咱当然进上好。好，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噶美国的
1: 得力钙油。介绍拢是2500块，指定也万块，电话叫上咱就卡，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那我听众朋友哈传简讯来讲哈，伊讲伊家己本身嘛就爱食炒米粉，可是伊讲吃完胃会不舒服，就是安尼吼，所以讲有为人啦，真的的确，我也是有人会这样子，没错哈，胃不好哈，胃不好，讲米粉啊，吃完好吃的喝吃的吃完，胃的也不舒服哈，那可见我们的蔡英文前总统胃不错哈，所以大家拢要想要吃炒米粉，吃到让因母啊甲冻哈。

0: 哎呦，今天我在 FB 顶头看到一个认识的人哦，抛给他应该这马西利认识的啦哈，伊在 FB 来底哈，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
1: 我不知道在讲谁啊，哎，
0: 在电视台工作那一个，在电视台，伊是在电视台工作，他抛了一篇哦，伊讲，请各位留意哦，沙烏地阿拉伯的局势哈，好，对，请大家留意沙烏地阿拉伯的局势哈，伊讲我刚刚看到我以前东吴大学的啊，东吴的以前东吴学生一。伊较早这个东吴伫东吴教册吗？
1: 嘿，没关系啊，那怎么样？嘿，他学生，
0: 嘿，学生，好啦，伊讲我以前东吴的学生在脸书上写下类似类似遗书的告别公开信。好嘞。伊讲吼，这个他以前啊，东吴大学学生吼的脸书吼写下类似遗书安尼，吼，而且是告别的公开信吼。伊讲伊这类学生呢，现在人在沙烏地阿拉伯吼。好啊，为什么呢？伊讲好了，我看他写的是，伊讲也门的叛军都是咱张介绍的嘛，吼，咱我们昨天有特别讲这个也门的叛军。十月七十一天攻击利雅得机场，造成十三人死亡，超过三百人受伤。
1: 对，
0: 撇输的这个机场全咧暂停营业。那其实伫当地人可能会感受比较深刻。咱咧讲的时阵，咱就当作一个 news 安尼咧讲，安尼咧听咧咧，完全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好，可能这一个学生他在现在人在沙烏地阿拉伯，所以可能会感受很强烈哈。嗯嗯嗯。阿姨讲哦，这个机场哦，因为暂停营运，但实际上伫沙烏地阿拉伯冲突，这个冲突持续不断哦，吼，持续不断。那根据这个媒体报道，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就是沙烏地阿美。位在达兰诶，这个纽，这个啊枢纽，核心枢纽，目前听讲，伊这个最大的石油公司的总部，好，已经冒出浓烟，并且已经下达疏散哈达的疏散的指令，哈。好来，那这个情形呢？这个情况诶，是国际油价搁在推广，哈。主要目的就是要影响美国的集中选举的选情，哈。川普嘛，伫伊的这个社群网站的发文，哈，特别谴责，伊讲这胡塞武装组织，哈，攻击啊，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最大石油公司，哈，目的啦，目的就是讲要堆高油价，哈，好，堆高油价啊，所以讲啊，就你油价拿起价啊，国际经济，哈，就好。当然就会啊，这个很不稳定动乱哈啊，当然就会啊，对川普来讲，这其中选举当然不是好事啊哈，所以讲专家嘛，认为讲这种情形呢哈，这种的情形哈啊，使得的当地人哈，当地的台湾人呐，伊讲哦，真的啊，虽然咱来讲哎啊，刚有刚这么严重，伊讲。但是哦，咱这个认识的朋友就讲，伊的这个东吴学生就类似有一点像写遗书那样的哈。啊，而且还有呢哈，昨天呢又发生啥？俄罗斯去攻击乌克兰的那个啊，这啥？柴油的生产线哦，柴油。所以你看这个整个哈，他们都是连为一体的行动啦。嗯，
1: 其实这样子啦，其实那不要用正义跟邪恶来看这个事情啦，因为大家讲美国被集中选举嘛，集中选举你对于在美国本土生活的美国人，被倒闭款下来。你公司在公安白天啊，他呢就是对我们来跟我们一样嘛，他会哦，那川普又打伊朗啊，打什么胡塞组织什么兵兵变嘛，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则新闻啊，对有投票权的美国人是一则新闻，但是对这些人有投票权这些人， 什么才是马上会感受到不爽的，或者是感受到影响？当然是油价，国际油价。那个俄罗斯知道，伊朗知道，然后那所谓这个胡塞组织也知道，那他当然要对不对？你都可以丢我炸弹，我一定要趁你选举的时候给搞你。所以这个很牵扯很复杂。比如说，基本上哦，你看哦，基本是川普跟这个普丁起来要联合去施压，就是这个泽伦斯基，泽伦斯基齁，他就是不要再去打齁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油田，因为一个帕奇帕瑞奇国际的油价又动乱了，所以另外有一点是川普跟普丁压着泽伦斯基要来上谈判桌。那泽伦斯基要不要上？对，所以我难跨代金，不要只看说哦谁是真的正义，谁是真的邪恶？人家只要牵扯到这个利益的时候，你看，没普丁跟川普都可以站在同一阵线去施压这个泽伦斯基。对啊，那今天泽伦斯基到底要不要上谈判桌？还是他一定要坚持说，我那个什么乌克兰一寸都不能少？
0: 川普还打算要跟那个俄罗斯买柴油嘞？
1: 对啊，对啊，啊
0: 所以当然也有造成很多人对他的批评。
1: 没有，没有，难卖啊！那个我们牵扯到利益中，对美国人来讲，来回答说，对有投票权的美国人，他才根本不管你乌克兰，讲难听点啊，不会管你伊朗人死活啦，不会管你乌克兰死活，他只会关心每个月的哈生活成本是不是又提高。哦，是人就是这很现实，一北送他不爽。如果我觉得我每个月的生活成本高，高上来不爽，会对谁不爽？很简单嘛，川普啊，你想那边骂骂这丢他，没有，即便是你自己的支持者，我干嘛？人其实是哈，他每天的生活，他的认知啊，生活就是他荷包是最现实的东西嘛。一干嘛讲我外籍干将，我生活变加困难，一的是干掉执政者，他才不会跟你说哦，因为我们美国要维持世界和平哦，然后去打伊朗哦什么这样，这个太离他们太远了。对不对？
0: 好嘞，所以讲有时候你讲啊，为了比如说川普你看这你进检安诺啊，现在为了选举，那当然会影响到选举的，有些他可能
1: 绝对会，
0: 他可能就必须要
1: 妥协嘛，
0: 跟某些哦，过去一直被你跟起被走，也是会变成有些需要妥协，
1: 所以下回书、
0: 需要妥协，
1: 就是国家书的是下回书延伸嘛。不是这个社会，这个与这个是国家社会还是公共都不会是黑跟白啦。不是只有黑色跟白色，其实中间太多的画 parakan 灰色地带。你看，川普现在可以跟普丁站在一起，去叫泽伦斯基，你卖个怕这个俄罗斯的油田，我还要再跟这个普丁去买油。那你看，这便宜的油是油啊，那人家加到车子里面，他才不会管你是从哪里来。
0: 最近川普可能最近又亚洲之行啊，听讲有可能是安排要跟金正恩碰面了。反正。咱大拢知啊，川普的是一种
1: 商业的逻辑在治国
0: 啊，对啊，有时候我给你吃萝卜，有时候我给你吃棍子哈，所以我就这样的
1: 讲。你坚持意识形态有没有错？其实没有错，但是你要不要对现实跟现实妥协？其实也没有错啦。哎呀，
0: 好来，快点公格料讲啊，广告之后咱再来讲哦。
1: 所以啊，我结论说。正义感太强的人其实到最后其实都很吃亏，因为你没有空间嘛。泽伦斯基他就正义感太强，我国土一寸都不能少。这种正经的继续拍，继续吸人，对不对？你今天你不给普丁台阶下，你就是要打到底，那打到这样生灵涂炭，对不对？没搞当我的功，今嘛俄乌战场的长度已经超越了一次世界大战，差不多在一年多的时间就要超越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总长。那回过头来，大家会怎么看？如果泽伦斯基还是不上谈判桌的话，那我们历史会怎么去评价他？
0: 也就是每个人都各自在计算对自己有利的啦，应该都是
1: 对啊，对，不能
0: 都
1: 是那样。
0: 每一次发生的事情，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没有所谓的绝对哈，没有所谓的绝对。可能你也说啊，你之前不是怎样吗？但是有时候情况的改变，大家也在计算对自己有利。
1: 对啊，
0: 公格料，
1: 一点无法度变的，这个刚刚。只有一种一条路通到底，一条肠子通到底，其实那很危险的。你这代志没有一个转圜余地，折冲缓折，谈判 冲突，哇，那真的就糟糕了，那就是小孩子啊。
0: 来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讲这个伊朗有一个有一个年轻人哈，很年轻啊，20岁、20出头岁的年轻人，他最近被他就是可能因为参加这种这个抗议活动，然后抗议活动啊被判刑哈，被判刑。那最近执行绞刑
1: 啊，有
0: 好被执行绞刑之前呢，特别让他跟他爸爸通话
1: 啊，对，
0: 我干嘛讲？哎，这
1: last call
0: 其实是蛮残忍的哈，就是这样子哈。好，来，那看再来讲进攻歌。
1: 美丽人生，我们来听一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2: 哇，你说几点半？祝康先生在做休生意，等下出去赴会哦。啊，司机，我改不改分水？出去水有天气改不改分？我点无半点钟就好啊。伊个边啊，我得赴会啊。啊，改不改？水出去水有天气改不改？钟钟就好啊。
3: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个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着钙成足济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4: 我食恁个钙粉，食了后山吼，佫发喙齿出来。哎呀，
1: 我发好脏，我发喙齿。哦 ，Oh my God！ 哦，好脏，长智齿呢。
0: 嗯。
1: 哦，咱这三个听众朋友拢是哦，这喙齿出问题。第一个姐姐，她就是吼，这个牙龈嘛，哈，牙龈啊出血，吼，来啊，来跟食了钙粉，抹钙粉，止血以外，讲，哎，吼，这咱正常的喙齿问，喙齿结节问题就迎刃而解。啊，最后这个大哥，哦。哎，个不好粘，可能不是真正个生一个喙齿出来了，是感觉伊这牙龈哦牙齿骨吼已经变足足足硬啊。哦，虽然可能伊这好粘无啊，但是伊这咧哎补面镜时阵，伊牙齿它牙龈骨的部分强健强韧的跟这个喙齿同款，所以很神奇啦吼。咱的喙齿牙齿吼，那即便你喙齿真正喙齿无啊，你牙齿骨有够硬，你马上动作吼，你滴人家咧喙齿个塞塞再生。但是这有一个前提的是讲哦，你的得力酸哦钙粉爱加加爱抹，就有听众朋友我摕着钙粉就讲啊，我本来用喙齿啊，定时爱抹啊，一般爱抹不一般哦，什么时候要抹？哎、欸，听众朋友讲，就像咱这姐姐讲款，随时都可以抹哈。食饱，哦啊，嘴齿落落的，嘴巴干净的时候，钙粉就干抹起你，吼、哦，会当停留时间愈久，效果。keep you 一个卡好，就是咱即款来自日本100%的纯钙，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鹅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伊朗这一位21岁的年轻人叫莱西啊，因为伊的是这伊朗，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嘛，迄阵啊，头啊，就是伊朗因家的当啊，这个因的人民啊起来反抗政府嘛，哦，反抗政府嘛，啊，所以讲啊，伊朗政府呢啊，这个所宗教所领导的伊朗这个强硬派政府呢，就好强啊，用强硬手段呢去啊这个。好压制这个示威，所以打死很多人嘛，他示威，那个抗议的示威已经全国蔓延全国，就很多人也是因为在这个示威抗议跟政府跟他们这个就是他们的强硬派的这个领导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军队呢冲突当中死亡，死亡这是很多啦，被强力开枪这镇压嘛，所以其实人民已经反抗到这种程度也没有办法，最后的是哈，像诶穿较大机，像诶跑较侪哈，还是就没办法哈。那这一位其中，咱今天讲这一位21岁年轻人莱西，伊是都是伫年初的时阵，就是因为先有这样啊，才后来才有美国哈跟以色列哈去打那个伊朗哈，就是有一点这样子哈，在啊结果一打打到现在哈。那这个年轻人呢，伊的前两天就是 被判绞刑，要进行绞刑执行嘛？哈、嗯，听讲伊阵他被判刑哈，他就很简单呐、啊，就简单讲说啊，你杀死哈，你就是杀死四个官员呐、啊，哈，意思讲哦，这个军方的官员啊，你就丢啊，哈，啊，完全不免啦，这拢不免什么禁锢啊，什么禁人啊，拢不免啦，哦，伊就跟你讲你杀死啊，哦，你就是杀死哦四个安全部队的人员呐、啊，哈，啊，都该判死刑哦，就这样判死刑，什么都不用。啊，然后人权啊，这个领馆组织的批评讲，这审判程序根本是一场闹剧啊，对吧？这个国家应该的什么程序哈？阿哥有什么程序正义没有嘛？你反抗我，
1: 他就给你扣一个帽子就
0: 好。对啊，这不是咱民主国家，你无多去想，就是这样子哈。好来，最后呢，哈，就是这个被告莱西的严刑逼供之下呢，被迫认罪哈。整个审判的过程，人讲几分钟啊，娘娘，哎，几分钟啊，你不承认。你不承认，我跟你怕到你就认罪啊！不你安呐，你人拢我白底啊，故在讲啊！你不认罪，你要一直被打嘛？吼、嗯，就这样。然后呢，上诉也没有用，上诉理性休息就给你驳回啊！根本都是无可能要让你去了啊！吼，好来到执行前两天执行死刑的时阵，讲好哦，我算是很有人道的吼，让你跟你爸爸通一下电话吼，要上绞刑台吼，先让他跟他爸爸通电话。结果他跟他爸爸这个电话中啊，他爸爸哈接到他的电话，的电话那一头呢是真的是哈跟他哭到一个哈，他好从电话声哎响音的听来出讲一个爸爸哦，你想那个爸爸应该还很年轻的四十几岁人安尼两年哈，爸爸一直跟因囝吼讲对不起，对不起。是爸爸跟他的儿子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5: 为什么？
0: 原谅我，因为我无能为力，帮不了你。爸爸为了这样一直跟儿子对不起，咱儿子的红
1: 跨西
0: 岩被上绞刑台啊，哈。爸爸接到这个电话，也只能这样一直说，一直哭，一边哭一边跟儿子说：“你原谅我，原谅我，我无能为力，帮不了你。”结果这一个年轻人的感恩爸爸说：“爸爸，我以你为荣，而且在各方面都是。”在各方面，我都爸爸，我都以你为荣，我一直都为你感到骄傲，哈，就这样子啊。爸爸也继续哭着说：“儿子，我也以你为荣。”这个莱西哈，他的堂兄弟哈，就是他的堂兄弟啊，也是在今年一月份一鬼魂的今年年初的那个抗议活动当中就被打死了、
5: 哦欸、
0: 他的 堂兄弟、哦啊、所以呢他在要上绞刑跟爸爸、啊、通电话的时候他跟爸爸说他说爸爸你不要哭了你替我向叔叔问好、哦嗯、你跟叔叔说我会照顾好拉敏的、哦、拉敏就是他的堂兄弟、嗯、就死掉的那个堂兄弟、
5: 哦、
0: 嘿好一共、啊、你替我帮叔叔问好、啊、你跟叔叔说我会帮他照顾好他儿子、哦啊、其实就是两个都到天堂去了啦、哦哦、天堂就是都到另外一个世界了、哦哦、意思说 他今天绞刑之后他可能就会去跟他的堂兄弟、这个、
1: 见面在天堂见面
0: 我会帮我会照顾好他就这样子、哦嗯哎呀嗯、所以你跟叔叔说啦、哦、这样、哦还有一个也是同一天被执行绞刑死刑的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他在要行刑前几个小时透过电话用电话在狱中完婚都要被处死了才完婚两个人但是两个人死后家属都被当局阻挠、就是这两个都包括杜家人公会莱西啊各位这里这个就是要上绞刑台之前才透过电话说、我跟谁我跟你结婚怎样这样、结果呢这两个人后来被处死已经绞刑执行完之后家属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 把他们的遗体带回故乡安葬、哦嗯、所以那一通结婚的底因在他们的伊朗国家他们可能是也是很慎重有效的了，要不然不会说再执行死刑、啊、如果说、啊、他的遗体被领回去之后可能他们也会举办一种就是结婚、哦、一样就是、哦、就是有一个结婚的仪式啊，那个对啊、哦、但是两个人的遗体都到现在、哦、事情已经经过好几天都还没有办法领回他们的遗体、嗯、
1: 对啊，这就是大时代的悲歌
0: 眼泪悲剧、啊、哎呀
1: 哎，还有被讲出来，那可能更多故事哦。你
0: 很多，龙龙龙，
1: 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蔡郎哦，最后执行死刑，但是在执行死刑之前，他们都是经过了哈、哦、好久好久好几天好几天的酷刑
1: 啊，对啊，对啊，
0: 酷刑
1: 打成招嘛，
0: 逼你嘛，
1: 逼讲啊，
0: 没、啊、你家己承认的
1: 嘛，莫须有罪罪名哦。
0: 我讲你安怎，你就安怎、啊啊，你不承认，
1: 你
0: 真正无，
1: 你家己化呀、啊，你家己讲我有做诶，系啊，但真正甲虐待呀、啊，甲、嗯、怕、啊、
0: 酷刑，系啊，都是严重的酷刑哦，很严重的酷刑哈、哦嗯，所以啊。他说你有就是有，他说你做什么你就是做什么、哦、这哦像这种、哦、好
1: 还好我们台湾已经不是这种样的国家了、嗯哦、他国子的事情了。

0: Io continuerò.
1: Mirei d'insieme, ciao, ci siamo.
2: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阿妈一百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1: 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产品，食了有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有一个国家可能哦，因讲要迁都哦。
1: 哎、欸，哪里呢？
0: 迁、哦、都这种大代志呢？是啊，对不？
1: 当然啦、
0: 啊，迁都哈，迁、哦、都。嗯，好来，这个要迁都的国家哦，已经嘛定咧加速，哎呀，加速苦咧催了一样哦。先接电话啦。
1: 嗨嗨嗨，来，你好，小坤 Pocket， 你好。
2: 你好，哎、
1: hey,
2: 欸，这问的哈，你介有迄当时八十几岁的袂记得呀？
1: 来算卡跟你讲哦。
0: 有听啊，没有记得哦，啊，无得即耳听，迄耳过哦，啊，等到要食的时阵，啊，得阁袂记起啊，啊，是讲有的人平时都听，啊，但是你都阿袂咧用。啊，等到有一天你家己买来要用的时阵，讲、欸、哎，啊，逐天听，我哪会唔知啊？讲到底是要食几粒？其实咱广告的产品哦，来广告广告，我们的广告的产品哦都很好。那个其实它根本不会限定你吃的时间，一天二四小时，你什么时间要吃，你家己设定就好啊。哦，啊，你不定时要吃也没有关系，反正二十四小时，因为重点伊无分你是空腹还是爱食饱饭了才吃，拢无要紧嘛。
1: 嗯，
0: 好、哦，咱这是天然的健康保健品嘛。
1: 哎、anytime 哈、哦，随、时都可以啊。
0: 对啊 ，anytime anywhere 哈、哦、啊 any place 哈、哦，所以我就讲啊，你吃就甲放一罐，遐就放一罐，因为有当时啊未记得吃拢是安怎。都无看到都袂记咧，看到你就想到
1: 啊，
0: 所以你就倒位拢甲菜一罐，你逐工较会进出的所在，你就甲菜一罐，餐桌顶一罐，看电视迄个桌啊顶遐嘛甲菜一罐，房间的面床头一罐，便所买当扛一罐，
1: 对啊，你刷牙洗脸，尤其刷牙的所在，我感觉刷牙的所在吼，你踩一罐吼，你水记录洗掉，你就水讲啊，抹吼啊，刷牙完之后就是我盖混，
0: 对不？安尼唔到四个所在啊，餐厅嘛，看电视的所在嘛，饭啊，搁有迄个眠床头嘛，啊，搁有迄个吼浴室嘛，吼，就是盥洗的厕所浴室嘛，吼，搁一个所在。好，咱那个长辈吼，就这样，那有咧拜拜神明道遐嘛，是会使甲踩一罐，逐早起起来烧香。因为是哈拜拜的时阵啊，神明啊吼，哎呦个一工啊吼，啊你了保佑我身体健康，啊在神明桌一顶头就看了一罐蒜头盖粉盖油护理元素舒鹏哦啊，就看到了吼，这是我提醒啦，当然啦吼，咱就别讲，啊你我唔着一罐头爱买五罐哦，哎呀哦，所以你可以改它改分嘛，分开啊呢吼，真的。我跟你这是我跟你经验，我干嘛讲？有时候你真的会忘了，但是看到你就想到要吃了哈啊！所以讲哦，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又不定时，饭前饭后都可以哈啊！一天以两次，一次是混的两匙，有两粒加强三粒嘛，无要紧。护理元素嘛，安尼舒鹏嘛，安尼啊，维他干是一顿一粒就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可以来 ，Hello， 你好，哎，来你好，嘿，是
2: 小
0: 坤
2: 你好，
0: 哎，你好。
2: 维他干足好个哦，
0: 哎，安那好。
2: 维他干那家恁个钙粉钙油拢足好个哦，
0: 嘿，安那好。
2: 哎，维他干吼啊，手按一点，黑色样红红啊，是个老人斑，食食拢无去啊了。
0: 系哦，哎呦，
2: 维他干实在好。
0: 真个哦，哦吼，
2: 啊你钙油啊，哎，他到我皮肤油啊，一听啦有声，食食拢好去啊。
0: 哦，卡头本来会听皮肤叫
2: 了，我过年上目口顶。
0: 哦，安尼，赞，真正好，真正好哈，哦，然后所以咱听众食好爱来分享吼，看每一个人食所得到的迄落结果吼，嘛是拢有一寡无同吼，哦，太侪好处，谢谢，好，感谢，多谢哈。上，我你讲真正好诶啦吼，搁讲落去，搁一直讲一直讲都无意思啊啦，对不？吼，佮一直讲一直讲的讲，哎，恁家己咧讲的，吼，下来呀，所以讲吼，你无试过，你没试过，吼，你就先不要否定，吼，啊，那有那，你那要改了解，啊，你就是一定爱家己有真正有用过，吼。好来，好、哦，谢谢德力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舒鹏的食咧，要放嘛放不出来，吼、哦，啊要哭无目屎，吼、哦，啊插插地，啊紧叫都喘落去，吼、哦，啊囡啊，哦，读个吼，读个国医，啊个会喘了，吼、哦，迄拢嘛是会杀你哦，吼、哦，舒鹏，迄个食舒鹏嘿，吼、哦，啊来郁卒、忧郁，吼、哦，哇、哦，更年期的问题总该一大堆，佮歹困。歹脾气，高得意， 吼、哦，心花拢未开，迄种啊，你爱食啥？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哦，护理元素吃吃，大家呢哦，哎，心情拢跟他存蝴蝶，蝴蝶生的真美丽，大家都存了蝴蝶呢哦，洋洋杯啊，水洋洋啊呢哦，心情哦，心情都飞舞哈、哦，这都是护理元素哈、哦，好护理啦哈，护、哦、理元素，谢谢。
1: 以上广告，V的铃声。

0: 南南台股昨天跌跌八百点嘛，
1: 好、哦，
0: 今天又涨七百点，所以啊，股票 K K 的了正常了啦，没有跌怎么买，对不对？
1: 叫了五十 K， 五十了、嗯，
0: 手中有股票，心中有股价，哈、哦，还是、手中有股票，
1: 怪怪
0: 心中无股价，
1: 对了，对了，哎呀，好啦，就是讲有股票啦，啊，但是你唔免去，特工底下咧看对迄个股价啊，那 K K 的，
0: 啊，你那需要特工股价 K K 的那种刺激，啊，你就好好去享受它。啊！但人家的钱，你的收起嘛，不要紧的钱。
1: 是啊，
0: 有人就是安尼啊，
1: 有人就是爱
0: 二妞嘛，
1: 有的人就是需要点点个刺激。
0: 对啊，你管杨丽花也拍麻将，我想见你拍麻将，不是为着讲哦，要压这三千五千哦，三万五万的，对来讲，只是收起，一直享受这个哎，大脑持续被刺激哦，被失智的这个功效嘛。所以你老升高票，哎，你的哈，哎，一挂钱哈，每天当冲啊，剩下就长期投资就好啦。
1: 其实哦，有你都在讲啊，都唔是要为着要赢一个偌济钱吼，所以哦，我讲人有偌济钱哦，不管有钱无钱，有偌济钱，每个人都很喜欢那种赢的感觉啦，呵呵呵，就是安尼哦。来，你好，嘿，
2: 你好，
1: 嘿，
2: 请问一下哦，我食恁的护理元素啊，吼，
1: 嘿，
2: 好像我食是食二十几天，啊，食落去，
1: 算卡嘿。

0: 好嘞，亚洲的国家哈被迁都啦，要迁都。
1: 到底是哪一个国家？
0: 哎、欸，拢无听讲
1: 嘞。要从哪里迁去哪里嘞？
0: 哎，这个国家，他要迁都，我们这隔无外远尔，咱拢唔知。南韩呐、啊，南韩。
1: 那有可能？
0: 那有可能是安那讲？那不可能。
1: 台南要迁都去对，首都呢？
0: 对啊。
1: 这次就因为这是真的消息嘛，没迁去哪里？
0: 不是真的消息，是今麦已经拢咧出卡索库咧出压咧哦，加速哈、哦！南韩政府今麦加速推动中央政府机关、中央政府机关要迁到哪里呢？哦，咱在讲南韩现在首都，它就是首尔嘛，哈、哦，尤其是国防跟外交，哈、哦，国防外交在分阶段呐、啊，都要迁离开首尔，哈、哦，他们要迁到世宗，哦，世宗特别自治市，哈、哦，特别自治区叫做世宗，哎，哦，听就比如咱去南韩佚佗，较无听过世宗，哈、哦，哎呀。看一下哈，这个世宗大概是离首尔有多远的地方哈？那为什么呢？哈，最主要原因还是要改善呢人口哈，这首尔的人口跟行政资源过度集中在首都圈，真的。所以讲哦，就是要分散哈。所以你看迄韩国，你咧看韩剧，你就知啊。你只要你那少年人毕业吼，出社会，你无伫首都，你无伫首尔，就跟人就讲啊，迄就是都无，敢那秘书都 nothing 哈 ，nobody 哈 ，nobody 安尼吼。好嘞，所以讲哦，整个南韩什么都集中在首尔，好这个首都圈。所以讲南韩行政安全部门呢，吼啊，因已经宣布哦，吼宣布为明年开始到2031年，二七哈，明年2027嘛，27、28、29、30、31，五年要分阶段，好要甲这个国防部。外交部、法务部、还有统一部、还有性别平等部等等44个单位，哈，这个机构单位，哈，要改迁离开首都圈，哈，哦，啊，涉及到这些机构，要迁走的这些机构的编制人员，总共将近10000人。所以不是全部啦，但是有一些几个
1: 应该不算是迁都啦，对，就是有咱台湾
0: 分散机构，
1: 像咱台湾来讲就是讲吼，台北市比较小嘛，台北市比较小，啊，咱行政院有一些部会下辖部会，他迁去新庄嘛。好，咱前几年有这样子嘛，就这样，到北部天就不用在吼，有一些是要迁到新庄副都心去嘛，吼，把它转移嘛，是赶快嘛，用意一样嘛，就是南韩首尔跟咱台湾台北赶快吼，都是台北市哦，这个腹地太狭小，然后中央政府机关的一些上班的公务人员的单位要转移到吼，新庄副都心去啊，这个是啊，南韩也是啊，所以一起替首都卸压啦，而且吼，南韩要讲什么国防嘛。然后还有什么战争统一部啊，微博哈，为什么
0: 外交部？
1: 其实我就还有一个用意啦，因为首尔哈离北韩真的太近了，首尔的地理位置你想会跨得到太近了。如果真的北韩进攻的话，这个重要那个要被开始要启动战争的时候的这些重要的部门，不应该离哈敌军的大前方这么近。所以这个第一个可是国防的考量，然后这个替这个首尔的首都泄压的考量哈。啊，这类、个、哈，这类、个、包括这类、个、总统的第二办公室，还有国会哈，也要进驻所谓的世宗室嘛？是什么？世界的世。宗教的宗这个世宗是这两个字来写，所以有一点是第二首都的概念，但是没有要迁都。最近在这个议题嘛，加流行嘛，像日本这个现在也是大家都争取嘛，所以说他们要立国会，日本的国会要立法，说日本也要有所谓的副首都的概念，替东京卸压。好，我来第多开始打开干妈讲，哇，温台办的啦，结果现在没有，人家好福冈也要跳出来争取，然后这个什么还有另外一个名古屋也要跳出来争取，人人有机会嘛，所以这些嘛是赶快，我干嘛这 个才是正确的。阿伯，你上面米家拢客底哈，一个地方，包括可能也所在拢卡谁啊，然后房价、物价、人太高的话，那造成哦其他的地方第一个发展不均之外哦，首都圈的人的生活压力也是会相当大。嗯，所以要分散首都压力，好事啊，好事啊。嗯、
0: 或者哦，其实啊，成功啊、这个。有些啦，有些机构，有些中央机构部门，他一旦看是属于他的属性是哪个其他的城市是哦，比如说啊，如果你说海洋渔业啊，你都没工，你都收为一个海洋渔业，搞不好你就去一个海洋，另外有一个海洋首都啊，渔业首都啊，哦，阿喜工啊，就把那一个部门就到啊的啊到把它啊设置在这一个比有海洋的这个城市啊，哦，啊那哦就比较好啊。国防，国防你是哪里？哪里是哦？哦，可能是比较啊重要，
1: 安全嘛，
0: 对，安全的，
1: 对啊，
0: 对啊，所以应该要分。分散啦，我是刚刚讲爱分散啦，好，你也当分散的两个所在，爱三个所在就分开，不要所有的机构哈。
1: 你看东北啊，因为历史缘故的关系嘛，你看包括这个南韩哦，日本、跟咱拢就赶快的嘛，所有的政经哈、政治跟经济中心拢开这会，哎，可是。美国就没有啊、美国、
0: 啊、美国
1: 你看美国华盛顿啊什么、当然有一些公司了，但是美国大企业的总公司都分散在东岸或西岸、不是在纽约就是在、加州、洛杉矶等等、华盛顿就很简单就把自己的这个政治中心给做好、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是嘛，你看意大利、意大利罗马，当然有些总公司在那边，但是大家知道，意大利的北部哈、它才是所谓的重工业带嘛，很多的商业哦、经济都是在米兰、那罗马就做一个历史文化跟首都的角色就好，因为什么都塌底罗马，什么都塌底罗马，大概
0: 其实上是爱安尼较对啦，爱安尼较对，所以慢慢的现在有一些过度集中了哈、所造成的压力，都要慢慢要泄压哈，所以咱讲。南韩哦，为明年开始哦，吼，吼，明年开始第一波要搬迁的，就是讲无需要特别去兴建独立的厅舍，吼，以机关为主。就是讲，可能你迁过县城有大楼、
1: 啊，
0: 也有那个厅、住宿的，吼、安尼，吼、这样的机构，就明年2027年为这上班，好、搬过的户虽有上班的所在啊，这个员工也有可以住的地方，安尼，好、所以讲明年这个就有27个、27个机关，哈、27个机关，好、就会完成上半年度哈、要搬的哈、包括什么个人资讯保护委员会、广播媒体。通信委员会、经济道，还有原子力安全委员会、国家人权委员会，哈，啊，各有教育国家教育委员会，哈，啊，各有在外哈的同胞厅，哈，这些都是上紧的，每年都一开始就可能会搬出去了，免马上都有厅舍。有办公的厅，还有 住的宿舍。
1: 其实南韩嘛意识到所有的，你看南只看嘛，南韩5000万人的人口嘛，但是首都圈呐、啊，哦，那你跟咱打完赶快嘛，咱打完就是北漂住在、北基桃的人，差不多就台湾一半的人口，差不多1000万人哈，1000万人大生活区。其实南韩也是一样啊，南韩哦，有统计过首尔的生活圈大首尔生活圈，差不多2500万呐。南韩一半的人拢伫首尔，所以遇到的问题也一样嘛，比如说高房价啦、拥挤啦，然后所有的政治的能量、商业的能量，全部都被首都圈给吸光光。南岛这几年其实南的政府其实要平衡就是替首都圈减压，也是要啊，然后也区域平衡嘛，所以高雄、台南吼、甲屏东所谓的科技的 S 廊带。我们其实政府的方向，大南方政策，这要兼显功嘛。所以呢，前一阵子不是李在明哦，看荷兰台湾建户哈，哦，这个大南方计划做的 S 档案这么成功，他其实也想要复刻嘛。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当着解说员哦，打文宣文哦，可以打下电工哦，说我们哦，南韩也要跟台湾一样做一个
0: 南韩的竹科，
1: 不是南韩的 S 廊带哦，其实一定，他其实逻辑其实跟台湾有点像，以备用上釜山。 釜山嘛，大家知道
0: 釜山港口，
1: 釜山是港口，而且距离首尔又远、嗯，有点虽然一南一北这样。
0: 啊、对对对对，
1: 一南一北啊，他想要釜山蔚山哦，蔚山，我们别讲就嘛，蔚山的港口，蔚山
0: 是港口，
1: 嘛是港口，
0: 走走
1: 啊嘛是过去这种重工业的集中中心啊、嗯哦，他想把釜山蔚山哦一带也做成属于韩国家底这所谓的科技的 S 廊带哦，那虽然台湾行到足近的，
0: 已经嘛要迁去迄个市中市哈、哦嗯，市中市都还好的。就是在中间、嗯哦，在韩国因的中间、嗯哦，首尔在北，啊，南的话就是靠港海边，港边这边就是有釜山，啊，市中刚好就是在首尔跟釜山这个中间点，就是整个南韩的中间点啊。就比如咱高雄、屏东，好、哦，高雄、屏东啊，中是台中啊，呢、哦，市中市的地理位置是安呢、哦嗯哦，就这个地方，他们要迁到这个地方，所以中间这个往南往北，它刚好都在中间地带、嗯
1: 嗯，没有错，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种韩国这种既要又要在中间不上不下，我就通常最后都不太容易会成功嘛。其实你看中国嘛，是有在做啊。习近平不是有一个雄心壮志吗？底下雄安也是要替北京
0: 放弃了啊！
1: 对啊，就一赶快嘛，一要做，
0: 太贵啊，千亿呢！
1: 哎，对啊，
0: 去建设呢，
1: 更像刚新的这个首都一样，捷运站来上哦，这高铁啦、城镇啦、部会一雄雄上，他连几挂顶尖学校的这个分院那个 Q 鬼
0: 分校，
1: 嗯，比如说清大啊，北大、清大，给 Q 过，结果嘛是人乐乐扯扯，
0: 因为
1: 没红灯、啊。
0: 你一个城
1: 硬要造一个镇、啊，
0: 对你造镇的，就是你要嘛要很久的时间呐、啊不是说一下子哈、哦，而且可以干呢，哎，厝安尼起加济吼，啊，道路接口也嘛是安尼设计个，哎，啊，但是啊，愈安尼愈大愈迄了吼，啊，到底啊这干嘛就傻逼死的吼，哦，真的是
1: 没有生活的烟
0: 没有烟火。火气来
1: 啊！不红灯嘛，你买一个物件、嗯，
0: 所以现在听说就有一点 give up 就放弃了、啊、
1: 但是这个这是习近平的核心计划啦，
0: 政绩
1: 哦 ，M 买个 end 嘞，对吧？哈啊。有些东西真的是要时间哦、喔，跟哦、喔、他们本身这类下棋原来的这个产业哦、喔，才有办法水到渠成啊。然后你看，就这类、個、你被硬要盖一个完全从无到有，硬要盖，那加困难。但是咱台湾的这个 S 廊带哈，高雄、屏东加这类哈，台南啊，台南它那本来就南科嘛，然后屏东其实它的腹地也够大啊，加上高雄这几年又成功争取到台积电哦相关的，还有相关的供应链来哈，所以从台南开始，哎，这个就很适合，这么紧给 Q 的嘛，你讲给那个完全拢无高雄、屏东、台南完全拢无，你要各进来各台积电来，其实一买安尼。淡淡加加，因为说台积电你讲，陈其迈市长说啊，我们台积电哈母公司哈总部还是在这个新竹台北啦啊你，我最多哈我的工厂最多就只有到台南，一准那难得个安那个这类单听陈其迈市长讲，哎、欸，你的工不，他陈其迈市长开始破化了啊嘛个米家准备有喝啊，人开也来，哎、欸，结果一干嘛省省哎没办法，行政效率啦、水啦、电啦，还有相关的。土地能帮你整理好啊！加上台南这边本来就成功的案例之后呢，哎、欸，你看金马兰台湾哈，其实南科我们有分中科嘛，中部科学园区，这不是台中科学园区哦，是叫中部科学园区、嗯、跟竹科，还有所谓的南科，南科不是台南科学园区，是南部科学园区，南部科学园区，金马南部科学园区的山顶产值。全台湾第一啦，哦啊，未来哦，台积电这几个厂在顺利的运转，个加上这里屏东的这一些哈高阶封测厂，对啊，大南方计划就慢慢一步一步的要向前行。

0: 今天现在这波是 B 的铃声啊，南卡空运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哦，小公 pocket。
1: 哎，你好。
0: 嗨，
1: 我感觉迄个中兴新春联买晒来去啦，说迄个中央的部会安尼啦。
0: 哦，对啊，这贵旗是这个台湾省的省会嘛，那看
1: 对，
0: 还要就看就地方跟中央要怎么样配合嘛，我干嘛这加重要？可以啊，可以啊，哦，嗯嗯，
1: 当减压，
0: 对，哎、啊哦欸，你讲有道理啊，
1: 中心点台湾的中心点啊，
0: 咱。去进前，我们较早用特伦过去加最笨了，讲立法院嘛。以前过去说立法院要迁到中兴新村，我觉得很好啊。替首都去首都建议啊，没错，很棒的意见，感谢你的分享。
2: 好。长立法院哈，立法院是哦，哎，因为立法院哦，他毕竟他很多人嘛，哈，这个立法院啊，他常开会了啥，哦，哎，昨天我的一个朋友在讲啊，哦，我一个朋友哦，伊就讲哦。伊讲伊进前去台北啦，啊，经过迄个立法院，哦，都刚好昨天在讲，伊讲，哦，伊讲迄立法院呢，啊，那破破烂烂啊，那啦，有个什么上面哦，啊是外墙哦，
0: 都旧了啦。
2: 伊讲破破烂烂，我讲啊，你有去立法院啦？伊讲无啦，我讲啊，无你来知伊破破烂烂。伊讲无啊，都为外口看到破破烂烂啦，哦，所以讲哦，
0: 建筑是一回事，但是就是讲，咱很多立委嘛，立委。跟家庭嘛讲嘛，很多立委的应该都有办公室，办公室还有助理的有的沒有，根本都没有办法哦，哎呦，一个四散，大家知道不？讲立法院哦，应该说哎，立委办公室跟立法院应该都在一起，但是台湾的立法院的空间的太少，所以很多的办委员的办公室哦，还要被分去其他的地方哈，该抽卡啊，哦，他资深呢哈，你才能够比较好的位置啊，不再教啊，你大家看红啊，
2: 嘿，你好，
0: 宿舍赶快来，你好。
3: 请问一下，竹东有卖吗？
2: 竹东哦，
0: 没有没有，
2: 竹东来线下跟你讲哦，线下跟你讲哦。

0: 好嘞，所以咱都只讲吼，这个南韩吼，因的这个中央政府机关将要搬迁，为明年开始吼。当然，咱知影吼，这个是大规模的，不会说这边的完成啊，或者是一年就完成吼。最慢的要到从明年开始就吼，安尼陆续咱都要讲的，唔免个去听等的，唔免个好安排宿舍啊，迄种的机构的先过去啊，吼，我们去就马上有的。那种啊，如果呢，到最后呢，应该就是要到2033年的最后完成的是，包括国会议事殿堂哦，国会的，咱咧讲立法院啊，那的对啊，都跟咱家国会的立法院，还有呢，好、哦，这个当然就是总统侍中办公室，好、哦，叫做总统侍中，哈、哦，侍中期，好、哦，要新的首都是侍中，哈、哦，这个总统侍中办公室也是最后2033年最后达标的啊，跟立法院哈对国会殿堂最后完成的是啊，这个33年哈，2033哈。Hello，
1: 我
2: 来，
1: 我你啊不给放下哈。
2: 哎，你好，小光不给。
1: 我来叫一路
2: 来刷卡，
0: 好刷卡，刷卡，咱可以电话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量量足欠的嘛，所以讲啊、哦，我们就多吃一点哦，这一时啊，那一拜一时啊，你较尖尖，一盖一时啊，就使一工两盖 ，OK， 可以哈、哦。好来，你好，医生，哎，你的人生 ，Hello，
1: 这个小君啊，
0: 哎，
1: 你的声音呐，都是像那个大陆一个那个节目哈，等着你来，那个是不是恁有亲戚关系？
0: 没有，没啦，
1: 他到这里平啦。
0: 我也不认识
1: 哈。我大概哪天你的节目，我就当做你的。
0: 啊哈，好，无，我跟大陆拢无关系，我跟大陆什么对接朱启林上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啦。
0: 对，没有啦，嘿，哎，是哈，好，谢谢。

0: 你好，嘿。
1: 哎，小姑啦。啊你。我要结婚，阿公唔通编，阿我甲甲编
0: 诶。唔免编啦，唔免编吼，唔免编吼。
1: 编诶安怎？
2: 那你好
0: 哦。无编都唔免，迄湿气嘛，吼，冰箱较湿气。吼，即咱诶结婚吼，你都啊较打伤就好啊，不要湿气吼，湿气人都唔好吼。就是免编就对啊，吼你。
1: 编一罐落
0: 啊
1: 咧。
0: 啊，摕出来就好啊嘛，系啊。嘿，啊你都摕出来就好，就甲你讲免编，你都摕出来就好啊。
1: 嘿。
0: 那不要紧哦，不要紧，咱的有效期拢有三年嘞，吼，嘿，啊，所以讲你卖放喺冰箱哈，冰箱会增加伊的湿气，等到较好哈。好，谢谢，提出来，吼，谢谢。听众嘛，足古锥的，啊，就甲你讲，唔免冰，唔免冰，哎，讲啊，我甲冰落要安怎？哈，提出来就好啊嘛，等于就拿出来就，你要放喺度拢无要紧，吼。啊！你放在客厅，放在饭桌顶，放在你的房间，哦，的就是不需要冰，因为冰箱有湿气，哈、哦。啊，咱的酸乳钙粉湿气点都无好，哈、哦。来，以上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3: 阿坤小姐，请问你一下，好不
0: 好？嘿嘿。
3: 我坐高铁坐到高雄尾，坐啥物车去亚湾？
0: 亚湾哦，你哦，你要坐高铁啦？你倒位啊？你倒位啊？
3: 我伫台北。
0: 哦，台北坐高铁到迄落要安怎坐去亚湾？吼，亚湾你是要对一个所在？
3: 就去亚湾。
0: 哦，
4: 我跟你讲，上简单啦，你去搬台梯啊！吼，你这高铁出来，你去搬台梯，你坐到这个。那个台铁美术馆站啊，再去换轻轨，嘿，安尼就可以到了，嘿，嘿嘿。啊，无你就去，你去台铁遐讲问一下啦，吼。啊，就讲我要去亚湾，诶，啊，要去换轻轨，吼。
0: 啊，是你坐捷运也可以啊。
3: 哦。
0: 捷运再个换轻轨也可以啊。嘿，嘿，拢伫遐，伫你左营站，你坐到左营站遐出来，你看要换坐的。
4: 先我讲问一下。
0: 对，问一下，问遐工作人员，伊会甲你报甲足详细，吼。
3: 谢谢你。
0: 好，不会，吼，欢迎来哦，吼，好，谢谢。
4: 咱头先来刷卡，听众朋友问讲吼，伊要坐这个代替嘛？赶快跟这个听众朋友呢问的问题一样吼，但是伊是要来咱的历史博物馆。
0: 嗯，
4: 伊讲坐到这个高雄火车站哈，不是左营站是高雄火车站之后呢，要怎么样来我们的历史博物馆呢？哦，我甲这个听众朋友再回答一下哈，你坐到咱的高雄火车站一样哈，你转这个转成客运哈，坐客运8023哦，这是第一个哈，或者是说，高崎美浓快线到这文藻外语大学下车哦，啊，行过就到。好，你若讲要坐高
0: 雄，你坐到文藻，你会记得公车哪有到文藻的那个路线哈？
4: 啊，但是你若无想要等公车，
0: 文藻大学哈，
4: 你得出来坐高雄车啊，对这高雄车头坐高雄车过来历史博物馆，马上近呐，差不多，
0: 还真是
4: 20分钟之内就会到了啦。
0: 你是要坐火车来？
4: 你要坐到台铁？
0: 你要坐台铁可以搭到左营啊，新左营站啊，哎。新左营站都离阮公司都无远啊，
4: 对啊，
0: 你也当坐台铁，你可以说搭到新左营站这一站，就是跟高铁有共构的哈，这个高铁站这个所在出来直接坐公车都100块都够啊，哎，
4: 看你方便啦，
0: 对啊，对，安尼是较方便啦，
4: 对，
0: 好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哎，讲到这咱在想着吼，今仔日这个我们的这个这毕卡索。特展哦，我们在延期了，但是也到11月1号而已，
4: 差不多存这个
0: 半个月
4: 左右。
0: 对，哈，毕卡索，
4: 大家要把握时间哦。
0: 对，
4: 手刀前进，
0: 既然来啊，两个展就一起看，
4: 对，
0: 包括咱的历史博物馆哈。
4: 啊，看了得当地温餐厅，享用个下午茶。
0: 哦，你好，赞哦，嘿，来你好，嘿。
1: 请问
0: 嘞，
1: 迄条，迄阵啊，迄条。
0: 上
1: 那
0: 个玻璃碗拍
1: 来，
0: 那上卡。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上来。
1: Hello， 你好，嘿，
2: 嘿，卤牛吧，上简单，要安怎
1: 卤？卤牛吧。你讲卤牛吧，安怎？什么要安怎卤？
2: 上简单的方式。
1: 上简单，我跟你讲。
2: 我未晓啊。
1: 哦，够简单的，他啥物拢唔免，姜、葱啊，啊，姜甲葱啊，就好，炖落去。淡下去、哦啊、然后就酱油，酱油不用多、哦哦啊、就这样子，这样就好了、啊、你如果买到两粒两粒冰糖，这样就可以了、哦啊、就是酒，还有酒、哦哦哎、对啊，你看
2: 穿烫一下、
1: 穿烫一下好了，把那些、杂质给、杂质把它滤过、哎、对，最简单的一点酒，然后酱油、啊、那再加水，兑水、哦、兑水、哦、然后姜跟蒜头，因为牛肉本身就很香的了啦、哦、我如果有时候在平淡，我就这样卤，就吃到这样、哦、那牛肉真的就怎么卤，就怎么好吃，青菜卤真的好吃。
2: 我上一次听你说你在好差多买怎么用、我就走去买一包回来，
1: 到现
2: 在都不敢尝试卤啊，
1: 很简单的啊，很简单，就这样就好了、啊哦、你先给它、用烧水、哦、你先给它煮过铺过滤、过它的杂质、哦哦啊、你如果有的太肥、哦你如果买那个牛肉条吼，啊，有一块油，你会当先甲剥掉嘛，嘿，甲剥较，卖讲全部拢剥较清气溜溜啦，吼，嘿，就这样啊，穿烫过一下了，都简单啦、啊，吼、哦，倒油兑啊，甲水甲把白了上面迄个酒，吼、哦，酒是加一点啊，倒油兑水啊，会当腌过那个牛肉，然后蒜头也不要紧啦，吼，你就是啊，我感觉葱姜安尼就杀你啊，好，啊你也喜欢辣的，就该两条小辣椒落去，安尼哇，吼，啊你喜欢啊，你有的人讲啊，我喜欢那个什么花椒，你有花椒啊，花椒甲蛋两粒啊落去也可以啊，迄个口味就在人迄落个呀，啊最简单的葱甲姜啊上基本的啊吼，啊你都安尼都一条肉都落个。因为牛肉本身就很有那个味道的香味啊，吼！啊，你若讲啊，你有一挂卤包，你有卤肉、卤肉包，转个蛋一包落也可以啊。但是我是感觉讲，你若无卤过，你第一次你就先这样比较单纯的口味，好，安尼你就知影吼。嘿，好。
2: 不假不假，讲恁老卡的餐厅，恁老卡的餐厅位置很少，
3: 哎，来你好，
2: 去的都没位置坐，
1: 乱抢。
2: 真的，我们去没位置坐，我们好怕还去对面你们另外对面那里的，你知道哈？什么那个你知道？一间大间哎、
1: 哦，我知嘿，
2: 我一间吃无钱也无位呢，
1: 安尼
2: 无位啦，我少的啦。
1: 我那餐，我那餐厅，
4: 你有要用餐就要先定位啦，欸、没有啦，这不是无位，我就这些，我行李太好嘞
1: 哈。对啦，我那位置算不少呢、欸，
4: 你要先定位哈，嘿、欸欸，要先定位，有这个需求、啊、先定位哈、欸。包括
1: 你当时来，你当时来，
2: 我大概好几个月。
1: 哦，好几个月。
4: 我们包括我们家底辈人要吃物件，我嘛是先定位啦。哎、欸，所以这个就多做个定位动作，绝对会有位置。好，谢谢你的分享哈、
1: 哦。谢谢，
4: 谢谢，谢谢。
1: 可能多来，你来一缸人较济啦吼。哎、欸，
4: 不，先定位，先定位。
1: 我们的位置是算不少。
4: 要先定位啦哈、哦。谢谢，谢谢、
1: 嗯。好，下次来先
4: 哎、欸，
1: 先定一下。
4: 对对对对对。
1: 啊，感谢你，欢迎哈、
4: 哦啊。来来，你好。
1: 好，你好，嗨。来，请讲。
5: 小军，
1: 不给，嘿嘿。
5: 我请问你，你我要第我第准备用恁的产品。
1: 好，来刷卡，来刷卡，嘿。好，一线好你哈，来刷卡，来你好 ，Hello， 嘿。
6: 保管迄是不是看恁有无恁公司是咪同一边？
1: 啊，就是同一栋大楼啊。
3: 叫啥？
6: 同一栋吗？
1: 嘿，对啦，都跟阮的大楼拢同这同一栋建筑内底啊，嘿啊。
6: 哦，无，我是当作更加贵有无吼？迄个
1: 没有，
6: 同齐坐对面。
1: 无啦，无啦，同一栋慈义博物馆是伫二楼啊，阮的上班就是同伫这栋来楼顶啊，嘿啊。
6: 哦，
1: 同一栋。
6: 因为我是常经过你那，啊，我阿你去坐正美丽。
1: 吃米嘞，起了吃米嘞，吼！
6: 哦，吃真未歹，未歹，
1: 吃撇啦，吼！
6: 因为恁对面就是广吉嘛，那个叫
1: 姓马的啦。
6: 好，马玉山啊，
1: 哎对啊，
4: 互相回应哦，好不好？那对对，
6: 杠一栋个对，
1: 杠一栋，杠一栋诶，我是杠一栋嘿，甲博物馆杠一栋吼，伊就是讲咱是伫对面哦，无我上班都是甲咱的慈义博物馆同一栋嘿。嗯，
4: 所以吼，咱伫这里吼，这边这一区就人文荟萃嘛，互相呼应啊。对面也是有知名的食品大企业的总部吼，工厂、食品工厂、
1: 观光工厂
4: 啊，咱边啊吼，咱就嘛。不然先跨出去、就是咱台湾相当高雄相当有名的哦，语文学校文藻大学，
1: 文藻大学，
4: 文藻大学哈、哦，人文荟萃，地灵人杰哈、
1: 啊，前面还有一条小河，
4: 对对对，
1: 爱河的支流，
4: 对 对上游哈、所以要搭配，然后每天打开我们的窗户看哦，有河哦，啊，有这种学生的活力朝气哦，啊，个包括咱美术馆哦，博物馆这边都相当的漂亮，就打开来。哦，但大家来上班拢真欢喜，心情真好。

0: 我当下诶，即个甲即个朋友分享哦，咱这公司因为有些地方外宾进不来嘛，但是咱公司内部也是布置的像美术馆一样哦，有很多大师的典藏作品哦，可能过去你拢需要吼特别去买票去看。然后我到干嘛讲吼，咱公司说稍微这样子去上个厕所，说这不是吼某某日本大师的作品吗？怎么那么幸福？上个厕所在厕所的这个外墙的这种展览画上也可以看到
1: 艺术品的收藏，
0: 对，
1: 连上厕所都
0: 有。当下会翕咱公司哦，这个好，这个展览的出来的东西，然后就很神秘，讲哇，怎么
1: 幸福企业，幸福企业，
0: 怎么每一天哦都像在美术馆里面上班
1: 啊？真的，
0: 哇塞，ですね，
1: 真的呢，吼。好，来谢谢0800-775599-0000-77-99999。

0: 不过你看，你看蔡英文总统，哦哦，我食米粉，你看，哦，我上爱食米粉，你看，哦，硬个。
1: 你看这，
0: 臭屁屁。
1: 蔡英文总统真正，你食米羹的时阵，真正热爱食物的人是演不出来的啦。
0: 能给能叉子个底安尼抢落去，哦，米粉硬硬个，哎，一个揪只管揪只管哦。哎，米粉咧炒的时阵吼，是不是还是我个正一个吼？啊，无你啊，像蔡总统安尼，你看米粉啊揪个塌个顶起来，啊个。无啊，都出来也换的。啊，咱若要较好嘅吼，爱烧，要炒是爱加加一个。
1: 所以总统咧做总统一阵，当下移动啊那个出巡嘛，就是总统有时候要去上山下海去这个访问嘛。我当下那也幕僚会讲哦。哦，总统，你我当下你讲物件太认真了，吃到哦，你我今天哎、欸，你不是来吃的、欸、哦，你是来这个哦处理事情的哎、欸，所以我干嘛
0: 能够享受美食的人是有福的人，
1: 我都没讲啊，都是攻击过我，
0: 对哦啊，真的哎、
1: 欸，能够。
0: 享受美食的人，
1: 吃的东西干嘛把酒金钱啊？
0: 哎呀，吃东西啊，刚刚吃到咱那木头，刚刚吃到那艰苦老大，这种的人你敢讲话好奇？
1: 我是今麦咧选举嘛，很多政治人物一去。买米给他讲米给我当下啊，选民给的东西，你要稍微去
0: 要表演，你要吃，明明吃不下，欸、或者不喜欢，哦、
1: 但是真的热爱食物的人，
0: 你马上表演一下，
1: 也变不了。哦、有一个我都不要说哪一个议员啊，不要政治人物了，他现在是立委哈，一公一庄的酸李卫西尊哈，也可以，因为他那一年有跟另外一个这个名嘴他们去做全国这个大扫街，爱贼家嘛，贼那个战车哈、去扫街，来那些。
0: Hello，
2: 我才叫问的吼，我那买迄个苏鹏哈，
1: 对，是，
2: 啊，该种迄个富丽人士来当做记者的，
0: 哦，算他个

0: 啊，这个哦，这个立委他就说嘛，你可以扫街去全国大扫。
1: 等一下，你好，喂，好好哈。
0: 全国大扫街的时阵吼，因很多热情的这民众，哎呀，那喂食给他们嘛，哦，这问哎呦，这问单位啥啥啥，哦哦，啊弄客户因，然后多因客因上去送他们战车，送上去他们战车上面嘛。哎，能讲因吼，这可能今仔日可能伫台南，阿明阿仔吼继续去这个屏东，还是讲要去吼往北去扫街，因为当天要住在台南嘛，不会马上回台北嘛，所以当天住在台南的时阵吼，因其他店馆的战车上面都是什么民众热心民众喂食的食物，好，阿你看。人家食物被他处理，不可能这个候选人他自己全部吃掉嘛？他要怎么？
1: 工作人员大家分分吃吃啊，不是
0: 对，所以因的工哦，因所有的食物哦，不管那天食物有多少哦，因绝对被哈带偏掉。
1: 啊、当然啦，
0: 哦，不，一共即便哦，因工作人员讲没要讲就罢，大概还是要把民众的热情热心哦，全部给吃光光。
1: 当然，
0: 啊不，另外今天今天哦，因为这么忙了就那个很发达嘛，只要你把这民众食物丢在哦这个饭店里面，就人家说哎呦这谁哦，你的食物都乱丢，而且 keep 嘞，哇，原来是你长台南乡亲热情送你的小笼包，你没有吃，你丢在那边，我赶快来拍，来拍呀拍。
1: 哦，没事啊，没事啊，包括。人送的吉祥物嘛，拢袂使。
0: 对，然后人要
1: 请你讲往来哦，肉粽哦，送你到边，
0: 人要请你食高雄的金鸡，讲不？我要食冰冻的金鸡哦。对哇，
1: 甘蔗提当个菜啦吼，这保镖伊
0: 啊。高雄冰金鸡这么好食吗？吼，爱要食一定爱食个吼，冰冻当然蛮好食啦。
1: 重点不是讲，你去高雄咧宣传金鸡，结果你人金鸡拢要请你食金鸡，你讲不？
0: 我要吃，
1: 我要来吃冰冻的金蕉，你嘛？
0: 啊，你搁要选高雄选金？
1: 对，啊，问题个吼，讲讲你气喘喘呢，吼，气神如命，
0: 气吃冰冻的香蕉的，
1: 我要吃冰冻香蕉，
0: 香蕉了，我要来涨钱，
1: 气神咯，
0: 我来涨钱的啦，我要吃冰冻香蕉了。
1: 安尼是不是应该也去冰冻算个掉呢？啊，那更上
0: 了，一去冰冻了嘛，去不？我要回去吃高雄的西山的香蕉了。
1: 安尼唔得两个拢得失了了。
0: 没啦，这一个美孙嘛，美孙的，一定要想一些气话啊、哦，抒发一下心情啊、哦，对啊、所以啊、哦，从一点小事啦，我干嘛？
1: 好，
0: 我就
1: 好事坏事都有新闻呐、啊。
0: 我都从这个这吃东西这个东西哦，一点点的小事哦，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哦的真性情了、哦。我干嘛金麦郎呢？就巧不要演，不要骗呐、
1: 啊！你有看啊？你看这个，今嘛上行的洋流啦！你看啊，阿秋阿家呢，人拢用要卡袂掉啊！阿姨秋光都要挂伤，割伤啊！然后脑个无声，
0: 吼，
1: 阿规工啊，你一直压，一直压，阿家吼腰拢挺不直啊！吼，所以你看我看他这一张好可怜，安尼，
0: 虚累嘞，
1: 虚累嘞，阿卡拢腰挺袂起来，阿秋哥挂受伤啊！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所以今天被强迫要休息半天。
0: 阿哥，我一阵嘛是讲话嘛，阿秋酸叶准啊，那么讲哦，很热情，民众看到你一盖以后酸你。一点说阿秋阿秋阿秋，
1: 一直笑一直笑，吼，笑咧一直笑，
0: 吼。对咧，讲是基本阿秋可能哦，你但是对候选人来讲，可能是已经是握了一千双的手，我已经从前面是过去超民众通咧选举的时阵，
1: 一发言嘛，手腕手腕，阿秋阿秋
0: 晚睡到正后群，然后做一个那个护腕这样子，啊，结果没有说也在随身的这个护卫还说嘛，不要这一下就好，这总统手个阿德去就已经讲个受伤哦。
1: 真的
0: 辛苦啦、哦、选举真的都辛苦了、哎、
1: 好你好嘿你好 Hello 再见喂

0: Hello，
1: 高姐、苏金姐，你们两位好。
2: 哎、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很久没有上线了。
2: 对嘞，啊，你这阵嘛拢去咧对咧咧无用，嗯，
1: 有点不舒服啦。
2: 哦，啊，跑掉咩？
1: 听多听你在讲老古吧哈，苏金姐想不想试一下另外的口味？
3: 哎呦，分享一下。
1: 你先要吃的时阵无，你就先用点啊煮看嘛。我先用一点点牛肉，不要用太多，然后加几粒啊八角，啊个吼加一包咖啡，啊个加一个迄个白萝卜加红萝卜，啊白萝卜加红萝卜切啊大块，试一试这个。
2: 加萝卜一起卤，这个我是原来有做过，啊个加卤味的八角，嘿我过去嘛卤。啊，但是我现在慢慢就，我比较不用八角了哈。我今嘛啦，有当下加我的加我家的很喜欢的那个什么，欸、花椒哈，青花椒。
1: 你可以加包那个咖啡
2: 啊，咖啡，对 对, 對，我就是要跟你讲，但是咖啡加咖啡这个我都没吃过。好，啊，我加咖啡，卤牛肉加咖啡哦。哦，
1: 啊，你就先用一点点牛肉，不用太多，试试看呐、
2: 啊。啊、哈，
1: 好吃，下次
2: 哦，
1: 都落。
2: 啊，是安怎？
1: 加到一寡，
2: 加咖啡落，
1: 啊，袂下着。
2: 咖啡露出来是安怎？加咖啡包落露出来是安怎？什么味？
1: 你吃起来哈，比较不会腻，而且有一种不同的口味。
2: 好吃哦，哦，好，
1: 好，
2: 谢谢，好，谢谢。我跟你讲，我特别哦，我卤牛吧，随便安那卤哈，我都吃不腻哈。所以有时候会吃足济，我一边那讲哦，三斤牛吧，卤三斤牛吧，哎，听讲你一定不信呢，我可以两天干。两天干掉，干掉三斤牛肉。来你好，嘿 ，Hello。
4: 好，快点好。
2: 哎，
4: 杨柳的安尼吼，应该是讲吼，沈伯阳吼，一左右开工都帮人家握手嘛吼，不能左右上下 OK， 很容易伤到颈椎，就变成说的网球肘、妈妈手都是。所以他不舒服，应该跟这个也有关系。
3: 拼的啦，其实就是拼的啦，哈、嗯，
2: 真的太累了啦，
3: 拼的啦，对啊，
2: 真的太累，每天都在哦人群阵势阵容当中，
4: 哈、啊，我有看
2: 到、啊，你安尼一直用鼓了，徛不起来啊，呢，
4: 他是总统级的。那个
3: 选举
4: 呢？
3: 注目度啦，注目度是中间
4: 都会有网球肘，就是因为左右都要跟一下左一下右，很容易伤到颈椎，就是最容易，所以应该是颈椎有出问题的。
2: 好，我这的是刚刚咱的好，拜拜，咱的熊先我当中。如果你因为你的生活而且你的工作会重复不断使用到某一个部位，顾料拢绝对会有代志的。你的工作若是每天要站的人，你看看他的腳就是很快就壞了。你若是要動手的，比如說，哇，在動肉的，還是在跟洗頭的、搖頭的，那每天手都要這樣子，舉得半天高，那個他也是手就會，手臂就會有問題的。重複每天都是因為這個動作嘛，一定會，你就是說你的你的使用嘛，你的使用過度嘛，使用過度就會那個，所以說，唉，都是怎样哈，都是安内哈。
3: 所以刚才可能讲哦，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嘛哈，
2: 必先劳其筋，
3: 必先苦其
2: 心志，劳其筋骨，
3: 等动拔其身哦，行拂乱其手，增益其所不能。刚刚讲了，这上面说的是讲哦，你被担当一个重责大任之前哦，很多的困难。挫折磨练都是要增加你的心智的能力跟身体上的能力。
4: 杨柳
2: 说
4: 他爱
2: 走爱穿老爹。好啦，
3: 这选举是
2: 台北人的选择啦。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不是 ready 了，然后我刚刚很多细节跟他说这么嘛，从吃东西这件事情到阿秋这件事情，这种小细节那做好之后，哎、欸，是不是就有机会坐上大位之后？因为你看，坐上市长，我讲的这闺女啊，曾经在市长说，哦，你这几年城市的父母官酸计一公，选举这段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最轻松。你讲打钢哦，哦，讲讲这几年打钢哦，细到垃圾分类啊，大到城市未来的发展，拍谁？ 其实市长哦，拢爱去管啊。当然，他下面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哦，他的部署啊。但是你要去指点江山嘛，不简单啦、啊。我干嘛要换一个乡亲哈？真正辛苦啊，选举嘛，真正辛苦啊。所以全台湾的各个候选人呐、啊，不管选什么，你我看起码连里长啊，吼、哦，里长就拜票啦，或者什么，你要到连到网络上社群媒体去宣传，花招百出哦。所以咱台湾选举真正加出名啊，很多的花招，很多的宣传，很多的不同的事情可以看。所以大概哈、哦，在11月28号投下你神圣的一票啦。
2: 好，谢谢啦 ，B 的领先得力公司，
3: 得力蒜哦盖混，蒜哦盖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2: 我是小君，
3: 我是 Pocket，
2: 感谢收听，
3: 拜拜。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间。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老哥。
0: 哎，你好，大哥好。
1: 老哥。
0: 嘿。
1: 这个
0: 办年会。
1: 不是。
0: 嘿。
1: 我的。你来哪里啊？来
0: 哦，来来，好，一组等我一下哦，哈，来，谢谢。

0: 咱来哈，什么叫做奇迹出现？哎、欸，有的人哈，你要看哈，存心梗一下下哈，啊，有的人伫病院内底都救未开呀。但你哈，瓜地马拉哈，瓜地马拉，这国外的消息，竟然有一个15岁的小女，哈，心中哈，心脏骤停，崩溃呢。等开吼，出来的人就唔敢诶，啊，家己呢吼要办后事吼，啊，互伊呢短暂带入去观察内底，8点钟了后，竟然死而复生，吼，搁活开。这是呢吼，在这个月吼，这个月诶7日，瓜地马拉发生了离奇诶事件，一名15岁诶小女吼。啊，伊斯科，嘿，阿咪迄个马克思哦，马克思的盖达拉是叫做伊斯科。好哈、哦，那第二咧，七十岁时阵透早迄个熊熊啦，心中吼天开，阿不爱跳，笨蛋跳。那这样子的话呢，吼，是不是呢？宣告着死亡。那第呢，吼，买呢啊下葬吼，买大 A。进前甲坑吉面的吼，迄个观察来滴，加些准备呢，要举办着伊的丧礼，想袂到呢吼，伊的心脏停8点钟了后，竟然瓦开啦！哦，再加上呢吼，又个惊啊，又个欢喜，吼，惊是讲，哎呦，啊，怎么这样子？吼，咁咪迄个欧尼来呀，惊死人，嘿，啊，欢喜也是安那。本来咧失去着一个查某囝，啊，即马查某囝佫转来到伊的身躯边。好，这个伊斯科呢，吼，失去了意识，爸爸发现讲，吼，啊，这个查某囝已经停止着呼吸，甲咧望伊的妹，阿妈无咧跳啊。哦，所以讲咧吼，无去接受着医生的治疗，哦，怎啊抵触？哦，也没有呼吸了啊，也没有脉搏啦，哈、哦，啊，瓜地马拉加本来咧就是一个落后国家，所以咧，伊的爸爸吼，家、哦、己咧就宣布，吼、哦，看到因查某囝已经来死亡啊，于是咧吼，哇，就去咧殡仪馆吼买着迄、那个啊升官又发财的，哈、哦，等来到厝坑诶，准备买甲查某囝。举办着丧礼，随后厝内底人咧吼，就安尼吼，厝边兜啦吼，亲戚朋友来啦吼，要将着这个查某囝啊，甲伊呢这个埋葬。那怎样吼？这个医师科啊吼，死亡8点钟了后，突然间吼，伫迄个棺材内底吼，升官发财安尼，哭哭哭哭哭，哦！要收嘞，全场的人吼，错叫的错叫，错晒错晒，惊死人！哈，真系惊死嘞！来，还倒伫迄个升官发财内底吼，迄、那个挖开，啊边的人咧是惊家人吼，两脚拢晕落去，你敢知呀？吼、哦，哦，结果呢吼，听到咧哭哭哭，啊你是到底是人还是黑啦？吼、哦，结果呢吼，迄、那个啊，这里呢吼。伊斯科伫内底，啊爸爸爸爸，哎呦，哎，还阁真正呢吼，总啊咧伫迄个升官发财内底阁搞福开。那伊斯科的爸爸在咧讲啊吼，讲咧伊个查某囝吼，会当咧死而复生吼，讲开始。真正一个奇迹啦，唔是伊家己来判断错误哦。有人讲，哎、欸、啊，这爸爸吼也无去啊，迄落带有医生看，也无送去病院，啊，是不是爸爸吼、哦、真的迄落蒙古大夫咧？是不是爸爸讲吼无呢？我唔是咧吼判断无吼判断任何的错误啦。医师科吼受了当地的媒体在解访问的时阵，伊讲咧吼，伊啊，好个心脏咧，敢若亲像裂开咁款，遮尼啊疼啊！了后咧，伊就唔知人啊。所以咧吼，一般来讲，会感觉讲迄是咧急性的心肌梗塞，吼，急性的心肌梗塞，啊，心脏也不跳啊。啊，吼，啊，迄个妹嘛无咧跳啊，吼，啊， 开嘛，无咧喘啊，所以呢吼，唔正来讲啊，这个爸爸呢吼，从我咧双哥讲啊，讲自己吼，诶、你像诶，农业国家就是安尼，以前咱的农业社会嘛是安尼啊，出来底呢吼，诶人啦，感觉讲哦，什么人呢吼，安尼笨蛋喘气吼，啊，就举办着丧礼。那现在哦，印尼呢，咱台湾吼是一个非常先进啊吼，今嘛已经先进啊，而且呢吼，法治法条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下掉，即马呢吼，就一定吼爱呢医生吼来开立掉呢证明，出生有出生证明，死亡有死亡证明，安尼即来当讲呢吼，爱诶，什么时阵有人来到这个世间报道，啊，有什么时阵有人离开掉这个世间，但瓜地马拉加吼，因为这个比较落伍啦吼，都无有这个法条来。规定好来个讲哈，就是这个昨天哈，昨天啊，那不是讲台中谈住嘛哈，有一个妈妈应该爱写游记呀哈，啊结果嘞，结果不会写游记，洗肾中心去催了后，好才知影后续的消息。台中潭主63岁姓周的妇人人啊，吼，长鼻了，发现讲伫厝内底迄个房间完全嘞吼没有呼吸心跳，吼，啊，佮即个头嘞吼明显有撕裂伤，脚嘞无同款吼比较诡异的所在是伊的后生37岁吼，佮伊嘞住同间厝，伫房间内底呼呼大睡，吼。困家会高，困家搁兼老暖。姓周的这个妇人，人伊个后生被警察带转去警察局，吼、哦，要给做笔录，坐伫遐，吼、哦，一句话拢总无讲。台中地检署检察官在昨天会同着法医上验，法院讲咧，吼、哦，63岁姓周的妇人，人，吼、哦，伊个后刀骨，吼、哦，就是后骨遐。规个拢总是血肿嘞，迄、那个鼻呀，吼啊，咱的鼻梁骨，吼遐嘛剪开，啊，阁有吼正边面的迄个颧骨遐断去，啊，胸腔吼骨头啊，包括着嘞吼，这个鼻那骨吼、哦、骨折断去，所以呢吼、哦，这就是呢外力来殴打第四，至于呢吼伊个后生。G 体哈 ，G 迄、那个G 票呢哈，将着后生 G 体到案，因为呢哈，目前警方也搁咧进行着这项诶这个案件厘清啊，地检署哈，地检署诶这个检察官在咧讲啦哈，会当着法医哈，昨天是说啊，迄、那个因母啊哈，无去西游记哈，啊都。这个诊所这边通知到伊的早孙嘛，所以呢，去的时候发现讲啊啦，讲说这位妇人人呢吼已经死亡了，啊，伊的后生吼也搁咧困，但咧法医呢验尸了后，明确发现讲咧死者的后壳遐有血肿，也就讲咧吼有物件吼安尼攻落去，包括着伊的颌骨，包括着咧吼。正边的颧骨拢总断去，啊，佮有吼，迄、哦那个胸腔，诶，迄个鼻那骨呢，吼嘛断去。这个第四条呢，吼、哦、中枢神经损伤，包括着呢出血性休克死亡。那法医吼都讲啦，这都是外力的介入，吼、哦、有他杀的嫌疑。检察官吼、哦、发出着呢，吼具体票，将着伊个后生，吼、哦、那直接呢，吼、哦、就是送去到地检署，吼、哦。今仔日，吼，因为嫌犯讲啦，停止夜间的讯问，所以呢，吼，等到今仔日，等到今仔日，吼，才会送去这个地检署，吼，整个厘清，吼，因这个63岁，吼，一岁就的妇人人到底，吼，是不是儿子？好来讲诶，也是讲咧，因为吼，现在啦初步看，应该是大家拢感觉讲矛头指向他儿子，但是吼、哦、法律就是爱有凭有据哈、哦。好来，另外，这个三民书局哈、哦，老医生哈、哦，老医生老想过侪， 就是啊那兄弟啊的失和。三民夫迄个书局呢，吼，其实咱有足多诶，迄个册啊，吼，拢印有三民书局。这个三民书局呢，吼，是一间出版社，伊的遗产，吼，第二代的掌门人要来告什么人？第二代掌门人要来告着伊的大兄，啊，伊的大兄呢，已经吼去移民天国去啊。好，那还是哈依然在告哈，哎兄弟呀哈，这里大兄走啊，嘛是个哥哥哥哥哈，这活人跟呢哈往生的人哈，在这个法律上还是在告哈，啊法官是安怎认为的，讲给咱听。知名的出版社三民册局哈，三民书局创办人啊，叫做刘进强。往生了后，遗产因发到第二代啊，足侪场哈，多场的官司啊。目前呢是在掌管的是三民书局的第二后生，叫做刘仲杰啊，控告着伊的大兄哈刘仲文，并且哈要请求着。行好、哦、这里、个、台北市一间好、哦、这里、个、房地产台北地方法院呢好、哦、更一审审理的期间哇这个大兄呢好、哦、在去年算呢八月份因为癌症来往生那接下来就是他的母跟着呢三个后生接受着呢好、哦、这个诉讼三民书局创业的呢好、哦、1953年好、哦那个时阵我未出世，吼，所以讲啊，咱咧读册啦，也是讲咧吼，去对去咧册局，吼，现在书局变得比较少啊。咱以前咧吼，在逛书局，拢会看到一个吼三民书局出版的，所以咧，这间三民书局咧是创立在1953年，成为国内吼非常有名诶出版商。这个创办人咧吼刘进强啊，吼是伫2017年，然后诶正月23号来往生去。家族之间为着咧遗产诶问题，吼兄弟啊，失和诉讼已经足侪年啊。目前三民分局有着咧吼，这个刘仲杰来担任着法定的代理人，实际吼掌管着呢，迄个家族的事业。那咧刘仲杰主张吼，喂，彩珍你好，
1: 哎，
0: 嘿，你好，我彩珍，
1: 我是刘太太阿珍，
0: 嗨，
1: 彩珍
0: 是，
1: 请问一下，
0: 嗯，
1: 我。感冒感了10几天，可以继续吃吗？
0: 继续吃，吃好很好。那感冒哈，有当时啊，咱感冒哈，开始得黄疸，还是感冒好了后确诊了后，拢有留一个白尾啊。你若安尼继续吃，它在这里恢复哈会比较快。
1: 哦，嗯，那我。现在到月底嘛，哈，
0: 嗯，是，
1: 我慢一点再来买。
0: 好啊，没关系，月底之前哈来登记，拢有给你保留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来感谢哈。无论你是感冒的哈，还是讲你这个确诊的，通通可以吃，通通可以吃。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
2: 彩珍啊，
0: 哎哟。
2: 一招高清诶，
0: 好，一招高清诶，谢谢，好，感谢。好，那你目前呢？吼，这个有点呢，吼，刘仲杰来担任啦。那刘仲杰呢？吼，提告伊的主张，就讲伊的爸爸在生之前撞到台北市大安区，吼，这个厝。包括着土地登记伫伊的大兄啊刘仲文的名下，啊爸爸一个往生了后。嫁到呢吼刘仲文吼，就是讲，伊讲吼，因爸爸这间厝呢是旧名登记的关系，那爸爸已经走啊，是不是要终止吼？迄、那个旧名登记，吼回归到爸爸的这个遗产内底，房地吼又着全体继承人共同拥有，唔是呢吼，就是这个大兄，那受请到呢吼，大兄转移着房地产的所有权。好，这个大兄呢是去年八月份因为得着癌症来往生，这个案件吼都有着。 阿嫂甲着三个后生吼来承受啊，这个哥哥已经走了，但是呢吼，这个正会无拍花去，一直烧一直烧烧到着第三代。好，修改到第三代。好，这个四个人呢，哈，搭配主张的是讲，伊个大兄甲着这个爸爸吼之间，并无照明登记。哇，啊，爸爸已经走了，哈，哥哥已经走了。哇，两个拢没讲话呀。所以呢，哈，伊个阿嫂甲着呢，伊个孙啊，好，就讲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一回事。好，都是无法度嘞，哈，佮甲这个人呢，哈。董事长调出来问嘛，吼，对不？两个都已经走了啊，重要的两个人都已经嘞吼往生了。好，那台北嘞地方法院一审吼调阅到地籍资料，这个厝啊吼，就是嘞伫2016年登记伫嘞刘仲文的名下。那只有呢，吼，凭着伊个遗嘱，吼啊，该有诶，即个房地产然后列入遗产，就呢，吼推断着讲照明登记诶关系，所以呢，吼判着伊个小弟败诉，因为呢，吼啊，爸爸甲着哥哥有没有借名登记，吼，即嘛。咱的法官哪要调到这两个人啊，都已经走了啊，宝贝宝贝嘛不遵守哈，讲求证据啦，所以呢哈，总要改一驳回哇，你也看哦，再三绑下等下贼，好，现在兄弟情好、哦、已经结束了啊，这里阿嫂甲着孙啊，哦这啊高家内吼第二代第三代吼、哦、就是。全部哈感情都拢无好去啊！好啦哈，趁钱呢哈，欠钱最重要啦。好啊，老好事实啊，我拢吼在即20年前，因为我踏入哈这个健康产业啊，有一寡呢，人客拢会讲啊，家来舒服啊听哈啊，我听听，我感觉吼钱最重要诶，但是钱肯定。第二个所在，它是一个非常可爱哈，会当用的物件。那来坑点唔对的所在，它会变成很可恶哈。我阿姨呀、啊，阿姨嘞，七姨嘞，佮爱护着呢，一讲吼，所以好伊呢，哦，甲阿姨呢，吼，佮那改。有无？好，哎呀，真的啦哈，钱呐、啊，钱到底呢，吼是好啊歹？钱到底好啊歹，有阵时安尼吼变成是黄金呐，对不对哈？好，了解愈多，啊，你也愈清楚啊。咱这班的同学哈，钱呐、啊，好好的放在自己的身边。我今日吼在迄、那个啊网络顶观看吼，伊正咧讲，食老呢吼，你袂使甲你吼身躯有啥物病，甲是谁讲哈？啊，你有存偌济钱，你嘛要甲是谁讲？哎，厝边倒啦朋友哈，哎，一寡吼一寡代志。可以说一些事情绝对不能说，要烂在肚子里面，现在都说这句话，要烂在肚子里面，只有你自己知道，天也不知道，地也不知道，更加不能好事实知道。好，来深深体会，这样你有体会到吗？来听歌听歌，如果需要到财政，需要到我们助理来跟我们做服务，把握到放烟火活动，看吧0077669999，记得心动要马上行动。

0: 喂，彩珍你好。嘿，梅子姐。
1: 嘿，我要给你叫什么产品？
0: 好，我要叫产品，你要几组？
1: 两组。
0: 两组万倍，你等我，我叫助理先。嘿，等一下哈，来，现在来哈，慢些哦，一定要有耐心，卡给养一下哈。喂，嘿，对，我彩珍呢，你等我一下哦。

0: 彩珍你好。喂，哦，嘿，你好，大哥，嘿，你好。
1: 我是听你的收音机的哈。
0: 嗨，是新同学哈。嘿，
1: 姓王。嘿，阿弟，我经常便秘，大步出来啊，这个有什么药可以？
0: 便秘哦，你稍等我一下，我转线下哦哈。

0: 好，因为吼，伊用迄种软便剂呢，吼，食到尾啊，你就会抗药啦。食到尾啊，你就抗药啊，无食呢，吼，就无再调包。然后年纪越来越大，伊若无靠这药啊，你的肠啊，你就袂叮当，安尼爱愈食。
1: 我70岁了。
0: 哦，70岁了吼，哦，听袂出来。啊，所以讲呢，吼，你就这两项食。啊，像我甲你讲诶，你看是要找吼，阮公司诶嘛会使啦，还是讲吼，你要去外口买一个酵素吼，就是用一些
1: 天没有用，没有用，
0: 都没有用。安尼我安尼安尼我
1: 电视讲的即知青知有没有用？嗯，没有用。
0: 对哇、啊，因为你吼是肠燥症，我甲你讲啊，你就是呢吼，让自己的情绪吼，卖遐搞紧张波动不要那么大，因为你这肠燥症吼也是来自你诶迄个情绪问题呀、啊。对不对？
1: 啊
0: 你吼，你就是上介好的医生，啊，你就是这部分，咱问题出在对，咱呢一定爱对症下药啊，包括着呢吼，我现在跟你讲的，你的情绪有关系着你的肠燥症，所以你大概拢压力啦，即卖人压力就大。我讲啊，都是啊，刷卡来讲啊，包含吼癌症，现在癌症的人那么多，吼，这甲着咱的压力嘛拢有关系。我叫助理甲你听一下哈，来医生甲咱做服务啊，来等你那拨线嘞吼，电话掉线的话，麻烦加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哎，来严太太好，
2: 喂，
0: 哎，拍谁？还你拍啥？哎，大哥哦，
2: 我系啊，我诶哈，要一组4罐4罐，
0: 好好，
2: 啊，搁一组就是8罐的海王浆。
0: 哦，好，安尼，迄个产品好不？安尼，严大哥，你就是
2: 12罐，
0: 哎，对，你就是12罐哈，诶，海王浆啊，4罐的清通，安尼对吧？
2: 哎，
0: 安尼万八，好，啊，明仔再给你，好吧？
2: 好，
0: 谢谢严大哥，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医生公的，喂，彩珍你好，
3: 喂，
0: 你好，我彩珍，
3: 彩珍哦，
0: 嗨。

0: 啊，是爱食好调落啊，爱食好调落啊。那呢吼，这个呢吼，情绪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只有呢吼，家己会当去调整。你个医生吼，医生开的药啊，只不过讲呢吼，和你呢小小的放松吼，啊，你较轻松一点尔。啊，长期吼，长期咱咧食西药，它就是有一个抗药性哈。好，记得家己就是上盖好的桂林啊，你有咧听到这？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自己就是上最好的医生。其实呢，我们在吃东西，生活压力都关系到你是不是有健康，你有没有懂得保养呢？来进攻的哦，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嗨，蓝月凤，
1: 我要还要一组
0: 五千的，对不对？
1: 对，
0: 吃得很不错哈。
1: 对，是一个礼拜了。
0: 嗨，王健跟钱通，你吃一礼拜哈？你还没吃进前，吃这礼拜有什么感受？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他的脚头有酸软啊，现在吃有较好啊，较无遐酸软安尼啊。
0: 开这钱无去白开，无开到冤枉钱安尼。
1: 系啊系啊，我就讲要试看卖尔。
0: 我讲哦，三品金真的会讲话，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大姐，你讲吼，海洋精神通阿未加进前，你的脚是？
2: 脚本来足麻，真较袂麻。啊，我有开刀嘛，较袂疼。
0: 好、哦，你用那开刀，开刀对呀。
2: 就按两骨骼一种关公骨折。
0: 好、哦，阿今嘛姐姐吼，海洋精神通姐姐有那较袂疼呀。
2: 嘿嘿嘿，好、哦，我食一万贵安尼。好，你叫个不钱呢？
0: 袂要紧，我讲吼，大行拢会当计较，卖甲家己的身体计较。像你讲的，开刀开刀类吼足麻烦的，对不对？
2: 然后我开刀就安尼啊，侬我。开五百个呢？
0: 哎呦，
2: 五百那天啊，哦，想要做硬啊，做棒嘞，变做硬嘞呢。
0: 啊，今麦姐姐就较放松
2: 哈，轻啊，唔轻啊，对。
0: 对，啊，食愈久哈，食愈久身体愈健康哦，哈。
2: 哦，你好。
0: 嘿，好，谢谢你。那呢，刘大哥哈，哎，你说你还没有吃海王精清通之前，你的脚怎么了？
3: 那个脚就来按按啦，
0: 好按按，嘿，
3: 哎，今麦都按未
0: 啊
3: 啦。
0: 安尼，啊，你这按按偌久啊？
3: 我是近两年啊，
0: 近两年啊，
3: 未歹啦，这都是朋友介绍咩？
0: 哦，你看，所以讲哦，咱食好一定爱倒小宝，朋友介绍你食。
3: 我冇介绍，我讲未歹，我
0: 就所以讲哦，你们的宝贵见证都是在救人的哦。
3: 对的，功德无量的
0: 啊，功德无量，谢谢刘大哥，
3: 好
0: 两组哈，
3: 好两组，
0: 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大姐，你海王精神通吼，阿未食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
4: 我拢大概戆啦啦吼，听啦，阿个脚未爬楼梯安尼。
0: 好，阿即马安尼姐姐安尼咧。
4: 阿陈冠隔壁嘛在食，夜间不同学啦。
0: 哦，夜间不同学你啦，吼。
4: 哎啦。
0: 阿你即马安尼姐姐有改善无啦？爱讲讲啦。
4: 有啦。
0: 哎，改善了安怎？哎
4: 呀，小块爬楼梯啊。
0: 哦，本来拢未爬楼梯，即马小块爬楼梯啊。
4: 有啦。
0: 哦，赞！
4: 用这大声，跟人笑咩
0: 啦？哦，较大声，迄精气神有够力啦啦！
4: 系啊。
0: 啊，段姐，你讲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是安怎？
5: 啊，都清听，卡汤头都未记得，卡未记得啦。
0: 啊，即马海王精神通食只安尼咧？
5: 啊，我都好多会较会行。
0: 啊，你什么吼？算海王精神通食只，人也要下跌啊，你也爱下跌啊，安尼吼？
5: 系啊。
0: 哦，你讲的意思是安尼啦，吼。
5: 你我家来汤是等到海王精意念安神通意念，我都。
0: 所以讲吼，你讲啊，海王精神通真正足好，对不对？
5: 哎呀，
0: 大家唔免怀疑啦，
5: 对，
0: 唔免怀疑哈。脚惊手惊，这样我都用心命哈啊，好命好命唔达到会食啦。吼啊，好业唔达到会惊，所以呢，一定爱脚惊、手惊啊，用心命吼，记得在吃着财政介绍的产品吼，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因为财政甲咱良心的推荐介绍，唔是药爱物件，即便呢吼，你讲在吃药啊，嘛爱有一个疗程吼。医生是安怎要开掉呢？三天的药啊，叫你爱吃，吼，伊不爱一天一天安尼，因为呢，吼，现在的人啊，什么都要快，吼，食药嘛要紧，病嘛要紧， 三分白七分玉，平时呢吼，慢慢慢慢累积来，所以呢无迄个一时间，两三工、三五工就要好吼。所以呢，你咧食药啊，某一个疗程，啊，你咧食着。

彩珍介绍的产品，希望把信心耐心刻出来，把人吃好，你就吃好啦。吼、哦，这部呢，正宗吼，轻松吼，你的体质吸收吼、哦，你的恢复，你的修复的过程当中无同款，娘娘，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一上广告。哎啊，来。听歌，这首歌吼是咱健康加油站引起很多共鸣，吼，足侪人共鸣，吼，爱听的歌曲，但求余生多如愿。

0: 生你好。喂，你好。
1: 先生
0: 是。
1: 我叫
0: 好，搁叫两组吼，你等我一下哈，好，谢谢。

0: 好，明仔载三周，阿伟得过三周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哦。哈，谢谢，感谢。好，来山卡拢总弯山哈，卡无入来哈，还是讲咧的掉线的。对不起，个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但愿余生多如愿哈。出事出来，这个世间，我昨哦，跟一个朋友讲来讲，哎呦，做人很难。我讲你今麦在怎讲做人很难哦，哈，对不？哎呀，大家吼，拢吹起境界咧过日啦，哈，心中有足多的酸甜苦辣，有的可以说，有的呢吼不可以说，有的呢吼规工吼安尼物质的过日哈，好啦哈啊。有的人是呢吼，啊，惊啦，吼，什么都怕啦，惊呢吼，讲出来去得失着厝边啦，惊讲出来呢吼，啊，这个阿公阿婆感情啊，阿公阿婆佫较袂哦，吼，现在呢吼，咱就是安那，足侪话，咱即个呢吼，长辈时代，惊讲出来，吼，迄个。好事新妇哈，查某囝囝婿，对咱嘞吼，安怎安怎安怎个都安怎哦，哎呀，真的哈，做人真的是太难了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呐，滚爱的爱的经呐哈。好，来，昨日甲咱讲到嘞吼，中医，中医嘞吼，一粒药粒内底会当预防着老化哈，治咧未病之病，一定爱调理着咱的五脏哈，对着。咱的气血一定爱调和，那昨有咧甲咱讲，一定爱喝药剂，爱用鼻胃。为什么爱喝药剂用鼻胃？人咧吼靠着一口气一点气念念，所以呢，药剂就是先天之气，鼻胃叫做后天之气，爱调着肝气，肝气最主要是咧中火，吼啊，肝主疏泄，肝。吼，在种花，肝不是在制造花。以前的人讲，哦，肝在造花，吼，肝无造花，是骨精萃，吼，骨髓在造血。那肝呢，就是种花。为什么咱在讲啊？暗时未使熬夜，因为咱人在困的时阵呢，吼。会诶，会流去咱的肝中。那肝呢，就是咧负责着排毒，甲着精髓的调节。好，精髓的调节，像咱对只迄个大哥讲，伊咧吼，就是压力上过大，啊，无法度排毒。迄个你的肝气，吼，就是安那，一定咧吼未顺呐，一定未顺呐。所以咧吼，中医有咧吼，治斑不离肺，有斑吼必有问。你的皮肤，你的皮肤会当看出着咧，你的肝好阿歹。喂，彩珍你好。
1: 喂，潘姐，太顺利了。
0: 哎，明月姐好。
1: 嗯，我去开门口听到我唱一条什么歌啦？
0: 我的知影吼，这首歌播出来吼，有够多人拢引起共鸣呐，哈。但求余生多如。
1: 但求。
0: 嗯，嘿 ，AI 的歌。
1: 但成。
0: 但求求啦。
1: 但求。
0: 嗯。
1: 啊，但求个什么？
0: 余生。出来诶，出来诶，迄个生命啦，
1: 余生啦，
0: 嘿，余生咪余生，嘿，余生，
1: 余生个啥？
0: 多如愿，
1: 多如愿啦，
0: 嗯，
1: 哦，
0: 对，嗯，
1: 哦，谢谢，
0: 嘛，没，好，好，意思就是讲啦，咱人的一生啦，看开啦，唔通安尼啦，吼，对不起别人，咱拢会作谴责诶。哎呦，我吼今仔日做对不起某咪人的代志，结果咧，规世人拢咧对不起家己，有无？拢对不起家己，赚的钱哎呀，唔敢开，唔敢买，唔敢顾身体，吼、哦，对无？唔敢开，唔敢买，唔敢顾身体，哇！啊，春春咧，老老的啊，这里时势咧吼，拢咧甲咱吼。不是大家哦，吼，咱讲哦，真正是，但是社会吼，现在真的太多人，啊，把酒吼金哭哭拢在笑笑起来，吼，阿爸，我要吼创造什么会哈，我要开店哈，阿母啊哈，来，哦，迄个我要买厝啊哈，啊你买吼，搞我迄个倒帮忙偌济， 是不是？像咱对家咧讲的啊，三民书局啊，啊老乡人啊侪，结果咧烧过三代咧，诶蔓延到第三代，所以咧吼，来赚的钱，啊咱就是咧爱用着对的所在，啊即摆食到这个会，对的所在，唔是乎你佚佗，佚佗咧吼，你会当佚佗，你嘛无可能逐工佚佗啊，啊用着食，等吼即摆咧年纪愈来愈侪啊，啊你是要食偌济？咱人吼出世，就得着一种病。叫做不敌之症，无法度医的。什么叫做无法度医的？麦当娜低巴，你都无在调治啊！你若食饱，头前咧满汉全席，鲍鱼、鱼翅、燕窝，你嘛吞袂落。所以呢，吼，一出世就得着这种吼不敌之症啦。这真正是无法度。所以你会当食偌济，尤其是年纪愈来愈济呢，吼，你要食的真正是有限啦，对无？啊，即嘛就是呢，食老了吼，顾身体上该好，顾身体上该好，顾身体呢，食老才有尊严。好来，佮讲到伫遮来呀，来甲咱讲啦，言归正传啦，吼，就是讲咧，咱咧吼，爱调养着咱的脏腑，吼，爱调和着咱的气血。拄则讲着咧吼，调着咧肝气，来，就是爱顾心气，心。气，所以呢，吼，你看中医咧讲诶，心、肝、脾、气、心，拢总顾着，哈。但是呢，主着气血，加着皮毛，吼，就是咱的皮加着头毛。那为什么？二十米 MSM 机型高温能被弄过做不了啥葡萄糖，安阳个顶头来经过了医生加姜黄蛋壳膜，已经青蛙加喉咙的整个问题，感觉全叫我做枸杞、桂枝、肉桂，大概吃这哎，加着磷虾油。哎，讲啊啦，哎，精气神加足好呢，嘿头毛呢吼，啊加足袂落个呢，嘿个肩胛呢吼，哦本来安尼摇摇吼，今嘛嘞肩胛发出个拢金的。过来，吼、哦，就是呢，咱的迄个气色加足好诶，因为心主神，积华在面，心，吼、哦，诶、好心还是歹心，看到咱的面，你就知，唔是迄个坏心眼哦，是因为你的心有好无好，看面就知。气主皮毛，咱的气的气加调好，你的皮肤、你的毛发，拢总会当看会到。心肺功能啦，强气血就充足，面色就会红个啊，红个皮肤就会金骨吼啊，对着呢吼，咱的这个身体脏腑，你就看会到吼，是不是有健康无啊？来，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咯。嗯好呢吼，磷虾油无食，血供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磷虾油一定一定一定要吃，好，尤其是呢心血管疾病，要来无丢地，要去无休息呢吼，有阵时呢，前一分钟还阁好好，后一分钟就翘翘倒吼啊。连要讲要交代都袂服气，啊那讲嘞吼好运的是安尼啦，啊那歹运的嘞，哇，中风。中风吼，搁尾呢吼，诶，老年偌久，搁尾呢吼，拖磨偌久，无人知影，真正是无人知影哈。来安排挂客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电话继续加卡，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是。
1: 哎，你搁寄一组号吧。
0: 好，搁寄一组号，你等我，我来接白线，好，你先接，好，来，喂。

0: 来今嘛嘞哈啊，线有卡满，一定要有耐心考。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是。
1: 哎、欸，我要叫那个请那个。
0: 啊，办宴会。
1: 嘿。
0: 好，来啊，你电话加一个哈，好、哦，谢谢。喂。哎、欸，对。好啊，你等我。

0: 谢谢，来彩珍来进攻个。你买清汤吼，你是咧食对部分诶？
1: 食血咯。
0: 哦，食血咯，你有血压或血糖吗？
1: 血压、血糖拢有。
0: 拢有哦，吼、哦，安尼、啊，哦，啊，你食这安尼有感觉阿妈骨筋较撩人无？
1: 有啦，食食就较好啦。啊、
0: 好，啊，感谢你，啊，今仔日习惯清汤啦，吼、
1: 啊啊啊。
0: 好。
1: 啊
0: 你海王精神通吼，阿未食进前是安那，即马食食，你讲有反应是反应安怎？
2: 即我无甲你讲，诶，即目前都有发烧诶，安尼我无捌猜得甲你讲。
0: 诶，串起安尼啦吼。
2: 嗯
0: 啊。嘿嘿。
2: 我迄个头脑精嘛，食食也几十万呢，介绍拢要几十万呢。
0: 吼。
2: 头脑精嘛，做侪。
0: 吼，头脑精食做侪去啊。
2: 一日拢总要几。
0: 嘿。
2: 几万
0: 块，几万。哎，未啊！即马你海王精神通哦，你着规心食这個，安尼足好诶。
2: 我即马就是讲要食海王精神，那感觉袂歹。
0: 对，
2: 我有年就甲恁食，我即马就是甲你要食，就是去上门食。
0: 好，好。
2: 我你咧讲欠话，万个搞我生气，就是。
0: 未甲你五打五啦，吼，好不？哈。新会吼，你讲海王精神通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3: 哦，我本来都安尼，脚头有疼，啊，即摆疼哦，要咧困的时，也安尼蛮唔好，也安尼蛮唔好，拢唔好啦，拢安都无安足无爽快的啦。
0: 嗯，
3: 啊，我食真侪项咧，唔是食跟阿食你这呢。
0: 嘿，你过去
3: 食足侪，
0: 你过去阿未买着海王精神通进前买足侪来食，
3: 买别
0: 嘞。
3: 嘿，哦，跟阿这张卡开足侪钱诶。
0: 嘿，
3: 啊，多阿这缘分多阿高，啊，多阿听到你的节目吼，啊，听哦，好侪人咧见证，啊，无买来食看卖咧。
0: 嘿，
3: 先为。食看，啊，我嘛买食侪，做啊，我嘛咧分分滴滴食。本来是讲白内障，去年四月就叫我爱开刀啊。啊，我一直无爱甲开，我是讲看唔免开，无开刀了吼，因为我囡仔两个拢无够大做伙啦。一日伫台北，一日台中，啊，要叫我去遐，我都无爱
0: 吼。
3: 啊，我就想阿婆来当卖开是卖开啊，较先我慢慢咧忍啦吼。啊，我真无开，啊，即摆就感觉目睭继续光咧。
0: 哦，安尼吼。
3: 真啊真好，
0: 真啊真好。
3: 真啊呐，啊，我拢不能食，我咧共讲吼。
0: 嗯。
3: 讲啊，无真啊足好诶。
0: 真啊足。
3: 嘿，老听到的人吼，真正爱买来食，这真正食好。
0: 对，新慧姐，哈，就像你讲的，以前阿袂食海王精神通，进前咱人的身体拢有毛病啦，
3: 吼。
0: 你有哪买足侪来食，阿开冤枉钱，你也讲吼，你看大家咧，遮侪人咧做见证，你食落，这个见证就换你做啊，对不对？嘿，
3: 啊，剩我出去，我即摆去行路吼，本来拢无法度去行，啊，即摆去行，啊，两个咧甲我问讲，啊，你咧行路哪？见你较早都安怎？我讲我在食啥物？啊，你等来学白买啊？我讲，啊，你噶无迄个就无缘分啦。
0: 嘿，无缘分，无福气安尼啦。
3: 嘿，谢谢啊。
0: 好，谢谢新慧姐，讲点感谢感谢哈，谢谢大家呢哈，尽善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老老好稳。真的啦哈，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啊，这里做信用的三好一功德，三好一功德。嘛感谢着呢哈，咱南阿溪吴大哥哈，咱都加山卡哈，嘛是拢安尼点五组哈。因为咱咧办宴会，就是呢哈，上届俗的会介绍。一罐罐价是千五，啊，咱即马办宴会，海王精四罐，清通四罐，一罐剩偌济？1125块，买愈济，赚愈济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0800072629，0800776699以上公告哈，咱助理足无用的哦，电话足多，一直在讲话，当然我请你吃凉的，来搞我电台工商哦，谢谢。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提起呱呱，林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之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1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讲百万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为健康加油。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牛病，无人替咱病。少年的风光，无代表你一世人风光。咱讲吼，我阿母啊以前拢会讲一句话啦，讲田里疼地买啊啦。人生呢吼是爱食到买站。敢那参照咧走马拉松同款，
1: 嘿，你好。
0: 一定呢吼，爱走加买咧买啊，这样有法度呢。知影讲你的人生到底呢是好些，也是歹。有个人吼，我讲啊，钱呢吼都足济啦，唔敢开啦，吼，啊，放伫银行看数据啦，看好爽啦，啊，身体才来哀哀叫啦。感觉咧，身躯上得到2000块，咱想要来倒位啊，就来倒位啊。想要甲食，啊就甲食。想要来找什么人，就甲找什么人。想要来公园，就来公园。想要来甲唱歌拉曲一下，卡拉 OK， 人家家甲斗斗的，就会当去啊唱歌拉曲兼交朋友。唔好咧吼，银行内底放2000万，啊倒伫遐，互人洗。好人吃，好人用惯嘞，安尼无较好命哈、哦。来，卡叫手机啊，叫我都用心命。MSM 二型高丸两倍，两罐手玻尿酸、葡萄糖、安尿尿丁、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喉咙豆丁菊、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菊苣。记得会更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一定爱食。百病归毒素，毒素。有严重无？有，才生百病尔。万病归火咯，火咯循环比毒素也搁较恐怖。气火若无通，规身躯万病生呀，万病生哦。啊，这毋是咧吼，咱咧即卖营养医学正咧讲，自过去咱咧中医的医理有理的安尼讲啊，气火未通，万病生，那你气血？有通吗？那是未通，就爱化灰化物。20味的磷虾油，这里个推类，这里个结类，这里个吃无问题哦。
2: 7、6、5、4。

放烟灰，放烟灰，放烟灰哈！各位同学们注意听了，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到今仔日咯，咱的放烟灰活动哈，伫今年度嘛是最后一届呀，放烟灰活动到今仔日拄拄啊好哈，进行一半，后边哈后边剩了一半的时间，和咱来把握。好，好，咱来把握。有个人跟我讲，财政啊，我呢吼要结束的时阵吼，才要来订，可以啊，当然可以。伫呢这个月月底来订，咱拢是放烟火的优惠。那超过掉嘞吼，这个月过没有得恢复啊，吼得恢复啊。那呢吼，唔好忘记哩吼，把日期记起来，搞到这个月月底月底月底，紧嘞紧嘞紧嘞吼，先订啦，爱当压日期，通通。没关系，0800776699。

来随着医疗哈，咱台湾哈医疗诶部分，包括着健保的部分，所以呢吼寿命越来越延长。那台湾嘛正式迈入进入超高龄的社会，所以呢吼即马少年人，唔是呢吼不爱友好。妈不是不爱吃，因为呢，他们的压力也很大啊。即马囡仔个生少哦，所以呢，你也看两个阿公婆啊，大家呢吼，爱在负责生病吼，也是大人，以前是讲啦，早嫁嫁出就是破出的水，就是呢吼，爱顾着夫家娘娘，即马无同款啦哦，现在不一样了哦，吼，就是呢爱负责着双方面的是大人，所以呢是大人，那身体健康就是囝儿啊，是谁上届？大的福报，那迈入超高龄的社会，要追求着健康，促进着呢吼抗衰老，变成呢吼是咱现代人上界重要的一个课题，上界重要爱做的工作。根据着呢咱的医学研究，身体的机能，几岁才开始退化？几岁？有个人讲25岁啦。25岁无唔对，迄是咧行下坡，吼、哦，就是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但是迄个时阵咧吼，似乎你拢感受袂到。咱咧讲的就是讲，和你的身体机能感觉讲咧吼，对呀，哎，无爽快，真真正正咧医学上吼，临床诶研究当中，身体机能就是35岁、40岁了后，就随着年龄。增加啊，身体开始退化。无论讲内吼，咱的腹内，无论讲外观，无论讲内吼，你的这个筋骨络就开始退化。这内吼，咱家己搁个回想开，哎，确实是有影呢。吼，差不多40岁进前，吼，你都好像说，哦，敢那参照迄条泰山同款，嗷嗷。这是野人，太三十安尼叫。好啦，吼，40岁咧，就是身体上的一个分水岭啦。吼，做节目、听节目都是爱轻松，较袂吼，遮尼啊严肃，对吧？咱咧吼，40岁了后，你也关心的是啥？你的关节有退化无？你的肌肉有减少无？你的钙质有流失无？你的免疫力有下降无？你的记忆力有变歹无？啊，佮有，就是呢吼，拄只我山卡得甲迄个大哥讲，咱呢吼上盖惊，就是呢慢性发炎、慢性发炎、慢性发炎呢吼，爱靠啥？爱靠抗氧化。抗氧化为什么才真甲咱讲？讲这个磷虾油，你一定必须。要吃，必须一定要吃，因为呢吼，磷虾油是呢已经研究证实世界上上界强的抗氧化食物。咱拄只咧讲，40岁了后，唔是40岁之前都无落只问题，是呢吼一般统计40岁以后，关节退化、肌肉减少、钙质流失、免疫系列下降。记忆嘛变歹啊，而且罹癌的风险，就是咧得着癌症的人，40岁以后有哪里吼较侪人？大约40岁顶下，咱的人体脏器就慢慢开始咧衰退啊。其中最主要就是咧吼，先天之气，咱咧吼有在讲的肾气、腰子的气、肾气衰克，另外就是咧吼，胃肠开始变歹，胃肠开始变歹，啊，食物件吼，这个肠胃之气受损。啊，慢慢慢慢哈，你的身体该吃的不吃，该休息的不休息哈，啊，该动的吃嘞哈，它没有办法吸收，伊就会产生着呢哈，一寡有诶无诶，过来，即马呢啊，化学的添加物啦，哦啊，加工的食品啦，啊，煎的物件食伤过侪。最主要就是安那，现在那是呢资本主义啊，哦，大家呢拢总吼在追求着钱，收获着健康，压力上过大。像咱拄只甲大哥讲，我讲啊，你啊减轻压力啊，你唔要赶紧呐，吼，诶，伊讲咧吼，无论医生开的药啊，我专线卡做你，拄只咧甲我讲，吼，在分享。
伊讲呢吼，迄个药啊嘞嘛，安尼食食几工啊，吼，无效伊就无爱食，吼，啊伊嘞吼，保健食品啦，吼，健康食品啦，买足侪嘛，拢食几工啊尔。我讲，你个花朵再细，吼，你个仙丹都无可能嘞，食几工啊会好。咱来想嘞，吼，拄只伊咧讲啊，七十岁啊，啊四十岁就下坡啊呢，啊你即马七十岁啊，你甲想，伫呢吼开始。做一个分水岭，到今嘛七十岁，佮经过着三十冬啊，哪有可能啦、啊？啊，若讲嘞吼，迄、那个药啊，拢食食啊，吼啊两三工啊都有效啊。保健食品的物件，你拢食两三工啊有效啊。我讲现在呢吼，唔是你爱食这個，是人爱食人啊，人吃人啦、啊，啊靠，遐好用诶，吼食食都拢好。安尼嘞吼，我相信死亡率呢吼会减足足诶，减足足诶。那这个地球，这个土地底不落，无够物件食，干免人食人，所以才真好伫节目内底强调诶，我就是莫忘初衷，我原则徛甲足条诶，未要如未得食药可相信，我讲话实在，啊我唔惊得失人，因为呢吼认可，你听听听听诶观念啦唔对，没有买没关系啊，身体家己个啊，但是呢吼你既然相信着我，相信着咱这班的同学，你的观念一定爱健康。我买吼，就是呢，我一个职业道德。啊，恁买食，就是爱食好果。恁买食，就是爱有一个知识。未去开着冤枉钱，我讲啊，钱呢吼，爱靠努力去赚呢，老寡济呢。为人吼是真正的拼命用命去换钱的，所以呢，你要过顾健康这一块，你记得一定要买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安尼买着财政介绍的产品，我甲咱讲，你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你若要欠的时阵，你先问，你先把身份证摕出来看，你即马到底几年出的？你即马到底几岁？你过来吼，把迄个影片放倒来看。你少年是安那咧劳动，你少年吼是安那咧糟蹋你的身体，难道你今晚免回馈吗？就敢那亲像咱吼拢咧讲的啊，哎呦，饲囝无效啦，因为囡仔生出来，就爱洗洗六尿，甲尿甲大汗。你若好囡仔不好，你敢会感觉种足怨叹的呀？啊，你咧身体少年的时候拢甲糟蹋，你今晚唔免甲伊反馈，唔免甲照顾。身体伊嘛怨叹你呢，哦，我这个主人拢无咧甲我照顾，伊会甲你糟蹋倒来未？伊会甲你劳累倒来未？伊会咧吼，逐工日也甲你做病，互你咧困啊困未去，吼、哦，要食也食未落，吼、哦，安尼扎扎酸扎扎疼，规身躯内疼了了，要行行未去，要徛徛未掉，要久搁久未咧，久咧搁爬未开，啊，这就是安尼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你对我好，我自然对你好。你要身体好，你嘛是爱付出，把咱的身体当作事业来经营，安尼好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记得咧办年会，到今仔日已经一半的时间，后手剩一半的时间，好咱把阿伯哈，先订会当按日期，啊，你要较晚哈啊，正来订嘛是可以，但是呢，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约定，迄、那个日期哈，到到月底哦。这首歌哈，这首歌嘞哈，我还是第一次听，很好听哦哈，江辉的歌声，你不该轻视我。

0: 好听对不对？好听嘞。一般工会呢，吼，咱会感觉讲吼，什么嘞，你着忍耐啦，吼，啊，什么嘞，小便爱花啦，吼，哎、嗯，这首歌，吼，对不？啊，咖喱蓝调调啦，哦，这首歌，真的吼，我安尼今仔日伫仓库内底吼，吹出来一歌曲，好听的歌曲，好听的歌曲，甲咱做分享，好的产品嘛爱多多，甲咱做分享呢。
1: 七。
0: 好消息哈，爱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吼，甲因通知一个哦。你报作一个人食，无一定伊会知影。咱即马咧办宴会，吼，剩有人赖，吼，赖乎我，赖乎我。彩珍，我要爱呢，吼，什么什么，安尼，我讲啊，即马咧办宴会呢，哦，即马咧办宴会哦，所以呢，吼，还是有人，吼，啊，唔知影。希望讲咱即班的同学，你报人食。啊，一定爱甲讲，即马彩珍家咧办宴会哦，把握时间，把握时间，时间无要等人，好后壁剩一半时间，吼，剩下一半哦，吼，已经进行一半去啊，吼，你看一个月，吼，已经进行一半呀嘞，32天嘞，32天已经进行一半呀。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哦，
0: 喂。
2: 嗯，我要爱三组。
0: 好，你要爱三组哈。啊，明仔载，嘿，
2: 阿哥迄落，
0: 拉拉你拉拉，好，好，好，一组安尼好，好，好，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没药如没得，吃药靠上先，唔免把刀当作药毒哈。安尼一杯买一药，真的，吃老莫白，一行啊一行出来。你一杯买买一药，你真正找无迄个钱通啊好买。来，两行就会当来全方位解决生活上足侪问题哦。进广告。
3: 真正即卡地快活足济。
0: 安尼哦，你海王经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即卖姐姐是安那。
3: 卡酸甲要死啊，伊个无怎会行哦。即卖姐姐继续轻松的，继续快活的。
0: 继续快活。
3: 啊，那无快活，我那要搁救。
0: 对啊，对啊，吼，钱都唔是刷了呀，卡过对无？
3: 对唔对？
0: 嘿，安尼你这酸痛吼，已经困了足久哦。
3: 介济年啊
0: 吼。你过去，你过去敢捌买迄个健康食品保健？食品来吃
3: 哦，那敢买滚啊十万，滚啊十万去哦。那在特价的时候，我拢来上两支蛋糕啦，这个上诶吃胖诶遐啊，
0: 哎，搁
3: 上两支，搁上配货，
0: 别紧，
3: 买那万去
0: 哦。好，啊好，啊咱卖讲别人吼，啊你食
3: 海，无啦，我是安尼讲啊。
0: 嘿，啊你海王精清通食食，安尼有满意无？
3: 啊，无满意，那要搁叫。
0: 吼，安尼吼，啊你除了讲吼，你诶酸部分，啊搁有甲你改善啥无？
3: 啊，困眠有较差，困眠有较好困啊。
0: 吼。以前我那无好困，
3: 干那这个脚的阵啊，那开我全躯都拢开我
0: 啊，规身躯拢撩人吼，
3: 手
0: 人
3: 啊，你脚手啊，那无开我的阵，是要安那行路，安那做安贵，
0: 有影吼，
3: 对，
0: 嘿，好，安尼吼，
3: 全躯拢较无关系，拢脚手啊关系较重啦。
0: 哦，是吼，好，安尼我搁甲你寄一组哈，好，玉龙哈，你讲吼，你阿未食海龙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呀？
4: 真正遐是放的吼，照歹放，紧啊去放无，放足久的啊才放。啊阿祖，我食了后吼，即马放了是足大包的，阿妈叫足好放。啊最近就是两个脚掌尾足痒的，痒到安尼，哎痒啊！我是讲放迄个药，我食了气咧过。
0: 吼，哎哎，嘛有可能气滞血瘀，啊咧拍通的过程当中，有当时啊嘛是会。啊我讲吼，三分病七分药吼，从我拢吼开大门行大路，我就讲予咱听，绝对袂使急，因为这个病吼你。我相信已经足侪冬啊！以前本爱一下甲一项点啊，互伊进步，安尼好无？哈！
4: 我家知我病较重啦，因为开了无好吼。
0: 哎，开了无好
4: 哈。开了无好，啊，我那食真济嘛，食啊，即马就是食你个食年瓜，甲即马是
0: 哈，
4: 有放尿啥嘛，差足济啊，算就是讲，豆豆拢遐咧算，遐咧算，遐咧算。
0: 你啊，尽管讲有进步，就是好事，好唔好？
4: 好。
1: 你彩珍呀？
0: 哎，我彩珍呢，大哥。
1: 哦，你的电话做歹开。
0: 我爱你电话拢足多啊，歹势啦。
1: 我要一组啦，好无？
0: 你海王精神通咧，食对部分诶。
1: 食骨头诶，甲这里有做阿妈滚筋诶算诶。
0: 哦，啊，你骨头甲阿妈滚筋会算这偌久啊？
1: 哦，嘛足久诶咧，那干那拢会安尼小块叮叮当当，这个卡盘这里啊。
0: 嘿，小块迄吼在所难免诶，嘿，对。没
1: 有。
0: 嘿，在所难免，一年吼，咱人诶机能退化，哎呀，咱甲你调整刚好大部分拢足好，啊，剩一点点啊，迄就是呢吼，自然退化，哎，你退化足久啊吼，难免啦，哎，不要紧。
1: 不要紧
0: 哦。嘿，不要紧，你搁加食，我讲诶，延缓老化，互你呢吼，少年较久，啊，老了较慢诶，安尼都记得啦。
1: 哦，
0: 安尼。嘿，对。哦、啊，多多泡脚吼，对咱诶身体健康，因为脚就是咱人诶第二心脏、哦，啊，所以讲呢吼，让它迄个血会当顺利回流到等下咱诶心脏。
1: 啊，无你药啊咧吃，有影真诶真有效呢。
0: 系哦，安尼吼。
1: 嘿嘿嘿，哦，有影真诶真好啊。
0: 真好哈。
1: 对对。
0: 我讲无可能开着冤枉钱，这是呢吼。财政爱的目的啦，因为钱歹赚啦，尤其是即马后咧食年金的啦，吼，后咧食老本的，卖互咱开着冤枉钱，这个就是我最大的开心跟欢心，好吧？
1: 好，谢谢。
0: 嗯，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哈，咱会赚钱的人啊，好啦，啊是讲即马来退休。得吃到退休金，得吃到老人年金的，拢总同款。身体要顾，啊，咱嘞吼爱买着、食着、看牙膏到换一只。好，咱嘞吼袂去开着冤枉钱。我讲，得调整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所以讲嘞吼，有的人速度较紧，有的人速度较慢，那个都是其次，迄拢排伫第二位啦。第一位是安那，你莫去开着冤枉钱。速度较慢的不要紧啊，龟兔赛跑啊，吼、哦！你安尼调调调调调，甲一工就好。啊，那速度较紧的，咱这班的同学，该恭喜，吼、哦，该拍破啊，安尼就好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5: 哦，
0: 嘿，
5: 啊我吼、哦，我这新的啦，我听听的，要来买一朵放烟花。
0: 好，啊你等我哈，来一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6: 我放烟花两组。
0: 好，放烟花两组一万八，啊明仔载给你好不，大哥。
6: 哦啊，给我加了，我加另外加你讲一个主机，给我加另外一个主机。
0: 好好，安尼我叫助理给你下哈，好来二线吼，这边两组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哈，等你一定爱卡回通哦，谢谢。喂，彩珍你好。
7: 啊，你好。
0: 嘿，你好，咱潘大哥。
7: 我叫一桌了。
0: 放烟花。好，一桌放烟花，啊，明仔载好你，好不？
7: 好好，我
0: 跟
7: 你
0: 说。好好好，好，谢谢潘大哥，祝你健康哦。
7: 海王精呢？
0: 哎、啊，来三片好不？海王精四罐，清通四罐。
7: 哎、欸，对
0: ，哎，啊，明仔载好你收哦。
7: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以上功德哦。啊，来，今嘛刷卡，好，万刷哦，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嘿，彩珍哥哥。
0: 嘿，雪梅姐。
1: 我请你一问题吼。
0: 安尼，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哦，哈。哇哇，阿雪梅。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嘿，小弟姐，
0: 驼背哦，驼背是因为你的迄个脊椎已经变形了哈。你咧食野人较轻松啊，但是驼背你讲要食个低钙呢吼，你可能要去做一下复健内外夹攻。哦，嘿哈，好，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啊，彩珍啊。
0: 嘿，是。
2: 一只大猪。
0: 好，一只大猪来，甲咱做服务。

0: 咱咧讲诶吼，以前讲啊呐，哎呀，人咧吼爱长命百岁吼，现在要活到百岁吼，唔是奇迹，吼，绝对不是奇迹。所以咧，邓慧修，吼，邓慧修，即卖咧吼要活到邓慧修，足简单诶，要活到如何健康，个邓慧修，这才是重点。哎，彩珍你好，
1: 哎，
0: 你好，我彩珍，
1: 彩珍哦，我咧。
0: 好，办年会一组，等我一下哦，好，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哎，我来大哥，拍谁拍谁哈？伊咧电话哈，搞好玩走走力超派去呀。哎，电话伤过侪，电话线如果太多哈啊，啊是讲咧哈，拢变线的话，咱电脑会宕机，好，电脑会宕机。来，咱这里大哥哈，这个麻烦点卡这里哈，你这里订购哈，订购无成功哦，哈，订单无成功哦，哈，因为阿未甲你忙掉哈，啊，广告一半。的电话登去呀，哈啊，这电话哈，电脑就是安尼啦，哈，电脑嘞哈，伊足厉害，但是电脑嘞哈，但是啊哈，伊买塞性的，你上过个操，他会宕机的呢。喂，彩珍你好，
2: 好，我先给你下。
0: 喂，大哥好，
2: 好，谢谢。
1: 你好，
0: 嘿，是。
1: 你家自贡那个，你那边买的油啊？
0: 嘿。
1: 讲有
0: 一
1: 种
0: 植物机会啊！哦，来，安尼甲咱大哥做服务一下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唔是植物机啦，唔是植物机啦哈，我话吼爱工作清楚的哈，你呐听节目哈，阿未听详细，你希望讲吼，家听好详细，是呢哈。二十米内底 ，MSN 二型高温，能不能够锁不了锁葡萄糖？按样样电脱了，经过了二型加九红灯，可望将青蛙加好人，特定叫红旗甘蔗传叫做高级贵级肉桂，针对着咱现代人，吼，就是呢身体足严重，伊会当来补卵、补阴、补弹性，内底呢用汉方来泡的，汉方咧走的，就是呢吼肝经、腰子经，加着呢吼脾经，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肝开窍于目，脾主皮膜，咱都叫我跟咱讲着，好调整我们的这个五脏，所以呢吼肝开窍于目。咱就是爱养迄落啥养中肝火，过来就是安那吼，和咱的这个五脏六腑，人啊，甲着乌头同款。乌头是这个咧吼，足神秘、足奥妙诶。咱人的身体嘛，同款咧，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按这个五行、五脏开始一行一行调。目睭咧吼，讲要治吼，这就是咧，不要去误导人家。我谈的是良心道德钱。不是讲治目睭，治目睭，可比讲白内障，你一定爱去开刀啊，活水肢体啊，对不对哦？吼，这唔只叫做治。对不对？哦，视网膜剥离，你一定爱开刀啊，这叫做治。啊，咱咧介绍的产品，刚刚我讲的吼，我原则徛啊做调的，未药如未得，食药可常食。咱就来先改食预防，已经咧吼有一挂问题毛病产生，咱豆豆啊调整，豆豆啊调整，豆豆啊调理。阿你唔知啊对，对不对？哈，来，咱对只讲到呢吼，爱活了来当退休，爱搁较健康啊，会当日常当中开始做起。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
2: 对对，所以
0: 人啊，一旦那咧吼，你的胃口开始无好，开始食袂落，阿得爱烦恼啊？为什么？为什么我带你跟咱讲？每日一字，咬文嚼字。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哦，我要叫爷爷。
0: 好，你要叫三品，要叫办宴会。
1: 叫海王天。
0: 好，好，三品好不？啊来。
1: 哦。二线。四周。
0: 好，四周来电话搞加一下哈，来以上公告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为什么咱来讲哈？来，甲咱每日一字一下哈，迄个脆体声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哈，后来哈，带过气呀哈，中医讲究的是一个气，迄个气要安怎下？气要安怎下？气，喂，彩珍你好，哎，我如姐，
3: 哎爹， 彩珍
0: 哦，嘿，我彩珍啊，
3: 你今麦放烟火啊？
0: 哦，我都在讲咧，放烟火放一半去
3: 啊
0: 呢。
3: 对啊，我拢一句无听
0: 咧。哎，
3: 一组高清哦。
0: 嘿，对，一组高清。
3: 我两组啦。
0: 好，两组哈，好，啊，我叫助理甲你写，有影无？哎，放烟火放一半去啊呢。啊，各有人唔知影，所以呢，你老咧报人家，除了做功德一度我。咱来去甲伊讲，即马咧放烟花，即马咧放烟花，无论伊知影唔知影，拢爱卡电话甲讲一下，强调甲讲一下安尼。咱来讲到这个气好唔好？气电管咧哈，是一个哈什么？还不要来讲汽车的气哈，啊兼迄个三点水。咱咧讲的是哈气会的气，下面是啥？下面是这个米啦。这叫做呢哈，后天之气。咱人一定爱食物件，啊，有的人吼在减肥。我讲减肥，你食什么吼？你若无食到这种嘞谷类的东西，其实嘞吼碳水化合物无食，等到呢会乎你变成是肌少症，体重无减掉，煞去减掉健康，这是针对着减肥方面。那一般嘞，咱人吼就是呢，营养一定要均衡，谷类的东西一定要吃。什么叫做谷类？麦啊啦，吼米啦。好、哦、啊，包括着嘞，黄米，好、哦，这个款嘞，讲叫做谷类，好、哦，小米这嘛是呀、啊，所以呢，一定爱有这个米。除了讲嘞，先天之气，这是呢，咱生落来就有啊，迄滴油脂、肾气，那嘞吼，后边后天呢，就是脾胃之气，先天之气、后天之气，一定爱拢到位，爱有这个好个好用。讲到后天之气属于脾胃啊，哈，这加着咱的食食关系咧，相当相当大的关系。因为咧，哈，这个米饭谷类当中都、就是会当养气，所以咧，哈，咱老大人，老大人你也看哈，其实咱咧，哈，这个饭啊，哈，饭那只会落去，有个人哈。食甲吼八九十岁，迄、那个饭啊吼在食，拢个食吼规碗。啊，你甲看，拢免迄落问啦。你著甲看，迄每饭伊若食落去呢吼，表示这個人身体健康。但是退化还退化哦，退化呢吼，咱就是呢吼，伫这个迄、那个筋骨络方面，咱讲会行会走，这是福气。啊，你迄、那个筋络包括着呢吼，咱的肌肉。包括着呢，钙质、骨头、骨质爱生长造脆。你补充钙质，你的骨质脆是空的，无效。你补充着钙质，你的关节退化无效。你补充着钙质，你补充着钙质，骨质加着呢吼关节，但是呢吼你肌肉萎缩，这个肌少症无效，一定爱三罐之下。咱这班的同学甲财政讲，吼、哦，这两项真正有够神奇的。什么叫做神奇？因为呢，针对着咱的这个古早吼，黄帝内经内底的这个调理、调养，甲咱做、甲咱养，安尼来做起。所以呢，吼、哦，这个气方面。咱的谷类米饭内底吼，包括着加食一寡新鲜的蔬果，这拢会当养脾胃之气。比煮鸡肉，把建议，唔是单食尔，唔是二十味的食，唔是咱的这个梅饭食尔，一定爱配合着呢运动，一路咧动，咱的鸡肉才有那个肌耐力。
2: 好，我看一下。
3: 那我咧讲，老大人。好、哦，年纪较侪，唔免你做啥物吼，这个咧超过着家己身体负荷，走路啊，唔是咧减肥哦，走路，你逐工吼拢去甲行路，对身体健康帮助真大，因为咱无多，搁在做咧吼，什么和什么这个肌耐力啦吼，还是咧吼重训啦，唔免，有阵时啊咧吼老大人，等到咧吼会去伤害着，要运动，什么运动拢好，一定爱咧看咱家己身体的状况来定，好吧哈，0800-77-66-99-0800-77-66-99
2: 好，谢谢，拜拜。

0: 喂，彩珍你好。
1: 哎，你好。
0: 嘿，阿梅姐。
1: 嘿。我咧，佮你叫做大作哟。
0: 好。
1: 高兴。
0: 好好，啊，等我一下，我即马搬线哈，谢谢。来，喂。

0: 好啊，嘿，安尼明仔载就会收到啊，哦，哈，对，货到付款，哦，是，好，好，谢谢，哈，来，线下整个都是满线的，咱助理今嘛有那就无用的，哈，先好财政来改进广告哦，
1: 谢谢，好，拜拜。
2: 差不多一年多之前没有跌倒啊，跌倒之后就是脊椎受伤嘛，有那个灌骨，开刀之后有好了，但是就是说你要站着也不能站太久，然后蹲下去也不舒服，啊，然后就是你蹲下去的时候。你要上来一定是要压着东西，就是压在地上还是东西才可以，我就去买来吃，买5000的，然后吃一吃好像两个礼拜之后比较轻松一点，不会那么痛，
0: 好，
2: 你们节目都有听到人家的见证，而且你都有在介绍嘛，啊，我就觉得说哎，还是好像很不错，不是说会乱说话的，那我当然很实在的，这个东西吃的话一定要有耐心去吃。
3: 我也是您的新同学啦，我应该叫第一组吃，因为我这脚哦，它一条像肾癌的一周啊，啊我这几种拢无效啊，啊本来要叫皮肤科看，啊尾也是讲，啊我就改吃第一组啊，吃不几天了，这脚这拢全好起啊，
0: 安尼哦，本来像那肾癌一周安尼哟，
3: 系啊系啊，啊我出一项我无效，啊结果吃你这第一组，啊吃无就超一礼拜。这卡拢在好起，很神奇啦，
0: 很神奇啊！海王精前通唔是油啊，但是比油啊要个卡好点对。
3: 这有只骨头拢一酸嘛，哎呀，就食那个草籽多食了，起来哦，我本来拢爱下掉腰带啊，就卡唔免安尼下。
0: 是，咱人客讲的啦，吼，讲哦，这两项吼，除了神奇，唔知要安那形容就对话啦。真的哈，
3: 啊，谢谢你，谢谢你，你。这种产品哦，真的是很不错啦。
0: 安尼哈，
3: 好，
0: 吃好到小杯哦哈。龙辉大哥，我问你哈，你讲你海王精前通吃了有较差，是差对部分？
4: 哦，我今个脚较有力啊，但我本地我唔认为讲软脚，吃都软脚吼。哎，啊，今个食食的吼，脚吼也较有力安尼。
0: 哦，安尼吼。
4: 太背老腿啊啦。
0: 哦，你以前软脚啊？
4: 食到真个是食二十几罐安尼，跟海王精。
0: 啊，袂要紧啊，你也想啊，以前软脚啊袂背老腿，咱哦讲实在啦，我讲话就是实实在在啦，唔是人听啊，啊无得。钱听啊！咱算
4: 定，你用讲继续加，继续加，我就好啊！继续加呢，继续加呢
0: 啊！系啊，软脚啊，即马食食的吼，背楼梯啊！啊，你的精气神方面有改善无？
4: 哦，有啦
0: 吼，
4: 精神较好啦。
0: 系精神较好，我讲，咱人吼年纪侪，上介重要的就是精气神，精气神就是咱的生命智慧啦！哈，
4: 对啦，
0: 好，安尼好，两组合你哦，哈，
4: 好，
0: 谢谢你。
5: 我安尼差不多唔在食胃十几工咧，我一直加强听下咧。
0: 系啊，对哇，我讲吼在喘气，你若咧听的时阵，你就早讲你迄个打未通吼，气血未通偌严重。
5: 哦，听下咧。
0: 对哇，啊我所以讲吼，我讲你买这两项未开着冤枉钱嘅啦。
5: 其实我家己嘛有感觉，我今仔日咧行吼，继续轻松嘅，我都有钱，我有那买几十年嘅咧，我这镜头啊，食偌济物件，我拄好听到你啊讲啊好啊，餐餐啊，啊买食看卖啊，我就。像你讲的，我足认真咧，自己照三顿加食。
0: 我家己咧讲话啦，吼，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实实在在，吼，啊，咱拢卖小骗，啊，用产品，用你的身体来证明，来甲你讲，真正无开着冤枉钱的。
5: 就是有影，我感觉我食遮济，就是食这多种有感觉。熟悉的啊！
0: 赞吼，纯粹真正爱背海讲红听啦。
5: 系啦，有影，我讲给你听啦，有食的人拢有感受啦。
0: 系
5: 啊，一个真正继续练的啦。
0: 吼，
5: 啊不，我本无看过，要食的讲头会塞车，搞拖伊呢，卡两年呢。
0: 好，来，什么叫做卡伤手重吼？卡伤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啊，得练啊，吼，轻松啊，走路有风。0800-77-66-99以上公告。喂，彩珍你好。
6: 你好。
0: 美满姐。
6: 我要好汤头。
0: 哦，好，等一下哈，来一线哈，为咱来喝汤头。以上公告，谢谢。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喂，彩珍你好。
7: 两组吗？
0: 喂，庄大哥。你好。
8: 我真想要给你买款了，
0: 放烟花，
8: 你个放烟花吼，一组呀，大组的拢干哪一款了？
0: 二十米的，
8: 要海王精，
0: 好，好，产品服务。
8: 八罐拢海洋煎。
0: 哦，八罐拢海洋煎，我叫做你。
8: 另外一组，一组半，组半迄款，你个磷虾油。
0: 哦，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听哈，好来甲咱庄大哥做服务以上广告，0800776699哦。

0: 的心。咱这部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好汤头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若有得保产品接近片5000万，再见。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我是鹿港电电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2: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1: 最伤心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谢谢得力公司啦哈，关心咱所有听众，比如来听歌，欢喜甘愿。

欢喜做甘愿受，嗯。啊，若爱做就捡起做，啊，若咧做就手点点、嘴点点，要来念小卡医疗。我大家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我先来分享一篇了，我来教恁放药，教十八放药，嘿，放药全过客无够。嗯，上惊放药逼车，全两分火滴着人个下，啊个不少哦，即、這个咧摒扫的吼，而且阿姐也念，吼、哦，迄药打遮大空啊咧，安尼一支啊囝咧，安尼上袂准，安尼不是咧喷到对外口出来，滴滴答答滴几啊滴，我讲念有无嘿啊？啊那上无准无对，买到了个药破面，是不是？吼、哦，我甲恁教，教恁放药哈，教恁上个准咯哈，好，咱先来讲一篇。这个就是黑幼龙，黑幼龙伊就是咧卡内基训练创办人黑幼龙，伊分享真实的代志哦，哦，伫一寡美感吼来深刻来体悟，咱的生活应该安那，咱来珍惜吼，哦，一种的经验，而不是要挨过去的日子啊，嘿，你用伊用因为一个三毒来都有一条死牙根，进口的死牙根。迄、那个飘头阁滴咧，拢阿无用过。迄、那个时阵85岁黑幼龙，吼、哦，伊讲吼，卖甲吼上好物件留咧那有一工咧。好，今仔裙足水，啊那唔穿，等阮老片要娶某，我甲穿。哦啊，今仔衫足水，啊那唔穿，等那吼要来游览，我甲穿。啊，透死人要讲去游览。哦啊，这条珍珠破链遮水，母亲坐左肩上，啊那无咧挂。但那领回啊，若有啥物喜宴呢？我才阁挂，吼、哦！等过年我才阁来挂，吼、哦！总是有一天我来挂，有一天，吼、哦，对一天要请我，嘿有啦。咱总是咧等待特别的日子，啊，那无就是适当的时机，哦，都哎呦，这平常时啊，你穿遮水，你无人对，干咱要去对咱家来穿，有无吼？嘿，但是咱煞袂记哩。咱讲的将来，可能吼从未到来。你要等孙仔娶某啊，等囡仔诶生囝，吼啊，等啥物？等啥物？等啥物？吼，哦，我们忘了将来可能从来吼从未到来。这个85岁吼，这个中文的卡内基训练创办人黑幼龙，伊分享生活当中一个生活，伊用生活运动，就是我们珍惜的一种经验，而不是吼要挨过去的日子啦，嘿。伊在讲这篇，就是用几啊年前吼，伊甲高勇，而且同学咧对话开讲，迄个时阵伊的太太，哦，来拄啊高勇去无偌久，伊这同学的太太正高勇去无偌久，伊这同学甲黑幼龙讲吼，勇哦，伫咧咧整理阮太太的物件时，发现了一条死牙筋，迄是阮翁阿婆做去纽约。游览佚佗的时阵吼，伫一间名牌店哦，迄名牌的呢，迄名牌一条丝仔竟然几万块的起跳呢吼，迄个名牌店买哦，这条吼足雅致的，足水的名牌围巾，啊足贵的，高昂的价格标签，拢还阁挂咧呢，对不对？但是因某一直拢唔敢用啦，太贵咧，足珍贵的，足水的吼。想要等一个特别的日子吼，要甲披在家己的身上安尼。伊在甲黑幼龙开讲的时阵，讲到这，伊怎停点咪？哦，他停住了。啊，但黑幼龙伊嘛无接话。这万尼亚这同学佫讲吼，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你敢有安尼想过？无吼。我有一阵啊，我安那你敢知影？我一阵啊吼，暗时倒伫门床啊，又搁一工过啊，吼、哦，身躯洗洗吼，规身躯油抹抹的吼，啊，暗时拢爱吞哩两粒哦，口困吼，迄两粒拢吞了了，规身躯油抹抹吼，啊，着倒伫困。啊，即马天光起来吼，又搁开始啊，又是一工的开始啊，拢感觉哪像拢一直咧轮岗啊。但是我是一个做工课的人呢，我一讲两旁这波人吼，我见呢，哎，就感觉讲，那日子干啦安尼，所以我就珍惜礼拜，礼拜我一定爱出去行行，啊，无我要搁面对一个礼拜一讲两个这波六讲啊，有无？系啊，所以礼拜我一定爱出去行行呀，迄就是我咧放轻松的时阵啦，
啊，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说吼，你甲看伊就因某有一个体觉悟嘛吼，一个体悟嘛吼。伊讲哦，伊唔爱阁甲好嘅物件留伫特别嘅日子啊。咱活嘅每一天拢是特别嘅日子。用以后，黑有龙讲，每当我若想起伊讲嘅即句话嘅时阵，定定我就甲神父哦，要做只杂碎嘅代志，坑咧。找一本啊册，拍开音响，倒伫个碰椅，哦，抓住一些家己嘅时间。用伊对这个落地窗形容就淡水河的一个景色，唔管玻璃顶完是唔是有阴影，伊拢会牵因某吼去外口食饭，唔管剩的菜要安怎处理哦，啊剩到煮菜咧食袂起咧，唔管，生活应当就是咱珍惜的一种吼，一个经验。而不是要挨过去，不是哦，日子啊磕磕啊过，不是，咱是爱珍惜每一天的过，心态无同款啊，这个咱的心量有劲会转啊，对不对？嘿啊，所以哦，每一天拢是特别的日子呢，所以黑玉龙伊就曾经将这段对话，甲一个女士来分享。后来，伊再次去看到这女士的时候，这个女士甲黑玉龙讲，即马已经无像应该安尼啊。不爱把很漂亮的肥羊碗放在酒肚在欣赏而已，对吼、哦、我去土耳其那多歹拿的肥羊，去土耳其拿肥羊碗那多歹拿回来啊，我又去水书哦，我买马克杯有够漂亮的，那马克杯那水书那本来是不爱买，已经站在游览车上了，但是我们就站在土耳其这些红婆的这头，他们就跟红台说去买，他这个阿姨你去买有好，伊就先冲嘞，冲去伊伫对面尔，冲去去买个，哦，我真足欢喜，我真唔敢买几啊千，迄个马克杯几啊千，啊，足水个嘛是只放伫遐，所以我出国都退足济，我介意物件，有足济我唔敢买，拢足贵，嗯，介意物件拢足贵，啊，足济我拢唔敢买，但是迄个因为他被讲嘛吼，迄个但阿阿伯讲去买，嘿嘿，你无只介意去买，好，我来买。哦，走，紧走落去去买。哦，欢迎讲，因买单啊，啊，迄个店员，因为阮头后倒去看迄个物件，阮有几啊吨吼，阮伫种起来熟悉，阿公某拢在人做在底下看。啊，伊个节目做搞，因咧伫贸易公司，因某吼，伊拢不食胭脂哦吼，无讲啊，话讲就穿啊做朴素，迄英语偌高讲的，伊咧甲迄个店员咧讲做搞讲的，因为我讲因阿公讲，啊，阮公司若有迄个外宾来啊吼，迄个阿多啊来有无吼？然后拢阮某咧记者袂啊，我拢伊咧甲外国讲的，所以因去佚佗啊，像阮去策马特啊，策马特迄顶无啊买无着无彩，策马特过一暝就去暗要去，迄暗过困饱起来要去看马特红啊，吼要坐迄只火车去看马特红，一条路足水水，啊人因为买着迄一顶无啊写策马特，哦迄足珍贵了，你过了这一村你就无这物件好买啊，对哦，嘿啊，迄一顶买无着较无彩，所以每只拢纪念品，所以你甲看、哦。伊这个女性，伊就甲黑玉龙，伊甲分享这个代志了。伊再出个个见面了后，应该伊总是感觉吼，爱留着特别的日子才当提出来用。后来，伊发现这一天从未来到啊，从未到来啊。将来啊，是讲总有一天已经不存在他的字典啊。所以，如果有啥物价值、欢喜的代志、得意的代志，伊即马伊就要看到，我就要听到，无爱个等啊。啊，将来有一天，啊，总有一天，哦，卖过安尼啊，对不对？嘿呀、啊，所以伊就想讲哦，定定甲朋友聚一聚，但是总是讲哦，找机会，咱哦要常常拥抱一下已经长大的小孩。嘿呀、啊，我昨吼、哦、看了两当前的暗奖，看了两当前的甜丁的，哦，甜丁两当前够古锥啊，一粒仔囝尔，伊即摆三岁啊吼。啊，按讲诶，按讲两当钱嘛，甲两回尔，就像即卖天顶诶，吼、哦，足高只，啊，我看了有点感伤呀，因未到等来呀，迄、那个时间因未过等来呀，已经大汉啊，要无一直大汉啊，伊感觉吼、哦，所以你甲看，哎呦，用我们要找机会要常常拥抱一下已经长大了的孩子，哎、欸，我陪阮囝，阮囝吼，昨囝爸前后生爸背我去，啊，我要陪我徛条腿，来阿母揽一下吼，就夹过我揽一下咧。啊！阮这孙仔看到阿母阿妈咧，咱咪爸因咱咪爸爸咧，咱咪妈妈，因为我外婆我也要抱抱吼，来抱一下，来我最抱囡仔，我最爱咱的感觉，
迄、那个男吼，你免讲话，迄、那个感受着迄个家庭的温暖。迄个囡仔问我最男的，我定徛徛第二坎的，我阿母抱者吼，啊，就徛过我抱者安尼吼。啊，爱学啊！你讲，因为我们常想拥抱一下已经长大了的小孩，但拢是等刚好适当的时机。啊，买啦，人工会较抱啊，人工袂我袂，我拢话烂就烂。嘿啊吼！所以我们常写吼，常常想写下一封信，和另外一半来表达咱浓情蜜意。也种甚至想讲要让伊知影吼，你足佩服伊的。但总是家家啊，卖取快，卖取快，佮忍者，佮忍者吼。咱总是安尼吼，每一工下早目睭闭紧的时阵，拢会家家的讲啊啦。这是特别的一天，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那么的可贵。就像我甲你讲的，我逐工洗嘴，我也甲家己讲啊，你做好，你做，你会愈来愈好。我看比家家的，我也甲家己讲啊。恁敢有关心安尼讲？其实这变成一个字，也变成一个主人。你洗嘴洗洗吼，啊面先洗面，面洗的时候，你包的洗头大时，你看有镜家己，你会做好，你会如何，你会我会如何如何吼，安家家己，爱佫比骨头母啊吼，阿咩，比赞赞意家家己讲啊吼，你定定爱讲，逐工爱讲，你个爱做爱讲，啊你就不知不觉你就讲，这是鼓励家己做的代志哦，爱学，包点拢辛苦别人，我会好，我会穿得如何如何，我会一直好起来，我就应该才健康。伊就好起来好，因为身体听你的话啊，因为你的身体是你家己的啊，你的心灵嘛是你家己的啊，身心灵拢是你家己的啊，你家己好，伊就对你好，你家己歹，随时对你来，这叫做墨菲定律，哈叫做墨菲定律，哎，今年哦，说曹操曹操到，那个是墨菲定律，好啊，如果我串家串掉，那叫做墨菲定律，啊，较讲的嘛要想好诶，对唔对？对这样开始，就像我讲坐安尼卡位。这样的安尼卡背，你就那安尼，吼，你无力打乱人呢。哎呦，我卡头背有力安尼，嘿，就是安练出来。啊，感觉叮当唔免啦，你就坐像我这样坐，卡头背捏起来，捏管捏起来，捏起来，捏起来，安尼，吼，那像打拍子，安捏起来，捏起来，捏安得，这嘛是咧运动啊，卡头又袂当用拧呀。就像我朋友一早我讲去学车弄掉，啊，一个卡是因做骨科医生，那就该做拼图，甲拼起来呢。迄卡水严严，每只就动动下呢，该拼啊，即卖行，我即卖会行。哦啊啊！伊即摆会行，我就甲讲吼，你在珍惜你的每一天。我一般讲，伊讲总是伊家己要死呀。我讲珍惜你的每一天，你也甲家己讲，你一直好，你开如何如何，你开如何如何。伊讲我看伊惊用走，我讲你会走哦。啊，那别怕白虎啊，唔用走的呢。你得爱鼓励你的家己。哦，迄个咱的身心灵，伊拢来听咱家己心内咧讲啊，好不好？你爱好，你就拖一直好。哦，啊，你也卖水饺一直来，哦，所以每一工目睭闭紧，都爱甲家己讲，你从含黑油龙都爱讲，你也看，对不对？我一直爱讲，哦，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那么的可贵啊！曾经某朋友甲黑油龙讲，哈，伊最近做无聊呢，做啥物代志都提不起劲呢，烦恼一大堆呢，哈。阿信黑油龙讲，我不想给解答，也不想给他安慰，因为我真的相信他要什么样的答案。多半都会找到那样的答案。你要爱好就对你好啊，对吧？你要卖的话一直卖啊，就是安尼，是不是好啊？就做咱大家就是安尼，你爱好就一推一直好哦。啊，就选择要快乐，那么讲就是安尼呀。哦，选择要快乐，要开朗，要热忱，要做好人，安尼就好啊。人生不是很简单的，讲简单嘛，很简单；讲困难嘛，是困难，是不是？好啦，咱来祝福大家，马到成功。

0: 收获祝你马得成功哦，大家拢个成功啊！好，谢谢大家。我未来来分享哦，就是人形的好处，因为人形你那是着皮抓的人吼，迄、个神经痛。啊，咱个郭伟廷医生有讲哦，迄个一只止痛药袂使，爱食人形，就是按起你讲，真的真的真的是真的真。好、哦，咱来听郭伟廷医师讲分享哦。对，那银杏，银杏呐、
1: 啊。哦，这个哦，这哈、个，我、哦、这里就来哈。因为银杏哈、哦，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过咱的这个中路，
0: 对，
1: 就是为心中甲大条的血管，
0: 哦，
1: 这是主要 Q10 咧讲。
0: 是。
1: 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
0: 哇。哦，
1: 啊，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哦，可能大家捌听过讲哈、哦，有的人譬如讲耳会鸡，
0: 对，
1: 耳鸣耳听，
0: 对，
1: 啊，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那嘴
0: 也
1: 歪起哈。啊，其实是讲这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以前是我是伫咧拿靠电机去描，可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这个颜面神经。
0: 啊，那郭医师，
1: 哎，
0: 有诶人讲三叉神经足痛、足痛、足痛诶呢。
1: 啊，这时阵，譬如讲用电波注射、食药，虽然讲一时治标，会使。对，迄个痛痛，但是并不是长久来解
0: 决。一个牙起来，
1: 对，一个牙，伊就是痛痛。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牙起来
0: 吼。
1: 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抓。
0: 皮
1: 抓的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一般我拢会建议患者爱加啥呢？健步毛银杏哦，啊，健步银杏吼，迄一粒健步计吼，三角瓜足少的。所以我拢会私底下，吼，比如讲我以前伫咧这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定啊，就讲伊这个银杏哈，当然。讲者较简单咧，一罐吼几十块的海头啊，嘛是酒，啊冇迄个一罐三十几万的迄个什么红酒吼，
0: 特
1: 别你讲啊，我拢银杏啊，同款都无咁在乎
0: 诶，
1: 诶，你根本那有可能讲，何里伊都讲，讲一粒吼一粒一百块银杏，伊
0: 不伊
1: 就多点嘛
0: 吼，真的，
1: 万理上来讲，你爱补银杏，但是补了爱掉，
0: 所
1: 以伊个高浓度、高吸收诶，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号，
1: 包含掉讲头头阿咧讲，不管是三。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神经痛哈，被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过一回八十七回，掉一个被抓了，痛甲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会，对对，不要就讲我看讲，哎，病医的药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痛，会痛强的止痛甲结。伊讲伊的药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伊个袂
1: 得食伤大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痛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我甲煮煮了，才解决这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边啊，大礼拜会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的这个银杏，有迄个 GMP 有效哈，药品等级有品的这个抗战，价格起码九十七回
0: 啊，
1: 十年前的代志，价格今年九十七回啊。
0: 哎，再造父母，因为吼，你就会伊把你这十单会减听十单啦。
1: 是啊，对啊，
0: 对啊。疼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疼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疼药，
0: 这
1: 止疼药总是有药效，和你注射，和你食药，药效那贵，你都疼。
0: 所以呢，
1: 利用这个银杏哈。哦，伊即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若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迄个
1: 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耳嘛是足有的哦，
0: 啊，像迄、
1: 那个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脚片，头拄仔讲迄个阿妈，即马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回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聚会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萎缩，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 Q10 无法度搞的所在，银杏甲你拍通，啊，拍通过了有啥物好处？ 头壳无容易，就无容易讲，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定定啦，脚车偏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之外，
1: 目睭看较近，耳、哦、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吼、哦，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脚容易会冷。卡冷手冷，卡麻手麻，佮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诶。
0: 哦，拢是因为说点血梗啦，循环无好诶啦。
1: 对，佮无解决吼，卡容易灌水，甚至铺卡筋。
0: 哇，
1: 卡到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着咱就感觉讲啊，敢有法度，有法度卖安尼无？
0: 对啦，拢坑过钱，拢家家己坑过钱，拢无提。家都爱注意，爱食药，慢性病、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沙素啊，
1: 对对对对哈，尤其是你三个月患者，
0: 哦对对对对，
1: 药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这药毒吞在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是是是。
1: 啊，咱这好的人性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药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所以呢，人性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患着讲神经内科哈，患着讲咱的这。心脏科、心肌功，哦，这迄个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滑水啦，嘿，这东西哎，用那银杏来做辅助。他只是讲哈，好的银杏，其实倒是讲同有效的是注射，但是这银杏这个虾，我不是咱个袂使打工做，那有可能。
0: 我今天过意思，那像讲那中风啊，黄金时间哎，建议病医的时间该做这个虾。
1: 无唔对，你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聚完了，其实老实讲，你若已经胃高病房出来，阮就会建议讲，除了注射吊大肠以外，哈，那伊若恢复开始食药啊，都爱开始有食银杏，啊，你吊的大肠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
0: 阮
1: 性的对最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势好势啊，无讲呢，唔通等啊，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
0: 啥物
1: 我就不要那保养，
0: 有那慢性病，咱的血管会出问题，
1: 哈。是啊，咱普通时阵每工来食这个银杏，哈，
0: 只
1: 是和你循环拍通，你人有精彩，未亚神，未疲劳，哈。要行行会远，要徛徛会知。啊，那个暗时吼，迄银杏是拍通了了，你规个脑部的压力吼，也减轻，降脑压。啊，降脑压了了，真侪时多吼，一暝咧困起来四五届，
0: 吼，
1: 嘛不是起来放尿，伊都无在无记得
0: 精神，
1: 有那无进去个迄个。深层睡眠，
0: 就是
1: 一波真正困嘞，好眠梦。其实咱食银杏类了，
0: 我
1: 哩困了会深，了好睡，
0: 困落眠，
1: 趁个天光，困落眠，你人工精神就好。
0: 哦，
1: 一个良好的循环。
0: 哦，
1: 你都困了八眠，人工精神如果心情都轻松。
0: 哦，
1: 那当然讲出去佚佗啊，对时势去食饭，
0: 然
1: 后去对，咱就对到对。
0: 哇，
1: 这才是咱快乐的人生
0: 嘛。不对，不对，就一条细条细条血管啊，吼，
1: 爱
0: 去找原来哎，银杏一长是这尼啊大。

0: 户啊，哎，大厂出品，药厂出品，还有这个 GMP 的认证，啊，那才会使真正发挥到银杏，可能怕通会咯，过咱的末梢循环的这个效果。啊不，咱在阿爸阿阿爸阿母，那讲食食，哎，贵司讲食银杏的寡好都寡好，我食都无差，我嘛食贵啊当。你等去看你的阿爸哈，银杏个看卖未，是不是伊真正有这个 GMP 的认证？那有哈，咱就是安心来食。
1: 那么个个加一个安心，就是要政务进行国家许可，优秀整合呗。
0: 哦、
1: 谢谢您，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嗯，听专家讲就对哦。咱越来越多，外烧会倒灸呢，会萎缩呢。啊，外烧本来就做细条，较幼幼，咱的痰门丝幼要20倍呢。这细条哪会堪咪个萎缩？所以食了了，当酸抽疼麻痹、恶心、丢丢端就来啊。因为虽然无贵，爱食银杏。有二号，我讲的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哦。有二号，大家治疗的效果。伊专门叫白芍血络栓有障碍，哦啊治疗是要食好好，万一旧年的病母，你也不是伫遐生抽那喝那买来就伫遐咧激风啊，那咧激风啊，哦要激风啊，好迄上疼上酸上酸那个胃，足艰苦的，迄叫做病母。哦啊那无就是阿妈讲紧安动动，啊同一个姿势，徛咧坐咧屈咧屈咧，哦规工同一个姿势，拿菜刀一斩一斩一斩一斩的。你若看野菜刀站的遐，你若问讲下早起来手拢是电袂歪，啊无就肩胛头规拢用拔罐，伊啥物拔罐？拔罐来开嘛，因为伊咧活血络循环啊，哈啊，所以银杏就是食的血络循环啊。咱若规工咧做打打地打，手拢电后按的，手电后按咧咧换鸡丝也好啦，啊是咧站咧站咧站的啊，你一定爱食银杏啊，你暗时咧可能可以去修复啊。即、这个血管哦，血管啊，受伤就发炎的，爱互伊去修复，迄足好用的啊，唔免阁定去拔罐啊，拔罐足舒服哦，因为拔罐的一直个就血塞个行，啊银杏就是把血塞个行，阁啊细条更经我开，咱拄啊郭伟庭医生有甲咱讲嘛，咱啊坐会退化，会老化，血管会退化，会老化，所以甲经我开，血甲塞个过啊，所以一去啊通百病都无啊。爱找到路，爱食到路，他家戆戆食感冒水，无我感冒水唔是无好，伊是无对，因为这细条血络循环引起，互你个戆，互你个疼，互你像洗地球一直洗，一直胖，一直胖，伊无迄个功能啦。过来，感冒水唔是无好啦吼，包括止疼药啊，嘛唔是无好，止疼食袂疼，但药效过，吼丢丢单继续疼，所以拢是治嘞，治嘞，治嘞，药效过伊就疼，啥呐？你也有他家去想哦，这时阵这所在那定只只酸，那定只咧疼，因为对不对？万古年病无，安尼唔较对，吼、哦，有发有破有病有药。哦，咱该食药剂和治疗，效果有这样情形，国家许可有心情好买，按100万的心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安尼对唔对？对啊吼，啊感冒水唔是无好，伊无针对他个公车车啦，哎再啦无饮顿罐，菜几罐的，迄人啊，迄感冒种食一丝丝、十丝当十丝丝，你菜几罐的呢？一工菜三罐的，你无洗油剂，啥物洗油剂啊？是唔是？叫大家用健康用件，智慧爱开啦。真的啦，真的啦，真的啦，真的啦，地位爱开啊！讲什么杂没拍死。

0: 杯。
1: 恰恰恰，好来，我来教恁放药哦。吼、哦，放药足重要，啊，其实慢慢讲，坐咧就好。查甫坐咧放，坐咧放有四大好处。坐咧放较好啦，迄脚都无力啦，要徛咧放对唔对？啊，就乌白转，乌白转，乌白转。迄马达遮大空诶，爱一支啊镜上袂准诶，够含慢诶啦，对毋对？啊好，你人讲含慢，无爱上较准诶啦吼、哦。来，即、这个男性吼、哦，啊坐咧尿尿，医生认证有四大好处呢。吼、哦，遮赞哦，一二三四遮侪哦嘿哦，啊个搭配一招甲恁教，会当改变吼恁肾尿放尿头肾尿尾毛病呢。真好用哦，无好用要甲恁讲，我对唔对哦？来，做这查甫人拢是惯势徛对啊，对啊，拢惯势徛咧。啊，但查甫哦，啊，那坐咧便所像查囡仔旧便所的话，对个泌尿道的负担会较减轻哦。泌尿科的医生伊就咧讲，对咱的身体放轻松哦，甲这泌尿的保养角度来甲看，坐咧放尿。其实是上个符合健康逻辑的选择哦，而且佮有四大好处值得关注啊！啊，佮搭配两摆排油的方法，你就当改善放油头、上油尾，滴滴答答收袂掉啊！好，我认真听哦。第一个好处，你的骨盆腔会放轻松，你放油撒撒叫变作顺畅的。这个泌尿科的医生讲，徛咧放尿足侪查甫，特别是长辈时段，为着要维持身体平衡，所以骨盆底啊，甲伊大腿肌肉会不自觉哦紧绷，因为徛袂在啊，脚垫好徛好在啊，规个脚床头哦紧绷，皮变好硬，因为袂惊较袂跋跋的吼，所以安尼等到一直到你膀胱肌肉收缩，会乎你的尿啊，怎啊变成歹放？但是，咱若脚无力的，会当用坐的，吼，会当哦，双脚哦，啊，做踏实的，吼，踏咧涂骹有无？互咱的肌肉放轻松，彻底放轻松，伊就当解除膀胱的抑制，互这放尿的过程更加顺畅，沙沙叫，哈哈叫，搁足自然呢。这是第一个好处，坐的个好处，较袂因为徛咧，脚路无好啊。哦，啊，脚咧无力啦，啊，要绑住两只脚又要翘硬，所以你的骨盆才会硬力啦。啊，你若遮硬力，你放伊就歹放啊。吼、哦，第二好处，来改变骨盆的角度，来提升哦，放油放较大杠的，哦，放较侪的，较无残尿。这个泌尿科的医生就是讲，男士朋友用坐的便所，就当提高你放油哦油量哦排出来的几率较侪。放较侪尿，因为男性的尿道较长啦，而且有弯弯细角啊，伊是弯曲度的啦。哦，啊，你排尿的时阵，咱身体也习惯吼向前倾，较歪头前嘞，就改变骨盆腔的角度，安尼，让尿道会更加顺畅，飒飒叫安尼吼，啊，帮助你排尿排较较清气，所以刷来的降低就因为残尿。哦，放油头、渗油尾，所以引起泌尿道感染的风险，因为这放不出来啊。啊，尿卡的尿道，啊，又定尿道炎啊，对不？嘿，啊，恁现在十八座尿开车做者尿道炎，咪禁尿啊？哎，禁尿就尿在尿管啊，暗了尿道炎，对不对？嘿哦，一旦改变你骨盆哦，诶，角度做提升哦，诶，本来啊放30cc 啊，才放60cc、90cc 吼，啥啥叫？对不对？放油头、渗油尾，因为你徛咧放。哦，即马开始有骨咧放哦哈，嗯，查甫便所敢有骨咧放诶？哦有啊吼、哦、有啊，要大便的迄间，大便的迄间就是骨咧放诶。吼、哦、啊无，不然徛油刀啊有啊吼。哦，你若去荷兰哦，荷兰是全世界上界悬诶人哦，油刀啊，阮即蹲去诶，嘿，有诶拢只狗啊便悬啊，有诶个表较细啊，那红啊要规蹲诶吼，哎呦，好啊，徛嗲放袂着。有大只管，我放袂掉，我放袂掉，有大只胸管哦。来第三个好处哈，会当消毒你的重心，哦，重心不稳呐，徛都徛袂在呀，让你排尿较安全呐、啊。 要放一个腰呢，安尼安尼，塞一个桥，用空脚桥有哦，啊脚都无力啦，桥袂在啊，所以泌尿科医生在咧讲吼，啊因为咱的这個常年哦，啊甲这個站立不稳的查甫来讲吼，你长期拢脚较袂在的男性来讲吼，你坐咧会当消除你党心袂在的这焦虑，你烦恼放腰桥，一手会花咧啊，花对，花放腰呀。啊，一手都变会徛咧，变较袂在啊！啊，还佫扭咧啊，有无吼？嘿咧，啊，一手扭咧，一手花咧吼，啊，佫惊脚袂在吼，所以会拍拍棒啊！吼，啊，所以会好，这力量集中伫排尿动作顶管，啊，这对着放尿吼，会启动变较慢。也是讲需要时间放尿的人来讲，啊，都要放放无，唔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这样，就需要时间。放油较长的人来讲，是比较较稳定、较安心的哦。对啊，这时段，这长辈时段吼，那如果你就是因为身体较不好啊，脚袂在，你就卖徛咧放啊，你坐咧放，倒倒啊放，竖时啊放，开花放哦，安尼得啊，对无？是啥物人讲袂当坐咧放？所以做这代志拢会当改变的啦，吼、哦。为着咱的生理，吼、哦，咱的生理，吼、哦，咱的生理的机构嘛。哦，啊，会当来符合着咱即卖需求嘛，所以会当消毒哦。你重心无在啦，脚无力啦，会焦虑。哦，一手爱花咧啊，啊，一手爱并出来啊，对不对？嘿啊，安尼啦，好啦，安尼坐咧较快活，坐咧足放心的啊，放心啊，放安尼。这第三，啊，那第四哦，减少油，开车抓两喷火啊，不是了油破味。那你啦？放了滴滴打滴滴油刀啊，顶个个滴涂骹安尼啦，是不是？嘿啦，这个医生就咧讲，坐咧放尿吼，会当改善便所环境的卫生啦。嘿啦，妈妈来咧清理便所，臭光光，臭光光，不是在滴着涂骹，你袂上我准呢？哦，对，啊，就上袂准啦，对不对吼？会改善便所的环境的卫生啦。你徛咧可能哦，产生了你肉眼。哦，难看，无看到你喷起来啊！你叫撞到马袋喷起来啊！啊，喷起来就边仔就喷掉了。哦，啊，就改用你啊，改用坐咧，吼、哦，会减少放尿乌白喷，放尿开车撞两喷火，不时间去冤家，就是安尼。啊，搁当一剂吼，呼落颈啊，吼、哦，卖这个细菌卖滋生，所以对源头维持环境卫生品质可好，对吧？哦坐咧拢有好无歹，开始坐咧放。啊来搭配两解排尿的方法，会当改善吼，你滴滴答答尿吼，放尿头闪尿袂问题哦吼。因为讲搭配二次吼排尿法，改善残尿问题。残尿就是啥物？放尿头闪尿袂叫做残尿啦，对。医生讲哦，因为如果你拄啊即马就是着这尿泡线增大的困扰。你定系感觉尿放袂清气，除了改善用坐以外，你通搭配哦两解排尿的方法改善，哦来解决到第一摆了后，哦你先再解完第一次了后，等三十秒，即个第一泡的放尿，等进行三十五到一百九十九六两三十，或者残尿吼汇集了后，再试着再放一解，算做两解放。你因为你有闪尿尾的问题，你就卖一摆放卖，就个休息的，就个低落来，安尼也闪出来。你就放放的了，慢些休息的，你打等五六三十，五六三十，不是五六三十，是人要饮水发救命。你是讲打等三十秒？哎、欸，所以你若卡麻，你等三十秒，你歹等，你是坐的呀、啊？即个讲是你坐啊，吼，你坐咧放一解了，慢紧，你慢些起来，你打坐了三十秒。好，你个要闪尿尾啊！即闪尿尾吼，佮闪足济一来，佮一摆佮放个出来。啊，即当利用咱的手由后往前，吼、哦、去按压尿道的动作。手由后往前去按压尿道的动作，即当物理性来排除余尿，哦。这当排毒的，你要放油了，像油不回家啦。你只需要调整一个微小的生活习惯，你得让减轻哦，你得轻松减轻泌尿系统的负担。这个放第一盖了啊，慢车起来的，吼、哦，慢车收山了嘿， 哥哥直接个等三十秒，伊个遐残尿、遐腺油尾集中，会去汇集了，你个甲放一盖。安尼晓无？好，安尼甲咱家样放啊哦，坐咧放哦，十个人坐咧放的四项哦，坐咧放的四项好，第一项好哦，就是会让你骨盆腔放轻松。你放尿较快活吼，第二个咧骨盆腔的角度咧提升排尿率，嘛是侪咧对不对？第三咧消毒咧当心白灾，啊徛袂好势，吼啊你啊你个放尿安尼较安全吼，侪咧吼来减少这个尿乌白喷吼，安尼规个注意出去弄臭尿破皮安尼会好处，来搭配二次排尿法，吼安尼咧侪拢是侪拢侪要放尿了，搁侪三十遍吼，或者尿尾上尿尾搁一盖搁放好出来安尼。安尼你就较快活，好不好？嘿啦，放尿得个爱人家，当然嘛爱人家，专家教，这专家讲的呢，泌尿科医生讲的呢，是不是？吼，试看嘛，无定感觉真好。好，来，卖问阮的名。

0: 跟咱所有听众的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内底啊，要吃烧吃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谢谢我的宝藏便利店吼，来阿伯搞电台进广告，这个时阵需要无电话都拨，现场是0800-333-555。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 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安平对上客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台湾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哦，那咱继续卡通现场出关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做服务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原来这个香花啊，内底有学问啊，有玄机啦。因这老母啊，哈，三百加献花，颜面加碰皮。香花内底油草啊，从下当泡茶，哟，丢丢丢丢丢。哦，啊，心肝惊啊，大只啊，可能去卡掉，较无顺心，所以就想讲吼，好哦，安尼来个泡一个哦，因为哦，伊也无敢娘啦，哦，拢良机油啊，良机约甲倒出来，因为咱本来就想讲，哎呦，草花机哦，会加多人呢，是毋是？吼、哦，本来就是会当入口吼，而且油草啦，啊，伊就想讲，万唔知讲哦，内底到底是啥物啦？伊就看我阿条新妇对越南所抓来的这油草嘛，哎、欸，这嘛是一种哦，无多理解，但是伊个相信会当以物解煞哦，有法有破啦，哦，而这个物件哦，啊有病有药啦，哦，这个老母呢，就家只内底就刮粉哦，啊，就刮些草啊，的陈皮呀、啊，有无吼？嘿呀、啊，啊，这麻草啊，吼，啊这姜片。拢冻伫咧香袋啊内底嘛，啊个来个一寡粉吼，伊拢家吼倒倒落去即个祭盖吼，要用的水那个壶啊水啦，晓啦。啊，即个老母本来只是要想讲要好听好声哦，即个下头吼，安尼抹抹得吼，啊手中心抹抹得，哦想讲哦，啊伊就想啊，几工啊真情有亲耳听到好声嘛吼，讲香袋啊内底草啊吼会当泡茶啦。哎，无伫外口听到无嘿啦，所以就本来就是这当食的物件嘛，吼、哦，哎，就无想遐济，嗯。来，伊本来就想讲啊，无要食，啊，要抹抹得，吼、哦，啊，无得做了就啊象征性啊，吼，啊，就做者庆生得啦，接者得啦，吼、哦，安尼，啊，就前大三后大四，今日无代志，哦，啊，就者做者庆生的意思就对安尼哦，哎，无定得当安尼囝的神啦，吼，来第一囝啦，吼，安尼啦。爱到背啊，只后背啊旁嘞哦，啊，就行入去后生的房间啦。啊，这建宏啊，我伫个门床头哦，啊，就接者安尼。啊，这药效哦，互伊感觉哦，足忝的啦，人都变动作去安尼啦。啊，是无失去意识安尼啦。啊，啉一嘴手羹尔。哦，啊，这个建宏伊闻到迄个味啊，哦，足苦的呢，那只苦的味啦哦，目头就夹夹啦，又搁是浮啊水。哦，啊，因为因老母无甲建宏啊讲，这油草啊吼，下壶啊水是对哦，迄个因某香袋啊吼，迄个香袋啊来的啦，无甲讲安尼啦。啊，就面对囝个问啊，又个油草啊，啊，因某啊讲，啊，我有染一寡了草药啊伫内底啦，你得甲接一个倒底囝啦。啊，这个建宏哦，足明显的，足新的啦吼。啊，这两天就安尼。人安无介爽快，规地伊就想讲好啦好啦，啉一下，互老母紧走紧走，莫在遮咧啦吼。伊就个杯啊接过吼，啊来担一嘴啊，啊面色就安尼，苦油头革命啦。落尾啊，伊就头安尼淡淡吼，啉半杯落去啦。啊阿母阿咧讲啊吼，好啦有够啊有够，阿母有够啊啦。吼伊讲啊分半杯啊吼，好啦有啉就好啦。因老母就把这鳌啊吼，甲收咧门窗边遐啦，啊，无搁甲讲啊吼，伊替囝，把这皮啊甲夹咧，计算好啦，你睏一下，看较快活未？明仔载啥物吼，就拢会过去啊啦。半点钟了后，这个建宏啊咧收老母的声，声是足轻的。阿母，母啊，你伫门口无啊？母啊。啊，无衫力，啊，因阿母就入来，啊，看到建宏啊，
画伫个门窗边，足想要站起来，站袂起来。伊讲啊，阿母啊，我头前呜沙沙呢，暗暝蒙回呢，我目睭看无呢，啊，我脚手啊亦无力哩了。即、这个因老母第一个反应哦，毋是叫救护车，伊就想起着家己拄啊吼叫啉落壶仔水，伊嘛想起着即关于收惊甲退煞的即个讲法，伊就甲家己讲，即无定就是吼、哦，即、这个油草的味伤过重啦，无定就是吼、哦、帮助你困，靠困咧发作啊，啊就要困难，所以脚软手软啊吼。啊，无定过一万年就好啊啦，嗯，老母亲想啦。但是这个建宏的面色吼，愈来愈歹了，讲话开始含糊，安尼混沌了。房间内底时钟哦，一个一个在行，因老母就替伊吼，安尼面切切吼，外口身边听点一个香，啊，把这符啊纸、符啊纸吼，放伫桌顶。哦，因老母真无闲，无闲敢唔敢停落？因为哦，一停落吼，就必须要面对另外一个吼，可能就是啦。因为一段吼，旁观迄半杯壶仔水，敢每壶仔水出问题啦，伊就拨电话江彪啦，吼，啊问问江彪这情形啦吼。啊，对方一听了了，口气马上变呢。迄江彪讲，唔通等啊啦，紧叫救护车啦！哦，这个时阵，因老母哦手提电话筒啊吼，无马上行动呢。伊看到门窗边迄个甲剩半杯水哦，诶，这个喉啊吼，啊伊就怎，伊就看向着这个粪扫桶内底吼，互加开这箱底啊嘛，吼、哦，伊就想讲哦，救护车若一来，厝边隔壁吼都会看出来嘛，吼、哦、啊想着吼、哦，这个时阵可能吼、哦，伊怎个问伊的后生？啊你！你是拄啊？搁拄了啉花酒，你搁啉啥货啦？会搁想着讲因囝的债务吼，已经互因拉架吼，头也袂起来呀啦！爱着动作一秒啦，就哪像要替家己吼找出另外一个解释啦。一直甲这建宏的呼吸吼，变甲明显的异常呢。伊终于甲肯卡一一九啦，对这个作业出现了严重的竞争。甲这個救护车敲电话，这时间已经拖35分钟啊啦！这个救护人员来到厝啊吼，这个做老母的徛伫房间的门口，双手一直撇撇出，伊讲啊，都干那啉壶仔水尔诶，伊都干啉壶仔水尔，但是发现无人听，无人有时间听伊咧讲啥物话啦，俺就是紧来紧抢救吼，送去病院抢救，一直到半暝以后。10月18号，哦，半暝十分钟啦。这个医生走出来就急诊室，哦，甲伊讲哦，人哦已经救袂转来啊啦。好、哦，这个做老母的哦，伊无马上哭出来呢，伊就干那看急诊的迄个门啦。但是那想听无偌久，伊才反应过来，袂当解剖，袂当哦，袂当解剖。我要阮后生完整安尼走哦，袂当阁受苦哦。但是病院已经将这异常的死亡通报警察了呢，是不是？半暝2:30，这个潘小队长啊，带着人入去吼，因的租厝内底。咧门窗边有一个底壶啊水吼，而且半凹啊，还阁放伫遐。啊，这个底部呢，还阁无还袂用的吼，的物件哦，迄一个碗。阁有无样样的物件都沉伫个后仔底安尼啦，啊，粪扫桶内底一个绿色的布吼，啊，搁一个线头吼，缀伫个废纸的下面啦，含粪扫切都拢敲啦吼，加刀吼，即个厨房前的底啊吼，剩的即油啊油啊，吼啊加即姜苗的糊啊水吼的糊啊，拢一一甲翕相起来，有编号吼。啊！哎、欸，这个变这个名，安尼现场，这个证物嘛，对不？安尼，啊，这个做老母的弟弟听听内底，伊终于买下声音吼，是伊家己甲加开迄箱底下啦，甲内底物件甲倒落壶仔水的啦。这时潘小队长就甲问啊，啊，为什么你认为箱底下内底的物件会当泡茶啊？伊就一直讲哦，
不是家己我，哎，咪我家己乌白想的呢。哎，几工啊进前，我是亲耳听阮后生对阮新妇阿秋啊讲的呢，讲香袋内底底是当个泡茶的香草啊，安尼啊。啊，伊也无想讲后生讲的是白扯啊，伊更加唔知啊，捡到这个香袋啊，早就已经和后生换过内底物件啦。伊唔是要害后生，伊以为家己是咧救伊啦。你甲看，到底这时阵，铁路事故现场的承包人员的名单内底啊，已经送去专案的人员的手中啊啦。其中一个名字就是赖建宏啊。这个小队长甲这个名单递伫文件夹下面，无马上讲话，这个名出现甲足紧的。等到好了，唔敢轻易下结论嘛。哦，赖建宏拄啊个四年呢，因某搁伫家护病房，因老母又搁承认，曾经甲这箱底内底吼，底的物件甲倒咧壶啊水内底啊。三条线甲看起来，拢是甲阮指向同一个家庭啊。但是愈是如此，愈需要甲每一部分落开哦。这个铁路的警察先调出工程包厢的资料，这个记录显示，赖建宏哈，在这几年啊，伊确实有参与过吼南滨支线哦，而且外围的排水沟啦，啊，伊确实吼有来参与着哦，涵洞啦，啊，无得喷草啊啦，哎，伊拢有。但是伊无资格来维修这铁机路呢，伊嘛无属于正式铁机路人呢。但是实施哦，这内江吼内江河段附近哦西江这便道啊，这个手内底阁留着这个旧的工作证，还阁有工程的背心呐、啊。这当证明伊有机会来接近现场啊。但是袂当证明事故一定都是伊造成的啊！所以这潘小队长伫个时间表顶悬嘞，伊就写两个字啦：机会。落尾伊搁伫边啊吼，露出了一个吼足大片的空白，还缺动机啦，缺行动轨迹啦。哦，伊个著名家哦，更缺啥物？会当帮伊甲现场连起来的物件啦。哦，这不正。另外一方面，保险公司内部也出现了异常哦。这个理赔调查员吼廖专员，伊接到通知的时阵啊，起初伊以为这只是一件这个伤者的家属吼提早来询问理赔的普通的案件尔。事故发生了后，这个家属足着急要确认哦医疗吼失能甲死亡的保障。会当赔偌济啦？啊，这对保险公司来讲，这并无罕见。但真正哦，这个吼保险的人员哦停下来是啥物？这个是业务员哦，伊留下了一段通话的备注。这个赖建宏伫个某刚刚在接受一个抢救的时阵啊，伊连续问几下问题哦。如果若长期昏迷，安尼有算失灵无？如果后来死亡，需要准备什么种的文件？啊，这铁路事件属于一般的意外，还是这公共运输的这事故？这理赔差不多多久会当落来？每一个问题单独来看吼，拢是合理的呀。好，那个连做起来就显得过于冷静。你不要来搞病房，你来问问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个保险的廖专员中心的调查到五四秋阿秋的名下的这个资料，才发现他并不是加一份保险的。第一份的签的是婚后没多久，第二份的是过冬当增加，第三份是出现在气温啊，经营状况还阁算稳定的时阵呐，啊，个查囡出事的前后，出现了第四婚，伊囝吼，而且为这受益人，而且保单，这旧的保单虽然金额我拢未低呢，
至少可以当吼，伫个家庭保障的框架内底来做一个解说啦。哦，啊，问题出第啥？第五分，迄是一分哦，要发生火车哦，冰车的进程会真几工啊？才送入要公司的新的保单，这个保单的总额2000万。哦，啊，要保人赖建宏，被保险人是黄世秋哦。阮世秋阿秋啊，受益人同款是写了赖建宏的名啦。哟，经过这业务确认了后，伊家己无亲目睭看到阿秋啊签名，啊，这文件是赖建宏所提来啦。伊讲因某在生囝，无方便出门，啊，我签名已经甲你保好啊。这个廖专员伫个五份保单顶完金额，写吼写伫个纸顶完。中心哦，佮加了一遍7000万，这五张保单上个哪当领7000万？这个廖专员伊就看这数据看几啊秒，落尾就电话夹起来，要求暂停一切理赔的程序，要将资料交予警方。但是保险该当解税钱啊，袂当解税这台车冰车，为虾米那车是冰车啊？刚一天的下晡，阿秋的好朋友就是阿兰啊。阿兰啊，终于坐入病院哦，的社工室下岗时，伊抱着哦，伊无抱婴仔，因为婴仔已经哦，由这下岗暂时安定。迄婴仔就阿秋生无哦，阿秋要去坐火车，伊讲伊甲婴仔交互伊朋友阿兰安尼啦吼。阿兰伊就家坐伫遐哦，隔着这个伫个隔壁哦，照护的空间呐。这个阿兰把牛皮纸的信封哦，放伫个桌顶的时阵，伊手哦一直戴伫这个啊，迄个封口遮，就那像吼，伊那松开以后，阿手啊吼上无介愿意面对的代志，就会全部变成真的啦。这个时阵社工就请阿兰确认，这个信封是咪一直拢由伊咧保管啦？阿兰点头啦。伊叫我两天以后吼，甲拍好开啦。阿兰某，你为虾米即马甲提出来啊？阿兰就看向家护病房的方向，两天已经过啊，伊搁伫家护病房，伊无就亲自提转去啊。伊讲过，只要伊若无转来啊，我都要甲这份资料交出去。这个信封伫警方甲社工吼共同见证之下拍好开，内底吼无决定案件。诶，任何新币诶证物啊，只是有一寡足普通诶物件，哦，都证件伊诶证件吼，啊，影印本啊，啊，保费吼、哦，通知诶催收单，哦，甲人诶对回啊吼，诶内底诶对回啊人诶名尔啦，哦，啊，再业务诶这个名吼，啊，搁有几页上越南文所写诶吼，一些说明，都是因为足普通啊。才会显得更沉重啦！啊，这个纸张啊，吼，那如果不是突然间哦发生的某阴谋啊，哦，而是一个查某人日常的生活内底，我一点点啊吼去察觉，伊个一点点为家己，啊，个个查某囝留一个退路啦。其中一张纸顶悬，阿秋也有写吼，阮翁婿将近这几个月总是在问我。如果我家己出代志啊，囝哦应该爱交啥物人照顾。另外一段伊阁讲，赖建宏曾经要求阿秋啊，伫个看唔捌的文件顶面签名。伊拒绝了后，伊个翁婿建宏啊，规暝拢无讲话。第二天个煞突然间哦，好，另外特别温柔啦，哦，啊足体贴啦。阿兰啊，向警方解释。阿秋啊，上爱惊，唔是去用拍，嘛唔是去用赶回去。伊上爱惊是建宏甲查囝留落来，干那予伊一个离开。伊讲哦，若无囝吼，我等外人嘛无路用啊。这个社工啊吼，都在整理阿秋留的这些文件，伊就无听，伊就无接话吼。现实当中，足侪人吼，明明已经看到危险嘛。同款哦，无马上离开啊！边个人常问，为虾米那不爱报警啊？为虾米不爱走啊？
为什么搁要相信对方最后一摆啊？伊这摆一定会改变，一定会改变的吼。哟，会当做证件吼，会囡仔金钱，还佫有身份，拢哦掌握伫别人的手头内底时阵，所谓的离开，真正吼真的只是推开一扇门那么简单吗？当然不是啊。回来底的这个资料，足紧的，甲保险公司的记录对应起来。保险的通知是真的，催收单也是真的，但是因呢，拢只是影印本呢。警方必须要找到吼原版本啊、正本啊，才能继续甲查落去啊。这个搜索票获准了后，这个潘小队长甲铁路警察。就入去气温啊，一聊啊，这个聊啊吼，比想象中的得搁较乱啦，剃龟啦，哦啊，塞着这现金卡的账单啦，啊证券哦，而且催缴的通知啦，都一大堆这催缴单啦，浪费贷款的资料啦，啊，加咧召回的名册啦，都规吨几啊本的校簿啊。好去有无赶快失罪的笔啦吼，反复涂改啦。部分的这个页码哦被撕掉啊，剩落来数字刷已经哦，却已经足够来说明问题啊啦。啥物问题？现金卡甲信用卡欠差不多180万啦。啊那股票的融资诶，甲私人的借款诶。差不多420万啦，啊那讲召回啊嘞，哦，讲召回啊，差不多偌济650万的气温啊啦，讲召回啊420万，啊那伊这气温啊嘞，差不多啊低压偌济650万，这低压本的金额超过1200万，这个数字甲加做位起来。将近要2500万，所以甲讲啊，这个毋是全部呢。罗建宏已经连续几啊个月用新的借款哦，都乌当球补西墙啊啦，好、哦、啦，都安尼啦。伊毋是咧经营气温啊啦，伊是咧拖延崩盘啦，爱走路啊啦，是毋是？只要其中一个债主哦，那停止单台，整个哦欠钱这条链条都会断去啦。这个潘小队来并了互助会哦，对回来的名册，最后的几啊页内底哦，看到几啊实施哦，而且庄阿头的人一些哦，庄阿头做两个对回啊嘛，内底有亲戚50、80出边隔壁。拢曾经伫个吼，即偌个困苦的时阵啊，借钱给因的人呢，对偌建宏来讲啊，倒回啊，唔是干欠钱尔，迄意味着从今以后，姜庙活动无人愿意甲伊共道，亲戚嘛无爱甲伊见面呢。为了要撇开吼，撇开遮个负债遮尔济，即得给亲戚50、80。会当作伊就是败家哦，而且贱骨嘛，对吧？过去别人拢叫伊少东诶，诶，少年党诶，少年党诶哦，迄个时阵甲伊讲话会客气，阿摆全部变成怎卖，全部变成口舌啦。哟，钱哦是压力，嘛是伊羞耻，即个甲即个建宏一步甲逼伊，逼伊个极端的东西呀、啊，哦。诶，这个料啊，甲别个料啊吼，诶，这壁刀只，啊，这料啊壁刀，搁藏着吼，这旧工程的穿的这背心，啊，搁有工具袋啊啦，啊，搁有一双哦，拢满勒着烂土，诶，这个护鞋，这个监视人员呢，无甲这物件马上甲装落用钢结袋啊内底哦，因等等哦，分别拍照取样，封存气温啊。这个烂土内底吼，施工哦，而且树果、这路段、而且土，甲伊鞋仔土，可能有相似的成分哦。然后哦，烂做伙拢会和后续
的比对失去了意义，所以袂当难做伙啊。哦，即马一步一步要抽丝剥茧，搁在气温那料啊内底吼，即、這个缝补，而且客啊，这個、警察找到一个规矩尖线，有咧尖线，有天哦，第一失水吼，搁在抽个油在山顶管哦，足接近吼，迄、那个青色的香地啊，哇！这个兄弟天的线，天的尖，甲这个一底一把布的吼，缝补盒会底展家，搁底有一个折叠过吼，这油材，这纸包啊内底吼残留着我真侪吼不明的这个粉呐，吼买啥物粉唔知影，这个、警察当时无得判断吼，伊来啥物成分呐，哦，只是将这吼用纸甲单独甲编号。哦，把它封存起来，到我这个实验室吼、哦、去做一个检查，做一个检验安尼。这个阿兰啊，查看到这列车的这个证物的相片了后，确认相片当中这兄弟啊，就是阿秋啊，平时吊在伊随身的布包顶管的迄个啦。好、哦，迄对伊的雇佣摕来。阿兰哦，伊个讲哦。阿秋啊，留我家己哦，诶，即个手写说明中说，即写者讲哦，伊曾经讲建宏啊，要甲拆开伊拍即香袋啊，哦，伊香袋要想要看卖内底是啥物草啊，安尼，伊又甲阿兰讲，讲看会当泡茶无？

构成唯一的证明，所以调查出来了，这第一道哦，真正的这障碍啦。啊，因有债务，啊有保险，有铁路的身份，无阿秋啊求救信啦，但是感觉欠缺一个人。看到罗建宏哦，实施破坏，这个车站的监控，干来当摄到模糊的人影。哦，伊甲处理过哦。原来哦，刚刚这机车在轮廓呢，这个施工的变道、时间的变道，无完整入去进出的这记录呢。火的顶管的落个门啊，已经着混入了气温啦，所以日常的作业所留落来这成分嘛，铁记录甲气温啊拢难做伙啊。这个钢骨也被长期使用啊，无法度凭借的磨损。就认定这事故现场的存在啦。唯一的对应呢，这个铁路局警察伊就讲，如果这证据最后拢只是会当证明，可能是可能呢，可能案件安尼就很难走到更远了呢。

0: 阮这有诶是迄个外籍的新娘吼，嫁来台湾好歹离婚，有诶嫁是足好命，吼啊有诶嫁是足歹命吼。嗯，好嘞，啊要甲伊进一个广告，雪莉旺的好处。
1: 我心大啦，
0: 好啊你因为你种穿惯鞋变正起来呢。
1: 哎呀，伊甲我讲，我就随甲你卡吧。
0: 吼、哦，对对对，
1: 啊、我阵食四罐食完啦。
0: 啊，有感觉都较稳定啊呢。
1: 嘿啦嘿啦，
0: 较袂讲话串了串安尼吼。
1: 嘿啦，较即马较袂遐串。
2: 嘿啦，啊，我是听你讲素食的，我食素食的。
0: 太好用啦，迄营养迄做好物件，有做者食素食人营养拢无够啦。
2: 哦，啊，你讲食面，你甲我讲，我食菜无营养的啦。
0: 对啦，对啦，蛮对啦，啊，对啦，
2: 好，好，
0: 好，用胶的，你洗什么卵啦？
3: 哎、
0: 欸，啊，洗偌久啊？
3: 洗三年哇。
0: 哦，这啊，算正洗年呢。
3: 是啊。
0: 啊，也要食。
3: 哎、欸。
0: 啊，差无啦。
3: 有啊。
0: 原本啊，无食，洗到尾软哥哥吼。
3: 哎、
0: 欸，恁个是安那？会无力是安那呢？
3: 无力啊！还规身躯痛个，
0: 足艰苦吼。
3: 嗯，
0: 啊，无说袂使，要说足艰苦。啊，那说但是那就人较快活吼。
3: 嗯，
0: 人爱靠精神是安那？
3: 靠精神啊！
0: 啊较袂安艰苦干嘞啦。
3: 我一只苦，我得生个会等伊安
0: 尼。哎呀，足艰苦。
3: 嗯，
0: 啊，然后你爱食营养素，人家足快活。
3: 哎、欸，
0: 好吧哈。只是讲另外即马人讲感觉较元气安尼呢。
4: 嘿啦，我有先啉一组滴啊。
0: 嘿，
4: 啊，我搁去看两组啦。
0: 哎、啊，有遮好啦。
4: 啊，搁买两组。
0: 啊你讲即马人感觉我较元气呢。
4: 嘿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戆啊。
0: 哦，人戆戆啦。
4: 食素食啦。
0: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都特当好个啦。好，
4: 啊你。我有听你咧讲啊，做好我就跟。啊甲你交关
0: 啦！啊真正嚼足好诶无？
4: 有啦，
0: 有啊，足简单诶，对不对？
4: 食了人较袂安尼，伫戆，无拢有安尼戆戆，着要跋落去。
0: 有啊，跋着咱袂敢跋呢吼。
4: 系啊，
0: 啊顾着啊
4: 食。我七十外了。
0: 啊，早囡仔尔啦。哈哈
4: 哈！都是高年纪了，安吉。
0: 哦，七十岁要食开始健康啊啦！哈。
4: 好啦，
0: 好啊，照顾你哦嘿，祝贺用诶妈妈长期食素食诶人吼。啊，你那个营养较无够吼，百病食到底，先到戆戆啦、行啦、行路平平哦。啊，你这无关系，咱袂当搬呢，无回头抽哦。抽
5: 啊，抽出
0: 来。啊，无回头抽，你咪爱讲车车吗？
5: 啊，都戆啊，都个刚刚还戆啊。
0: 啊，都无回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5: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久啊哦。哎
5: 呐。
0: 我食素食嘞吼，对吧？啊，你素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5: 哦，哎，一定要加，啊，不会死，
0: 一定要加。哈哈哈，没事哦。
5: 老阿差嘛，啊，一定爱报。
0: 哦，啊，有够掉呢吼。
5: 嘿，对。
0: 哦，你食开别人公车车啦。
5: 哎，对，我感觉真好，啊，可以咧秋天。
0: 哦，心脏婆婆差的这人吼。
5: 我今麦跟他顾健康就好啊。
0: 哦，对啦。
5: 健康顾好哦。我是咧顾好哦，就是咧搞只钱啊。
0: 真的。
5: 这是比较有效的哦。
0: 有够，啊，今有效，咱用行，靠意义吼。
6: 今麦就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食。那是太太
0: 甲状腺的哦，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6: 伊三，伊就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伊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迄马就准备死去啊！啊，
0: 所以因某过起来对哇？
6: 第二，因某过起，阮学堂个足侪人看到。我两个安尼，都有足济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即马就是有在食迄 Q 店呐。
0: 哦，恁那活动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6: 哦，安尼哦，
0: 爱爬几层啊？
6: 四层。
0: 爱爬四层的哦。
6: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6: 嘿，我爬去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八十岁啊，是安怎那拢袂迄落？
0: 你八十岁啊？
6: 嘿啊，你看我食。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都拢暖了了安尼，即种迄落是食较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6: 嘿，阮遮出侪，哦，阮内底。阮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食，
0: 安尼哦。嘿，
6: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0: 对面。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6: 咧。我就安尼甲伊讲。
0: 好啦，啊，祝我你个
6: 谢谢，好，
0: 拜拜，
6: 感恩，谢谢，好，拜拜。
7: 阮两个拢买八十岁啊！
0: 哦啊，我买八十岁啊！
7: 嗯，
0: 哦啊，好命，翁仔无做过，安尼过人是毋是继续用惊？诶，
7: 我感觉伊即摆吼，佮敢若较袂寒。
0: 伊
7: 较食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诶咧最近两间加较用啊，拢未惊寒哦。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恁
7: 管有时啊小退换安尼。
0: 安尼足简单，你话泡来啉倒啊吼。
7: 系
0: 啊，做便便
7: 咧。迄种个天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7: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只会 停，安尼十只我就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只要你用拖卡就会喘，啊，我就停的，无理由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哎呦，两阿伯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啊，祝贺你咯嘿。啊你时阵是因为他家戆安尼啊？
8: 嘿，他家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我食一撮五罐吼，食得不了呢。医生过去检查呢，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安尼。
0: 够好吼。
8: 嘿，
0: 啊你着信心啊对不对？
8: 系啊。
0: 啊免点免转免遐，啊搁好啉，干呢足简单嘞。
8: 系足简单嘞啦。
0: 我生血生肉生骨上有影的啦。
8: 系啊。
0: 啊你够有关系，因为你就是正做两骨嘞。
9: 啊今下种啊拢无来。
0: 无来。
9: 鼻出。
0: 啊你鼻鼻出，啊你一定爱啉咩？一定爱。你咩？迄皮皮出来就是皮肉，脚刀硬又软呀。脚刀硬软软，行到顿，迄那你真是皮皮出来，把你变袂惊。你何你本来讲他家公车只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9: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0: 啊伊迄一杯啊惊吼。
9: 嘿。
0: 较硬你去煮迄大档的一档的呢。
9: 无泡茶
0: 啊。啊我本人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9: 嘿。
0: 啊你个杯啊用袋用茶等等啊啉袂得啊。
9: 好啦，有啦。好啦，谢谢啦。
0: 啊有简单吼。
9: 嘿，
0: 较袂光车车吼，
9: 嘿，
0: 哦，啊无啊，你讲本来是人艰苦安怎样啊，恁个无关键，
9: 爱戆啦，
0: 哦戆啦吼，
9: 昨晚煮下煮煮嘞，都较看完农业啦，啊，都去农业都去戆安尼啦，
0: 哇，
9: 嘿，
0: 啊，今嘛个啉了就足快活啦，
9: 嘿，
0: 啊，你渐渐靠变一天啉一杯就好啊，
9: 嘿，
0: 会愈食愈醒啊，
9: 好啦，
0: 好不吼，
9: 好，谢谢，
0: 啊，祝你往行喂，
9: 好，谢谢，
0: 哦、拜拜啊，苦嘞，满金全金条，买啥无半条。应该就把咱就对啊啦，
9: 对啦。
0: 啊，你家己食较好，啊，即嘛白啊吗？
9: 啊，我就是食了就是白啊，我就是拢继续的食。啊嘛，就是每下听你讲过难白食，我就是拢过白定白粉的难白食。
0: 哦，迄做会好，迄一包呢，迄那气通血用，身体足健康诶。
9: 啊，迄只讲我是拢食西式呀的。
0: 唔嘛，啊，就听你听啊，你看你讲话遮尼好，你甲看。
9: 啊，我即卖就是目前就是用我的。有菌吼，你得开刀啦。
0: 哦，哎呦，啊，都食进前啊。
9: 有啊，我
0: 都在那吃啊。啊，你开刀回来吼，开刀回来就随爱吃哦。
9: 好。
0: 嘿，康水好足紧的哦。
9: 好。
0: 嘿，开刀。
9: 好。
0: 高血心心的，营养素甲听起来，安尼咱。
9: 嘿。
0: 啊，一礼拜过，咱家来顶多加来吃。
9: 好
0: 好
9: 好，
0: 好不？好，嘿，啊，你妈妈顾健康哦，这个左肩顾健康，嗯，高阳镜、零高症啊、血里万块，偌简单，不是在公公车车，不是在咧注射，你都无血啊，血无够，营养无够，百病交够，戆心够，试看嘛呀，这个工作艰苦，卖饭店走，卖佚佗人，规工卖光彩吼，查甫男女拢同款而已。啉血里万，内底营养素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鸡巴丁胆、生血、生肉、生骨上，直接卖上解简单，免停、免转、免遐。免地片啊管，吼吼，挂灯来讲哈，看被林国正啊雪梨旺，营养不够，你们雪梨旺，那气通血用，现在健康是林国正啊雪梨旺做来讲，林国正一罐哦，一克内底有两罐，一罐900cc，安尼2000块，康巴还好，得800无问题，伊唔是中药。伊是营养素吼，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当关，包括 VIP 像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呢，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以上广告。吼，啊，咱如果啊要对关，唔知影嘞，透过卡电话哦。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嘞按机拨电话，吼，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6-0023，谢谢服务做上进啊，都要讲啊，我都出门呢，赶紧提来好不好呢？电话甲卡号通，专人专家三个互相吼，谢谢大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咱若快活，囡仔是实放心啦，哦，先来讲够勇敢，囡仔是实认真去拍拼，唔通三头两外嘞，搁咧戆啊，三头两外搁咧艰苦，一定爱总定爱总上班袂照起工，安尼也艰苦啦，是不是？哟，家己够勇敢，爱找着方面，哦，咱叫对症下药。是安那引起戆，是循环不会戆，还是欠会戆？哈，好来听歌，听你用不打。

0: 爱你好叻达吼，啊爱我已经爱到你啊吼，迄巴黎所唱的歌吼，嘿。即有诶国家吼，做保护伊诶百姓人民；有诶国家吼，人民甲送去死。你像俄罗斯啊，迄、那个北韩啊，因咧共产国家甲共产国家拢是好朋友啦吼，共产人甲共产人是好朋友吼。诶，你包括中国啊，另外嘛共产国家，哦，中国啦、俄罗斯啊、北韩啦吼吼。啊，伊个因为俄罗斯哦，甲乌克兰拍足久嘛，吼。啊，这个金正恩哦，伊要停乌迄个俄罗斯，伊就派因个北韩的士兵哦，派15,000个士兵哦，吼，入去俄罗斯哦，要斗阵哦乌克兰，啊，已经4,000外死呀，迄送百姓去死，啊，这个金正恩佫加鬼加怪，唔嘛讲接近吼，这个殉职的军师吼，诶家属。现场阁罕见去，互媒体拍，翕到伊目眶泛红诶！安尼个，即个吼，即个殉职诶，即个军人的遗骨啊吼，哦烂嘞烂嘞，安尼呢，几鬼几怪，甲因送去死安尼。北韩甲俄罗斯吼，因先签署嘛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件了后，开始大规模派兵去支援俄罗斯啊，哦来对抗着即个乌克兰的即个军事的行动。哎，对了，这个战书吼，哎，这个持续把传出足侪人死啊，4,000外，今嘛唔嘛啦，哦，今嘛唔嘛，哦，啊，那你要比这共产国家嘛来讲美国好啊吼，哦，美国有一台这个战机，去予伊朗端落来，吼，这两个不时的敲尾巴，啊，美军就发动吼，几百名的官兵去救人呢，美军出动吼，这无人机无计其数。就敢那这个战斗机啊，就超过155台，会当讲是用尽力量吼，要抢救。由此可见，美国的兵啊吼，的生命是宝贵的，啊比战斗机较值钱。啊，你看啊，北韩你看，送兵啊去死啊，送兵啊去俄罗斯啊，迄光啊要死，天寒地冻嘞吼。对，虽然伊嘛是这个会落雪国家啦吼，但伊起啊嘛是袂下，食无好啊，对不对？嘿啊！啊！你甲看这美国甲北韩甲比，看差偌济，对无？啊，所以美国兵啊，生命是宝贵啊，迄比战斗机较值钱，迄战斗机一台几啊亿个呢，对不对？吼！所以这个国家就是啊，互人尊重。啊！救人的行动完成了后，美军哦，无惜成本的，将两台叫做大力神哦，以及运输机甲炸掉，啊，靠边呢，消灭运输机内底吼，诶，这个。军事的机密，军事机密，啊，佮有设备，美国人的魄力啦吼，啊，这就是无小代价啊，人命关天啊，生命重于一切，生命较比甚物较重要，无像专制的共产国家，中国也好啊吼，啊，北韩也好啦，这个人命像狗爷啊，才无值钱啦，你像北韩啊，派15,000个去，对吧？死要几万个啊啦，就是安尼。唔值钱啊！所以美国的政府哦，重视人权的性命，袂当见死无救，不能见死不救啊！哦啊，要救伊兵啊！哦，无惜代价，这就是民主甲专制哦，上阶段无同款。所以美国的价值就是哦，一个攸关的啊啦，为着国家卖命，你那是为着国家卖命，国家就有道义哦，尽一切力量来保护你的性命安全。所以不管是牺牲偌大，吼，大家讲向美军比个赞啦，吼，好啦，啊，就是安尼唔讲，啊，做咩啊讲？你共产国家，你甲民主国家就是无同款啦。啊，是北韩这台新闻看吧，拢知影。啊，因为今日有一个新闻，就是吼，咱台湾的诈骗的几个873个，全部送去中国受审，柬埔寨啦，嘿嘿，柬埔寨甲送去安尼啦。啊，都即个台湾人即摆愈来愈食力啦，即873个吼，台湾籍的诈欺，甲阮伫中国滞留服刑的，伫遐咧关，佮受审，还佮拘留。其中柬埔寨就咧讲，表示一中的立场嘛，吼，迄种咯诈骗犯哦，全数拢交互中国。嗯，柬埔寨莫甲柬埔寨好啊，啊，即边讲，咱台湾诈骗实在太猖狂啊，哦，太恐怖啊，学袂下，教袂乖啦。台湾无够吼，全世界阁骗来斗，啊！这条路是恁家选要行，是不是？恁无死，谁要替恁死啊？这要保护恁啊！恁家己唔无好，叫人骗白，国家要怎保护恁啊？ 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的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没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咱赶快在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天气呱呱，淋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道老汁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10: 免啦，古镜头啦。
9: 古镜头这么细致，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肺不好，还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支做伙煮真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仔载跟你妈来去煮。
9: 10月1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和心，切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贤，得力韦大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贤为鼠药制造10807007号，得力韦大干为鼠药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十月十四，古历的九月初五吼，拜三听讲这个时间，啊，佫有一个风台啦，叫做蔷薇吼，花蕊的名吼，叫做蔷薇这个风台吼，听讲对台湾啊，佫一半一半咧，就是一直看这个方向吼。那如果要竖去北边吼，较慢吼，有可能在台湾边啊，吼，有可能在台湾边啊，吼。我讲十月安尼，阿边阿讲，这个九月胎啊，古历个九月，叫做九月胎，九月胎就无人知啦。就是安尼吼。啊，早暗吼，有较凉淡薄啊啊，塔沙吼，阿无阿边阿嘛，啊，地主给恁挂啦，好不好？吼，啊，我是丁英，感谢恁收听，有要甲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中潭子老三岁这个妈妈洗手应该洗身，结果无够嘛，人进入家庭话吼，准开始找人。这件代志发生伫昨日下晡啦，人发现的时，这个妈妈已经伫厝内死啦，已经无生命吼，还佫倒涂骹吼，倒涂骹。但是第一时间，佮先看讲这个妈妈身躯并无真严重的伤痕吼，都一般来讲啦，我来讲，这就是人的主观啦。今日你若要用迄个外来，就是外人加台吼，绝对台较会生灾啦。哦，啊，什么所在你乱讲讲，啊，台啦吼，一般是安尼啦，就是安尼。所以讲第一时间甲看到，这个妈妈来讲，无什么伤，无什么伤，就是讲可能家己摔到嘛，家己摔到啦，那样啦吼，啊，不是外口人过来才讲，什么较怕人个吼，但是上奇怪，就是大钢筋啊。三七岁，这个后生伫房间困觉，光光镜吼，妈妈已经死伫土土卡，死伫房间个土卡，结果安尼，佮看个光光镜吼，结果一定爱问话嘛，你房间呢？妈妈死，你讲你拢唔知吼，伫房间看光光镜吼，家俩等个派出所警察局要甲做笔录，一句话都唔讲啦，无你嘛讲过啊。不管怎样吼，你嘛知影讲啊，都真甜吼。甲妈妈做伙食饭啦，妈妈滚啦吼，安怎样啦吼？你敢唔知讲妈妈今日刚刚生神，这拢你咧错啦。妈妈外口看病生神客，拢你咧错嘛？你绝对知啦。啊，人家问讲啊，你无唔知讲妈妈倒爱生神的时间啥吼？结果无爱讲半句话啦。那我讲奇怪，既然是安尼，第一件事检查看张下波。活动或者验尸，验尸，这两个验尸，因相当怀疑这个后生有严重的怀疑嘛吼。结果验落吼，佮查讲哇，这个妈妈后空吼都去用拱啦，起个钉的物件，咪甚物佮拱后空吼，鼻啊长啊，这个嘴背，这个钉管。骨头骨力哩吼，都去用精嘛，去用讲吼。但是乌青还是烟灰，阿别随意表现出来吼。甚至扁阿骨有老断啦，扁阿骨老断，一般来讲都是用拍死的啦，拍死都扁阿骨较会断啦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已经家己个后生算修啊呢哈，修啊吼。本来当作讲真正完全无代志，但咱嘛咧讲啊。较看起吼，改成真正家己跋倒啦吼。你若讲干头壳伊也磕起，真大空，无唔对，反正都家己昏倒啊。要洗身的人身体无，结果唔是啦。那即马看起，综合所有法理啦吼，包括人怀疑的部分，而且法理所验出来，这个妈妈身躯唔是干那头壳迄类吼，迄空啦吼，佮有足侪所在用假物件讲啦，即家己识袂识伫遮啦。家己想吼，未识地个所在，都对人家讲、甲拍，较会掉个所在。哇，你甲看，我讲雷雷看点心咧，阿别来讲。哦，你看，敢若最近偌济件吼，这种家庭都拢时势太势大啦吼，啊拢大做伙呢。这个姓氏个妈妈伫做去，因为无去诊所洗身，所以讲诊所通知是通知因这个一个查某弟弟啊，查某孙啊，好好。那么这个查某孙啊，反而讲这个妈妈吼，有可能意外，那无为什么无去诊所洗身，无大件，伊个卡电话卡袂通嘛。这个查某孙啊，绝对有这个妈妈个电话吼，啊卡袂通，卡袂通也关报案啦。那警消人员是。这个礼拜两点外，会同当地里长孟家长辈，发现讲，姓周这个妈妈已经倒伫房间的涂骹啦，而且是完全无生命，已经无生命，头壳上看会到就迄个像一空，乌人人吼，头壳吼在血流到块涂骹吼，但奇怪，甲伊带眼镜，这个妈妈三十七岁后生，伫房间内困啊狂叫啦。妈妈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无妈妈坐着嘛，爱一个啦。人，你搁安那样？我今仔已经哭着嘛，我哭着是有老花的空嘴，我人绝对也爱嘛。
你拢无听到，拢无听到。伊讲我拢伫房间困啦，好好。警察做无在前，这个妈妈头壳是假物件讲的啦。这家己跋倒嘛，无在啦跋家哩啦，都假物件。甲讲现场吼，无看到到底啥物件，迄个凶器啊吼。但是大港警这个后生警察甲问讲，你拢无听到吗？啊，拢无任何问题吗？啊，这妈妈啦，较种妈妈咧体格吼，那偏一个吼，落去吼，骂一个声咧，你个何里唔知吼？你嘛讲有，我靠，做啥物声来看卖啊？你都唔知，伊就不爱讲八句话啦，这个心内有鬼啊！我无讲话，但系当提感受咁样讲，从下晡本来先甲问话，即、這个做后生都唔讲吼，就决定严死啦。严死未当有人来反对啊！我一开始严死，我跟你讲，唔是干那遐，唔是头壳，迄、那个所在讲到后壳有哪有啦？后壳，而且即个伤痕甲看起，唔是家己跋倒，唔是家己磕掉，是人前面间甲讲啦。前面间个讲，该造成后骨这个所在吼严重的血症伫内面吼，而且鼻仔骨我来讲较长伊，无大件脆皮，这个所在我来讲着有力气，顶管迄骨头嘛吼，咱个叫做颧骨嘛，这个所在吼，迄、那个力气吼无大件，鼻仔骨断尾骨哪几啦？鼻仔骨断尾骨哪几吼？当然有人讲是毋是弄掉啦、切掉啦，吼嘛有可能啦，但是人法律讲。这个边啊，过来断，正样是去用正的啦，就是去用外力夹拍，卡安尼吼，唔只迄暗中大量出血，规头卡，规头卡全血吼，无排除是外人夹拍，就是他杀啦，他杀啊，他杀，夹掉进出去，引导住礼拜吼，到即马吼，都两工拢无人出去，都看这个后生提出来，啊那他杀的后生大呀啦。当然，即马法律的人吼，拢会讲他杀，但是无确定，就唔敢讲嘛吼。但是这段时间完全无人出力吧？既然无人出力，妈妈家你回来以后，伫厝内面吼，安尼也无出力，无人用。妈妈的死伫厝内，如果断定是他杀，是别人杀的吼，到底这事后生搁有啥物人，伊并无外人出力吧吼。所以我咧讲足奇怪，为什么这个妈妈？伊留伫诊所洗身迄个所在，诶，定位是即个查某孙仔啦，查某弟仔，反正是叔伯吼，叔伯查囝嘛吼。你该无留家己后生就好呢，因为你后生甲你带做伙啊，你后生甲你带做，你绝对上无会先留后生上接上直接嘛吼。你为虾米会诊所洗身迄个紧急？联络人吼，联络这个查某孙啊，这个足奇怪。可以讲这个家庭吼，绝对有些问题啦。唔只咱讲，奇怪奇怪，绝对有问题，太奇怪啊！就是安尼吼，就是人家看讲台中这件吼，本来讲，这个阿婶可能家己跋倒啦，要洗身身体无吼，结果愈看愈唔对，落去甲检查，甲查讲身躯骨哪位，哪里甲看起是人家拍、甲针、甲拍，才死的啦。上阶段的怀疑凶手，就是阶段这个后生啦，哇，可怜，真正的话，干那即正各位吼，厝内面是说台中辈，我台外在惊倒啦，真正惨呢，是拢吃晒大呢吼，安尼对这个代志，这动作，个想不要无紧的哈，这家己的老母啦，家己的时代，家己的长辈啦吼，你安尼真正啊个大做伙。安尼，做这个代志，真嗨！台中谈主，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都安尼正月食。
1: 你食啥物？食啥物物件？大姐，食啥物物件？
0: 食可乐米啊，加莲香。
1: 哦，比个起源米个真型安尼。
0: 啊，莲香我已经即马食十二罐啦。
1: 好安尼哦，好。啊，你是安那？
0: 无得暗棍啊。
1: 好。
0: 头壳啊。
1: 好安尼哦。
0: 手啦。
1: 好安尼哦。
0: 啊，像这个南山肉拢好去啊。
1: 安尼哦。嘿。好好好啊，真好呢。
0: 嘿，啊，就是。就是话吼，话讲讲食几罐啊，特别会晓。我食六罐，较留啊小块呢呢。
1: 好安尼吼，对啦，迄等慢慢啦，慢慢啦吼，一直累积吼，啊，甲慢慢啦会好起来。
0: 啊，我干那头壳安尼吼，牙海已经三届啊，
1: 安尼
0: 听三届啊，啊，即马好啊。
1: 好啊，较早头壳先啦。
0: 有去弄掉啦。
1: 好安尼哈，哦，骨伤啦，骨伤，安尼。
0: 啊，有接骨啦，有接骨啦，拢好起啊。
1: 安尼哦，哦，
0: 我是管咧有接骨管，两骨啦，啊含落去。
1: 好安尼哦，
0: 啊，就是阮后生讲叫我来甲伊做见证。
1: 好安尼哈，食了真好哈，
0: 啊，即嘛是阿哥，卡小块啦。
1: 安尼哈，不要紧啦。
0: 到手小块啦。
1: 啊，慢慢来接，得个慢慢来好起来。
0: 系啊，我即嘛同我甲伊。在迄个年轻食阴暗的吼，要困食三粒啦。
1: 哦，不要紧啊，嘛不要紧嘿。
0: 按这当时啊，就一早食迄个 Q 嘛吼。
1: 好，该喝 Q 的米嘿。
0: 啊，到阴暗，阴暗食饭饱下个食。
1: 好，好啊，好啊，不要紧啊吼，嘿，不要紧。恭喜啊，大姐啊，恭喜恭喜啊，谢谢。
2: 人吼，老无悔，身躯一寡毛病甲关起，啊，唔是讲严重，甲讲人衰倒啦吼，迄个毛病吼，但是讲。不较注意个袂使，都足艰苦啊，酸啦、抽啦、按啦、揪筋啦、麻痹啦吼，那无得，迄个专业个讲吼，安尼个种吊来听来，吊来听吼，啊，个种边个来动吼，即个乌来回，较早受伤过，迄个所在有乌来回，你要甲化掉，那无得人有话啊，即个所在有根归完的拉伤。血里面有拉伤啊，像人个水沟同款，水沟内面某一个拖沙粉来建造位吼，你也甲清吼，若要清体内吼血路啦吼，就像这大细也上厉害，伊就心血更做位，心血更做位，伊源头迄个澎湖迄个力较有够强，有够大力，迄台 QMB 啦 ，QMB 就各归到澎湖这个稳定吼，伊好势好势吼，啊有够力吼，啊你。怕哦，这也会哈，压力有够大嘞哈。但是中所有的公路都要经营，都要清啦。经营下个清，哎，规完规格才有规格哈。清走，规个拢弄哈，这个水路哈，就安尼通到上尾了哈。人就无咧，连咪丢一边，听两边哈。袂我电话讲哈，那无手脚袂管袂清啥啦哈，那无就酸啦、丢啦哈，肩胛啦哈，所以尻川倒啦哈。规条种个电线吼，丢落吼，哦，酸甲慢条条吼，那无就逐摆抽筋，那无就呢，麻痹吼，天气那开始慢慢来反冷，过来啊嘛，即马抹秋冬啊吼，你天气愈凉凉吼，这种心血管病愈多，愈大个，酸抽疼麻，这种真吼是足艰苦，但是还阁不爱性命，但是心血管个毛病吼，那愈寒人吼。你无甲属性甲顾好吼，我等下像大条都塌掉啦，这都唔当吼。唔则你甲顾你讲，想要管内边顾，都要顾进前，爱顾进前，未到这个时间，咱就要知影讲，迄个时阵有可能吼，对身体对一个变化吼，就美国进口 QMP 甲进前做伙，逐工甲顾掉，逐工顾掉嘿，阿爸阿姆人愈有会吼，想要管愈爱顾，听医生讲，医生是所有上内行。那要顾身体，老八只啦，心肺更爱顾第一，心肺更着所有体内也源头啦，也中枢连，也周边也那搞怪吼，包括肺那么对吼，天气变化上高，有诶无诶，着心肺更甲顾好在吼，人着无代志。美国进口 QMB 甲进行做伙，指定房指名，若无上者，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得，没有得，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家人一个已经70多阿伯啊，好生等啊，咱去用车伫队呢，伫咧南洋龙阿婆，应该家人阿朋友较知啦吼，伊这个咧南洋啦，南龙南洋这个龙阿婆嘛，伊这后火葬场啦吼，后龙阿婆真大片啦，哇，这個、有够大片吼，就去用车伫咧创啥咧铺草啦。啊！即有人请这啊，即那某某即公墓啊，公墓就有人诶，即、这个有经费吼，请人铺草吼，安尼白生家咧，乌龟拢杂草啦吼好。结果挂者相关话，唔知讲即卖日头，啊早落山就是安尼讲，即卖日头落山，你暗落吼，拢差不多加一点钟啦，就是加早一点钟。结果一个哇，画一个是伫山头即个所在，唔知讲日头落山，遮紧吼，都暗落吼，准。惊袂出来啦！我讲诶，蒙阿波呢？对，啊，都蒙阿波，蒙阿波，毋知惊袂出吼。哦，啊，七件八件，七件八件，实惊阿无阿多，伊得真快，真大变吼。即、这个南洋，即、这个公墓，即、这个蒙阿波，吼好，即头阿无出去，迄头阿无出去啊！吼，实在惊阿无阿多啊！准赶紧向后生讨救兵啦，打电话有接到，好，那么接到就变真大变啦。嘛唔知道到底是南啊北啦吼，都山头所在王阿婆是对一边，还是对一个小阿家对吼，你也唔知吼。好，隔人市的消防局吼，接到报案吼，都站眉嘛，站眉不叫报案，都出动空拍机呢，佮出动狗啊，伫王阿婆扑草啊，扑甲惊袂出来吼，安尼出动搜救犬呐，你要甲救吼，结果到今仔早起佮找到，你看这偌大片头啦，惊倒人。家人这个南洋王阿婆这个公墓是偌大片吼，到今仔早起吼，甲找着人啊啦，伫山头找着吼，伫内面十外点钟要到半工啦，规站暝开始要到半工话呢，伫遐挂草讲挂甲到底王阿婆啦，好个在无代无代志吼，那后生你讲是昨暗早九点半接到爸爸电话咧讲吼，伊用请来南洋这个公墓。附近咧铺草吼，结果唔知讲时间差不多吼，准暗来暗来吼，为山头要行出来歹去啦，熟悉的啊，伊有得随便过，伊想讲啊，爸爸都讲你某阿婆附近你都知咧，这个所在南洋嘛吼啊，山谷的王阿婆，伊讲伊过来了，看到因爸爸的车伫停车场的边啊，都差不多附近，这所在伊有看到啦。但是安怎抽安怎找都找无人咧，有诶讲真正大变，免阿讲，反正有人讲，奇奇怪怪嘛有可能啊吼。你去暗来上静，到这个所在真静啊，到迄个蒙阿婆的所在吼，你若无声无息，较安静的时吼，你若讲真正抽抽老爸吼，迄个声小可听解嘛，知影用，结果抽无啊，啊抽无，内面咧惊袂出来，外口会找袂入去啦。唔知是要安怎找，准报消防队，消防队派这个救护人员吼，到这所在就甲后生小接头了吼，就开始找啦，开始找无袂使，在暗时啊吼，我来危险啊，一人啊紧张，裤装会湿湿啦，就安尼好。啊，这个阿伯啊吼，手机拢开会动呢，手机啊开会动，我讲啊，你袂开手机啊？敢问讲伊到底对一张手啊，伫对一个懵的，迄个摆的。免阿讲，就讲无落来，无你想会到，伊嘛想会到啊啦。人消防队吼，有诶问好，后生确定讲，因爸绝对无问题，就手机啊搁会通。但是要叫伊讲，伊人伫对，无在了讲啦，毋知要怎讲吼，无法度准即、这个救吼救，结果规暝找无，无法度

伫山头遮诶某一部所在加找吼，结果差不多要到九点半啦，谈到九点半，报上来讲有翕到啊，有翕到啊吼，伫山头所在，知影讲叫伊望顶动啊吼，啊，阮过家己抓。好加在无代志啦吼，下加看个这所在，唔是讲全部杂草呢，都人咧讲好格格呀，好格格啦，草啊生个吼啊，乱七八糟，唔是你个看这相片出来吼，伊这所在芒果坡这个光芒吼，真大片一片无唔对，但是伊个树啊啦，拢有树啊咧圆圆啦吼，像一粒球啦吼啊，这个山坡啦，安怎行都行袂出来。奇怪咧，这是有整理过的所在，伊冇路呢，就是讲这条路通一条路吼，安尼行袂出来吼，奇怪奇怪哦，对吧？天气太暗吼，日头就算天气暗来吼，人伫郊外上较惊啦，人搁伫郊外，又搁伫山头，我咧讲，迄真正行袂出来，行袂出来，安那饿都饿伫原位啦，饿过来饿过去。都足奇怪吼，我个在早起，九点外就开始，搁在出动较侪机师吼，结果翕到啦，空白机吼，啊，人所有人员吼，到这个九点半左右嘛吼，甲抓出来吼，身体啥拢无代志啦，都干那夹袂出来啦，足奇怪啦。哎，讲人个哪样啦，也无咁甚物大问题啦，我到底啊，行来行去啥，都夹袂出来咧，夹袂到迄个路口出来吼，无在了。奇怪奇怪呢吼，长啦长这个家人难免啊忙啊忙，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喂，有卡电话解问，我伫个暗古那会算无？啊，我进直接去房间哦。
1: 好好。
0: 我食三羹面，看好用啊。
1: 安尼哦，啊好呀，好呀，
0: 好呀，
1: 好呀。
0: 啊，我对咧食，啊，我左脚伫台南哦啊。伊咧排队啊，我甲我报。
1: 好。
0: 啊，伊今仔去去台南咧赶。
1: 啊，你讲你那个暗古今日算假呀？
0: 好啊。
1: 好安尼哦，好。
0: 啊，食，身家拢未困真呢，
1: 食真烟哈，
0: 好，食真
1: 烟，好，我食食，今物拢好呀，哦，好，恭喜哈，恭喜哈，好，安尼好，好好，谢谢。
2: 会来同学过吼，人生苦，暗慢生啦吼，啊，丢定吧皮啦吼，像我电咧电咧，大部都出袂出嚟吼，啊，大袂哩吧吼，大部都袂稳啦，电各国安尼暗病病吼，大部恁咪丢一边，恁咪听一边吼，啊，定定丢咧定咧吼，都改成。看起来像无介严重的人会惊啊！奇怪，无代无志，我头壳吊疼、吊疼、吊疼吼！啊，颔棍安尼硬，佮讲呢，酸痛吼，安尼疼吼，真硬啦！那轻轻啊吼，人艰苦啊，但是你讲轻轻啊无，生命危险，人也艰苦噶吼。那一个脚吊吊落啦，哇！你看人多欢喜。阿妈讲，介真好用啦！哦，啊，就吊落啊，真硬就会通道，通道。袂开掉嘞，人个筋都对吼，都辽宁吼，后壁活动活西啦吼，免咱动动啦吼，啊免咱慢酸啦吼，啊手脚袂惯袂清楚啦，那无就顶关一贴丢丢单，丢丢单吼，平常做个酸痛吼，像块电咧电规条同款吼，那无旧筋啦吼，得力经营都着贿赂啦，贿赂上高塌掉嘞，冻掉嘞吼。血量袂过吼，迄个所在全全毛病了了吼，都甲你水饺同款，水饺呐，足够塌掉嘞，红肠啊，甲落锅糜啊吼，迄个所在吼，水也较歹过的所在，迄个所在上侪蚊虫啊，都血咯，一定啊，甲你拉上饼头，上高饼底，都得你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得你的真形，除了这啦，有两个真大功用，一个帮助睡眠，得你的真形。甲食长期，甲就我食吼固定，进行食一个时间，或暗时啊，哇，足好困，帮助睏眠第二，就是帮助记忆啦。老大人啊，若歹出去放，唔知倒来，人食愈侪回来吼，就愈无记忆吼。进行一定爱食，进行帮助记忆是八十年前，人就开始有做医药嘅记录吼，就是八十年前至七八年前吼，人若再讲进行这个生活嘅物件，会当保持咱人头壳一个记忆吼。真形没有掉，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那无上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没有掉？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电话呢，咱有处理一件全台湾第一件，对一件呢，就一个法官去用开始法官的头路，法官无简单，要做个法官爱定定考试学问哦，啊读册话，哎考到法官的牌吼、哦、是真无简单，但是就是安尼做唔到代志，准人家规定吼、哦、合议法官，甲这个法官袂当做法官啦。你要甲法官这个职务改掉就无简单嘞吼、哦，结果真正改掉，就是做唔到代志嘛吼。伊、哦、唔是开始头咯，伊是甲法官职务改掉，袂当做法官。你等会当做司法的事务官啦，就是底下咧抄公文啦、抄判决、抄我的这个司法事务官，你已经袂当做法官，什么代志了呢？因为食酒开车，食酒开到三遍啦。我讲啊，不狂安呢？你为着这个小块代志，这么简单的法官的职务去用改掉，就是全台湾第一个啊！张主理，全台湾第一个法官，因为食酒误大事啦，准去用法官啊改掉，好好，所以张啦，一直对呢，一直去啦，等于话呢，咧做法官吼，所以张。这个法官已经三遍了，第几年前呢？差不多七年前、八年前吼，的假酒开车，结果弄到人吼，准做一遭了。到尾你也对嘛啊？你是法官，但是当时处罚并无开始讲伊是法官，那无伊法官，甲处罚呢吼，人讲伤过轻。你去抵我犯法啦！你既然家己本身知影法官，你去假酒开车，去弄到人，去做一遭，这个屌丝得意嘛吼？甲判一个四个月，但是无关的四个月吼，这有甲处罚吼，到差不多八年前，过来经过两年无代志吼，第两年前啦，又个食酒，又个开车，啊伫对呢，伫迄个宜兰市内这所在吼，准食甲困呢吼，刚占伫对呢，几台车，准伫车顶乌滚，伫人个左转道。那后边规条几百台叫冻掉嘞吼，奇怪爸爸叫讲你开唔开啦吼，结果警察过来处理嘛，一定处理啊！你讲冻伫左转道，啊你准放伫车顶滚，就食酒啊！啊准冻几百台哦，这个车伫后边袂当左转吼，人一个过来处理哦，规个车来臭臭味啦吼，准甲酒测1.05啦，我偌爱啉得，啊足够啉，足够啉，但是靠你买酒醉啦，就是安尼吼，1.05吼，当时人家开始调查讲啊，你是法官呢，对个啊，法官就法官呢，你是法官，话讲那安尼讲者，等于大力啦，属实啦，对你本来地法个犯法吼，这是公共犯罪，有那当时个判者四个月啦，但是这边的大条，就是家己法官客掉啊啦，法官客掉袂当，你袂当个做法官。你无做给做法官，你地法官吼，你干来当伫迄个法院内面处理一寡司法的事务啦，事务吼，就先去地法院台北嘛，唯一人家调转去台北啊处理公文吼、哦，叫做处理司法的公文事务官吼，报道吼，无想到讲今年二月啦，经过两年，今年二月吼，伫台北大同区啦，食酒啦。食酒了吼，伊即摆唔敢开车，准骑奥特曼，骑奥特曼吼，共款，佫共弄掉啦。我讲即个，你更食酒，就更出代志。你又佫食酒，开车骑奥特曼，结果你也着话，又佫0.35，又佫是超过标准嘛，0.35吼，讲讲犯罪啦，各位，但是共弄掉啦吼，包括人，包括人。外口边盆栽啦，有诶无吼？天乌托牌吼，共赔啦，拢有共赔啦吼。包括药费用无严重，但是吼，这嘛无处理袂使啊，这算第三遍啦。你大概都食酒开车开车过来去桥头牌吼，啊你讲袂听，结果今年二月上尾一遍第三遍吼，又搁共弄来，又搁食酒弄着人诶这边乌托牌啦吼，啊人诶尻川背啦吼，对啦吼，是到尾总要好解吼，但是嘛袂当无处理。加停职一年啦，都一年无头咯，一年等于给你放假放一年就对啦吼，一年袂当来换你上班，就是怎处理这个全台湾第一个啦，全台湾第一个法官，因为食酒两摆开车一个桥头摆，大概都出代志，安尼去用法官给掉的吼，有人讲真正有影有够奇怪就对。
要做到一个法官是无简单呢。我讲这大家都知道嘛，你才读偌济册，啊，定定考试了，才有当起来法官来排吼，做法官。结果你甲看，因为爱食酒，我讲对，我等下在想啥？伊讲无用啊，爱食酒就不要紧，对啊，当然本来无不要紧啊。爱食酒，我着啉无酒醉，我着爱做爱食，我啉无酒醉嘛不要紧，我着坐车就好啊。哦，比阮公司阮公司外严呢，阮公司大概啦集会啦什么啦，绝对拢食寡酒吼。哦，迄种绝对乖乖乖乖，绝对食酒袂当开车。比人你比人普通人佫较奇怪。你做一个法官的人，你毋知讲这个代志偌严重吗？食酒开车，结果佫连续三遍，无怪人讲，家你的法官客掉啦，而且强迫你休假一年无薪水的啦，咱。处理这件，唔只能讲哦，台湾史上第一例啦。台湾史上第一例，唔是做甚物大唔对的代志，就是因为食酒，开车两遍，桥倒来一遍，一遍啦开车，桥倒来，食酒就出代志的，就这个我讲啦。真正有影可怜吼、哦，为着食酒吼、哦，大好前程安尼你个看安尼，会当讲全部毁掉啦。对我来讲，你免想讲你伫法院会升官啦，绝对无可能。你讲这个记录吼，人惊就死啊！你感官哪个有通好等于法院上班？你到阿弥陀佛，我来讲，食酒归家讲袂听，甲你讲要过那边吼，你定定都安尼酒驾咧吼，都要归家出来吼，一遍过一遍，一遍过一遍啦，哇，正咯吼，到尾人真正白当啉来，是我那无甲死头路啦。无完全死头咯吼，是叫伊停职一年，就是无薪水，这个袂当上班一年吼，好啊，检讨啦。啊，这个有够简单的代志，你个看，你这个头壳遮好，头壳已经做个法官，你着要出去讲食酒的，坐车出去要一百块的代志，你安尼，一定爱开车，做个法官真正头壳真正，我那袂认真嘞吼。就咱处理一个全台湾第一个，因为食酒的问题开车桥都歹去用，甲法官揢掉的啦，哇，真正，真正透惊啥啦，变啥？啊，来咱请服务到遮，那有要讲欢呼，现场电话0800-8689999甲超改，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靠接吼，0800-8689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后壁三个九吼，0800-868-999，有代志要讲吩咐，还是产品药房无详细吼，多多使用，咱这个时间来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电话吼，0800-868-999。

我来讲，有一件哇，真正免哪讲，就即个年假，双十节年假上尾工，就礼拜嘛，拜一啦，拜一吼，即、這个双十节年假吼，即、這个年假吼，上尾工吼，加伊即个已经五十几嘛，无坐位啦，五十几吼，去家己中部啦吼，找住住。盖成功要甲税住啦，唔知要甲税工厂啊、税署这个所在吼，都不要税税问题吼。但是住住无伫诶，啊住住无伫现场，就是家己中部现场这个所在吼。那么住住就打电话来讲，都足实在朋友啦吼，就甲伊讲吼，我迄个所在伫中部啊，吼家己中部迄个所在可能一个工厂啊啦吼，对吼，迄个有一个大变天门吼，关咧吼，我咧大地天门个遥控器。是藏伫什么所在啦？哦，我跟你讲，啊，你做地基的朋友可能甲讲比较紧吼。啊，这个圣诞呢，就家己过啊吼，到这个厝主啦，这个厝主就较无用啦，吼、哦，无甲伊做伙过嘛，好好。啊，这个圣诞可能要看看咧，吼、哦，就是可能要甲税家，要甲租住，哦，这个较偏僻，中部迄、那个像迄抗地主的工厂啦，足久无咧用啊，吼、哦，这个所在吼，好，到家己里面吼，伊就甲讲安尼啊。结果啊，都拢无代志啊，吼，啊，就家己去遥控器，家己吹，我来讲伫对啊，伫对一丛树仔下边吼，对啊，客人吼，都家己滴吼，无想到讲差不多四点啦，三点五六高温，是住住个接到另外一个朋友，这是个另外一个朋友啊，我拿来到伊个所在，伊这个中部都抗地主这个这个所在吼，叫阮讲早前。听讲要来个税主，结果伊家己过来看，住住无介做过来吼，去找着电动遥控铁门吼，这个圣诞的这个吼，准夹死伫大地铁门下边啦。甲看起吼，上无吼，差不多地铁啊，得要两点钟、点外钟啦。迄边来话，去有大地铁门总个地伫下边，都为暗棍天干。就是在地里吼，完全白穿起无心跳。哦，发现你有这个速度，加一个赶紧啦，准备救护车上病，赶快不敌死亡吧。是啊，救不起来吼。第检查检查看，伫现场活动发理啦吼，健康上检嘛，健康圣诞就来看住这个啦。讲要甲岁数看住这个吼，家己过来吼。这个是地底迄个暗棍型感染所在上严重，而且吼，就是电动铁门咧落来吼。伊完全无准备，准跌落啦，跌落吼，哇！真系拄啊！伫十月十日，就是等于即个啥？即、這个第三天嘛，上尾天嘛，迄、這个年假的第三天吼，礼拜下晡两点外啦吼，到即个圣诞，到第四天现场咧圣诞吼，就敲电话啦。到家己中部啦，吼、哦，讲要找这个，到这个厝主，这厝主嘛姓陈啦，我就姓陈吼，但是要甲岁数姓陈吼，我去啊，甲讲吼，哎，我要甲你岁的所在，我先过来看者，好，但是厝主甲伊讲，伊讲吼，我人拄啊无闲，无伫遐吼，不要紧，我甲你讲，因为大家真好的朋友吼，我甲你讲，我大地天门，你要入去看看嘞，可能是这个、较偏僻的工厂，伊在康地住嘛吼，伊我遥控器放伫这边所在，我甲你讲好，姓陈就到位啊。人家看下个时间，伊就为了录影带嘛。甲看下个时间吼，圣诞来到这个所在，差不多两点二十分啦。差不多两点二十分吼，都看伊伊敲电话来讲，哎呀，你袂讲啊，我都无用，我都我甲你讲，你遥控器家己先入去挂，我遥控器大底线门放伫对一个小瓦架吼，都开掉，开掉了吼，都入去看吼。好，结果入去看吼，看无三分钟。啊，都靠什么好看？啊，伊这个规片都像个足久无人用，迄个简单的工厂抗地主嘛吼，啊，较偏僻，中部就说、是、吼，看无三分钟啦吼，准都过来就无联络嘛，都拢无吼好，结果就是夹伫遐啦，伊在迄个大地铁门甲地底涂骹，袂人个无人知啊，因为厝主也无甲伊做伙过来啦吼，到差不多下晡四点、三点五高温，个另外一个朋友姓李。就甲这出租讲，讲我要过来恁的工厂迄、那个住的所在开一个物件咧吼，啊，你甲开一个门啦吼，好，啊，这个出租吼，就讲好啦，吼、哦，你要开这物件，我那代志做无用煞啦吼，差不多要我四点的时吼，出租就过来啦，出租就甲另外一个姓李的朋友约好啊，要来这个所在
内面加点物件。结果一个到门口到吼，哇、哦！这住宿家就淹死啦。看到姓陈的，就是进前要来看厝、要来睡厝这所在姓陈的吼，准地死伫咧大地铁门下边啦。我讲给大家听，人家看见，就是伊入去用遥控器，你入去内面，你无骑遥控器无法度，就是处处甲你报讲，我迄遥控器放伫外口，对上树啊卡，你家己骑到你家己心里我怎无用，袂当甲你过好。那么这里、个、要甲睡厝这姓陈的为什么要地大地铁门？因为当时人看的时阵，伊手已经无遥控器，伊手无给遥控器，就是伊用手去取对咧，伫壁边迄个开关呐、啊，大家听有无？袂叫人安尼，这个动作就是讲，我今仔日唔免个给遥控器，唔免给啥物物件，好好，我今仔日若要甲物件放伫来边边吼，我迄个门口的大地铁门的开关多伫壁边嘛，人家看伊就是。用手去持咧壁边，迄个遥控箱啦，哦，就是迄个开关就对啦吼。伊人若出来外口用遥控器就无代志嘛，大家听有吧？我咧讲这应该大家听哦。你若人已经出来外口啊，我赶快用要开入去遥控器吼，甲关落来，就绝对无代志。伊即马就计较，可怜吼，准用手去持迄个壁边迄个开关，大地铁门开关，结果持咧唔知是伤紧啊，怎啦？对，迄个电动铁门咧落来的速度吼，准人袂出来吼，准地死伫遐啦。伊若一直用遥控器就无代志啦。遥控器就我人已经出来外口，我用遥控器来试吼，要起嚟要落来吼，安尼啊，处处到位才看到讲，哎呦，我靠呢，啊靠，规个大地铁门从地底，这个香港甲哪有这个速度，这周围上好地啊，得安尼啊，有人讲吼。啊，得手也毋是无遥控器啦，对毋对？人处处在来讲遥控器，可能什么时候你就揢着啊嘛，无你变哪里变？就是你有揢着、揣着，处处甲你抱遥控器吼，你得用遥控器，下你遥控器大地铁门吼，你毋得个人个出来，啊个用遥控器遥控得吼，你得计较用手去持迄个壁边迄个开关呐。每只人爱做这个动作呢，就是啊，得开关多伫边啊呢，啊得试一下，我人得等这个时间，我就闪出来哦啊。人出来啊！啊，大地铁门落来，嘿，有大地铁门唔是落来，是大地铁门是塞个，吼、哦，安尼危环，倒边甲塞个这边，我有真紧呢，嘿，我速度紧，我速度慢啦，就是安尼啦，啊，真系安一条性命啦，啊，连这出租家己也惊死啦，安尼，若无另外第二个朋友讲要来住来个物件吼，伊嘛唔知讲，我这个朋友吼、哦，较会。叫大地铁门夹死伫遮，啊！这足久就足久无咧住人个款吼，甲看起好树啊啦、草啊啦、硬蓬蓬啦、厝顶啦、堆啦，先住隔壁所在吼，都是较偏僻嘛。家己中部较偏僻，有一个改成有那看地主个所在吼，哇，这吼真正真努力个款，好滴个代志啦。啊！这叔叔讲，哎呦，我靠，恁我唔知啊。啊！伊都两点过，打电话甲我讲。要做位过来，讲伊要看一个厝，伊都要甲我睡厝嘛吼。我老公我即摆等你无闲吼，不要紧。你若要看厝一个吼，对我遥控器放伫对，你人伫外口，你到对迄个草坡所在吹一个遥控器上伫遐，伊真正吹电话，伊唔在等入去啊。伊即摆入去内面看无三分钟，可能无啥物好看的啦。看看哦，无三分钟要出来，伊用手准去持咧壁边的开关啦，准叫铁门夹伫遐啦。哇，安尼夹死伫遐吼。处处嘛，我拢唔知啊。那唔是第二个，比如讲，我来你阿要寄一个物件，你大家开咧吼。伊想讲，啊，这无贵袂使咧，都甲第二个朋友在行吼，过来厝要甲开门，结果一个过来讲话，啊，头一个咧讲夹死地铁门遮啦，哇，我变哪办哦，真咯吼，都家己中波啦，家己中波。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吼，爬楼梯吼，爬到一楼顶棍摆，爬到三楼顶棍三摆，啊是喘到要死。
1: 安尼哦。
0: 啊，卡足酸，拢无力。
1: 哦，啊，手眼皮食一针呢。
0: 手眼皮我是食一罐了，啊，我是管要有迄个有精神的啦。好。我是真管要有伤的。
1: 哦，啊，卡袂喘来。
0: 卡
1: 袂喘。卡袂喘
0: 啦吼。我补一个食，那死唔食都唔食。
1: 哈，无多，嘿嘿嘿。
0: 嘿，我无食着拢唔知。
1: 对啦，无感受着拢唔知啦，嘿。
0: 啊，我会。血压嘛，即个心脏若平衡，若改好，
1: 血压
0: 就较袂安尼，
1: 对，较袂加关压低，嘿，
0: 对，
1: 较袂
0: 加关压低，
1: 对，吼，我低有较好吼，气温比吼，
0: 嗯，气温比真正有较好，啊，你搁年年我听恁在讲啊，年年哦，我这腰这会酸，安尼才有效啊，
1: 有效，迄条血路拢积伫遐，吼，
0: 啊，这正较好，迄阵啊爬山，啊有要伤着，啊拢真安安啦，
1: 好安尼哈，
0: 心拢真安安，
1: 对，嘿。迄就是血拢底下倒倒动安尼。
0: 我会做一只，我会个揪个揪，嘛是安尼，像安尼解安。
1: 好安尼吼，吼。
0: 就管他来食看咪呀。
1: 哎，做一个只哈，做一个只哈。
0: 做一个只。
1: 哎，常常咧喘喘白白吼，尤其做袂感觉啦，甲较早吼完全袂比，身骨的体力、身骨的气脉吼，底下咧出袂出来吼，都即个膨破啊啦，上严重，直接膨破吼。有人讲啊，毋是喘短短尔，毋是人个无力。你和你行一步都无在调呢，那这个碰破会喘吼，有人讲唔是爱行几步啊吼，才会喘，唔是啦。迄人吼，那这个所在无吼，你佫坐咧咧喘啦。我咧讲这阿妈上知啦，阿妈讲休啦。我连人坐伫遐在咧喘咯，迄就这个碰破已经无啊吼。咱个美国进口居然咪一定爱食啦，其他话足好个物件，人伫美国会当讲排第一名啦。美国销售会当讲卖上侪卖第一名吼，就是升温热这个高点吼。在咱的美国进口起源比啊，这段时间因为进前咱有一个大消费，就是今年这边的买产品、上产品的增长吼，有足侪人买，足侪大组特别左右大组的啦吼。你在古拉家呢？古拉家这个冬天开始入秋，开始买入去冬天吼，换冷吼，都较无代志。那无消费更好，是寒人吼上高出代志啦。官方上好嘢吼，到咱呢美国进口 QMB 上好是个价真型，都袂去踢掉啦，袂去规划规格都去踢掉吼，都真型诶上大款咧。啊，就两个驾照位啊，唔只医生咧讲啊，上好个咧个性，就两个驾照位个心血管嘛，想要更好。到美国进口的 QMB 加驾道理真型做位，大刚个高调都无代志。指定的房子名，无上者卡内蒙，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不好意思，哎，等下现场哈，哦，这有你唱我的白酒会啊，你哈，哎，名哈足够水，伊的名叫做七啦，六七杯迄个七，哦，迄、那个这个有你唱哦，啊，我讲，哎、欸，对唔对？有你唱你的名是干哪一个七？第七的七嘛，哈、哦，伊讲是啦，我那七的兄弟啊，进入三十挂了七。真正是安尼，诶，较早的人吼，你号名足简单，七个兄弟啊吼，准为第一开始进两三十五六七，啊，这罗里算是第七个啦，吼、哦，诶，伊姓啥我卖讲啦，吼、哦，安尼，大家较袂，啊，这罗里算，伊名都两字啦，都姓，啊，过来就七啦，吼、哦，进两三十五六七的七安尼，我告诉你哈，后来咱等下现场来台中一个六十几岁姓苏啦，吼、哦。男主，主差不多四年前啦，四年前吼、哦，高速公路过路费啦，啊，红单啦吼，牌照税啦，啊，燃料税啦，健保费啦，拢总无爱讲得。啊，这人做这个税哩啊，这是公家钱啊，这拢公家钱啊，唔是私人的钱吼、哦。高速公路过路费啦吼，啊，红单啦吼，第违规红单啦吼，啊，牌照税啦，燃料税啦吼，包括健保费啦吼，总共137,000+啦，加嘴无咧解主导，是安怎？因为伊个口罩吼，完全刷到无半角，可能刷去别人个名。你若欠国家个钱，包括欠银行个钱，你个口罩千万唔当有钱。你口罩有钱，绝对找你会到，足厉害。诶，国家银行甲国家拢有相通，所以讲你欠国家个钱吼，还是欠银行个钱，然后你口罩绝对袂当有钱啦，那无一个吼，都所以，所以讲用了。知啦，吼、哦！伊个口罩内面总共就剩700啦，绝对无可能啦。伊绝对有刷一百个，就是刷别人个名啦，刷用别人个名。你既然不是我个名，你就袂当去嘛。就除非我个名，你政府单位才会当去，叫做行政执行组嘛。这个所在好好，结果法务部这个行政执行组吼，落去甲要甲去啊吼，你欠国家130,000+，欠四年啊嘛，2020年靠即马欠四年吼，无甲你收袂使，但是。雷家查哇，这个人姓苏吼，伊银行口罩内面存700+，伊就是安尼个无咧惊你啊，卖你700+总可以啊，我欠你130,000，我无去交啦吼，安尼结果唔甘愿，这个法务部行政执行处足厉害，伊咧找底扩大吼，咧找，甲发现讲原来姓苏的有一间厝，伊已经交代黄总要卖啦。已经登记去予黄总买卖好，伊即卖先甲通知讲，你有一间厝，我知影，你茫创讲你创伫地，而且已经交予迄个黄总买卖吼，我着找你无吼，我甲你讲，这间厝你袂当卖啊，这间厝我看你要甲你收当啊拍卖啦，今下一日准，我赶紧借钱130,000，即种几股全部顶个月了，全部甲我讲讲哦，哇，我讲哦，真正有影。有够紧得着哈！一个厝公，你厝要卖，我煞唔知，你都要脱产啦吼。但是去我查着，你有一间厝登记伫迄个人迄个中介，这个所在吼，就是你想讲我找无去啊？你即卖免卖啊！你等下厝，我若中介甲我卖，甲去互法院拍卖，都差一半钱啦，还是不止一半尔咧？法院咧拍卖厝吼，甲私人这个中介买卖厝是当然是。是差大买啊，法拍屋啊，啊法拍屋吼、哦，人来买吼、哦，拢为差不多一成开始买啦。你这间厝啦，价值700,000，差不多为70,000开始花。哈，那无人花给你哦，都流标，连客都不爱客，啊，那无人花吼，啊，有人花吼，发你的拍卖数量在法拍屋，有人家拢为一成开始花呢。这间厝价值1,000,000，我为100,000开始花，就安尼啦。啊，这那有人甲你话讲，法院啦，定讲好啦，无非伫倒，我摕着钱就好啊吼。那这间厝虽然行情看起来差不多有1,000,000，我为一成开始花，你就真来了事。个惊一个，我这间厝价值1,000,000，你买家用这华牌屋，落去拍卖吼，啊你我为100,000开始花，啊那真正100,000去花，我随时吼，我中赶紧中啦，中遐个130,000+啦，全部中高啦，高怪。我搞怪，你当作讲钱刷走，银行内面存700+，无咧甲主导吼。自差不多四年前开始，伊便啊开车去高速公路，无咧交钱。我讲，即摆高速公路是安尼，你无交钱吼，伊也
会当互你使，无像较早高速公路有迄个过路是客票吼，迄个过路费迄个所在吼，你若无客，都袂过关啦，袂当过，哈哈，人就足啦。

哦，弄也无咧交啦，包括啥呢？包括健保费，我那过两年无交，加起了差不多要到13万外好，人统计出来以后，准和大中的这个发布部统计出来以后吼，开始要足钱嘛吼，准和大中，因为是大中嘛，大中的分数开始要讨钱好，当然台中分处在咱咧讲叫做行政执行处啊，欠国家的钱，到位下来讨啊吼，开始找这个人吼，伊个口头什么名吼，你唔知咧电脑连转咧找这外景吼，找甲找甲讲，原来这些所谓伊自己人有开哦，啊开哦上好啊，为银行那个开钱吼，这13万块为银行啊开，结果唔知讲一个拍电话讲哇，剩700块，就是安尼伊开无咧惊你。我银行刷到剩700块，吼，你去查吼，结果扩大查，甲知讲，原来线索有一间做，已经过有啥物人诶，过有迄、那个这个啥，这个是中介啦，就是准备要卖啊，伊要甲这间厝来卖掉啦，卖掉吼，才发现讲，这间厝要共卖掉啊啦，吼，啊那卖掉吼，这个有哪去有脱离吼，准这个执行组吼，总赶紧过大红单呢，总甲打入白单卡袂。直接准公文到台中地地方呢，这个所在吼讲，伊开一个时间，就是一个月，九月底进前，九月初地方嘛，顶个月初地方吼，这间厝中介袂当加袂哦，吼，开一个月时间，你若开始讲唔出面啦吼，间厝我特别叫台中地方来给你划牌啊。我跟你讲过吧，划牌屋哦，就是为着买家己的厝啦，真正顾会掉。你若真正要买，你嘛得有民间落去买啊，唔只有行情啊。咱一摆厝差不多800万、1000万啦吼。你若用划牌屋吼，我今日你若真正为一城开始拍卖吼，那有人真正在好啦，一城无得买，该就得烧钱啦。划牌屋，划牌屋差不多3城、1城啦，开始拍卖啦吼。你今仔1000万的厝吧，为300万开始划嘛，就是安尼。啊，那无人甲我烧钱，我300万就赢赢咧，都划牌屋去掉吼，就是安尼。再知我代志严重咧，我这间厝吼，人交伫中介就是在卖吼，我来去查掉啦，啊查掉变啦，查掉吼，已经发文咯。等于话就是讲，如果给一个月时间，那真正要搁安尼拖，无要出面吼，我就要甲法拍啦。到这间做法拍，我准赶紧去总结，一总13万7过来甲所有欠钱哦，甲交甲钱去等等，你甲讲外交怪啦，外交怪，真正有影，那无出。卡手吼，你都唔知讲，迄厝要甲你啥拍卖，我甲你讲，啊当然我无爱啊。我一间做行情啦，这个所在卖800万，还是卖1000万啦吼？你敢啥个华派屋拍卖吼，都剩300万啦！我当然卖好啦。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边顶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起来电话讲啦，好不好？起来电话讲来喂，喂，哎、欸，你好，我丁莹，
1: 哎、欸，你好，你好，
0: 哎哎哎，哎、欸，阿妈你讲来，
1: 哎，你讲话你唔在听我，
0: 有啦有啦，有讲话，有有。
1: 哎、欸，阮大姐讲，
0: 哎，
1: 伊心脏无好，
0: 哦，
1: 有阵你个手甲阵你会来往，
0: 哦。
1: 哎，伊个个要想要食恁呢，真系。
0: 该好啊，家里食呢。
1: 啊，唔过伊有，伊溃疡呢。
0: 哎，是不要紧，食饭拍食，食饭拍食吼。
1: 会使食呀？
0: 会啦，当然会使啊，会使，哎，不要紧哦。咱食饭拍，
1: 溃疡呢，
0: 做伙食，食饭，食饭拍做伙食，咱来经营，咱来 QMB， 甲咱的迄个连锅蒸做伙食呢吼，做伙食，三项做伙食不要紧，好不？
1: 哦，
0: 迄绝对不要紧，食饭拍做伙食哈，哦，哦，哎，甲经营甲搞来安尼哈，好不哈？好哇，啊来喂，
2: 喂，请问一下哈，
0: 今
2: 天为啥刚刚活力民宿刚才当在家？
0: 你别跟当在家，我那不要紧啦，那无时间从当在家，哎，有个人得，
2: 哦，谢谢哈，
0: 会使，
2: 哦，谢谢，
0: 哎，有个人会使需要哈，在家都要出门啦，好来喂，
3: 好来喂，好来喂，
0: 哦，喂，
3: 喂，
0: 哇，唔知有听到不？喂，
3: 喂，喂，
0: 哇，无多，你电卡这里，电话电卡这里，好来喂。喂，
4: 喂，
0: 你好，我丁莹，我丁莹嘿。
4: 喂，
0: 我丁莹，我丁莹嘿。
4: 就问一下吼。
0: 好好好。
4: 我也是去有去关两关，为他干哪啦吼。
0: 哦哦哦。
4: 今嘛人讲要过 QMB， 啊，真感觉咧真是啦。
0: 你甲药房问看麦，药房啦，有当车药房会加电柜做啊起来啦，搁有吼，你甲问看麦啊，就是你咧买药房啊，嘿。
4: 药房，药房啦，有
0: 公司，公司都绝对无啊啦。啊，药房有个人有存做两三组啊，安尼啊，吼，有加点起来。
4: 你讲话我怎无啥听到呢？啥啥叫？
0: 安尼
4: 啦吼。
0: 就是收音机你无关吼，收音机。
4: 我了不得听，真心叫不得谈呢。
0: 安尼哦，
4: 我爱去爱问看药房有无啊？
0: 药房看有存无？药房老存都有呢。
4: 药房啊，有就搁有安尼啦。
0: 对，就该买。但系这就是咱公司的特别做比较紧下哈。
4: 哦，
0: 好，好来喂。
5: 喂，
0: 你好，嘿嘿，
5: 我借问你啊，
0: 嘿嘿，
5: 我要买一支后装去咯，啊，情形甲含美国先生考我。
0: 周伟霆，周伟霆，三钢筋得好听啊，三钢筋，三钢筋得好听。
5: 听无？
0: 三钢筋得好听。
5: 三钢筋哦，
0: 嘿，奇怪奇怪。
5: 啊，心脏也袂使接近啦。
0: 啊？
5: 心脏的。
0: 周伟霆，周伟霆，甲今年周伟霆，周伟霆哈，好不？
5: 周伟霆哦，
0: 周伟霆哈，好。
5: 啊，听三钢哦。
0: 三钢筋得好点，三钢筋，好，好不好？
5: 啊，你忙都卖叫，
0: 哦。啊，现在等下差不多五钢卡叫，那扛住差不多五钢卡好，哈，好，好，
5: 好，
0: 好，安尼安尼看很准啦，好不好？哈，
5: 好，
0: 好，来喂，喂，
6: 喂，
0: 你好，我丁莹，
6: 你丁莹啊？
0: 哎，是嘿，
6: 哎，怎么了？
0: 好，
6: 我就。
0: 当天是我这的机械问题嘛，应该是袂较对啊吼。对，那照你讲，这我的表已经拢足正常吼，就是讲话应该拢听有吼。这下不要紧，我稍等叫工程师注意一下吼，那无吼。对，扣音这个电话呢，嘛奇怪对啦，我这边听开嘛咧，加上咧无安尼，奇怪吼。啊，来不要紧，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那产品药房无详细，去你多多使用。哎，去你这个电话抄起来啦，阿伯，甲抄起来吼，咱随时要卡，要问药房产品安怎问题吼，都拢有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伯三一九哈，好，谢谢。

咱时间要到半吼，我我那差不多爱赶紧来处理哇，奇怪，咱即马无咧大小别促销的物件吼，开欠未欠价呢吼，这话有办法，跟我稍等一下，问看卖是毋是对咧送货对吼有中毒的所在，别紧，我来处理一下啦哈。啊来，谢谢啊，这个电话搁甲你报一下，阿别啊，那有要欢呼产品药房对一个无详细所在吼，0800-8689999，0800-8689999。可以多多跟我们使用，好，大家平安，我们同样明天见。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是龙岗电竞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高饼节和古里迎亲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3: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谢谢，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周慧所作《打喷嚏》。

他唱，下早拍鼓啊，他唱完哦，下早困下来，一唱唱唱唱唱，哦，啊，不是一直来唱片唱片唱片唱片，哦，贵宾就艰苦哈，哦，大家阿妈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哦，这是台湾人哦，啊，这个实在啊钱真多呢，哦，咱的行李箱哦，啊，这个去。台哦，行李箱内底台日票，台台票。日本这两母仔囝吼，家己想家己丢，啊，着规个行李箱台钱吼，啊，来高雄机场，叽叽的，哈，叽叽怎么叽？吼，哦，咱搭扎一钱。这个关务署高雄关吼，咧提醒，要入出境的旅客，你带的现金一定爱申报。因为哈，这去年就一对日本的母仔囝，伫个托运行李，伫个内底带啊点点点日票，还有台票，去用掠着。你到哪？你要入？你哪？行李箱无吼？行李箱会过过一个 X 光过，迄都拢摄着啊。那你哪会过？我妈讲哦，超额，哦，袂当早一现金吼，部分被查扣，因为无申报，所以被查扣。更加比以往的洗这个反洗钱的防治法以上法办，虽然罗贝是无起诉，但是初步的高价超代票650万，十分惨重，查扣啊，查起来啊，650万，你来看吼，嘿啊，这个高雄海关在讲，这件案件发生伫个吼，去年哦，啊，因为是出境，哦，出境伫咱台湾要出境吼，安尼。啊！这航境检查吼，这托运的行李哦，你都来去登记了啊，好无？去咧为买票啊，机票的时阵有无？哦，你是爱托运行李啊？喏，哎，托运行李是发现着大量哦，1000元台币安尼，啊个万元的日钞，啊这通报海关处理查扣啊，吼、哦，经过改清点，伊迄个箱内底藏钱呢，无藏别物哦，拢啊藏钱呢吼。经过清点，而且就退回规定吼，诶，这个标准额度有规定的，当在交我行李，剩的拢查扣。这对母仔囝吼，分别被查扣台票70万，哦，还有1896万吼，过6000的这个日票，哦，还有咱台票79万，1800块，安尼，啊600万的日票吼，啊合计差不多148万。啊，一票是差不多吼，2496万，吼安尼，一票较侪钱迄落啊嘛嘿。啊，高雄的海关甲查出来，这旅客吼会出入境，吼伊所在台票吼超过10万，吼啊外币吼的现金超过10万的美金，吼这样爱申报，你得人当诈10万的台票安尼尔，吼啊个10万块的美金安尼超出来，你得爱申报。你若无申报掠到，海关来没收，你超额向来没收，所以拢总650万去有没收伊，啊、哦！所以警因太唔知啊吼，听众朋友敢知啊？你要出关的，就准备出关，伊会甲伊讲，你袂当再超过10万块哦。哦，啊！若欧洲国家，咱想要超过3万块、哦。3万也是，我讲阮10万啊，咱像我10万的台票，袂当早者出门。你10万当早者，你若早11万，迄一万你爱申报，你若无申报掠着了，迄就该甲你查扣条。吼、哦，根据了解，若是以1块吼，以这个日票吼兑换0.2来计算，这对母仔囝吼拢总损失将近台票650万。那么至于做掠着这个案件，高雄海关吼伊在移送吼这个调查局刑事侦办当中。为理由，拒绝说明哦，啊，这钱对对起啊哈，安尼吼，移送的调查局刑事侦办中啊，诶，用这做理由拒绝说明安尼吼，哎呀，安尼你通常你若是有对团的话吼，你若是对团的，你要出门得申报一张，啊，你的导游就来讲啊，辛苦偌济钱，免扎济钱哦，扎济钱爱申报吼，啊，金嘛袂当扎啥物款，安尼好着，哎呀。咱台湾人更孝顺，日本人就无咧客气啊！哦，即马咱台湾人怕台湾人诈骗，较无好骗的款吧？吼、哦，大家嘛是有啊。啊，伊即来台湾29岁的查某囡仔，吼、哦、去遐共骗。啊，人个伊生出啥物面，伊啥物啊，全部拢爱公开，无咧甲你暗藏面咧。
不是咱台湾派人咧拍马赛克，小兵噶无人有诶。台湾啊，有无？好人哦，诶，警察咧家己也无拍，啊，迄个派人哦，派人爱拍马赛克，啊，有小兵无？做小兵咧，但是用刀兵做，做奇怪的台湾。日本哦，而且警视厅查到一个疑似由台湾人所组成的跨国诈骗的集团，涉嫌来利用 AI 的话术吼，来欺骗受害者来投入这资金。一个29岁的台湾这查囡姓杨啊吼，吼姓杨，啊因为担任车手去用抓到，吼哎，伊生伊的面老面相，透过日本的媒体公开放送，安尼啊，这个日本的报讲哦，这个跨国诈骗集团用假的名吼。假冒名人啊吼，而且宣传的影片啊，透过 LINE 的传播，这个内容就咧讲，以 AI 的系统会当得到600%的利润呐，来进行投资诈骗，而且来骗出的现金。哦，啊，我抓到这台湾的查某囡仔叫杨心怡呀，吼，杨，这个杨心怡伫日本出名哈，哦，甲一个19岁。涉嫌伫个去年10月，吼，甲这主嫌丁丁哦，强谋向一个80多岁女性提出了美国投资基金的假吼虚假投资的计划，怎借由着要投资，改骗500万的支票，超代表100万的现金，安尼，吼，这民生做安尼，这个伊伫日本的这新闻真清啊哈，迄台湾出身的些杨心怡，嘿，29岁。啊，民众翕我一清二楚，这啦，啊，这调查出来吼，这个诈骗集团前前后后，在这个80多位日本人女性身躯已经骗偌济，骗1900万啊，啊，要阁骗，啊，都好骗啊，哟，好骗啊，啊，这个杨心怡，伊被认为是台湾哦诈团的车手，但是因为相关的指控，伊拢否认，无爱承认。啊，另外这19岁的少女嘞，吼，伊是成人啦。用有人招我来日本哦，做这收取现金的工课啦，吼。伊这人咧读册，暑假人招落去，你看像这种这啦，一世人担袂了。这个警方即马持续来追查背后，而且犯罪的情形吼。台湾你这杨心怡啊，29岁你这啊，吼你穿乖乖穿啊对日本去吼，红的啊。哦，啊，这个嘛是这个台湾的，哦，这个人要去到干没拄啊好呢，要投资开娃娃机，哦，啊去用诈骗，险啊哦，险啊用防诈骗，险啊哦，险啊防这个诈骗哦被诈哦，安尼400万，因某头前后都唔知影，等伊知了，去到干没兼酸个兼苦个兼累吼，迄种话啦，中华警分局。宣布打诈了一件，400万的巨款的诈骗案，吼、哦，险啊，被骗去，你无看？啊，这个查甫人去银行，伊要领400万的现金，伊要投入朋友开的娃娃机的事业。这个警察来报，人来报案，银行啊通报，我来个现场。这个查甫煞无法度讲出任何合约，啊，无投资的证明，啊，投资的资讯交代袂清楚啊。一讲三唔对啊，一问三唔知啊！啊，你唔是讲要投资恁朋友，啊，唔是讲要开迄个娃娃机的，啊，恁敢有合约吗？啊，敢有投资的证明？白纸黑字敢有？啊，不就我投资的资讯交代也袂清楚，啊，是要店对开，店要开伫对，唔知啊！这个警方进一步到甲恁某电话咧，在找因某，因某完全唔知道，这个查甫人要投资400万。气甲狂，安只好开始干咩？好咧，个在警察甲打砸起来，啊，无就400万辛苦钱都无呀。眼面的目要做济啦，吼、哦，佮想讲要一步登天啦，投资哦，赚几啊百倍，像伊去日本骗600%啦，600%，咱白相信吼，哎呀、啊，这个中华警分局中正派出所的警察吼，伊讲咧巡逻勤务接到银行通报。讲有一人要领400万的现金啦，啊，因为这个金额足大个，调问个用途，伊煞袂晓讲吼，啊，应该是去拄着诈骗集团，所以警察吼好足紧个就来个现场啦吼，来个现场安尼咧来要来了解，啊，所以这个查甫表示是透过同事介绍的啦，啊，准备要来投资吼，
这个娃娃机的这个事业安尼啦。啊，因此伊就前来吼、哦，要领钱吼、哦，的资金。啊，但是当当警察甲进一步甲问投资的内容咧，吼、哦、相关的契约咧，哎，查甫煞拢无大讲出来，滴滴嘟嘟，隐隐有讲袂出来安尼啦。啊，尾后加在落尾伫查甫的同意之下，来看伊手机的通讯内容。发现甲这介绍人之间重要对话记录，那像吼遭到删除啊，所以投资的资讯哦交代未清楚。啊，这警方进一步联络因某来，因某竟然唔知因阿要甲领四百万去投资，这种异常的情形吼，啊，甲咱定看了这个假诈骗集团的手法十分相似啊，所以警察马上就向这查甫人讲，最近假诈骗集团足济啊吼，啊，这诈骗集团的伪术啦吼。啊，来提醒你哦，这个高获利的、啊低风险的，这种是暗中的陷阱。经过耐心解讲，这查甫渐渐吼，感觉哎，那像有疑点着吼，大家拢无吼，都想讲要赚钱，要赚钱，无想讲啊是真啊假，是真啊假安尼。落尾就拍消，不爱搁领钱安尼，成功来保住吼，这血汗钱四百万呢，对不对吼？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提醒咱所有听众朋友，防诈骗的这电话要卡165。165你若记袂起来，你就开卡110，110佫记袂起来，你啊找林某，安尼知唔知？后来林某的人。

0: 好嘞，谢谢安吉进攻哥哥哦。
1: 像我讲的安尼有影吼，
2: 袂讲的好哦，足好，恁的物件拢足赞，我食甲用健健。
1: 有影啊，你用健健安那用啦？
2: 我安尼八九十岁啊，逐项都足好，恁的物件我买超十万有啊。
1: 啊来够用件，啊佫好啉，佫好食，佫方便。
2: 啊，恁这档的吼，有影爱甲斟，
1: 爱甲斟一下。
2: 哦，迄安尼，唔知哪有人遐中啊，遐机智哦。
1: 真的，
2: 我有恁顾甲足用的呢。
1: 啊，嘛谢谢你袂晚顾呢。
2: 哦，
1: 嘿，那阮董事长讲，恁的健康是阮的快乐，有影。
2: 哪有人遐有量啦？哦，恁的物件，逐项都足好食。
1: 有影，敢饿到干的呢？食咩食大
2: 只？我八九十岁安尼。
1: 安尼哦，
2: 我用甲安尼，用甲互恁顾的。
1: 有影，啊嘛谢谢你吼。
2: 哦，
1: 希望大人拢像咧，反正个个啊像咧勇敢咧，看落好，
2: 足好，
1: 足好，足好。
2: 诶，未讲诶好，我嘛，阮福气个恁足好
1: 诶。哎呀，阮董事长真正大，
2: 恁个大姐。恁诶报应慢慢拢忍忍忍
1: 诶。啊，拢董事长见过呢。
2: 嘿，这过去人
1: 一见诶，
2: 你
1: 嘿啦，安尼好，安尼落来你哦嘿，
2: 好，
1: 来这顿啊，落来，谢谢。
2: 感恩，感谢。
1: 哦，那叫你要讲讲啊呐？
3: 我要跟你讲哦，我顶个哦头壳痛啊，吐个呢了。
1: 哦，你啊，哦啊，要吐先就是头壳一洗地球一洗。
3: 哦，系啊，啊前五点我吐个点我，啊到尾去红看，等下嘛是去挂急诊，等下嘛是无效。
1: 嗯，
3: 到尾啊怎啊？你咧讲哦，食迄个真性啊，该。我那 Q 天啊，
1: 嘿嘿，这
3: 回食呢有效，我怎去买来食？我其实我食呢真兴食，甲 Q 天食几啊年，就是食伤轻，我拢食保养，食一个一个。结果今年一去又夹起，一夹起一我就讲我做乜安尼啊？啊，只听迄有观众哦，打电话去咧见证讲。哇！我个餐餐个隔两粒，我拢两粒。到尾我也是讲，我安尼食安尼伤轻，我就个隔两粒。啊，个秋天嘛，两粒，安尼吼，六粒啊，怎较好起来？
1: 啊，即马感觉诶，
3: 较袂戆啊，
1: 较袂戆啊！
3: 我拢唔敢放。
1: 哦，因为
3: 我拢无落去装嘛，过去阮兜六亩田，搁灌一灌。
1: 唔敢放，是因为迄个戆足恐怖的啦，
3: 足恐怖，要死哦！戆起吼，徛袂掉，低头低头。啊，我讲是讲，哎呀，我打电话，阮孙啊，若无接电话哦，我又再我去用看，我爱卡伊脚啊，无厝拢无人坐，
1: 足恐怖的了，足恐怖的吼。
3: 对啊，
1: 谢谢你啊，勇敢吼，袂个恐怖啊哈。
3: 紧张的呀，用这药啊，真好，
1: 真好诶！嘿，伊今仔救足侪人诶呀，吼！
3: 哎，恁上当诶哦，暗时啊，伊两点啊拢有咧，伊咧主持了。
1: 对，有够好吼！听了迷人，你人来。
3: 你甲伊讲，伊怎甲讲诶？
1: 这个啊，祝福你哦，嘿！
3: 好，
1: 阿麦哥讲啊哈。
3: 好啦，
1: 好，拜拜，谢谢。
4: 所以讲，我食精英，哈，我食精英食。不是我食十几罐，尾后我去买，我食买块嘞，食一块嘞 QMP 啊，我好食嘿，刚我要吃，今天是刚食三顿两粒，啊，我起码我食一块嘞 QMP 啊，我就是刚食四粒六粒安尼食哈，哦，非常正，我本来我全身我讲我会憋气，我会中风，我起码食啊真的真正有够好。
1: 你讲你本来那有想要食？
4: 我就是讲我按我脖子啊，按半只我啊。你家那个我一直一很久一直在中风，他鼻子又过敏，我又吃那个什么活力敏素啊，哎，我吃哦，起码吃个吼，吃个起码哦，我讲你哦咯，真正有够咯。
1: 阿妈关键没按啊你？
4: 没有哦，给我轻松又有精神，还有我睡觉我一定要三米，我三米要很重，我吃二十几年，我都吃得重的，我起码吃个我吃几片能量的，起码都唔免，
1: 哎呀，
4: 真正我讲你哦咯，真正。
1: 有影像我讲轻松疗灵啊。
4: 啊，
1: 活力敏素是安那好？
4: 我就是那个鼻子过敏呀，我受不了，我一天吃三包呢，我到开戒指呀，一天吃三包，早中晚都吃了，我这鼻子就不会了，
1: 就不会了哈。够好诶，那就很明显的改善了，很好。
4: 对，我该做更新。
1: 真你好，谢谢你啦。
4: 那我真的赞，
1: 谢谢你。
4: 不知道光复给我送过来啊，
1: 头份呐，苗栗头份光复
4: 的，对，光复的，对，中南那个，我都叫他帮我送啊。
1: 哎呦，
4: 好，感谢你哈，
1: 谢谢你，谢谢你，
4: 谢谢，
1: 拜拜，
4: 谢谢哦，拜拜哦，拜拜。
0: 嗯，谢谢大家真系勇敢，反正服务机会，无你先得一个健康的机会。哦，这个八兆元去咪救助一个人个哦。哦，这种的爱充电的，你食油啊无效，去电啦，去转啦，食汉粉啦，食偏粉啦，无效，无电啦，无电，对不对？你去遐病院，严严的未消，今日伊敢有来注射？无啊，伊敢有甲你讲无？伊家己电尔，伊家对心脏家己电尔。啊，你着咱是伊要无电，伊要花伊，伊家样，伊家斗电池。说明啥物？爱电啊！哦，爱电啊！万一日头卡，哦，还是光啊要嗨下去。哦，即个心脏啊勇敢，电充五百，唔管你是透风落雨，还是炎日赤日头。心头定，心头定，咱来心头定。你若要心头定，八站去，要请你一定爱食。抱心的啦，袂堪要出力的啦，行袂紧的啦，倒咧无早困的，因为你去是电啊充无饱，你暗时就困袂落眠。因为心袂平，气袂好，逐边困袂好，好吧哈？对哦，祝你勇敢，祝你健康，八站面去，要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你甲知讲，哎呦，心中有电足快活吼。这一百八十粒，2800块，饭食饱，水食，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牛即款是24小时乱当卡的电话，尤其咱去经销药房啊，未记得安琪讲的这句嘛咧啥物呢？电话会记得到，水加卡一定专人甲你打服务吼。0800-33-55-99，0800-33-55-99。

这首歌是江阿文所唱，唔通互我等，互我忘哟。啊，那这个哦，这个台中啊，吼，这个起身食不只是人孤苦的啦，神棍啊，困三个女性徒，困几百年又，和恁又三届，想袂到吼，困三百五十届，吼。安尼代志过十年吼，甲判唔免赔一个，吼一个唔免赔。安那讲，台中一个老弟哥的65岁，2009年接手因老母在生所创办的西方如来寺，吼西方如来寺，伊就声声称讲吼，我老母已经成吼无量金菩萨啦。你是无量金帝哥吼，伊讲因老母已经变无量金菩萨啦，会当降价替信徒消灾解厄，长期用这灵修改名，吼灵修啊，佮改名呢，吼来做这骗钱啊，挂羊头卖狗肉，对做这名女性众吼来施压，发生了性关系，吼通宵啦，无啦，咱讲灵修啦，通宵。从小就较低看嘛，吼，伊较观看，吼，因老母是无量金菩萨啦，安尼吼，爱是无量金帝哥吼，安尼，用这灵修来改名，吼，来这骗神啊，做这女性的信徒吼，甲因施压，啊，甲因发生性关系，有三个女信徒因婚姻，甲因翁门西办斗未白，转来只个斗吧，吼，啊，因感情未顺利。见高高渣男，哟！啊，见高红棒杀安尼，啊，拢总发生350多次性关系，三个，嘿，啊，佫要求要签下性爱同意书，即个开疆的人，伊毋是疆，伊是西哦，伊西方如来寺，即个开寺的人，爱签这性爱同意书哦，啊，有人咧签哦，哟！这塔卡咪一空，这塔卡几啊空？啊，那民事的部分一审判这三个查囡仔拢总吼，爱赔这三个查囡仔380,000。啊，不过上诉二审的其中一个女性，因为侵权、侵权的行为发生的时阵开始已经超过10年啊！哦，想慢来过安尼，哦，啊，怎个消灭时效？一审的130,000全数驳回。另外两个查囡仔驳回，维持判赔一个赔120,000，一个赔130,000，还佫当上诉。这个老弟哥对2009年接手过用给老母所设立这个

啊，即马要来降价救世啊！吼，啊，这人怪我啦，这讲我啦，这信哦，我啦这信啊，耳啊啪啪，我啦这进前去信咧台中吃做代言的，好，我气甲无爱甲伊讲话，讲我几啊个月无爱甲咱这讲话，迄赖群主的阮姊妹啊，阮兄妹，我拢无爱出声。哦，伊个性格我有够气的气，他家己做歹歹，迄个性格哦，那么信这个，那么拜迄个，啊，迄个食果啊，迄个食糖啊，吼，足厉害哦。讲个哦，性格安尼，啊，伊去信的那搞足侪钱哦，哦，足厉害哦。迄讲去进前个，哦，伊拢个拢咧信咧，迄个甲讲伊是迄个会当个外星人修通，哦，啊，伊个肉体足神圣的，伊个肉体是神明弄落来哦。因神明落来，伊个肉体啊，甲伊讲话安尼，哦，啊，甲迄个什么台东迄外公嘛，外星人会来有啊，安尼。啊，我若这性格呢，我气到不爱甲伊讲话，足讨厌足气的，迄头壳无开啊！我迄天足想伊，我甲来讲，你就是牛啦，牛爱人更偏，牛爱人更偏砍的哦，安尼砍你行，啊无啦，无更偏哦，你唔知影要何去何从，所以你一定一世人都着信这个信，迄个信这个信这安尼好。对道教、信教、佛教的，信佛教、信教有即落安尼哦，三界哦，信教有外星人会落来，外星人落来甲伊同，你就好。伊咧所谓讲的偌准都偌准，啥物话？嗯，我讲你吼，存好心，做好代，啊，讲好话得，你着善良、平凡过你的日子得，你毋免着爱去信信遐，信遐话，你是一个善良人，你慈悲人，你莫去做害人的代志就好啊，信袂了。足气啊！不爱甲几啊个月不爱甲讲的，你也想恁阿爸安尼哦，想拢袂到。我阿姐，我亲阿姐，啊，这个检方调查就是伊就是安尼，吼安尼。对2009年接受因老母的西方如来师佛堂，啊，就安尼讲，啊，老母就袂尴尬。伊那咧讲，恁那是应该在旧的信众，你会信的会啊，你会信啊？因老母应该这个如来师佛堂改好，我即马要来尴尬。哦，伊怎变无量金菩萨啦？哦，啊，要来降价救世，你得算啊，食果啊！吼，啊，来普度万民呢，吼，普度万民啦！哈，这15年期间，以伪术的骗法，骗出了5个女性众吼，吼，啊，伊骗忙骗要钱，要滴果尔呢？你咧开查某经倒啊？你嘛咧开咧佛的要创啊？你著去开查某经倒啊？看你安怎开到落来，你就知。这15年来，吼，用这话术来骗5个女性众。甲家己发生性关系，哦，甚至要求爱签这个性爱同意书，安尼话咧签吼。啊，这刑事部分，台中地法院一审，吼，依照48个强制性交的这罪，甲判这低哥男老的吼，老低哥合并爱执行10年。哦，啊，上诉二审的台中高等法院撤销原判，吼，原判决，换改判吼，执行爱关16年。啊，这低哥老的不服。我上诉去高等法院，哦，啊，这被驳回啊，全案定谳确定，哦，被驳回，爱关16天安尼，哦，啊，这个民事的部分呢，哦，其中这3个被害女子吼来提告求偿，啊，其中一个吼女性去予这老弟哥恐吓，吼，啊，甲强暴，啊，佮要求爱写性爱同意书，啊，佮2017年3月开始，佮2019年的2月。哦，拢总发生50多次性关系。哦，啊，另外第二个查某囡仔因为甲男朋友分手，哦，啊，工课阁找无顺利，啊，来佛堂，啊，这老弟哥讲哦，啊，你也去做酒家哩哦，哦，啊，你爱哦爱老师，你爱我，你爱听老师我的话哦，而且你爱甲老师我双修哦，哦，我修修你修修，我甲你修安尼对安尼。伫个2021年，下个2024年。一概发生100次吼，诶性关系，这100次，这是查甫较行啊，查甫较行。我看吼，一个人格也未响，嗯，这七啊笑八啊，吼，两个好啊，要不拢有咧有小夸拢有啦，嘿，两个应该拢有介意吧，嘿啊，你情我愿较济啊吧，有无？嘿啊，伊也许较惯势啊，阿姨会较惯势啊，啊两个较惯势啊，啊唔介一两三当来咧较八几届。对不对？哦，恁家做翁仔某一当间靠有几摆，对不对？来伊安尼看，啊，第三个查囡又感情未顺利啊，见爱爱渣男，见开开足侪钱，感情拢收袂转来哦。所以伫2009年来佛堂，啊，老弟哥讲啊，你风言薄命啦，你去做酒家哩啊，大家做酒家哩，甲我讲，你用你的

身体，甲老师来改变命运。迄人我伫遐讲只只笑哩，你毋知？啊，叫人相信呢？这是咱台湾这佛教吼，道教啦吼，这个宗教宗教就歹势，佛教歹势，这个宗教吼，信仰太恐怖吼，啊要爱色，啊要爱钱，啊要贪，哦贪嗔痴有无吼？嘿啊！哎，这嘛大人大正啊吧？这拢大人大正，伊嘛讲你去做酒家哩，啊你爱爱老师哦，爱听老师的话哦吼。安尼，伊嘛是甲第二个嘛讲安尼，第三个嘛甲讲安尼。你爱用身体甲老师来交换哦，改变命运吼，改变路衰啦，相约换相晒啦。到底2009年甲2011年，哦啊，互骗拢总发生200摆，我即个行，哦，即个个行，即个七六开行白啊，即个拢总发生200外摆，哦，啊有做记录无啊？早一摆吼，哦，安尼哦，即查某人真可怜，一审的判即个老弟哥爱赔第一个120万，第二个130万，第三个130万，安尼袂好。第三个较久呢，第三个好，两个发生200外届呢，安尼甲赔130万，啊，第二个赔100外，两个发生100外摆尔呢，对不对？安尼第三个较袂好，啊，双方拢不服个上诉，上诉来到这个第二审的吼，这个台中高分婚姻认为第三者较衰。吼、哦，用第三者侵犯的行为发生伫2009年8月甲2001年，啊，但是伊应该2025年5月，甲是用1年甲来咧球场，安尼未付期超过10年啊，哦，超过10年过你上万来啊，安尼，所以甲判130万唔免赔啊，去笑政府啦，恁老师咧，啊，给我卡咧吼。啊，这个第一个，这个甲第二个维持120万甲130万哦，啊，就是涨水。迄个，互徛200外届，佫摕无着钱，你甲看吼，吓、哦，这代志发生伫咱的台湾，哇，必损。

0: 嗯，这是正威中所选的必顺哈。后来安吉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买买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买来有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梨旺，雪梨旺迄个
1: 鸡肉，鸡肉我有咧食。
0: 哎、欸，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1: 嗯，我食了做，我今仔日吼，若无食你只，我袂做啊。我开刀一单开两骨，开刀三届，鱼类个一单开三届两骨。
0: 哦，我也卡咪。
1: 嘿，啊开一个正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伊就欠。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代的时阵，开传统的，传统的开了欠费，欠费补费，赶快转来来吃。啊，未吃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我看恁的身体好啊，唔要就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的，恁怎要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起四五粒啦，去年送批嘛，我嘛起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着就感慨啊啦。
1: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恁是我就听啦。啊，我怎啊宣传个？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呢有好外做啊，我有卖啊，我推六公斤啊。
0: 搞鸡巴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1: 对啊，阿姨，大家吼，我较会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来咧，哎，我唔敢来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安尼。哦，你今麦佫用我平常做出言，我嘿，我最假啊，伊讲我。
0: 真欢喜，谢谢你安好不？哎呀，
1: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患，我看得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跟你问安尼。
0: 对，那个八珍菌，那血量一定爱好食。
1: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个作用诶。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害，我先买予你食。你食了好，你买买较买。啊，我今嘛轻快而食，啊，你未使无加食。阿姨讲好。
0: 啊，祝贺你！啊，你心心里希望大赚钱啊，小卡腿油麻龙哈。
1: 大家赚啊，大家赚啊！
0: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我咧当初对人坚持是对的吼，虽然成本足贵的，但是伊讲安尼食贴身体较顾会着吼，所以有得到信任，你有得到健康。那牺牲咱队友，但我定强调，你都无破病啊，你是营养听不起来哦。开刀了，你当然你定营养素爱甲补充，你才会勇敢，好不好？祝大家今嘛吼爱食足济药啊，开刀成功，但拢听不起来。希望你人工精血，你我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八十人去每个些穷人穷我爸，有三万岁世界行哦。祝大家健康勇敢，谢谢、嗯、
2: 谢谢大家的善念吼，心中也有力啦，啊心中没有力，你别也有灰啊，无灰他怕心中无硬硬怕硬怕。给艰苦的吼，所以咱好朋友六大条已经救足侪人健康健康行，唔免搁伫药海吼，药海吼，安尼无受啊！哦，食食几啊行的，啊话甲敲电话安琪，我药啊吼，洗甲几啊盘拢洗袂落呀了，啊电话也要中也要洗好，食甲食袂落呀了。啊，以上广告吼，来，那营养素若无够百病交够啊吼，营养素无够百病交够了，营养若贫血吼，会啊除了他家讲。他家讲，他家听，你要要食感冒水啊，对不对？我讲啊，听，你要食感冒水啊，过来啊！这个花无够，影响到目睭哦，嘿，可能咱心中心律不整呢，拢是因为你无花所引起，哦，对啊，欠血、欠体型的贫血哦，精神足歹，吼、哦，足忝的，足熬疲劳，长期他家听，长期他家讲，这爱注意哦。你爱观察这三个月内底，你的这贫血的竞争。你也发现到安那，啊明明都困足饱，困足饱，但是上课时阁足忝的，足忝的，足忝的。啊，结果有人讲啊，哎嘛，有人讲啊，查囡咧挨忝挨两个外月去检查咧，哇，讲缺铁性的贫血啦。这个血哦，抓无够安尼啦，所以这个血啦无够吼，会影响到精神状态足深呢。他甲讲，他甲听，你要食感冒药水啊？呼吸困难吼，喘气足喘的。啊，喘气足紧嘞，安尼，来面色白皙色，像个黄脸婆安尼，哦，啊，过来视力影响哈，目睭也有关系哦，吼，目睭也有关系，来心律不整，无血就砰砰塞，砰砰塞，心脏一边拍血啊，砰砰塞，来心看袂听，哈，是安尼哦，嘿啊，啊，所以你甲看，有当啊，他家听，他家讲，你食感冒水，这就是贫血，贫血时常发生的原因啦，哦，啊，就是，有人讲啊，我严重贫血呢。迄半日前开始，他甲讲，他甲听咧，持续几啊个月咧，有足侪个感觉要昏呀咧，对嘛？搁就有这个贫血嘛。啊，所以有人讲啊，都有安尼咧听咧顾，啊人听无听顾不起，未吸收啊，对无？贫血会让咱规生活欠上爽。这血氧球爱带吼、哦， 咱的红血球爱抓。抓上手去咱规身躯啊！啊，你都花不够，你都无红血球来抓只上手啊！啊，所以你规身躯啊，拢欠上手。啊，你规身躯欠上手做，咱身体就败害类啊！安尼啊，所以做咱身体欠上手，所以根据贫血严重的程度吼，都无同款，可能会出现着安那，而且竞争呼吸困难，哎，就喘的，心率不整，胸腔袂疼。哦啊，缺氧缺啊，那缺上手缺氧诶，会容易对咱身体功能造成影响，比如讲营养不足，所以应该皮肤哦、皮肉吼啊白死者啊，增加足够等于诶，吼啊无着目睭，因为目睭不爱花啊，咱咧细条花跟咧撮花来咧目睭啊，爱花撮无够，可能无形当中诶视力受损。诶，啊你诶病诶若无严重诶，通常你着疏忽去，你着袂插伊，是毋是？嘿啊，所以这个病啊，都真是戆啊！我听讲啊。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啥物先够？戆先够，吼、哦！咱来听蔡佳玲唱这首歌，做甚吼？拢是为着钱啊！

好，来谢谢。啊，这时阵要到电台广告啦，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利用吼。现场这款电话是二啊，信息时段单卡，0800-33-55-99。哦，对，安吉多所介绍的产品不了解不清楚，你卡上电话来询问较清楚哦吼。0800-33-55-99，谢谢。这时阵到电台进广告。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拍手拍手。嗯，一零所请哈，讲什么三明海色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哈，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日要来分享这篇是一个越南啊，过来屏东哦，一个越南新娘，伊拄着火车吼，冰车了吼，伊去大院，但伊翁婿过两天离奇死亡。这个死亡牵出了7000万的理赔金，尾也靠着因大家的一杯苦瓜水，佮来拆开着这份惊吓家庭的算计，家庭的算计哦。咱来甲伊讲这篇的故事啦。这伫1994年10月15日暗时9:38，屏东沿海哦，啊，一台两个车厢哦，一台两车厢，两节俩吼，两节车厢，诶，即个柴油的列车，伫个哦来讲哦，哇，叫脱轨啦，哎呦，出轨了，火车出轨啦。即、这个搜救人员后来呢，伫个咧医院吼，医点啊顶管，而且夹层内底去找到一个吼绿色的箱包，还佫有一张吼带着即血指印吼。诶，这个吼金属油袋啊，吼，还有断手帽啦，吼，断手帽金属，而且油袋啊，啊，这油袋的背后留着一段吼，这个越南语，越南的文字，我讲建宏，建宏，最近哦，最奇怪的了，那是我无回来吼，请你去找阿兰姐啊。那么3天了后，伊这个越南新娘的翁婿。在因家啊，离奇死亡啦！这意外拆开着一件吼，7000万的精心阴谋啦！哦，保险金嘛吼，哦，是为着保险金嘛吼，好好好，来，咱来来甲讲这件代志。那么这个姓黄吼，姓黄的吼，黄阿姨名叫阿秋哦，过来台湾3年。昨天才出世37天，这个外面人拢会以为伊嫁入来林家吼，诶，这个喜温啊，哦，咧做喜温啊，按翁婿叫罗建宏，是咧做土地买卖吼，牵狗啊，啊，日子搁较歹吼，嘛比伊伫越南较稳定啦。敢若伊知影，因厝里的喜温啊吼，早就已经低压去啊呢。这拖地内底啊，拢是现金卡的催收的单呐、啊，阿无得股票吼、哦、追缴的通知啦，好，人个是吼、哦、钱叫你走，有小单叫你走啦，阁有一本吼袂当互人看到吼回啊单，嗯，你就回啊，嘿，回啊单的名册安尼，啊，因查某囝出事了后，这个罗建宏就开始吼、哦。安尼咧提保险的文件，正在厝咧签，叫这个吼、哦，叫这个越南某爱签。啊，这个阿秋啊，伊就看唔捌条款啊，伊就正来台湾3天哦，哟，安尼。但是伊知影哦，伊知影翁婿每一届吼、哦，拢会挑低吼，改砸一边。哦，这要叫签保险单者吼、哦，有某些的页面吼、哦，伊个砸的不爱互伊看，啊叫伊签，所以就拒绝伊不爱签嘛。而且哦，伊个哦，甲这个保险单哦，要立钱的通知啊吼，佮有借卖资料，佮有证件影印本，甲装入去一个牛皮袋啊内底，交予伊个共享哦阿兰保管。阿爸就是伫迄段时间啊，伊个翁婿罗建宏有一摆哦，突然间啊，甲这个阿秋啊，伊平常时哦，咧挂这个哦布包的顶冠。这个绿色的香袋啊，哦，那像咱的香包安尼吼，绿色的、青色的安尼，甲拆好开，
啊，这阿秋啊，等在房间的时候，拄我去看到，强都强去看到，伊怎啊硬一个问讲，你咧做啥物啊？你咧从啥？啊，这建宏啊，头拢无举起来甲看，干呐讲哦，无啦，我有听人咧讲吼，这你放伫香火啊内底，这草草啊吼，这草草啊吼，会当摕来泡茶啦。啊，想讲看内底是底啥物物件啦？跳开了才发现，啊，不过就是香芋嘛、陈皮啦、啊，哦，啊，甲一挂老姜尔啦，啊，甲甜到顶就好啊。你若听到顶就好嘛，你奇怪啥？吼、哦！啊，这个阿秋啊，感觉伊讲这话足奇怪，伊就无继续敢问啊啦。因为迄开香茶啊，后来确实吼，去有甜较好啊，啊建宏啊，甲甜好啦。内底物件甲偏起来吼，嘛是原来伊原本的味啦。吼、哦，所以但是伊感觉这件代志吼，有记在心肝底。吼、哦，伊无往歹的所在去想啦，种往事要甲做怀念，要甲创啥回念，那摕我对我故乡越南摕来这香火、香火啊，要创啥回安尼？迄个时阵，伫个门啊外口咧收衫吼，而且热电秋梅就是大家啦，拄啊好吼，食即句、即句，因阿公咧讲的即句、即几句话啊吼，有甲听入去，吼、哦、听入去，所以请兵请的代志，迄一天啊吼。伊无带查某囝上车坐火车，伊是甲这个牛奶粉啊、油煮啊吼，啊甲这囡仔要换的衫裤，吼啊一领一领交伊朋友阿兰啊。伊来到车站，伊先看到本来应该伫厝吼的红色建宏啊，穿着铁路吼、铁路工程的背心啊，吼啊对施工的这边啊门吼，哦走足紧的离开啦，走足紧的。啊，前一天啊，吼，建宏有甲伊讲哦，这个吼招会啊，吼，一只会卡，可能吼收无钱啦，会来咱捣乱哦。我是甲你讲哦，好伊哦，先去伊个外，叫伊先去外县市哦，诶，一个亲戚遐哦，大两工啊，安尼啦，哦，叫阿秋去帮伊大两工啊，啊，车票已经帮伊买好啊啦。啊，这个阿秋啊，伊就无爱带这真满个个查某囝去别人遐住，伊无爱啦，伊嘛袂放心，甲囡仔吼留伫罗家啦，伊只会甲这红婴啊吼，啊暂时交予伊共乡的阿兰啦。啊，这列车开始驶叮当了后，这个阿秋啊，伊就望着布袋啊顶悬吼，这个绿色的这香囊吼，就是迄香菇啊呢。啊，伊枕头啊吼，拄啊去吸着顶悬吼。重新搁天起哩，而且尖卡啦，啊就额头啊啊甲看，发现迄天吼，就是因翁婿甲拆开香袋啊，的迄一天啊，香袋本身是无变化，但是内底搞完是伊做实实吼，而且香芋啊甲陈皮老姜的味安尼，但是迄种的香卡，互伊重新搁甲想着，因翁婿迄个时阵啊吼。唔，真轻松咧，解释无啦。人讲这摕来泡茶真好。啊，你单独甲想这件代志，无定只是感觉奇怪，靠这类啦吼。但是囥到今仔日，伊就唔对啊。安那讲，因翁啊坚持互伊家己出门。哦，啊伊家己咧，才出现伫个铁路施工的边啊门的附近。啊，电话搁一遍拢卡袂通。佮加上顶管吼签名，而且文件，这个阿秋啊，唔知哦，因翁到底咧变啥物梦啦，嘛唔知危险的会对对来啦。只是第一摆哦，有一种足重的，会无安全感啦。啊，这阿秋啊，伊就对这伊布袋啊内底吼摕出来吼，伊生囝了啊吼，而这个复诊吼，生囝了佫等复诊吼时阵，所留落来诊所。诶，这个油袋啦，啊，这个油袋正面哦，有印着伊的姓名，啊，佮有上进的日期，后壁是空白。伊对这布包啊夹层内底一丁哦，伊并出着一支哦，短吼，而且笔啦。啊，那用越南语伊个写讲吼，因为迄油袋后壁是无字嘛吼，伊用迄油袋写字，用越南语个写来讲，建宏最近吼足奇怪的了。那是我无回来吼，啊！你请你去找阿兰姐啦。写完了后，
伊就用这个呀，他们鸭吧吼，改改动插破伊大骨毛，插破伊枕头吧，还有老花毛吼，啊，伫伊下一个边啊吼，怎个顶一个手毛安尼？伊阁甲这个油袋啊，甲这个青色的吼，诶，这个香包啊吼，香灰啊，做伙吼，改煎滴吼，怎伫咧伊啊旁遐，迄个伊啊夹层安尼？啊，43分钟过啊！这列车哦，怎脱轨？列车出轨啊！这个时阵哦，这个阿兰啥毒啊来得？这个、牛皮纸啊，而且信封啊，吼啊，赶快哦，吼拢无甲拍开。阿兰啊，一暝拢无困，伊甲这个查某婴仔吼揽伫个怀里啦，吼啊，几啊摆伊拢行到这个迄个啥毒头前，伊几啊摆佫停落。啊！用这牛皮袋啊，信封顶管吼，都锁伫个拖啊内底啦。啊，这锁匙呢，伊夹伫手呢，哦，夹个锁匙起烧，哦，起烧起来。伊讲阿秋讲哦，两工伊若无等啊，甲拍后开，就安尼。如今才过几点钟啊，尔嘛，伊唔知列车顶管的人受伤到有偌重啦，安尼啦。啊！到半暝两点外，电视就播出来啦。电视的这个赢幕吼，诶，终于吼有些受伤的名单啦。啊，一看到这个黄阿秋吼，诶，这个名的迄个时阵啊，阿兰下意识吼，甲婴仔那么安然，伊就惊婴仔惊着，伊怎因为开始哭，阿兰怎开始哭？但这时阵伊无马上哦去听迄封信，伊只是先打电话吼去病院。电话转几啊转嘛，落尾吼，敢若得到一个足含糊的答复啦。伊讲啊，病人即马都在手术，家属已经来病院啊。属伊个所讲的家属都是偌健康啦，嘿啦。伊赶家护病房的外口的时阵，伊衫有换过哦，伊头毛嘛重新落过哦，只是鞋啊吼，个目镜吼无擦清气吼，一涂落个门啊。啊！这建宏一看到医生出来，伊马上吼好找医生遐问讲，阮某吼是毋是阮某啊？啊，阮某有要紧无啦？阮某要紧无？哎，啊，是毋是手术吼？是毋是顺利啦？伊就咧问讲，医生，伊啥物当时会醒起来啊？阮某当时会醒起来啊？这个医生讲哦，伊的伤势是足严重的哦，即马无得判断啦。这个建宏佫问讲，啊，若醒起来会讲话无啦？我内某醒起来讲话无啦？这个、医生甲看者，就甲讲病人即马吼，阁是伫危险期啦。啊，伊阁唔罢休，阁继续问咧，啊，会长期失灵无啦？是毋是爱转院啦？即、这个家属啥物时阵我会当入去甲看啦？每一个问题听起来拢是哪像咧关心，阁哪像要确认吼某种吼，而且结果啦。即、这个病院社工。了解这个黄阿秋的家庭状况了后，啊，罗建宏嘛，马上吼，甲挡伫个头前。啊，阮某，你唔免甲问啦，阮某吼，中文无啥会晓讲啦，所有代志你若咧问吼，我来甲处理着，因为我是伊翁婿啦。这个社工伊要要求吼，单独来核对病人的资料啊，吼，社工来介入嘛。啊，但是伊的嘴角和迄时阵。怎硬一个？伊就无爱互这個社工吼来接触到伊的某啊，对吧？落尾咧，伊阁指出了吼，好吧，哦，恁阿公要找好啊，爱是我的某啊，啊，我上了解伊的啊。啊，那这个热电手门咧，伊坐伫边啊，就是这大家啦。啊，手哦提佛珠咧念啦，啊，伊嘴吼咧埋怨着这新妇命硬啦。甲规家伙啊吼，拖入去着灾祸内底啦！这个目睭吼，甲阮死盯盯咧看家吼病房吼，而且个门啊，哪念不住哪念。伊曾经替这个吼黄世秋啊，哦，啊，甲伊宽过月来嘛，甲骨做月来嘛，伊嘛曾经捌暗时帮伊倒盆婴仔嘛吼，啊，但即嘛啦，啊，这新妇即嘛倒伫家吼病房内底啦，后生徛伫外口啦。啥物人拢无讲话啊？真正惊是啥物啊？天光了后，这个铁路单位公布初步的说法，
讲连续落雨啦，这地基又去送伊放伊啦，设备无可能吼存在老化的问题啦，吼、哦、雨水冲刷嘛。啊，听到意外这两字，吼、哦，这个时阵红建宏的肩胛头足明显的哦，吼、哦，怎啊松一个感觉啦？伊无走啦，伊嘛无算走啦，伊某还袂醒起来啊，建宏还袂找上门啊，保险公司更唔知发生了什么代志啊。我这时阵也离开嘞，你颠倒袂使，颠倒搞我家己送入所有人眼中哦，会即个变成眼中钉啊，安尼袂使，会大家注意到我，所以这时阵哦，这个建宏感觉我必须要留伫个病院，继续扮演一个好的红仔，继续等一个结果啦。只要阿秋啊，那卖切起来，一切我都拢有机会啊哦。来第二天的下载啊，现场赶快都在清理啊嘛，要紧恢复嘛吼，后边班车要去走嘛。这个救援的人员先把这伤者甲大型的这残骸吼刷走去，哦，因为恢复现场，白位车要走嘛吼。啊，做一个小小的美甲，不要别讲诶，这个泥水哦，诶，这涂卡印吼，搬运工。哦，叫搬工，哎，即个搬即大，大拢咧做工课嘛吼，要来恢复嘛吼。第一轮的检查无得到明确的这结论啦，哦，伊就爱安尼吹嘛。那么这个事故，感觉吼，被人当作是天灾，甲设备的问题来甲处理啦。一直到这个十月十七号的下灾呀，第二轮的复勘，还阁定来检查一届吼，安尼。一名这个工程人员，伫咧受损的位置的这边啊，遮看足久的呢，面色渐渐吼足凝重的，伊无当下落啥物结论，伊只是叫这同事哦停落来，停慢慢只清，慢只恁慢只清的，啊，这时阵紧的，甲这铁路局警察人请过来，因就遮几个人围伫这个遮吼，啊，就低声咧交谈啦，有人讲哦。有一寡损害，嘿，甲看起来无像是雨水造成的呢，嘛无像因为长期吼安尼抠风晒日歹去的呢。现场落尾咧，重新来规划这个范围啦，范围，这个关键吼，这个这物件吼，都应该捡起来，这绿树并且这物件，这包括这金属为例啊。啊，搁附上吼图样吼，被分别封存起来一块一块安尼。即阵啊，进入了时间哦，而且变到这承包人员的名单内底，嘛开始调阅。啊，因在调查时，这消息是无对外公布哟。警察无想要惊动可能存在嫌疑人呐。啊，那伫呢手内底。嘛，无一个明确的名字啦。啊，那罗建宏并唔知调查的方向已经改变啦。伊敢知影，某阿伯醒起来，病院还阁无当予伊哦独自接近病床。那么，因家的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中昼以后要取消的啦吼，啊，要取这个咖啡啦吼。安尼，一个一个卡入麦到因的租处，这间旧厝遮，有人问你的汇款当时要补起来啦，你的汇啊钱当时要敢用好啦？有人甲对门原本要开标的，啊有要阁继续无啦？吼、哦，安尼啦，有人直接讲你若如果阁甲拖累吼，我甲你讲哦，阮就会找其他的汇卡来上门找你哦，一回三十个人嘞哦。迄正开始，因老母啊，吼、哦，即、这个乱地抽门，正开始，阁会替因建房啊暗砍啦，讲啊无来到伫病院咧照顾因某啦，啊等代志呐过了后吼，自然甲恁处理啦。但是电话愈来愈侪，因母啊靠诶，终于明白啊，因后生哦，吼毋知欠偌几张卡咧啦，嘛毋是周转不灵呢。哦，这一间我看吼、哦，
黑一坑甲大坑可能是无底洞哦，唔知欠偌济钱，人逐工电话安尼咧卡啦。伊就压着电话筒哦，徛伫个客厅内底面色发白啦。啊，洪建宏转后一手甲电话甲抢过来啦，中号甲藏倒等伊啦。阿母啊，后摆电话若响吼，你卖搁甲接啊啦，看因偌高响就去响啦。因老母看到伊后生，就第一摆甲问：建宏啊，啊你到底是外口欠人偌济啦？这个建宏啊，无甲回答。第一瞬间，这个老母就想起了徐温那的代志。第二嘛，后生这阵嘛好反常，啊，性地拢做歹啦。佮想起了阿秋啊，曾经哦，捌偷兵哦，咧找证件啦。伊本来应该哦，爱来承认问题是来自后生，唔是新妇啦。但这个念头伊在咧想，伊佫甲跌倒等呀，嘿啦。如果是阮后生把阮的家业败掉去，伊等于伊这几年来所有咧个维护伊、咧个挺身的，拢唔对呀。想过成家的不好，成地的也走，是不是？对。即马伊个所以讲哦，伊即马就个目光，伊唔敢怪罪后生，伊拢怪新妇歹康。哎，伊这种新妇哦。迄间房间，伊就在想新妇的房间。伊有我像公妈倒卡吼，迄卡越南哦，即个磁盘呐，非常旺。伊无转向那些吼，一直看袂顺眼吼，即个绿色吼，即个香灰袋啊。下晡四点外，即做大家啊，伊就盖一个吼去庄仔头，即个宫庙，伊甲庙内底人讲吼，火车的事故。讲后生困未去，讲新妇对外人来吼，炸的这物件，伊一摆一摆安尼问，啊，阮兜是不是叫这个外人的哦？啊，提啥物物件咧喂水啦？啊，炸来阮兜啦！这个宫庙的人也无顺着，无拢无顺着伊的话讲啦，只是劝伊吼，厝里去静静的啦，收囝收小，互恁囝好啊，困一下安尼啦。啊，如果你若人无爽快，就去病院啦。哦，宫庙人爱甲讲啊，伊即马就听来讲哦，爱静静嘞，哦爱收惊，伊就刚听这两句尔，伊就等于做出吼一个念头，伊的心肝底啊吼，伊就在想，吼、哦、爱静静的，哦爱收惊，这个孝啊，处理则袂顺利啊，但是对这新妇吼来的啦，伊就用这新妇留来物件哦，规样啊拆拆嘞。淡淡掉，到尾阿妈九点外，这个伊后生建宏啊，等下这租厝，伊连续两天拢无困好，目睭拢浮红金啦啦，规个人哪像叫啥物物件跌掉的同款啦，食袂落啦，困也困袂起啦，等房间一盖一吼，而且在这个厨房袋内底吼，提出了一粒吼这安眠药啦，啊，就照常个安眠药食落啦。啊！因老母咧，徛伫个门啊外口，看到伊后房间外口看后生，想讲要阁开嘴问讲是偌济债务，啊，阁无啥敢问啦。伊惊讲我若安尼讲话吼，后生阁生气啊啦，嘿啦！啊，因这做老母的心肝知知，伊嘛无想要阁继续吼，这个家庭吼，阁有旧的感觉啦。所以这个因老母啦，就惊入去吼，这个新妇的房间内底。哦，伊想要找做月来时阵用过吼，即个草药啊包啦，来拍算要配合着敷啊水吼，替后生哦擦身躯啊揉揉的啦。啊，即、這个大家入去新妇房间，把这拖哦开哦开，一揉开吼，即、這个袋子后边诶，即个毛巾啦吼，啊个布袋啊，啊个一个绿色的吼诶香灰啊，对这夹层内底怎捞落来？哦，拖啊开开，然后流来，流在伊个脚边啦。啊，这就是赖建宏后来吼，拆开有藏毒物啦，藏毒啦，佮重新啊提好下迄个香灰啊啦。啊，伊原本将伊藏伫个银幕吼，诶，日用品当中呢，准备吼、哦、要伫铁路事故发生的时阵啊吼，因为铁铁路要发生事故，无达到目的的时阵啊。伊就要准备用这個香草茶啊，吼、哦、香草茶，还是安神的草药啊，
要来做旅游，要接近伊个某。哦，啊，这家刀去吸着这布边的时阵啊，伊怎停落？迄个袋内底个藏毒啊！啊，因老母唔知影啦，因老母就想讲姜庙吼，讲爱警惕嘛，吼爱收惊嘛。伊个想到因后生即几工啊，即个行吼，吼，所以就爱遮盖。所以伊甲新妇带来这这歹空的啊吼，拍七岁哦，这但是伊阿个地刀断，啊，但是伊嘛是甲搞开啦，甲内底这粉末吼，这糊啦，吼，改底入去，伊准备好糊啊最内底啦。哦，啊，伊无娘啦，嘛唔知迄是啥物啦吼。啊，第一眼来看，迄只是新妇对伊的越南所抓来吼，这油草啊啦，好安尼啦。啊，所以这是一种哦，伊无多理解，但是伊个相信会当以物解煞吼，以物解煞，诶，这个物件啦，嘿呀，好啦，伊专把迄内底香火内底物件甲倒出来，啊，甲包括哦，对这祭盖用哦。诶，这水内底啦，伊原本只是拍算要替囝吼下头吼，啊手心哦，啊前大三后大四，囝就无代志安得啦，哦，啊要来干呢，抹抹就得啦。但想到哦，安尼几工啊，正经，伊亲耳听到伊后生讲呢，香火内底的茶哦，会当泡茶；，用香火内底的草哦，遐油草会当泡茶啦。咱来甲看星火啊吼，要安那泡茶哈？好来，啊，咱先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爱情油单》。

0: 心爱无情人吼，其实我是爱情有单，但伊我随些心爱无情人吼，嘿呀吼。好来，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阿孙阿老大汉啊，
1: 两岁，
0: 两岁哦。两岁头阿边阿那边好食诶，
1: 伊即卖困会过暝啊，你知无？
0: 本来是阿那困未过暝是安那呀？
1: 哦，暗时啊拢一直哭，伊都我都甲伊讲伊个片啊。
0: 哦，两岁囡仔
1: 两岁。
0: 哦，两岁囡仔片啊。
1: 嘿。
0: 哦，大爷
1: 出事就啊，我甲讲伊呢是大人拢唔听。
0: 嘿。
1: 啊，我就好了，我就潺潺去买啊，我就我两马上那公鸡啦。
0: 嘿，公鸡只。
1: 30包，我30包啦。
0: 好安尼哦。
1: 嘿，啊，即马甲我讲会过暝啊。哎。我有甲阮囝讲，即马知影讲安尼有效。
0: 嘿嘿嘿。我咧讲，
1: 我是讲阮囝昨日甲讲，这边等来讲困会过暝
0: 啊。哎呦，够好，你甲看。讲讲哦，
1: 啊，无拢困，真正拢困袂过暝啊！我囝你上班拢无通啊困哦，
0: 打卡啊，对，安尼啦。啊，人个食30包尔，就困过暝，你看偌好。
1: 困过暝，
0: 有够欢喜。啊，个囡仔目困我啦，好加载，谢谢你。安尼食足欢喜的吼，咱看咱的孙啊吼，对，咱的产品会高点子。
1: 困会过暝啊，
0: 有够欢喜，够欢喜。安尼就因就相信啦，少年啊就相信啦。啊，你是安怎样？
1: 我着胃肠无解好哩。
0: 哦，买胃肠的。
1: 少年就安尼啊，我少年就安尼啊，我胃药啊嘛食真济无效，
0: 啊
1: 就去拢胃镜，无安怎啊，就拢胃肠都无解好，
0: 无好困尔啦，无好困尔，这个是无好困尔，这像咱两岁就安尼，这都是有迄个遗传性诶，鼻啊过敏啦，哦，老爸老母人鼻啊过敏诶哦，囡仔出世会鼻啊过敏。哦，阿伟囡仔一出世哦，皮肤过敏哦，异位性皮肤炎哦，迄条安尼，迄条遗传的哦，迄条是遗传的哦。只要医生讲这是囡仔一偏过敏的，一不了咧，别人拢放假，你拢有咧总病院总急诊的啊，偏个他底下个感冒哦，你爱对伊肠仔来调，免疫功能70%哦，拢是伫咱肠仔咧处理的，肠仔爱健康，肠仔通透，肠仔爱真好困，咱才会健康兼勇敢。哦，你爸有囡仔讲啊，啊，你3岁囡仔呢？啊，拢未放，3岁尔拢未放哦，靠干嘞哦，即卖勇健健，我老
2: 有
0: 勇。
2: 食几工尔？你都才去甲我广告尔，讲广告阿孙嘞黄便便会疼，迄个尔，佮即卖谁有食着啊？
1: 要几十工啊？无？
0: 我要几十工个啊？
1: 有。
0: 迄个3岁讲黄便便，医生甲讲肚子拢是大便迄个啦。
1: 有啦，
0: 妈，有人讲
1: 啊，你也无甲
0: 安吉分享
1: 一
0: 下，
1: 讲你阿孙
0: 嘞
1: 差不多。
0: 哦，够赞嘞赞，应该是
1: 后
0: 生，
1: 后
0: 生
1: 讲
0: 有
1: 较
0: 差
1: 呢
0: 啦。
1: 有啦，哎，就都来打扮嘞，我刚刚咧个假是做起呢，说吼妈妈这个好吃，他会吃，给他现在比较顺了。
0: 哦，我讲在，嘿，愈细人，你食愈了，你调愈紧啦。
1: 对啦，我讲这吼，这吼，你若偏要过敏，你买少食，你嘛不一定讲爱未顺呀。
0: 好，对。
1: 好，现在咱偏要过敏嘛，是有效啊。
0: 对啊，俺若皮肤上了，问恁先生就好啊。
1: 系啦系啦。
0: 恁先生都把皮咧上过啊。
1: 回少啦，有差啦，拢有差。哎、欸，真
0: 正
1: 好用，我
0: 甲
1: 买3组
0: 啊咧，买3组啊吼。
1: 哎、
0: 欸，哎呦，谢谢你，规家伙拢用行。
1: 我嘛拢买
0: 足济罐，
1: 我嘛拢有买，啊，就阮人就挂一两只，甲买2组啊，顺那边食就有。
0: 好、哦，对，有够好，好。
1: 是安尼啊。
0: 哎，有信心吗？吼。嗯。哎，罐油精嘛吼，迄、那个食安风暴就食啦，其实迄是正嘛咧讲迄个油啦。其实咱一天已经食足济化学物件啦，咱逐天的啦。所以你维他跟他对你吃，你维他跟你长期吃，咱所有空气也有毒啊，也污染啊。咱吃的蔬菜水果，当你洗不清，可没事，伊也毒，伊也农药啊。哦，啊，这油啊，油钱的有够多，便当钱的较多啊。有了要吃这个，搁吃这个，担心宵夜用钱的，反正就较多加啊，对不对？嘿啊。所以咱其实咱无形中哦，拢在吃这化学物件。你维他跟就爱吃，维他跟是一支德国进口入来新的马丁。啊，维他干伊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呢。哦，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和行政合并，伊的适应症啥？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慢性肝病治疗哦，营养辅助剂。啊，那营养辅助支持性疗法，那只要你肝癌嘛，肝炎医生来给你治疗时，你也可以吃维他干，给倒卡倒手，就这支肝药爱吃。今麦食安风暴才吃的吼，啊，过来咱今麦咧讲是咱这支活力民宿，我囡仔歹办两个，今麦好办来个未来囡仔呢？未来囡仔肠绞痛足艰苦呢，
3: 肠绞痛，啊，我甲你问讲，迄个食迄个活力霉素会使未？你讲怀孕的时食活力霉素，
0: 嗯，
3: 就有咧食就会使啦。
0: 嗯哼，
3: 啊，所以我甲用半包给伊食吼，
0: 嘿，
3: 食差不多第3天过，然后晚上就不哭了嘞。 红鞋啊，嘿，月来银啊。
2: 哦，月来银啊，啊，那你大大对当食月来银啊，无问题啊。
3: 对啊，对啊。
2: 好啊，所以有食呢。
3: 有啊。啊，我女婿甲我讲，妈妈，这狐狸米是不是太很好？
2: 嗯，
3: 晚上他都不哭了，啊，不打烊了，抱到要天光呢。没有，他是肠绞痛。
2: 啊，都等下会疼，会艰苦。哎，我囡仔他虽然都带去做，那段医生嘛唔知哪会安尼呢。
3: 对啊，因为伊去看小儿科嘛，啊，小儿科医生来讲可以吃那个益生菌。
2: 对对对对。
3: 安尼嘿，我改讲啊，不，我打电话问你看买呀。然后那天我有打电话过去问你嘛，你有跟我说可以呀、啊。
2: 可以啊，有些人当家喝空气，哎，红哎呀，拢无补，因为咱咧唔是药，咱是喝困，唔是药啊，囡仔当家。
3: 嗯哼。
2: 阿爸说说，你有接受啊？你若无接受，你把囡仔搁伫咧艰苦。
3: 对啊，对啊，然后因为我女儿怀孕的时候，我就拢买回去啊。
2: 好、哦，是是，
3: 嘿、哦，啊，所以生出来囡仔就水，都很漂亮。
2: 哦，真的哦，有高有高。
3: 我讲吼，打电话跟你讲，就让人知影讲，老些暗时啊 ，U N I A 肠绞痛可以吃活力美素。
2: 哎呦，谢谢你哦，你这做大功德呢，因为做这囡仔唔敢回家啦，啊，唔敢食，伊佫无药汤好食啦，迄艰苦的囡仔尔啦。
3: 对对，啊，恁大人嘛对艰苦，
2: 规暝无他困，阿爸唔甘啦。
3: 对呀、啊，
2: 哎呦，谢谢你，
0: 谢谢，活力美素的真好，来，阿这婴儿再起啊，唱唱唱唱无停诶，
4: 再起唱唱唱唱，啊，老皮老个知道未老啊？
2: 嘿嘿，啊，一克
4: 过，一克过就未，我只食两克，你要了，几来买啊？
2: 好，安尼，安尼，唱唱唱唱带偌久啊？
4: 无我今年啦，
2: 我今年开始也该唱诶，安尼哦。嘿
4: 啦，啊，我已经。嘿，唱真好诶！我
2: 教，
4: 我目睭也袂好，目睭吼，目睭一先看，讲伊个过敏啦。
2: 哦，你较认真啊，食就好啦。你较认真啊，食，你若要甲林国珍做加嘛好啊，但你火力咪煞搁对咧食。嗯，诶，伊个结膜炎啊。目睭过敏，即医生还讲过敏诶。你听了过敏诶两字，你就爱选火力咪素。因为咱个火力咪素抗过敏的专利哦。啊，就是有影个要抗过敏专利，啊，要专利就是要食药会好，毋要请专利，对毋对？食药会好，毋要请专利，是毋是？人家说咱即马考试做，医生哎，无效，袂好啦，人袂好，人即马好哩哩，袂好吼。
4: 食啊，足好无？
2: 哦哦，对对对对对，啊啊，即马
4: 我有甲你讲啊。
2: 啊，是是是，啊，即马继续咧食咧呢。
4: 有啦，
2: 有够赞的赞吼，迄一届俄罗斯得志啊吼。
4: 因为台北，
2: 好台北，
4: 气候较潮湿。
2: 有影有影有影。
4: 哎呀，
2: 啊，咱即马食了俄罗斯吼。
4: 啊，你好啦，
2: 跟我讲，下口困无？你平阿妈几早困的呢？
4: 有哦，
2: 我袂讲讲叫。
4: 我家在拄好是迄个期末考的进程，都买来食。
2: 哦，
4: 啊，期末考考了分数，佫真好。
2: 啊，又搞讲你加读做册，啊，困的路边读做册，啊，无那读册，平阿那乱咩读册啦？
4: 有，
2: 有够搞的搞。
4: 哦，
2: 安尼阿妈点啦，阿妈点。
4: 有，对啦，来讲阿妈，细细都一个四年级，一个一年级国小的。
2: 哎，国小一年级打喷嚏哦。
5: 啊，但伊就是细汉咯，啊，我们就是有那个的体质。
2: 哦，遗传
5: 的。打喷嚏，打喷嚏啊！大家要困咯，就是些卫生纸啊，放些枕头边，啊，一滴啊，点点的撑啊。啊，那我听你的节目，啊，就说哦，活力美素啊，还有买回来，我吃了两套啦。他吃我吃，因为我自己那个胆结石嘛，吼啊。排便嘛不好嘛，啊我就一直我都常他们讲，哎，结果哈，他现在都鼻涕都不会打了，
2: 哎，
5: 都已经好了，真的，他现在都不会。我活力美素以后排便也是很正常的啦，嗯、就是嚯、哦、改善这样，就是那个打喷嚏，
2: 嗯，最好用的叫做贵宾，哎，一种哈，一种诶贵宾食活力美素最好用的，后生啊媳妇拢偏爱贵宾呐。
4: 嘿有
2: 啊，孙啊三岁啊，过敏啊。
4: 嘿
2: 啊，即卖啊，你是生哦，孙啊教好是生哦，后生教好呀。
4: 后生教好。
2: 哦，生后生教好，到孙啊食呢哦。
4: 嘿。拢到尾都叫我过敏，过敏。
2: 哦，食了有效，叫你过敏吗？
4: 嘿，有呀。
2: 妈妈查做者，伊较袂安那，袂本来偏安那。
4: 本来定感冒啊。
2: 哦，定感冒哦。
4: 本来我定感冒嘞。
2: 哦，感冒啊，拍个上安尼是安那。
4: 嘿。啊，无就酷酷扫。哦，遐扫扫足久了。
2: 扫久啊，搁食药啊，足艰苦。我这即卖加足快活吼。
4: 嘿，有操。
2: 哎，老操做。用的哦，食活力咪素，紧来食。咱到囡仔过敏的吼，囡仔足艰苦，咱嘛做唔甘的。食活力咪素做用的，照医生来讲，这是目睭上的是过敏的，鼻啊那拍像流鼻水无停的，这是过敏的。皮肤异位性皮肤炎吼，也是咱的荨麻疹，这是过敏的。胃肠袂通透，随走便数也是种袂食。哦，食了啊，膀胱巴胀啊，底下痛痛痛的，也是过敏的。 吃火力民宿，谢谢。大多都能当吃，卖问啊，几岁当吃？大多都能当吃哈。一克来十包2800，吃康巴上来好。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而且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听你有答。

甲咱所有听众的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里面啊，要吃烧吃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微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

0: 这首歌叫做亚，张东东唱哦，亚中辉。本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就跟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
0: 喂喂，
2: 老弟，
0: 哎呦，谢谢，哎，大姐，等一下，谢谢。好啦，又是那个你好不难的很丢的空调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给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要点歌的当两扎卡里边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3: 哎，喂，
0: 喂，你好，你好，
3: 是啊，
0: 林大姐呢？
3: 我听，我是我点歌，
0: 要听什么歌？嘿，
3: 快点来，不远来。
0: 好，大娘白，好，再见，拜拜，谢谢。
3: 拜拜。
0: 来，廖大姐，你好，你好。
4: 喂，秀爽，你好。
0: 你跟是廖大姐吗？巴德的。
4: 对，嘿。
0: 哎，要听什么歌？
4: 我听爷爷为你来这边，好你唱。
0: 请用好吗？
4: 你唱最好听的。
0: 大娘白哈。
4: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爽呀，
0: 小
5: 生了。
0: 嘿，是。
5: 哦，我是包厢。
0: 来，要听什么？
5: 我点一条为你牺牲，为你忙，好。
0: 为你牺牲，为你
5: 忙。
0: 等你吹哈。
5: 好，谢谢。
0: 来，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哦，你好。就看你做包围呢，家人你卡位做好个呢。
0: 啊，你有泥无啊？
6: 我打工嘛，你阿妈运动包的。
0: 啊，你干嘛你卡位有什么好处啊？
6: 啊，做好行呀。较
0: 好行呢。
6: 啊，我食你个。
0: 哦，三片麦讲来，你要点歌？三片麦讲来，要听什么歌？
6: 好听《爱在夕阳下》。
0: 咱这几位？
6: 杨大姐。
0: 哈？
6: 杨大姐。
0: 多里对。
6: 杨啊，是杨啊。
0: 多里对，杨大姐啦。
6: 啊，多里，我不是刚刚给你讲，你都忘记了。
0: 啊，你还讲你多里对啊？杨大姐那么多个。
6: 我真正咧敲电话，伊才会用忘记。
0: 无啦，你带你对啦，我唔知影哈尼济人较记会掉咧嘿。
6: 我住大同街啊。
0: 大同哦。
6: 大同街啊。
0: 台北吗？
6: 对呀、啊。
0: 哦，你就讲台北就好，安尼听有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爽呀、啊，
0: 是咱的几位？
7: 我新北吴太太哦。
0: 好。
7: 我要甲秀爽，拜托伊放一条交道。会议清楚。
0: 你顶边嘛是报纸收呢？
7: 哎、欸，对对，我爱听会议清的歌。
0: 唔好大家点同款的歌。
7: 我即马真久无点啊了。
0: 无你顶边嘛是点这首歌、啊。
7: 无头半个月无点啊的话。
0: 阿伯点把收。
7: 好好 好, 好，谢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8: 秀爽哈。
0: 是咱的几位？
8: 无啊，我请问你啦。
0: 嘿、hey。
8: 我说啥？你即马迄保温瓶无咧换遐？
0: 保温瓶有啊，那也无有啊，两点
8: 啊。哦、我顶回你阿伯有的时候，
0: 两点吗？你规日甲药房，不是你听我讲，你叫药房甲阮公司叫回，伊可能无现回啦。你
8: 阿
0: 个，嘿，两点有啊？那无？
8: 无嘿，我去无啦。我进前恁优惠都甲恁买啊，吼。啊
0: 啊！你小张姐来，接进来，先接进来，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请问秀爽兄吗？
0: 是嘿。
9: 你好，我叫高雄。
0: 啥物区？
9: 高雄镇定区，
0: 嘿，要点歌吗？
9: 嘿，我要点一颗红灯，敢会使？
0: 请问咱贵姓？
9: 我姓廖，
0: 廖
9: 高雄姓廖。
0: 好，等你找哈。
9: 好，谢谢哦。
0: 不客气，你好，你好。来，我先甲咱报告一下，咱的点数是安尼，两点是保温瓶啊。那么咱这保温瓶个是呢，不锈钢的，不锈钢的保温瓶哦，哈。所以两点是保温杯啊。那么咱这是这个。三零四的，三零四的哦，保温杯哦，哈，啊，那五点是咱的摊呐，吼，啊，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哈。来，你好，你好。
10: 喂，我那个台南杨先生，我点一条歌。
0: 台南的杨先生。
10: 哎。
0: 哦。
10: 长短的酒。
0: 好，等你吹好。
10: 好，
0: 再见，拜拜。
10: 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点光先停着，这么拜拜了啊，谢谢。 说我去念一摆哦。如果是咱要换咱的，咱即马换奖品是安尼两点、五点、十点，啊，各有十五点吼。两点是咱的保温杯，三零四的哎那个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了哈。那么呢，咱另外五点是咱的五七六七法兰绒的四季毯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三片哦林啊，十五点是咱的这个不锈。这种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概37公分的哦，哈。所以咱曾经，你那贵药房哇，如果那是药房，那无现货，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伊可能伊也无现货，通我哩换哩爱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哈，甲咱报告来，谢谢。来哟、哦，今麦过来跟咱报告的什么天气啊？今天天晴，让这个给您报告。这个台风叫做强皮哈。那么这个风台可能会为日本去啊，下个礼拜会直接到日本哦。所以呢，应用台湾的几率降低。哎呀，太棒了！我都讲不要来啦，风台卖来啦吼，啊那落小雨不要紧啦，莫落大雨安尼啦吼。那么咱北部天气较凉，东北部的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午后呢，中南部山区呢有局部阵雨，这阵雨。所以呢，当然咱南部会较热小看啊，这个北部会较凉啊，这个基隆北都一样的哈，比较早晚比较凉，所以给人不割。来，各有另外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叫 TD33， 未来24点钟会当也可能会变这个强台，就是咱刚才诶青台，可是咱都在讲诶强这个强笔哈，琵琶的琵，那么会向日本去哦，给人不割。来，如果是你去休息站，你一直甲困，一直甲困，可以吗？拍谁？会花钱哦，哈？啊，不是可以休息吗？为什么要花钱？人家有节时间的限制啊，吼。这个就是讲，咱那是去休息站休困的，有刚才我看见哦，它有限制时间，超过4点钟罚1000块，以后你休息不对。但是不是要让你睡到不知道人去，不是这样啦，所以我们好朋友如果有去休息站呢，那么当然呢，有时候爱睡去休息一下，这样比较安全，不要疲劳驾驶危险哦，但是不要超过4个钟头哦，所以呢，这个希望好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哦。那么呢，刚好咱这么休息站哦，哎呦这么好哦，那每个休息站都有提供免费给驾驶驾驶人的休困的休息室。那么你只要驾驶的人呢，开车的人拿着驾照、身份证、健保卡，还是行照，啊去服务台登记，你得当免费使用2点钟。啊，但是一天会当登记一摆尔，哎呦，较好。啊，休息室内底面够啥呢？会当贴衣啊，有冷气，够有床垫。嘿嘿，怎么这么好呢？啊，各有哦，因为今嘛啊，各有设上面呢，各有一种的抢先库诶，或有投币式的洗衣加烘衣机诶设备哦，吼，哦，不错不错的。所以当年贺兵力呢，有需要的人啊，例如疲劳驾驶的人，那么你可以去那边做个暂时的休息，2点钟不用钱。但是你要拿行照、驾照、身份证，还有健保卡。来，谢谢。来呀，你有了解吗？咱的好朋友当然啦，咱台湾的服务都是一向都是很好的哈。这个是不错的建议哈。好，谢谢。张立贺，你好。啊喂，我是张立贺。
11: 你好。
0: 哎，你好。哈，你叫我啥？
11: 小姐，
0: 那不要紧。我头听无详细来，嘿，你的电话怪怪，安那什么贵数吗？
11: 哎呀，你买啦！
0: 哦，好，小蛋姐来，一线接接，来，谢谢，我那个拨过来，谢谢。

0: 来，谢谢。爱在夕阳下，这是礼貌生出，请问人机的杨大姐收电没来？谢谢您。嗨，好。海水，你拄只卡来吼，我咧跟人讲话系列哈。
1: 好，来来来，
0: 好来，
1: 请。老师，来讲话，我诶有去买买老老皮羊啊。
0: 哦，来生病，我不一个嘿，来感谢你好。
1: 啊，老年些诶，孙仔，看哪哪哪，过了真好诶。
0: 哦，你要讲过咧你啊？
1: 吓。
0: 哦，买买了几好呢？
1: 过了真好诶。
0: 哦，买了安那好？
1: 哦，买了。吼。开都较油啊。
0: 较油哦。
1: 啊，买不赔不赔咧。
0: 不赔不赔哦，不赔。
1: 好嘞。
0: 啊，你你。我今晚问到江河呢，啊那个感恩到小伯，嗨大嫂，叫感恩到小伯，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好，
2: 你是我是啥？
0: 哟，啊，嗨，
2: 啊你边那老皮羊没落多嘞？
0: 哦哦，感谢来身边我不进来，感谢嘿来。
2: 啊，真好啊！我增加拢好去啊！
0: 我惠子姐呢？
2: 我弟弟伫高雄来，我买两撮好。
0: 哎呦，看真好哩，阿妈。
2: 嗯，阿个大伯，阿个好温顺啦。
0: 啊，阿你就是幕后到小伯啦。
2: 嘿啦，哦，真好用啦，真好用，
0: 真正好哈。
2: 啊，是给个你讲啊。
0: 感谢感谢大姐。好，阿来跟咱到小伯刷卡你来，二线咯，嗨，谢谢。因为我有
2: 想做更紧。
0: 哦，来，我来，来来，生病了不进，感恩咯。
2: 老老皮痒。
0: 好好好，阿伯呢？
2: 我买个阮头家，我足好个，我卖了就好个呀。
0: 是啥物问题啊？
2: 生肾啊！
0: 哦，肾呢？哇，真好真好。啊，唔过有啥肾呢？去牙起来，你叫伊食些注意哦哈。
2: 好好啊。
0: 好好嘛哈。
2: 我都换食钙固一个啊。
0: 安尼哦，你有食阮的钙固一个呢？
2: 哎，啊，都你讲讲，你讲买三成金宝做个食。
0: 马紧啊，咱上去个房间看哈。哎，好，大姐，谢谢。没有，那你胸更卡啦，肾啦，是进脑瓜够上啊，脾胃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哎，买不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脾胃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哎，咱也不好记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听我建议，咱你管管你的嘴巴啊！为什么？咱忙开去的是要干咩呢？哎呦，那个我别干咱咩哦，一旦个你侮辱罪哦，嘿，然后呢要罚钱的哦。那个高雄的一个先生啊，78岁，修养有够歹，啊去病院看医生啊，去吃药啊吼，啊因为感觉数量唔对。啊，就甲有这书公得讲啦吼，沟通了对啦。啊，今年讲啊，讲无代表就讲没讲你发神经哦，哈？怎么可以这样子侮辱人迄个这个药剂师嘞？药剂师的个哥就告他哦。啊，依照的生命法医疗法，因为他是医疗人员，罚偌济30000块，小钱吼、哦。小个钱吼，因为这个人竟然个解释安怎呢？有人我改骂不对啦，我改骂你发神经，我是有点，我们是真正咧改骂啦，我是咧改口头语安尼啦，啊你请啦，我死后毛改黑死你啦，可以这样吗？啊你讲错错讲骂骂，然后说啊我唔是刁工的啦，啊我是口头语安尼哦，我咧打嘛凊彩去路边讲骂啊，对不对？可以这样子吗？不可以哦，哈！所以啊，30000块不是问，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不应该这样子。你的口头语你就是爱改啊，你当没当哦的，这个特别讲咩？原来这个先生呢，这个、太太啊，这个、太太该说了哈，讲因老公啊有被诊断是有什么的强迫症，所以呢，既然有人家刺激到呢，伊就诶。脾气的来啊，强迫症，哎，脾气就来了。所以哦，公哦，拜托这个有这书呢，多多体谅他啦，快当撤告呗安尼啦。我大概拢，比如讲，啊那太死人哦，啊就讲这人精神有问题哦，啊做得咱减轻安尼哦。嗯，那我这个代志啊，我是感觉这样比较不合理啦吼、哦。所以这个表示，那么这个人表示啥？修养不好啊，对不对？就动不动就可以骂人家吗？你们怎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这 算讲这个人干咩，药剂师给这个过程，这个人干咩十分钟呢？十分钟呢？你干咩用卡带好咩？十分钟？所以有较过分啦哈，所以甲发是嘟嘟好而已啊，要不然呢，对不对啊哈？那么咱的贺兵，你敢知今仔日吼？各有一个什么新闻？我来跟咱报告一下哈。这个新闻是我看一下哈。小姐们，你的金头，金头咱一般会较无咧洗吧？一般拢是洗啥？金头布。啊，小姐们，你金头布偌久洗一摆？哦，三个月到六个月都爱洗一摆啊，尤其是那个枕头金头呢。啊，枕头套三礼拜爱洗一摆，三个礼拜。枕头三个月到六个月洗一摆，枕头套枕头套要三个礼拜洗一摆。为什么？啊，枕头哈，伊内底有十六种的啥？新菌就是比较比讲较紧的叫做尘螨。所以呢，通常这种那是你来当时拍一个日头去较好，因为吼有种记忆枕。即马咧卖拢是卖记忆枕，较侪拢是乳胶的材质哦。袂当放咧洗衫机呢，阿妈袂当用最轻最细呢。所以啊，这个所以如果那是乳胶，用是你枕头是乳胶品的话哈，所以呢，可能你就是要晒一下太阳。所以呢，阿那无你就是靠专业的人洗。也有专业的人专门在帮着洗棉被啊，噶洗一种枕头的也有哈，还有洗棉被的，你们可以考虑看看。但是枕头套上无三礼拜爱洗一摆，那我拢有叫这样呢，我拢有哦哈，所以你们不要忘记了干净哦，很重要的就是要干净呢，感恩伯哥。还有一个阿嬷，何林有几岁？73岁哦，这阿嬷好厉害呢！伊当家67.5公斤的啥举重，然后得到冠军。这个阿嬷哦，伊原为什么特别甲讲这个阿嬷点在？伊原的是一个员工是哦，伊70岁开始了呢，规身骨拢疼，啊，规身骨拢疼嘞，干嘛讲吼？伊安尼都是有慢性病，伊关节会疼。有慢性的关节发炎，所以呢，因查某囝甲讲阿婆安尼啦，你那点来关在听，无咱敢改做去啥去举重啊，或去训练呐，去训练的对啊。而且阿妈从对查某囝去训练，啊奇怪哦，而且训练起来开始教练甲训练了呢，准备感觉会疼呢，哇！然后伊个教练就改建议讲哦，阿婆你开无？那你去报名，我帮你报。啊，你去报名一个比赛。啊，这个阿妈真正恭贺哦。这是新加坡的姐阿妈，73岁了哈。啊，这阿妈真正恭贺了呢。嚯，伊真正是去盖比哦，得了冠军，无简单，73岁呢。哇，所以呢，因为吼，因这个阿妈就是曾经伫2023年的时阵呢，去发生了交通事故。哦，啊，为着安尼哦，开刀开几啊摆呢？甚至呢，有几啊个月拢靠坐轮椅呢？这个阿嬷哦，然后呢，医生给建议吼，讲你爱去做重训，可以拯救你的肌肉，特别无力气，特别一直萎缩去。哎，你听查某囝建议呢？真正去练举重，吼，好厉害哦！啊，练的了，人整骨身骨哦，别安尼骨。关节连咪加酸，连咪遐疼咧袂哦。而且个会当压67.5公斤的呢，不简单呢，不怪也得到冠军哈。来呀，我来个唱歌，咱的廖大姐讲要听，爷爷为你来视频，那我来给你唱哈。拍摄我都无请歌星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呀呀，为你来视频呢，谢谢。

呀呀，为你来视频呐、啊！我又继续刮干了盖姐两千万，好像有很多五盖姐两千万哈。那么继续刮喜单件廖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你，谢谢。哎呦，咱爹都在咧讲了这个运动啊，真正你看人家73岁在咧运动，因为呢，伊的教练就甲讲啊。啊！你坐到厝内底面，啊！我甲你，你因为有开刀过嘛？啊！我甲你调解吼，我甲你看要你适合什么种的运动，我来甲你教，啊！我甲你训练。因查某囝甲教练拜托就对啊啦。所以呢，这阿桑啊，真有兴趣啊！有兴趣了呢，真变成啥呢？伊愈练愈有兴趣。你甲想讲73岁呢？啊！是发生什么大代志？交通事故呢？开刀开几啊摆是？70岁时阵呢，啊，三当呢，伊又讲话足痛苦，三当拢定着疼，腰酸背疼，着疼着掉啊啦，起来疼啦，要困啊疼，要便便啊疼呢，真正无所不至疼。但是，那你好朋友的运动一定从这都是有教练的教，所以也当这个训练教练给建议安全的动作来对面。所以咱如果那是咱要运动啦，一定爱选择啥适合你的年龄的运动。运动对咱的啥骨头好不好？你看人运动了，人的这个袂疼，但是当然啦，该啥该补充该食，所以可见这运动有重要无？该重要，真的是很重要哦吼！我鼓励好朋友呢，从我定给恁建议，一天行30分钟的路，然后呢，佮更加爱啥做逆卡位。来哟，咱的好朋友呢，你有定定练健肌吧无？你有在运动吗？你有在运动无？哎哟，阿龙无在运动，迄阵下仔有只阿三卡来好啊吼。啊，平常时移动啊，惊讲牙四卡乖啊出去互人笑。所以呢，以前佮是唔敢去运动，暗时佮更加唔敢出去。哇，在那边运动，哇，三卡好紧呐、啊，牙四卡乖啊，互看到较好紧，看下你倒伫眠床袂叮当嘞，对唔对？一旦惊你来惊啦，咱人吼。咱人若无动哦，买我都爱动呢。你若无运动，咱这双脚呢，会到时无烂呢，腱子嘛萎缩呢。到时你若无烂，你卖讲走路，你含爬你都爬袂起来，你毋知？真正到尾怎变成哦肌少症的有可能哦吼。所以呢，咱人补充钙质毋是干那为着骨头呢啊。咱有讲过嘛？咱的关节呐会疼是种急性的、急性的。关节会疼，比如讲退化啦，软骨啦、磨了减少啦，吼，骨伤无够，足啊，我无够呢。这种咱的关节对，互你感觉疼，这种的得爱治疗。比如讲医生来开药，你得爱个食，不要紧。但是哦，咱有讲过哦，骨质疏松也疼呗，没，伊袂疼，伊叫做沉默的羔羊，伊是种点点哦，无疼神经的病。那么伊那是有肺炎的时阵，你敢知？当然你也唔知，除非你啥，除非你跌倒。啊，丢你骨脆去，因为一般人那是骨质疏松呢，当然哦，那骨头你若跌倒了呢，容易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那你定爱补充钙质，不是为了干那骨头呢，佮包括了什么呢？腱肌吧，腱肌吧的肌肉啊，那呢腱肌吧安那形成的，你知道？可、就是咱食的物件，包括呢优质的，要食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呢，咱的鸡肉啦、鱼啊啦、卵啦、豆腐啦、牛奶呢，这个就是优质的蛋白质。不是加落去的，是马上变健肌吧呢？无啦，你要去加上个有啥物 D 三，爱补充哦。你像个加上了啥钙质，啊，过来一个钙重要是啥？去加上运动，运动，安尼叫我多形成肌肉，啊那无嘞，就无多形成。那么我昨看了这个世界新闻报道吼，有两个案例，一个案例是迄个人咧出事，是迄个小姐出事啊，伊就惧高症，足热诶。您敢要相信？伊215公分，安东阿伟215公分呢？为因爸母为了这个女孩子，伊起码才25岁，伊起码上困掉是虾米点子？因为伊开刀两骨啦。嘿，两骨啦，伊阿无多啊，伊两骨已经开到骨啦摆啊，因为伤热，不断的涨火，一直热，一直热，一直热。热干呢，医生讲唔知变哪处理较好，而且呢，你敢知一个曾经有得到啥世界纪录，金世界纪录呢最高的女人，
上届落的女性，啊，佮一对翁仔某拄啊倒病，因翁89公分，啊，因某90公分，哈，啊，因翁呢，因太太无，但是因翁有一种出世的这种脚趾片破破，所以伊是两骨歪去，严重的歪去，怎么变成了伊的脚咧走路呢？拢穿一特迄种特殊的鞋啊，所以呢，咱定讲过，咱两骨一旦啊歪去啊。你到时真正咱的脚得出问题，两骨啊歪起呢，咱的椎间盘突出啊，或两骨啊歪起也好啊，你会变成咱的脚腰以下酸抽疼个肩麻。那么如果是颔骨啊生骨刺，像咱下早有一个大姐跟我问，颔骨啊那是生骨刺，你的头壳会戆呢，你的手会酸个肩麻，这种跟咱的关节变形有关系。啊，为什么生骨刺？因为你长期姿势无正确啊，对不对？你是不是拢？啊啊啊！咧做加工的啊，或是你啊咧看手机啊，啊像那个做热迄个小姐吼，她一共伊上该烦恼是啥？现在骨质受伤，因为呢，伊每一个动作拢做细腻，伊拢我感觉伊爸爸妈妈有够爱的，非常的照顾她，但是伊拢坐轮椅，为什么？伊嘛无多直接坐咧，眠床拢倒了呢，伊无多坐车呢，伊也倒伫车顶。所以呢，伊足辛苦，他非常的辛苦。但是伊哦，这医生讲伊足坚强的，伊拢无把家己呢当作是病人，伊个把家己画甲水水哦，啊，迄、那个擦肩甲灰哦吼。而且呢，伊一直追求啥要治疗，伊甲爸爸妈妈讲，伊唔爱放弃家己，伊要治疗。所以呢，伊即马骨质疏松本来是-4.9，即马。变偌济啊！医生啊，开一种药啊，好食，剩3.7，有进步，他就很开心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看，啊，咱的走路的人，你拢无要运动，啊，迄种袂走路的人是一直要运动，啊，无我都运动，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咱要我得爱动，一定爱运动以外，当然啦、啊，那么是应该爱啥？该食钙质，补充钙质的钙质，像我顶讲的，

0: 那愈来食老，唔只会当老好命，唔要干那过处尔，爱当佚佗，会当去运动，会当行出去，安尼才是健康的，食老才是好命哈。那你好，你好，
1: 喂，
0: 啊、我先生你好。
1: 哦，我讲三天的食骨头的啦。
0: 好，来接接哦，医生哦，嗨，谢谢。

0: 来谢谢，欢迎你们播音员，这是红的红书请问是我们林大姐说点名来谢谢。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这样好哈，好好，感谢你哦，好，继续给看一看呢，好，谢谢你，谢谢，感谢大哥，谢谢。
2: 我
0: 这个换四罐呢。哦，感恩哦，来生病了不久，这个四罐哦。今
2: 天吃了那个，有盖过一件那个感情情报啊，哈。
0: 做伙吃吼。
2: 哎呀，做伙吃。嗯，啊，今麦哦，又叫酸的，今麦吃了，吃一罐啊，吼。
0: 好好好。
2: 感
0: 觉比较爽啊！安尼哦，哇！阿弟给我倒小杯呢，阿弟在看你看你呢，大哥，谢谢你哈。好，甲盖两等哦，好，谢谢。好，是嘿。
3: 哎，林小姐，我问请问一下。
0: 好，来，请大声一点，好，请讲嘿。
3: 好，
0: 嗯，
3: 我问你，
0: 好，别讲嘿。
3: 我刚甲你看，看一个，我咧盖过一啦。
0: 好好，来，三边都不记得嘿，是嘿。来，请讲嘿。
3: 啊，我就是吼，今较早顶来遐脚无啥会行，啊，今食了有小脚会行。
0: 哦，你食了那解过就今麦开会行呢？
3: 嘿，
0: 哦。啊，
3: 我也想讲，要甲你问讲。
0: 嘿。
3: 哎，今麦呢，我是食唔食两顿尔？
0: 啊，你今麦嘛是上少食两顿啊？有安尼就够量呢。哦，要食两顿啊哈。好，感谢你大姐，谢谢你，保重哦，谢谢。今麦起来楼顶啊，起来楼顶不要紧啊。
4: 楼顶啊，我
0: 该，你食
4: 钙骨质了好啦。
0: 哦，食钙骨质食了哪好？
4: 食了头我跋倒了，唔是我有甲你讲唔好，跋倒的两只脚跋落楼梯啊。
0: 哎呦呀！
4: 啊，食了有效啊，
0: 嗯，
4: 啊，干那一种的。
0: 你心脏较严重咧，头我食三顿哦哈。
4: 爱食呢呀？
0: 听我建议，医生要先对咧啊，白口再改两顿。
4: 啊，我当食。
0: 你袂当一开始你袂用两顿啦，爱三顿。上少了哈，好好保重哦，谢谢你大姐，谢谢谢谢你。那我先传电话，你好，喂，
5: 秀仙你好，
0: 是你好，
5: 放款我姓三，三天又三，我要给你做见解，
0: 我要讲过嘞哦，哦来讲重点来，谢谢你来身边的不记得，来请讲下来嘿。
5: 再过子，我本来脚底足跟会疼，啊，今放假，
0: 你咧讲话大细声讲。
5: 诶、欸，我食钙骨质啊，我脚底足跟本来会疼啊，食钙骨质即马较袂疼。
0: 哦，你本来是脚底这个，咱咧讲叫做足膜这边筋发炎的掉了哈。好啊，即马袂安尼。
5: 袂啊，食一罐也袂食了，都较袂疼。
0: 哦，好好，好棒，好棒！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好，好谢谢。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哎，请讲呀，哎，请讲嘿，
6: 哎，我来讲好诶，
0: 请讲嘿，
6: 哎，过去啦，
0: 嗯，
6: 哦，真好，好，
0: 嘿，安尼好，
6: 我咧脚头乌吼，安尼拢闷闷啊疼，
0: 嗯，
6: 啊，迄个顶下叫国良送一罐来吃，哦，好不济啊，
0: 哎呦，哦，康好呢，
6: 哎，康好啊，
0: 哦，好，好，安那康好滴了，改两顿哈，无见个改两顿，好，感谢哈，阿妹谢谢，你好，你好。
7: 我坐手术，
0: 加工起来嘿。
7: 嘿，啊，我食过钙质吼，就食开头本来会袂苦，啊，今麦开苦啊。
0: 哎呦，开苦哦。
7: 嘿嘿，做钙起来。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建议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果子咯哈，头啊小啊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能等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的食好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 来，你好，你好。
8: 哎、欸，小姐。
0: 喂，你好。
8: 哎、欸，盖过，哎、欸，
0: 有这个
8: 什么盖过？盖过去了。
0: 嘿，是嘿。啊，你那个接电信哦。哦，你等一下，谢谢。你好，你好。嗨。
9: 先生，你好。
0: 啊，是你好，嘿。
9: 因为盖过几个上过来。
0: 商品都不见哈。来，信哦，嗨，谢谢。哎呦天啊，我想起那个卡里麦，我来改唱，咱的廖大姐所点的叫做《一颗红蛋》啊，拍摄这首歌主唱的人是江辉，那么这首歌有一个故事，这首歌呢，好像古早迄阵啊，以前哦是一个电影内底主题曲，可、就是哦，翁仔某结婚，啊拢未生。啊，人别人来送人去因家吼，送红人呢，啊，因某就伤心嘛，啊，因翁嘛伤心嘛，所以这是一颗红蛋吼。来，我来给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不是一粒红蛋，是一颗红蛋，一颗一个红蛋啊。照你讲个歌名是应该讲一颗红蛋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虽然今天好不能个卡礼拜哦，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1: 我稍等，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喂，先生呀。
1: 喂，哎，
2: 我迟到。迟到啊！
1: 迟到哥，嘿，是你好嘿。
2: 我的毛病十万，我差不多拢好啊，今仔去检查调出来拢总好。
1: 三边都不记得，你即马去检查身体好无？
2: 好啊，大行拢好啊，拢讲。以前我那讲，以前讲哦，啊，你六十外岁安尼，拢总好滴的，人
1: 家三十岁
2: 还佫有三四行行滴的。
1: 哦，拢正常。
2: 我那行滴较好，伊讲学滴较好咧，行滴。
1: 多点嘛。
2: 我有迄个，有迄个，放尿放袂出来也好啊，尤其结石啊，拢袂啊，老化也老好啊。
1: 安尼哦，
2: 啊，生骨刺嘛，拢好啊，血管硬化好啊。
1: 无怪伊先讲你。
2: 啊，我那热天穿较厚嘛，拢要得发汗，发汗滴哦。啊，厚拢流鼻水安尼。
1: 啊，今麦袂啊你。
2: 嘿，佫有卫生嘛好啊。
1: 哦，你毛病有够侪啦。
2: 嘿，我毛病介侪，我食五年啊，我今麦买。
1: 安尼哦，感谢。
2: 一天吃两盖两粒两粒的砍呢，
1: 啊，我好诶，
2: 现在哎呀，到那嘛吃几十罐啊呢。
1: 安尼哦，哇，感恩大哥。
2: 我今晚拢挂，我咧无吃，
1: 哎，
2: 那无吃，我拢个检查药啊，无吃我拢个骂。
1: 感谢你啊。
2: 我讲你吃了，保养你可敬。
1: 好掉啦，
2: 嘿啊。我咧红星也是，该提我的电话号码，我提阮太太，
1: 然后
2: 阮太太嘛姓肖嘛。
0: 马金啊，你来为大哥，咱今天帮个挂得好啊。感谢老朋友啊，伟大哥，谢谢你，谢谢。
1: 打电话你好。
3: 喂，秀山美女你好。
1: 咱贵姓？
3: 我三明区啊，刘大哥。
1: 好，来，请讲。嗨。
3: 啊，我要跟你做，跟你讲咧。
1: 我要讲过咧呢，我来讲重点来，三明都不记得。
3: 我迄个，我食恁个三明金宝吼，食了后，这鼻啊、过敏拢好啊啦。
1: 安尼哦，哇，好棒！
3: 啊，胃肠哦，胃肠啊，好啊啊。
1: 哦，
3: 本来十二指肠也好啊啦。
1: 好安尼哦。
3: 哎，啊，小便也拢较正常啊啦。
1: 小便原底是安那呢？
3: 原正话，我暗时拢差不多五六摆啊。
1: 五六摆哦。哦。
3: 正常差不多一届两届尔。
1: 哇，好棒好棒！哇，感谢你的鼓励。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哥，赶快哦，你用我那解药盖好谢谢哈。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听讲啊，咱人生三大事啊，食了放会出来，困会去。哎哦，啊那讲着这个困的真的是哦，咱占咱的生命差不多一万天，咱人生命差不多是三万天哦。啊那咱喘气差七亿的一个呼吸差七亿啊哈，所以呢，可见咱人困对咱不只是跟那困的问题呢，佮包括对啥有关系？胡萝卜有关系呢，胡萝卜有关系，再来跟咱的阿达妈这头壳毛连带关系，虽然困哦，对咱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因为伊跟咱的老体质老人失智是有关系有关系哦。来哟，咱这困眠哪无好呢？不是单单困眠的问题呢，你敢知道咱人规身躯拢总有背部的这种胡萝卜？啊，头一个部位就是喉口，跟什么有关的？睏，也当制造啥褪黑激素，可能这个松果体制造褪黑激素安尼啦。啊，第二个部位就是咱的甲状腺，你嘛制造荷尔蒙啊。所以甲状腺的人呢，你要去检查甲状腺，拢看什么科？心顶代谢科，
0: 甲糖尿病同款咯吼。也过来呢，你咱的胸腔的胸腺呐，包括咱的腰丘的消化酶帮助消化的，然后包括咱的女性器官、男性器官呢，咱这做荷尔蒙。荷尔蒙这句话叫做希腊话，叫做新陈代谢，统筹就是靠咱的肝啊，给咱处理，甲油脂给咱代谢。所以呢，当然啦，你那是已经年龄，咱一般来讲，咱人的新陈代谢较不好是四十岁开始，啊，你慢慢的变成荷尔蒙制作减少的时阵啊，新的吸袂入来，旧的就排泄袂离呢，怎变成你的肠，啊，佮加上你的个性高超烦、高烦恼的关系呢，怎变成啥困眠的歹？啊，咱这困眠啊不好呢，当然咯，会造成咱的得着三焦五毒火啊。那么你未来为人的变成呢奇怪呢，啊，连咪家庭，连咪遐庭，啊，检查拢无病呢，医生讲拢无病呢，但是啊，你要注意，这有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是咧做什么？伊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啊。啊，你该想讲，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主管已经出问题啊，会得袂乱你吗？当然会哦，吼！所以困眠不好，也咱拢大家先知影是啥，会压火气，啊，压了胃火气，啊，来气气的破空，哎，气干吼，哎，臭气干。那么你压的肠胃，你人的便秘火气多嘛，吼！压的心脏、心肺、心功、肺到心跳加速，过来血压也降较袂落来，而且呢，糖分也降较袂落来。因为咱这困眠无好的关系呢，所以心沉代谢糖尿病，叫做心沉代谢病啊，佮包括个着肝火、目睭会涩、目睭会这个会红红，甚至呢头壳中心都会疼，暗时你着搞眠梦，压着腰子呢，当然你着开腰的发炎，一定来爸爸搞腰啦，怎么变成呢？有的泌尿道会感染哦，这种是佮因为困眠无好有关系哦。所以呢，如果是咱啊倒落去啊，三十分钟阁困未起啊，呀，变来变去呢，哎，成了真鱼啊呢，安尼得失眠。一礼拜三个叫做短期的失眠，一个叫中期的失眠，一个医生叫长期的失眠。所以咱这困吼，咱的好朋友在咱的讲新闻阁报了什么呢？咱咧困的时阵，全部电话拢袂当开，因为开落去会当也影响到咱人的心脏、心脏等等，就是骗咱的脑。跟你说你现在是意识，所以你也睡不去，所以我们睡的是所有小灯都全部要关。那么当然你如果要去变所你要开，然后要开一个小灯就较安全，不叫拔倒哦。所以呢，当然我们那边呢，啊，还有包括我们是四点以后咖啡茶后酒啊，我们就不喝，一个是酒哦，不能喝酒，你不当作喝酒就去较好睡哦。有人都会习惯喝什么高酒哦，像那个方文岭就是喝高酒，哇，你们看食道哦，这个出问题哦，哈，所以咱平常时咱就是爱家家的要求呢。那像咱对着讲的状况呢，四点以后咖啡茶后酒咱都唔好啉。然后要困以前唔好食宵夜，上个是要困以前呢，唔好看政论新闻，阿妈唔好讨论的无欢喜的代志。啊，那是要运动哦，上个是买阿妈时间运动对你靠帮助，对困靠帮助哈。那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5: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3: 不用了，老毛病了。
12: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3: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2: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咱今麦介绍中化县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6: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谢谢为你牺牲，为你忙，这是跟那是诗安的声呢。我听一下，跟那是诗安了哈。然后男生是罗时丰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小小阿姆说电话来，谢谢。
1: 阿兰伯嘛，阿兰阿雅伯嘛，好用掉
0: 啊。哦，哎，你讲公姐，你食两好无？食两好。
1: 好困。
0: 哦，阿雅伯那靠困呢。
1: 哦，本来都没困着呢。
0: 啊，本来没困着。
1: 你半回去的吼。
0: 鬼半回去的。哦，阿今嘛有差靠困呢。嗯。我安尼好，阿你贵个房价关啊。马紧，就去个房价的好阿妹。好好，感谢你啊，好，谢谢，谢谢你。我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秀珍。
0: 喂。
2: 这里是台中，
0: 台中
2: 神冈，
0: 神冈乡。
2: 哎，我姓李。
0: 哦，李大姐你好，什么贵姓？哎，
2: 我先生跟你吃的，我说，阿雅德纳哈。
0: 吼，阿蛋姐，一个公生病蛋姐来，生病了不姐？
2: 哈哈哈哈哈。吃的阿雅德纳姐姐，你看，
0: 有差不？
2: 嗯。
0: 哎呦，
2: 有
0: 靠，靠困不？
2: 嗯。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2: 啊，不会记得哦，过年过节嘛，那么讲话困未起。
0: 啊，你哦，哦。爱讲，
2: 我是原来有过食，爱过年啦。
0: 吼，啊，但是你叫伊当慢慢啊减吗？
2: 嘿，啊，伊食不介久了，等了悄悄食十天呢。
0: 啊，你较紧呢？嗯，老公来看。哦，今麦食阿雅德纳较好困呢。哦哟，好棒！
2: 我看头拄啊，看八点外要九点就伫背啊，我发现
0: 好。好啦哟，谢谢，感谢啦，大嫂，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3: 就
0: 说哟，有谁
3: 嗨？我要请教你讲，
0: 嘿，不敢当。
3: 你一日有老公教我吃阿雅豆啦
0: 吗？我来生病了，不记得是嗨。你是困眠不好吗？
3: 我困眠不好，我即马吃了吃恁的阿雅豆啦吼，
0: 吼，
3: 会困起来啦
0: 吼。哈，会当困哦，靠困呢。啊，你吃偌久啊？
3: 我吃一罐，我管一罐阿雅豆啦，一罐
0: 三鲜煎包呢。好，安尼好，我呢好啊。安尼继续看你哦，嗨，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拍昆明拍到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都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先来当个加三千钱要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就爽
0: 哟。
4: 叫阿雅德
0: 三品五姐来，来医生哦，嗨，是谁？好、啊、来，我可能更正一下，我刚才好像讲话讲太快了哈，我讲错了哈。那么可能报告一下，我的我的点数的抓开挂，点数的抓开挂，不是的干那挂哈。啊，我的话是两点，那你可以朋友当见两点嘛？我那是316的，不是304的，我是316的不锈钢的保温瓶哦。那你可以朋友呢？那边换这看看换316上好哈。然后呢，那五点是呢？我去了，这个摊啊，阿兰先拿是。十点嘛是咱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一罐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啊那十五点是咱的啥物呢？不粘锅炒菜锅，搁是大鸡37公分的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边换两点呢，换保温瓶呢，给您建议换咱这个316的，真的非常的好哦哈。啊，跟恁讲，我都只讲了，昨天你跟我讲，我叫我更正，我讲错了，不是三。

这种古早古早的歌戏哦，上过早的是杨丽花。你们在一出来吼，阿兰个好问啊，因为呢，伊最得意的门生是谁？陈雅兰啊，陈雅兰拢对伫个边啊呢，伊讲哦，伊原底本来出来是伊还在讲，唔在坐轮椅买啊，好个仔，哎呦，好个仔哦，伊讲啊，老翁老个波头刀哦。呀，陈雅兰有讲哦，伊讲伊对背伫个边啊讲哦，伊老师啊，上届上届刻骨的是虾米？你们在爱开玩笑。而且他不服老，那讲的也个性呢？杨丽花伊嘛是坦率的讲一句啥？现在我什么拢干，只有跟他死唔干。啊、哦，他很爱开玩笑哈。那么呢，当然啦，伊嫁出来生哦，够济啦，真正是不得了的多啦哈。你敢想讲，什么人成这厉害？从我有印象来底，就是国语酒店拍开。电视啊，拢伊在演戏，哦，人伊唱腔哦，伊的唱腔甲伊的动作，呼，迄真系袂人呢。不过我妈妈是遐尼袂伊啊，我妈妈个有些学伊的动作呢，我妈妈真的是伊超级粉丝呢。所以哦，这也纪录片哈、哦，也纪录片的首样呢，就所以他有出来啊、介绍一下。好，那么这个叫做世纪初恋杨丽花。然后呢，伊讲啥呢？伊讲伊唔知马来西亚有一座吼，真正有几百人的小岛呢，迄、那个岛竟然拢是伊的粉丝。伊讲哦，想象不到了吼，所以你该想讲，伊曾经得到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诶，是就是他。然后他本身呢是一个啥？伊拢是反串小生的形象。嘿，所以啊，我人干嘛讲哦？因恭喜的女性观众心中的啥偶像啊？所以呢，伊要上我咱大概一个纪录片，就是一只嘛啊，咱对家讲诶，叫做《世纪初恋杨丽花》，片名叫做《世纪初恋》哈啊。所以呢，不是跟他讲的伊舞台的魅力呀，哇，够真侪人的青春的记忆呢，过去有真侪家庭，大家拢收伫电视机的头前啊，你收看啥？杨丽花歌戏呀，我细汉哦，我较爱看迄、那个，我比较起来较不爱看歌戏，啊，我较爱看布袋戏，啊，过来呢，我比较起来较爱看迄、那个皮偶戏，我喜欢看的跟人家不一样哦，吼，所以呢，但是呀、啊，迄阵呢，那是讲歌戏哦，员工是家家户户大概厝内底哦，尤其是庄卡，你哪个？哪有个转？么电视转到行吼，差不多拢咧杨丽花的演都是他哦。所以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员工是咱台湾的国宝级的宝贝一个哈。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到今嘛个身体个感看起来袂歹啦，哦，身体看起来蛮好的。而且伊本身嘛是这个其实他有一些过去的哈啊，但是伊嘛是很坚强的站起来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多多给加油。讲在哪里可以看得到一些纪录片呢？在公共电视、台湾电视啊、国家电影视听文化中心呢，加弄中午也出品也作品啊，讲一天啊，10月30号啊要上映。嗯，坦白我替伊讲过一下吼，因为我感觉哦，这个国宝级的人物哦，这么的宝贝呢，我们是应该要把它发扬光大的。伊教我一下先啊呢，唔是陈雅兰呢，佮有介济哦吼，所以呢，伊嘛是做辛，伊嘛细汉做辛苦呢，四岁的伊就伫舞台的演囡啊。应该今麦82岁，你要想，好厉害哦！吼，所以那你好朋友给您报个哈，我个讲一摆哦。也纪录片的名字叫做《世纪初恋》，伫公共电视、台湾电视、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一定10月30号上映，你们都看得到它的魅力哦。给咱报个。唱歌呢，咱那个唱霓虹国的夜空，有座啦，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国语歌叫夜空，你用我叫做夜座啦，来谢谢。那么咱这么晚两点这个保温瓶呢，我感觉刚刚好，嘟嘟啊好。为什么？因为它是450cc。啊，咱出门的时阵，你也想咱排一个袋啊去提，迄个袋从我迄个袋罐啊，都要450cc的袋子刚刚好。啊，咱出门的时阵呢，你是想我至少爱啉450，对不对？啊，咱等下再过来啉。上好是啉温的啊，用咱这保温瓶，搁是316的。316的呢，不是304的，我讲错了，一开始我讲错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这样盖谢哈，咱出门吼啊，炸伫咱的包包内底面吼，刚刚好。所以呢，上好是会当我达刚至少啉差不多450cc 温的茶，啊，咱其他哦要啉冷的茶呢，啊，等下出去啉吼，啊，啉温的呢，真正够如何？所以，甲您报告，咱这两点的保温瓶真正有够好。你那过去哦，这过去药房，这个甲换啊，请药房那无货，我知药房伊拢无现货，啊，那无现货不要紧啊，咱就请药房哦，甲阮公司叫货，啊，你点数甲放伫药房，安尼呢，啊，咱再过来退就好啊。好，我鼓励恁呢，大家换一点，迄个咱的两点的保温瓶316的，一缸上无至少啉450cc的温呢。你慢慢你也感觉讲我秀爽讲的吼，你也感受到不一样。那么是我叫你逆卡位呢，真正有逆卡位人感受拢无同。你也感觉讲你的卡吼，介轻呐，啊，你走路吼，袂安尼荡荡的感觉。试试看，听我的建议，我给恁建议拢是好代志哈。建议什么呢？咱的好朋友呢，我都讲过啊，尽量莫去拄着啥中风呢。所以咱心脏血路方面一定要注意哦。咱人的身体呢，一定要顾好。而且我都讲过，咱一生当中莫去拄着啥中风。咱人规身躯的血管偌长，我捌讲过嘛吼，有10万公里长，会当哦，地球是2.5厘米。那么咱规身躯上者微血管的在哪里？在咱的心脏。所以咱的心脏真宝贵哦，哈，而且咱的心脏嘛，较无容易得到癌症，得到癌症是变哪化疗，对不？除了是心脏以外，咱个只第二个心脏是的脚，咱的脚变末，咱的脚吼，迄个变末的第二心脏。所以你忙干那坐咧，无要叮当咧，安尼你到时啊，你会下未倒转去呢？咱这个脚为人的铺青筋，所以有一挂竞争诶，但。看出的你到底是不是你有高血压，还是你的血路好加歹无？你的血有清气无？譬如讲，咱若较有腰纹的人，就是你的老血排较无出去。那么而且你有铺青筋，你的手啊，吼，还整个倒骨那尼大条呢，啊，脚嘛同款呢。那么这就是表示你的老血排无出去。或者是哦，咱捌讲过，你目睭皮那是有生的烂三疤，耳仔够有缺陷的人。将来要注意心肌梗塞，啊，还有哦，咱的目睭的边啊，那是有生的阑珊疤，啊，而且颔骨啊嘛，真侪阑珊疤的人诶，表示你的血无够清气，啊嘛是有种情形呢，哦，啊，咱的血压哦，咱正常我拢讲过，咱的血压呢，其实咱即马目前是改130，啊，其实吼60到140以内不要紧，可是哦。今天新闻的报一个老师啊，吼、哦，啊，这个老师呢，伊哦，啊，无高，伊家己哦，这个唔捌想过讲有高血压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也会啊，拢介正常。只是伊吼、哦，常常拢会感觉手拢会颤，心脏会轻，腱子也无力。原来去检查是虾米点在？咱这睾丸素伤高，袂使，手会颤，伊就是睾丸素伤低。伤低嘛，袂使吼，所以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本身哦高血压，个咱拄只讲的遐症状以外呢，你该注意看你的手会颤袂，手哪会颤，有几落种原因啊，比如讲有甲状腺增大，啊，个来就是咱的末梢神经、末梢神经无好人，也个来就是什么呢？你是不是有这种这个有糖尿病，还是有帕金森氏症的人，咱拢爱注意这手的人就会颤。然后，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譬如讲，你感觉头壳足疼，哦，疼个变青光，偏疼个想要吐。那么当然爱紧送去病院啊，因为我讲我有一个朋友今仔才甲我讲，因姐姐的是安怎嘞？本地哦，伊原地的是肺炎呢，拢无稳定，起起落落。这种上个容易中风，结果伊前一阵嘛呢，感觉讲骨啦，感觉人哦，常常安尼哦，头壳疼，疼个想要吐的感觉，啊，然后就送去医院呐。 送去病院哦，医生甲检查了，讲不要紧啦，佮佮送倒转来，哇惨啊！一个转到厝呢，袂得啦，讲话袂清啊，袂清楚啊。那么即阵呢，无讲啊，就紧送去北京病院呢，确实是啥中风，而且一个是颔骨呢，颈动脉呢，迄、那个颈动脉变得塌掉的哦。可是裂一条是裂开哦，所以呢，我感觉这医生嘛做下面呢，你既然甲这个病人是有解问嘛，啊，你血压拢无稳定，个定最近拢头壳疼，疼个想要吐的感觉啊，啊，个疼个变青光，为什么那无时个通啊？既然无时因那个通，伊当时呢第一间上去的病那个通呢，可能因这袂中风，所以这就是讲哦，咱因为咱唔是医生啦吼，只是我听伊安尼讲的时阵，我讲。伤含气啊！爸，恁姐姐已经疼个，人变唱歌，啊，为什么搁会转去？这样不对啊！应该哎，较紧的，唔只较紧哦，紧个通才对啊！所以这等于啥，一个疏忽就出问题了。所以咱的好朋友而已，从咱今嘛，咱最近弄个讲了啥？脂蛋白，这脂蛋白简单讲叫做麦，就是咱一般的讲叫啥低密度的。那么咱一般检查身体有一个总胆固醇嘛，是200。百二到200，对不对？啊，过来高密度的是好的，啊，低密度的是不好的。高密度的是 HDL， 啊，那低密度的是 LDL。所以低密度的胆固醇呐是伤过高呐。那那伫130以内呐是超过130呢，你将来脂蛋白哦，就是造成什么呢？咱一般来讲，开会中风。伫咱台湾即马脂蛋白超过人嘞，差不多平均8人。七个人都有其中一个人，差不多是有300几万人有这种这个脂蛋白偏高啊，脂蛋白呐偏高呢，当然未来你中风的机会，加着心肌梗塞机会一定会比人较高。所以你来注意，你唔是干呐注意总胆固醇了，你来注意啥？迄、那个高密度加着低密度，高密度一定爱伫高密度爱伫40。啊，40以上较好。啊，那低密度就是咱咧讲的 LDL， 就是歹低胆固醇的，爱伫130以内安尼啦。所以咱平时哦，唔好食伤过侪胖啦、饼啦、蛋糕类物件。也过来，咱不要忘记了一点哦，吼，这个低嘛是低，就是三酸甘油、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就是跟咱的脂蛋白有关的。所以三酸甘油免个超过到150，啊，那胆固醇免个超过200。所以咱要食物件，伤低的这个。我那袂使上架，尤其只要食这个，尽量利用的暗时袂使食，爱利用下阵时加中昼时哈。所以你也感觉现拄拄只咱讲到的，现看爸爸走路会喘啊，已经变成疼个，咁要吐，感觉个变青光呢。这种个拢唔免考虑去病院咧，请医生哦，紧甲你通，你有可能是已经有塌掉的啊，要中风的前兆啊哦。
1: 哦，来，你好，你好。
2: 市长你好，我叫高雄，我姓游。
1: 游先哦，你好，那是啥故事？
2: 啊，我请教一下吼，因为我妈妈伊的三酸，那三酸甘油脂500几要干？
1: 小管呐，哎呦，大哥你嘛拜托诶，来稍等，我来咱百五呢，来一线哦，好，谢谢。

0: 销到，这都唔免介绍。这几天啊，怎样？什么费玉清说起来哈，那么是我们台北的这个新北的吴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
1: 王秀爽，你好，你好。
2: 哎，是爽呀、啊。
1: 喂，王可惜，你好。
2: 哎，嗨。我们家那个药子刚好那个糖，哎，你看。
1: 好。
2: 会合的，有关会合的。
1: 哦，来生，阿姨先讲开药啊。
2: 有啦，已经开了。
1: 另外对，来。三片药不记得，啊，三罐的三千煎包来钓纳豆啊，医生药甲对的安尼啊。
2: 哎，阿雄，阿个那安怎么吃到台？哎，个血压血压拢低足低呢。
1: 阿尚，啊，医生甲你检药啦，你有血压较怎么偌低啊？
2: 啊，
1: 你原底血压是偌高呐？
2: 拢那个，百三有当只百七了呢。
1: 有阿怎么呢？
2: 阿怎么都存拢存只，一百
1: 块。哦，安尼好啦，安尼好啊，好阿美，安尼唔免烦恼，好，好 ，OK， 好，谢谢。先生
3: 你好，你好喂，
1: 嗨，喂喂喂，请讲喂。
4: 宋大哥。
1: 哦，宋大哥，哦，是你好，嗨。哦，什么贵叔？嗨。
4: 我是要跟你讲哈。
1: 好好。
4: 那吃秀山的产品比较好。
1: 要跟我讲产品呢，等一下来产品好不姐，讲重点哈。
4: 尤其这三星精度。
1: 好，谢谢。
4: 你那心脏无好的吼，那你吃这甲喘的真正有效。
1: 好，感谢那你宋大哥，谢谢，感谢你的鼓励哈，哎，谢谢你，谢谢。
2: 三片呀！
1: 好来，哦，阿牛，别讲过嘞，我来。三片都不记得哦，你是吃的几项？
2: 三星金宝。
1: 哦，我、啊、吃了好不？
2: 这几年吃了真好。
1: 安那好，安那好，甲讲重点。
2: 然后都心脏啊，拢未艰苦。
1: 哦，好。
2: 哎，阿哥，那边拢最好啊。
1: 哎呦，棒，好。嗯。
2: 这家拢不比，这家拢未啊。
1: 哎呦，你看我够好吼，大变孙呐吼。好，
2: 谢谢啊。
1: 好，阿你看嘞看嘞，大姐好，好，感谢你哈，谢谢，感恩你哦，谢谢。
5: 罗秀爽，
1: 你好。
5: 喂，你好。
1: 罗秀爽，你好。
5: 那个，我是罗小姐，那个要、哦、那个食品送来了。
1: 哦，好，感恩，谢谢你哦。
5: 好，感恩。我吃的那个咱们演播吃的不错。
1: 来，生病我不急嘞。阿姐，那那请帮我们讲一下来，请讲嘿。
5: 吃的哈、哦。我也讲不出，那怎么讲？
1: 哪一个
5: 很好？我女儿也是吃的。
1: 哪一方面比较好啊？
5: 就是比较好方面呢、哦，有一头晕有好啦。
1: 嗡嗡的对了哈。
5: 昏昏的，晕晕，这样头晕呐、
1: 啊。是啊，这么我看好你，这样子好啊。好啊，继续努力，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喂，嗨。
6: 喂，秀爽小姐，你好。
1: 是，你好，嘿。
6: 我给你做健检。
1: 我、哦、来哦，生病都不记得，刚刚点点哦，谢谢你，嘿。
6: 我给你吃的三鲜鲜包对吧？
1: 好是，嗨。
6: 心脏较袂轻
1: 哦，好棒！
6: 啊，那这个感冒，搁安尼个继续个治啊。
1: 哦，
6: 啊，就感冒袂起来啊。
1: 哦，哎呦，好棒，好棒！感谢你的鼓励哈，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吃咱这款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啊，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就咱即款三星金宝。那么如果是那边话三片的，当然每一罐上是边边两罐上两点拢伫咱这抓起啊，挂水来留起哈。啊，两点是咱的保温瓶是 stainless 不锈钢的316的，啊，咱五点是法兰绒的四季毯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个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个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一件呢，加二这个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7: 喂，你好。
1: 啊，是你好。
7: 欸、我想按那个三星金宝那个五，
1: 三片的，
7: 这样会使叫是？
1: 可以啊，来现接接哦。哎，谢谢，等一下哈。阿丽哥你好，
8: 谢谢小姐。
1: 嘿，
8: 我请教一下好不好？
1: 好呗，嘿。
8: 咱查甫人的血糖跟查甫人的血糖
1: 都一样的。
8: 啊，是啊，
1: 没有分男女，
8: 也是也是一样、哦、
1: 一样的，没有分，只有有生无分嘿。
8: 啊，是啊，啊，我刚才听到这个代志，
1: 嘿，
8: 我这两天学校给他198一堂功课，
1: 啊，比赛难危险呢，来个接接，先接接，哇，198太高了嘿，要小心了、哦、哈。来，我来改唱这首，这个《思乡曲》，好久没唱了哈、哦。那么咱听我唱歌，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书香气，各几首歌的书香气不一样。书香气是一个那个乡村的丹丹老和尚，哎，不是丹丹的师傅呢所唱的，不一样。陈达哈啊，那么这是书香气。主唱的人是什么人？江辉哦，来谢谢。啊，我听人讲呢，听人家说说什么呢？咱台湾介济人要去大陆，有人去大陆准备要换啥油纸甲官。啊，讲换一粒油纸呢100万，那换掉当然安尼无贵，那是换了是正确的是比较紧啦。那么即马讲一个新的医术，诶医学吼，诶医术咯，当然咱那是西游记古的人呢。那一旦换油剂，对伊来讲是一个啥福音？所以呢，啊，既然应该是安尼啊，咱应该就是唔茫甲油剂过加出问题。尤其是你有长期食慢性病药的人，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一定要注意，卖低于60，甚至呢，唔好低于15以下哦。来哟，今毛一个新的医学报道，哎，格林伯格，那是什么样的新的医学报道呢？我感觉这种医学报道呢，爱和咱了解。那呢，咱台湾人，你敢知今毛目前伫咱台湾哦，有偌济人等咧啥？等咧换药剂，8000多人，8000多个人，西游记呀，西游记就是希望会当换药剂，阿那无得世界人再见安尼啦吼。但是哦，今毛美国。有一个新的医学报道，就是用什么呢？用低的药剂呢？然后这个先生是66岁，一本地的西药剂，西家吼，伊真正是有强强要人生的，敢那讲乌暗嘛呢？然后啊，已经去排啊排队呢，结果呢，多好这个做试验，可以做试验，然后用低啊一种药剂呢，暂时好用哦吼，好看辛苦的排斥呗，吼。结果创下了我271天的记录，拢总无什么种后遗症。然后呢，都拄着啥，伊都拄着等着啥，等着换人的，尤其都等着。所以呢，所以可见有成功无？有成功的，根据每一档的时间的，会当紧的用低压啥油剂哦。所以咱的和平呢，这嘛是一种的啥，一种的创举啦哈。当然嘛是希望大家拢买西药剂啦，药剂够好，介重要呢。所以我拢讲过，你那是本身那是有在吃慢性病药的人，那么你一定爱记注意的什么呢？茫个乱吃药啊，莫个乱吃偏方。上介重要的是呢，你要注意的什么呢？啉茶介重要。那么今天个一个医学报道讲个啉茶时间介重要，什么时间介重要？第一点。咱的喝冰有记的是，咱人得克水呀、啊，啊不，你要克啥？心顶代谢得克水呀、啊，吼、哦，所以当然咱的70%是男而女性，啊，咱就是水那啉有够。那么咱1公斤来啉30cc 哦，吼、哦。那如果是要啉水呢，上个是透早拿起来啉迄个茶，爱啉温的，啉温的上介好。第二点呢，运动以前先啉一个茶。先啉茶比较对你的健肌肉跟细胞氧气呢，这个跟养分的排泄比较会较好。来，李慧你好，
1: 喂，
0: 嘿是，
1: 那个先生小姐啊，
0: 你稍等来，医生个接接来，医生嘿来，好谢谢，来医生个接接来，谢谢。那么呢，过来就是讲哦，咱啊有咧啉酒的人呢，上个是多多喝白开水。啊，过来第四点哦，你那脾气不好、心情不好的时阵呢，你爱多多啉茶。啉爱啉无有够，你较袂人啥，一个脑袂清楚，脑袂清醒，结果人无都集中哦吼。上好是唔要大嘴啉水，一定爱会记得听我建议，爱慢慢啊啉茶。啊天呐，暗了了呢，讲迄阵啊煮的滚水是上介好的，哈，搁有分安尼哦。买啊嘛时阵讲咸，买啊嘛时阵咸的茶呢，讲水质上介好。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当尝试看看啦吼。所以咱听讲过，药剂也不好，唔好乱食药啊，唔好乱食偏方。一个是你本身有慢性病人，那么咱啊膏药诶，这个比如讲膏药诶，泻药啊，啊是每天半过来解药人，你一定爱啉温的茶。然后咱啉茶一定爱慢慢啊啉，啊个听我建议，兼那个做啥提肛滑，上好是个加做啥。打卡地哦，啊你若无都做提肛滑，你会当做假肛滑。坐咧，咱坐咧，脚掌背夹不安放开，啊是徛咧， 脚床尾夹不安个崩溃，这拢会当加钢化也可以哦，吼。所以咱唔通别记呢，咱要健康，我那是爱靠咱家己有咧啥做功课，有那咱有咧用心，啊，过来咱的保养介重要，啊，无咱有这细胞愈来愈减少，你拢长期食药个伤害，食消炎的，食抗生素，食个这油脂拢啊肾丝球过滤率愈来是愈低安尼啦，啊，你别烦恼哦。到尾那是真正剩十五以下，你爱洗油剂无？你爱洗油剂呢？所以呢，那平常时我都讲过，那是本身啊，我咧食长期的慢性病的人呢，你一般油剂拢会比人较无好，尤其是有糖尿病。啊，咱那是有糖尿病，大部分个有高血压，尤其你的肾脏个无好，所以当然你更加注意啦，唔茫乱食药啊啦，唔好乱食片啦。咱人长期的高压力过大，困眠个无够，你定定慢性发炎呢，尤其是你个有糖分加血压的关系呢，当然这不断的安尼伤害呢肾脏。油脂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一下，按牛牛糖这个肾丝球过滤率，看大概的六十无。上好是啥呢？六十以上，啊，若讲上介好是偌济呢？九十到八三，啊，六十以上就比较紧啦吼。跟咱建议好朋友。
1: 我看我尿尿差，那像油，伊讲后加开一清肺油，哎，咁
0: 哎，咁。啊，那你唔是啦，你就是应该是油脂引起啦，我叫你了，来听一下哦。

0: 暖的酒。那么这是爱丽收请的学生界杨先生电话来，谢谢。Hello， 谢小丽，你好。张小姐吗？
1: 哎，我打坐来的，打出去这里两，该打出去。
0: 啊，
1: 打坐出去运动啊。
0: 好好，我出去运动哦。
1: 哎呀，给你打出去的。
0: 好，安尼哦，感谢哈。
1: 啊，老公好，你身体真不好啊。
0: 我来生病了，我姐嘿。还
1: 有身体好呢。
0: 你讲什么呀？
1: 三千进步啦，
0: 好啊，食呐，
1: 食尿酸的啦。
0: 哦，你哪知？你有去检查呢？
1: 我嘛不能食啊。
0: 安尼哦，哦，感谢感谢。
1: 我食一罐，我就好了。
0: 有你哦，
1: 嗯，
0: 啊，你有去检查无？哈，有去检查吗？
1: 我来看，给你看，给你放，给你看到怎样？
0: 好，安尼哦，哦，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啊，好好，张大姐，谢谢你哈，感谢。好，谢谢。李贺，你好。
2: 你
0: 好，喂，
2: 我来做健检。
0: 哦，来蛋姐讲重点，来生病了，我一个。
2: 哦，我食饭我是哦吼。
0: 哦，感谢你好。
2: 啊，一般嘞饭油吼，
0: 好，
2: 拢也袂臭油，破袂啊，足清嘞。
0: 安尼哦，哇，有够好吼。
2: 啊，我食个钙固质哦，我做二只块。
0: 钙固质，嗯，
2: 哎，钙固质嘞就贵2500个。
0: 对对，啊，食了好不？
2: 啊，他只食两公尔嘞。
0: 哦，哎，那恁即马，啊，恁即马来了，阿妈，啊，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哎呀，袂使放掉哈。好，谢谢。好，
3: 师傅。
0: 喂。
3: 哦，你真好嘞，我安尼食你。
0: 哦。
3: 生病安尼食一个，安尼变化了了。
0: 对对对，等下来生病都不记得。
3: 哦，我呢。
0: 食多几项。三线进步呢？
3: 三线进步啊！
0: 哦，感谢啊！吃
3: 了呢？吃了哦！我那牛拢油油啊，个白肉啊，啊，吃这拢清清清，规家子个清。
0: 原底是油油加肉肉，今嘛袂安尼。
3: 嘿，
0: 安尼好啊，恭喜你哦！
3: 哎呀，个你看嘞嘛，真好，迄个吃迄个会困个呀。
0: 哎呀，得呢。
3: 哦，吃好困，无我大暗要困到你烦恼啊！一日病病袂困呢。
0: 安尼哦，啊，今嘛较好困呢。
3: 哇，真好困，真好。好啊，过过早个呀。
0: 盖过节。
3: 哎，我嘛买来吃，哦，吃吃又只贵，看安拢未，也未酸，也未啥，真好。
0: 哎呦，安尼的，
3: 我懂你安尼真好
0: 咧啊！人家轻松哩，
3: 谢谢你啦。
0: 感谢阿三，祝你好，阿我嘛跟你谢谢，感谢阿三哈，好，感恩哦，谢谢。
4: 我是今个看到一边飞叫我送一罐三明治过来。
0: 我安尼来身边，我不讲，你食了好无啦？
4: 对啊，
0: 你食了好无？
4: 伊个肉较无泡啦。
0: 哦，安尼哦，哦好哦。
4: 本来我较早肉足侪泡啊，我才食了肉，食两罐啦啦。
0: 好好好好，
4: 食两罐都买了，前明仔就无啊。
0: 安尼好。
4: 今个看到
0: 我。哎，点数你，我见那你点数上去帮干我就好啦。哎，可以的哈。好 ，OK， 好，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咯，谢谢。没有，那么咱龟仙姑娘给你过到的，咱龟仙姑娘给你照顾，咱要吃的是爱吃咱这款，吃了这款三省金宝，咱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到的幸福呢。所以我才会讲吃这款低劣五款，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看我们吃个唔知咧饭精啊饭啊，那么吃三片啊吃这较好哦，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油，可放油一面，可放过了该油呢，也过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了，我刚问的台南北山票上的点数的，咱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是咱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杯哦，保温瓶。那么咱五点是法兰绒的塑柜摊呐。十点上一款的商品哦，你上一款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那个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哦。而且呢，吃好的跟咱到小补一箱。公哥，等下去问丁丹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5: 哎，谢啥哩？
0: 哎，你好，那就有机会。你好，你好，嘿。
5: 那半球吼，那个气泡。
0: 气泡哦，我的一线哦。哎，等一下，谢谢。我来，稍等。你好，我谢啥？你好，你好。
6: 哎、hey, ，你好，小华。
0: 哟，
6: 哎，我要跟你请教一个。
0: 没有，不敢当，嘿，请讲起来。
6: 嘿、hey, ，我囡仔吼，要30岁
0: 啊。啊，是哦，嘿。
6: 嘿、hey, 啊，啊，然后吼，一放尿吼，那背啊个减肥油啊。
0: 哈，尿蛋白哦，我安尼就是来注意，然后先个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469，469，啊，若要找我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55516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这是9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谢谢，感谢好朋友配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一个人为伊家己的兴趣的职业，会当坚持按4岁到82岁，等于78年，无简单呢。而且哦。到今嘛，佮见你热爱的伊个啥，伊个工作就是杨丽花。虽然讲哦，伊已经今嘛无咧演戏啊，但是啊，伊对咱的文艺方面的影响也是蛮大的。所以呢，我感觉吼、哦，应该是爱请伊去学校来对哦，讲一些那个鼓励学生的话，对文艺有兴趣的人呢、啊，哈。哎、欸，我刚刚这个对他拿伊来讲，我真的是那个大家听了以后感受会真的不一样。而且哦，伊这两个讲话拢是双声带的，有时国语，有时唱台语，我觉得这样才可爱，就是这样纯真呢、啊。就是安尼哦，你这显示伊本性就是这么的善良啊。阿姨哦，听陈雅兰讲哈，因为陈雅兰自己讲的，说他很照顾伊的学生。嘛，这照顾一家主地主啊，所以呢，一家地主啊，大家惊输惊老师哦，提早老人痴呆，大拢轮流去背啥，爸爸穷，哎，蛮可爱的哈、哦。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谢谢，阿里嘎多。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8: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1: 这个时阵，
22: 你在创啥？
21: 上班。
22: 回家。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话，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0: 大家好，我是杨一点。今天是10月14号齁，这个星期三啊，古历是九月初五。好朋友，咱的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地油加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节目今麦咱拢有一点变习惯了齁，大家会习惯听一名报气象齁。OK， 今天气象署里表示说东北季风渐强，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啊个大台北的山区啊，云量有较侪，偶有局部降雨哦。那午后中南部山区也有局部阵雨。温度方面呢，今仔日透早天气较凉哦，中部以北甲东北部低温20至22度。那么你若透早起床哦，啊拜托，添一件衫咧哦。有人我看开车来途中，竟然还有穿那个短裤在散步的老人啊，真的很危险。那个时候才6点多呢，6点外呢吼。当然听重播的不算，不过不要这么冒险齁啊。白天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感受比较舒适，高温在27到29度，其他的地区偏热哦，高温30到33度哦，中南部的温差比较大。那么离岛方面齁，配偶晴时多云，金门马祖也都是晴时多云齁。再来空气品质方面啊，北部啊，竹苗地区、宜兰、花东是普通的空气品质，北部的零星地区低气干可能到达了橘色的提醒的等级。那至于说中部、云嘉南、高屏的空气品质，跟马祖、金门、澎湖都是橘色提醒的等级。那么明天哦，因为很多人在听那个太阳电台的嘛，还有那个第二天的国际电台的嘛，齁，所以都是属于重播齁，我们就来说明天齁，15号啦齁，东北季风有较弱，东北部的天气会比较凉，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的地区、恒春半岛跟大台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雨齁，这些齁大家来怎样这里。礼拜五、礼拜六，哇，马上就到了哦！16号、17号，各地大多部分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到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下礼拜天、礼拜一，波哥加林亨，18号、19号，各地是多云到晴。下礼拜二嘞，大台北跟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和大家来做参考。谢谢哈、哦。风风雨雨这么多年，红荣红的歌声要播进前，先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
1: 窗外银光闪，他在织毛衣。
0: 进广告了，妈妈在织毛衣，线能够穿针吗？她能看得清楚吗？我跟大家介绍的鱼眼窝油，不只是一针一线穿针这么简单。爸爸在外面开车也是要我们的灵魂之窗啊。重阳节到了，就在这个礼拜天，我们用鱼眼窝油来孝顺爸爸妈妈，让他们看得清楚，让他们不会失智。0800-883355，您打这个电话，买3瓶再送1瓶，过年没有促销，仅有这一档，要孝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要优孝咱的时代，即马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打电话了。

风风雨雨这多年，红艳红，这礼拜就是重阳节啊，吼，三加一，这个礼拜我们赶快先打电话了，好不好？好，不要等到重阳节到了，你讲明仔要搞未付搞，卡电话啦，来，即马叫拢要会付搞啦，吼，空八空空八

0: 有一个72岁的欧吉桑哈，因为下泌尿道的症候群，得在泌尿科看诊啊，吃药啊。啊，两年前伊的裂喉栓的特异抗原就是 PSA 啊，超达标了，好，所以要接受这个经过直肠超音波的切片呢、啊，显示这个良性的哦。但是哦，他的 PSA 仍然呢、啊、滴滴滴滴，所以这受理哦，伊都决定要来接受一个叫做核磁造影融合影像机械肘背的超音波引导会阴射护线的切片。结果呢，经过精准的定位，在怀疑病灶中啊，揪出隐形的射护腺癌，哇啊！今天所以你来个看麦啊嘞吼，有的时候不一定要照原来的方法就能够看得出来哦。这个特异抗原超标，你就要警觉喽，因为恶性的射护腺癌是不可以忽视的隐形杀手哈、哦。这个要让所有的男生欧吉桑注意一下嘞哈、哦。来，你好，你请讲，喂。
1: 喂，
0: 你好，
1: 王伟伟先生，你好。
0: 嗨，你好，你好。
1: 我是你，我是要甲你讲，我诶，我呢食目睭药啊，
0: 哦，来，我算卡好不好？好，来，你别开张。

来进广告咯，朋友们，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我们要来送上的是3+1的特别礼物，要让我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可以因为你买三罐友好，那再加上你一罐四罐，只要收三罐的钱，我们的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这三大条要让大家买三罐送一罐，尤其是泰素，泰素可以让我们长肌肉，让爸爸妈妈让我们的长辈肌肉不要流失，流失的把它长回来，晚上好睡觉。18种的氨基酸，一盒1800块60粒装，我们今天只要你打一通电话买三管，我阁送你一管哦。那春色在人间。朋友啊，我先感谢一下哈，台中清水的那个沈小姐给咱作文保护体康三组，我阁送你三管，谢谢你。台中的吴小姐嘛，给咱作文鱼眼窝油两组，我阁送你两管。那么台南的柯太太给咱作文泰素蜂蛹蛋白一组，鱼眼窝油一组，我阁送你两管。台中后里刚才张妈妈鱼眼窝油一组哈，阿姨讲要10月底才收，可以，你可以先预定没有？问题哈，你没问题，你等今嘛先卡点个预定起来，按那无我们恢复原价就不能用预定的了哈。0800-88-3355，0800-88-3355，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你也可以先预定起来，月底再收。你也可以先现在打电话，在重阳节之前就可以收得到货，买三送一，把握机会。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最爱到永远吴俊宏张秀清的歌声，0800-88-3355，听到节目买三送一，要给我送得到的打电话哦。

0: 欸，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我刚才跟淑丽讲哈，淑丽住文沙洲啊，在这十一月要被修 OK 的哈 ，OK， 你先预定，起码我接订单就算啊。沙洲，谢谢。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哈，因为他要点王世贤的歌，我就想到阿贤啊，阿贤啊，第一二十外岁的时阵，我两个都捌啦，先哪捌嘞？就是我做广播，我三十一年前做广播，阿姨都啊哩出去，一路顺风一路发。都在那边滚石唱片，他其实以前是在那个别的唱片公司啦，但是歌红安怎人不红，呵呵，哦，欸，没办法，那怎么办呢？就是有人贵人嘛，啊，就是咱公布电台一直甲曝光，一直甲曝光了，伊就愈来愈红，了滚石唱片公想要出台语专辑，滚石伊当阵啊拢国语的市场啊，但是咧，伊就两两个人来出台语专辑。第一个查甫也做王世贤，第二个查甫做刘依纯，吼。然后后来讲，哎，可以耶，有做起来。那个时候阿贤南都啊也很笑脸的，我们两个大概是同年次的，就认识了哈。所以待会来先来播王世贤的歌，先接电话。你好 ，Hello， 喂，
1: 嗨，
0: 嗨，你好。
1: 你好，
0: 嘿，请讲哦。
1: 你的电话怎么小声呢？
0: 电话很小声，我线下接哈。

啊，电话又过来电过三组，佫送你三盒吼，拄只迄个耳机送，感谢吼、哦。来0800883355，王志贤的音价之歌，卡电话哦。

就在那一个下午哈，我们做完访问哈，讲晚上啊，迄滚石唱片公邀请阮家的台中的主持人呐、啊，广播主持人去唱歌啊，当然是有舞台有乐队的哦，不是一般的卡拉 OK。我就跟王世贤在上面唱那个《蒙阿波亚嘎提》，结果后来就变成朋友了哦。第二天还让人家登出相片来说，台中广播的王一鸣跟王世贤两个人合唱哦，非常的精彩啊，登出相片来，我想讲哇，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王世贤以后会往戏剧发展。我讲的拢三十万，你讲的翁叔啊，吼，好，所以这王世贤他后来的这个歌曲啊，也得到金曲歌王啊，在这个演绎的部分呢、啊，也拢大家拢那是要演角头，拢会想到这个人，我们老王家的王世贤。好，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哦，来，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了。我们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敬老重阳，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咱买三罐送一罐给你哦。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自己的身体自己顾好。来，朋友们，鱼眼窝油看得清楚，不会失智，预防失智。我们有 PS 脑磷脂、EPA、DHA、Omega 3，每天早上一颗，晚上一颗。您吃了好几年了，趁这一次的一个促销，趁这一次的一个活动，我们把鱼眼窝油带回去，买三送一，四瓶。原价6000，今天只要4500元，买两组送两瓶，买三组送三瓶，买越多赚越多，不是赚其他的锅碗瓢盆，而是直接赚给你的是现金回馈。朋友们，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了，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买一罐啊，买一组啊，你家己啊，身体顾好，鱼眼窝油买三送一，0800883355。谢谢哦，哈，来要快哦。刚才我们很多朋友都打电话进来，你们也都听到了哈。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要买重阳节的活动，但过年没有促销，只有现在有。有些人要十月底收，有些人要十一月收，我都算三加一，我都算三加一，起码买都省。但是去当初那家卡拍摄恢复原价了，好不好哈？0800883355，鱼眼窝油泰素，一起丢咱的保护体康。谢谢淑丽，刚才买三组泰素哈，谢谢感谢，买三组送三盒嘛。大家赶紧的卡电话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

大家好，这是歌名蔡宜的歌声，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这礼拜的重阳节啊，你赶紧打电话。

现场的电话大家多多利用，你好我好大家好，健康上最好，买三送一，0800-88-3355。

欢喜甘愿的王安水母郭庭云和蔡佳玲的歌声。好，这个歌词里面有搭水果，我就来讲一下哦。咱的节目做台湾搭水果，谢谢。哎，后边又啊，三加一，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电话很多哈、哦，我们继续打电话进来。感谢嘉义的哦，桃园的，他杨梅的哦，都有打电话进来。讲到流感疫情啊，今嘛连三周倒倒啊降下来的，但是哦，上个礼拜的新增重症病例144个，死亡46个，哦，死亡人数今年创新高，多数是染到 A 型流感 H1N1 的。在这个新增的死亡个案当中，比较年轻的患者是40多岁的一个查甫的，连续两年没有打流感疫苗，因为发烧、呼吸困难，到急诊已经并发肺炎，住院抢救一周，死于败血性休克以及多重器官的衰竭。所以不要等闲视之，大家要注意一下吼。那么至于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在尾一号来开打了吼，卫福部同步推出这个健康币。你若是有增加跟参加跟填表打完左流右心，什么叫左流右心？我解释一下，因为包括罗毅君哈、哦、这些人都有在电视上面一直在那里跳舞啦，说什么左流右心，左流右心，左边流感，右边新冠呐、啊。叫左流右心，就是助能机下啦，可以获得1650币的健康币。那么打气就很旺盛哦，截至10月12号，也就是前天为止齁、哦、226万人接种流感疫苗，还有新冠疫苗接种大概有80万人次了。哦，所以机关署今晚被增加赶快买流感疫苗30万剂，还有新冠疫苗 17.4 万剂齁、哦、没有打给来煮啊、哦、所以打气那么旺，大家赶快去加码、哦、去打一下左流右心，给他煮一个了后看是不是、哦、今年因为大家都在煮、啊、所以呢都没人会丢，没人会丢，大家就可以来过一个好年、哦、不要像那个40岁的男生因为得流感抢救一周，抢救一周诶，抓西蒙，就听起来真的非常的难过，好不好？吼、哦，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咱一年一度的重阳敬老、重阳敬老，买三罐送一罐，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四罐本价7200块，今日只要5400块，会给咱的时段长肌肉，暗时也好困，恢复男性雄风，来让自己的女性春风更加的温柔，因为咱的皮肤会变较水，咱内底有18种的氨基酸，哦，规个人会当少年。爸爸，你会感觉家己又搁等到你少年的时阵，咱的

海素丰容蛋白，就是这么神奇。大家感觉吃当作保养，咱今天没保养，咱无法度通好直直食到老，因为食老嘛爱有健康的身体。中央节就是这礼拜啊，买三罐送一罐，7200变作5400，你加买几组啊，咱就加送你几罐。好朋友，这礼拜重阳节，即马赶紧打电话，保护体康，鱼眼窝油，赶快买三送一，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8

感谢台北的王小姐又给我们做文一组、哦、来感谢卡电话，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咯，三加一的买起来。

给人讲吼，今嘛咱来去佚佗一个皇阿玛，黄色的黄哦吼，皇阿玛，伊是一个水上的气球，啊，伊的名叫皇阿玛，黄色的一只猫哦，伊的名叫阿玛，所以是黄色的阿玛，不是咱看大陆剧的那个王爷要叫他的皇上父亲叫皇阿玛，不是不是齁。来，昨天由赖总统点灯开幕哦，一直也到11月27号投票的前一天都有展览齁，你若要去给人干看皇阿玛，还是说咱是基隆人，咱是基隆的听友，你应该打电话给我们说皇阿玛有多好耍，好不好拍，拍起来能不能打卡，有没有很好玩齁。来到这个皇阿玛的水上气球啊，有真的还不错哦。到了基隆港同乐会展到选前的一天哦，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哦，来0800883355，0800883355哦，我甲各位来讲买三送一哦。真的要在礼拜天以前，大家要机会把握哦，因为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重阳敬老，我们再来播出一首，一样是由凤飞。飞演唱的《月朦胧鸟朦胧》，这条歌袂歹听哦，大家来听咧。凤飞飞潇洒的走，再加码一首凤飞飞，来，大家卡电话0800883355。

0: 好朋友，咱来做一个广告时间哦。老人节要到啊，老人阿哥哥和爸爸妈妈、阿公阿母拢会当来跳舞。这礼拜重阳节，我们有专案，咱的鱼眼窝油和阿公阿妈看了会金的清的明，思考的清楚，不会痴呆哦。坚果的胖脯，一罐1500块，买三罐送一罐，本来6000，今仔日只要4500块。保护体康，赶快！三瓶送一瓶，只要4500，可以吃8个月哦。保护体康可以给你的精神好，来吃素的人爱吃啦，孕妇嘛爱吃啦，常常的感冒的，常常身体歹嘛爱来吃啦。好，来咱的长肌肉的太素蜂蛹蛋白更加的好，细管本来7200，今仔日只要5400，会长肌肉，晚上会好睡觉，恢复男性的春风，女生也会皮肤变好哦。朋友们，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重阳节特惠方案，买三罐送一罐，0800-88-3355。真的哦，卡电话哦，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0800-88-3355，0800-88-3355。我感谢哈，台北大同区重庆北路王小姐给咱买一组，嘉义的简先生给咱买两组，桃园杨梅的李小姐给咱买两组哈。也来0800-88-3355以上广告。你好，你请讲。
1: 你好，我三，我一组，我红牛蛋白。
0: 后来我刷卡哈，来。

感谢家人吼，七度的魏大哥，佮咱们做文三组，我佮送你三罐。翁立友的前途，听友的点播。等一下，咱线卡用过来卡电话，因为吼，念咪要甲时间交互电台工商的时阵，你继续甲卡入来哦。0800-88-33-550800-88-33-55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大象的耳朵。孩子们都喜欢喝可乐，平常我会尽量控制他们。有一次和长辈聚会，我给孩子们点了一瓶可乐，让姐姐和弟弟分着喝。没想到弟弟紧抓着想要自己喝，不肯分给姐姐。
2: 你怎么那么自私，分点给姐姐都不肯？做人要有爱心，要分给姐姐。
1: 奶奶率先发难，但是还是说不动。
3: 快一点倒给姐姐。
1: 爸爸一贯命令的语气，孩子已经司空见惯，听若未闻。轮到我了，我转头对爸爸说，我知道弟弟是很愿意分享的人，他会分给姐姐的。弟弟听到以后，小心地倒了几滴到姐姐的杯子里，但显然是不够的。接着又是同样的循环。
2: 你怎么那么小气，做人要大方一点，多倒一点啊。
1: 最后又轮到我，我见刚刚那招大象耳朵加许法起了点效果，就赶紧趁胜追击，跟其他的大人说，我们家的弟弟是很大方的，他会多倒一点给姐姐。果然这一次弟弟倒了半杯可乐给姐姐。其实想要孩子朝我们想的方向去做，就不要去说他这一刻的不好，而是要先想我希望他成为怎样的人。其中最有威力的不是直接赞美孩子，而是对着别人说。如此一来，赞美直接进入孩子的潜意识，他便会朝那个方向去做了。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萧煌奇、李炳辉、辉煌旅行社哈，来咱这段搁开放哦，大家来点歌，想要来点歌，第二点钟还是讲要3+1的，0800-883355。

0: 安琪，
1: 哎，阿不伊多，
0: 飞行器要飞啊啦，咱先行再个讲啦。
2: 咱来去来去来去去飞行器。
3: 好，谢谢哈、哦，来0800883355，感谢。来，咱若要来点歌，唔免客气，甲敲电话入来。第二个小时，哦，咱要点什么歌？0800883355，谢谢你哈，拄只哦，嗰啲助文产品防护胶带哈，啊那，烤的油是买一罐送一罐哈、哦。来，我先来讲新闻好不好？咱花莲县政府讲哦，要给大家生囝，规划明年哦，补助个100,000块呢。哇、哦！如果再加上中央补助100,000哦，那每一个新生儿可以领200,000起跳的补助哦。哇、哦！赶紧去花莲生囝。好、哦，管政府嘛，你规划116学年度开始提供哦，社户级的这花莲的大专院校的学生，每年最高48,000块的宿舍或者是租屋补助，哈、哦，来管政府一讲哦，第一生囝会从现在的20,000元提高到100,000元，你现在分期发放，居家的哦，坐月子的月嫂哦，做未来月嫂啊。诶，服务的时数也将从180小时增加到360小时，来协助的产后家庭获得更完善的照顾。那么将对0到2岁的幼儿，哦，送公托或者准公托的机构，哦，或者准公共保姆的家庭，也会新增每个月2,300元起跳的家长自付的差额补助哦。所以恁即马就是讲要生囝的诶。引去花莲，好不好？哎、欸，20班呢，一胎20班呢，哈，啊，无人要点歌，我就要出发了，哈，唔免客气。来，有需要咱的产品防护胶带，卡电话0800883355，买三送一，哈。先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哦，那想起故乡，目屎都流落来。因为重阳节，咱会想到故乡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嬷。咱重阳节保护体康，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要为着敬老来买3罐送一罐哦。一边伫遮代替着咱所有电台的工作人员，祝福着咱收音机边仔的时段重阳节快乐，有买就有送哦。3+1的活动，0800883355。0800883355，大家来趁这个机会，重阳节买三送一哈，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跟保护体康，卡点为医雄圣公狗，0800883355哈，来先接电话，你好 ，Hello， 喂，
4: 董事长，
3: 哎、欸，你好，你好，
4: 来点一首《酒醉夜梦》，
3: 好，拜拜。素兰小姐要出嫁，0800883355。

进广告哈，好朋友，爸爸亲像山，爸爸妈妈的节来啊，阿公阿妈的节日来啊，这礼拜就是咱讲的一年一度的重阳节。为了要来优好许多，但过年没有促销，只有这一档重阳节。鱼眼窝油看了会金的青的明，咱泰素丰容蛋白会长肌肉好睡觉，咱保护体康会给你顾身体，让你更加勇敢，更加有体力。三罐上一罐的活动，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我们再说一次，过年没有促销，朋友们要把握三加一买三瓶送一瓶的活动，让爸爸亲像山，让爸爸会越来越健康，让妈妈会越来越健康。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重阳节三加一，不要错过这样子的机会。过年就没有促销了，也不要等到原价才来买，现在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好，很多朋友哈，跟我们讲啊，我用十月底再来收哦，是可以的哈，十月底再收是可以的。谢谢台中神冈潘小姐，跟咱祝文一周鱼眼窝油，我够送你几罐。谢谢新庄的李小姐，新北新庄跟咱祝文鱼泰素两周，我够送你两盒哈。基隆七堵的魏大哥跟咱祝文泰素三周，我够送你三盒哈。谢谢台北的王小姐，重庆北路跟咱祝文一周，嘉义的简先生跟咱祝文泰素丰容蛋白两组，我阁送你两盒。桃园的李小姐，感恩祝文鱼眼窝有一组，泰素一组，我阁送你两盒。好啊，淑丽，感恩祝文泰素三组，我阁送你三盒哈。台中的张小姐，张太太，感恩祝文鱼眼窝有一组哈，我送你一盒哈。谢谢你，来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的，不要等到原价才要买哦，不要等到原价才要买哦。哦，你即马买较会好，好运送会到，等于送现金一。雄盛公狗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

好啦，谢谢啦齁，好朋友们都一直打电话啊，我家嘛甲各位来讲齁，重阳节的意义啊，就是咱每一个人拢嘛唔是时代甲咱请往大汉，啊无咱家己是家己拖卡白白的大汉，是无？所以啊，古早就是讲咧，九九重阳节迄一天哦，缅怀祖先对咱的温情哦，佫较无天无地嘛，袂当无祖先。所以因此啊，重阳节会拜拜吼祖先的牌位哦，甲这九贤七祖拢请请回来食饭哦。不管因有去投胎啊袂吧，上无起码你的心是有伫咧，就能够做一个连结。啊，那在生一个投胎啊，需要你拜地头。我想要讲的是讲，祖先呐已经往生的伫天顶，咱用香甲饭菜甲拜，甲伊做一个哦感谢。但是如果呐要伫咧咧，亲像咱的老爸老母。亲像咱的阿公阿嬷呐，要滴嘞嘞，咱就是好好啊吼，对浙江吼，对伊讲啊，咱会当的话，你看哦，连迄个哦做啥，政府拢替咱友好啊，咱家己哪会当无友好？我讲的是啥？政府友好啊，咱我阿明阿嬷吼，昨去收到迄一百岁，政府给伊一卡金手指。黄金做的一百岁，佮加上吼上万块的红包啦，吼啊！我是无领到，因为我也袂老人。那伊的查某囝吼七十外岁嘛有嘛有红包啊，但是无金啊尔。你听有无？就是讲，恁有超过一百岁，我相信拢已经听领到迄金手指啊，对无？迄金手指即卖黄金价哩那贵，你若领到吼，再敲电话甲我讲一下，我替恁欢喜一下，吼，唔免送我啦，唔免送我你家己挂起来，足水的、足大方的黄金的，哦，啊，拿红包，政府替恁友好讲，啊，大家去领着红包，啊，我感觉真好。啊，咱家己去做囝儿时岁嘞，会当的话，这三加一，你就甲扎登去，会当来友好时大讲啊，哦，你友好时大，一边嘛替你友好一关啊。你听有无吼？你若家己买，吼，家己讲我是老人，我自己过重阳节。啊，你若咧哦三罐啊，我嘛友好你一罐啊，安尼的意思，和大家来做一个啊，讲啊，这礼拜就是重阳节啊，我们好好的对自己哦，啊，也对那个。在神桌上的祖先说谢谢，当然祖先你不用给他三加一，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肉体了。但是你要对自己好一点，不要成为家里是谁的负担。你家己老人家，你家己啊买几罐啊，我送你几组，安尼好不好？吼、哦。另外，那是讲咱是较少年辈的听友吼，你就趁这个老人家，你就买三送一，你买三我送一，让你的祖先们，不是让你的爸爸妈妈们。啊、可以得到我的一个赠品，这样子也很好齁。那来听梅子，啊不是啦，梅君子啊，不是梅子啦，梅君子，西天的歌声，0800883355。

0: 嘿、欸，你好啊、
1: 哦！哦，你好。
0: 嘿，
1: 欸、我叫一座迄个一眼窝油。
0: 好啊，我刷卡哈。
1: 嗯。
0: 嘿嘿嘿嘿嘿嘿，哦，安尼好啊，我刷卡，甲你掏新的地址。

来哦，我阁感谢五股的王小姐，阁祝文是做三加一的。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买三送一，打电话0800883355。

0: 人家说的恐龙法官，恐龙法官齁，真正有恐龙吗？齁、哦、我说到宜兰地方法院啊，张宣豪法官齁，前年酒驾啊，他载他的书记官外出啊，所以警方拦检说啊，酒测值是 1.05 毫克，所以咧哦，这个张宣豪啊哦遭到判刑4个月，可以一颗罚金啊，啊但是另外的职务啊哦嗯被职务法庭免除法官的职务，转往台北地方法院做司法的事务官啊，本来做法官的酒驾去红判刑了，转往地方法院做事务官，你就不是法官哦。谁知道这个张宣豪今年再度酒驾骑车撞伤了别人，台北地方法院就移请司法院送惩戒了哈、哦。职务法庭判他休职1年，可以上诉。你妈妈的担担面，张宣豪哈、哦、坦诚犯行。哦、而且呢申请简易判决处刑、哦啊、但是我跟大家讲啦、哦、这个反正你是法官还酒驾还遭免职了，转事务官以后你再犯要怎么讲呢？我只能说你没救了、哦、你没救了，你以后不管转什么职务你都还会再酒驾，因为这种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所以朋友们不是扣着司法官就代表你家的人熬呢，人品更加重要啊！不是说做法官、做律师、做医生，还是说做什么总统、哦、你就会上高的，你人品如果不够，你可能也是会感觉说叫嫌爱给你判，这样就对了啦、哦、来飘飘的七头狼，沈文成的歌声，需要我们的三片欢呼交代，0800883355，先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
1: 窗外银光闪，他在织毛衣。
0: 进广告了，妈妈在织毛衣，线能够穿针吗？她能看得清楚吗？我跟大家介绍的鱼眼蜗油，不只是一针一线穿针这么简单。爸爸在外面开车也是要我们的灵魂之窗啊，重阳节到了，就在这个礼拜天，我们用鱼眼蜗油来孝顺爸爸妈妈，让他们看得清楚，让他们不会失智。0800883355，您打这个电话买3瓶再送1瓶，过年没有促销，仅有这一档，要孝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要友好我们的时代，现在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打电话了。好，朋友们，谢谢哈、哦、五谷水堆一路的王大姐，过橄榄醋文鱼眼窝油几周哈，刚才有谢的都谢过了，要把握这个机会哈、哦，鱼眼窝油，你若讲啊，这礼拜要重阳节之前要收会到，你即马一定爱卡电话啊，啊无今日已经拜三吼，过来就是咱要甲各位讲，有人讲啊，我已经10月底才收无，你现在先预定，你10月底再收货，我一样照常算是3+1，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飘飘的七头狼，沈文成。0800883355，打电话啊。

0: 真正你飘飘的七头人哈，人生哈，幸福是日常啦，平安是底气啦。你的底气够不够哈？完全看你有没有知足啊。有的人讲富家人不一定会快活呢，伊不一定心情比你比较好呢。我来给你问一句话啦，你若有够钱啊，你钱足多啊，你就真正足幸福的吗？迄真正就不一定。按我咧讲呢，就是因为咱每一个人。他如果有很多的钱，比如说巴菲特好了，我跟你讲哦，在几十年前他赚到了第一桶金了以后，他在美国的某一个小镇买了一个小房子，那个小房子大概就是台币200多万元的那个价值，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买，后来他投资的股票，成立了公司，他赚到了比原来的财产多了百倍、千倍，甚至万倍。你若是伊，你会讲啊，我一定爱换一间啊大楼，换一间啊大厝，换一毋是大厝了，困大厝了变困棺材。嘿嘿嘿嘿，哦，我得换较大间的厝，我一定会用来换一台足好的车。伊无，因为伊感觉有够啊就好啊。因为这间是伊的起家厝，伊若是讲有够用啊，阿姨都唔免换，所以到今嘛为止，以后你住迄个当年200多万台币买的一间厝，嘿，你爱怎样讲？世界所有的首富有的时候会去他家做客人，拢讲哇，阿你来住安尼尔，心内底想的却是对伊的上界大的尊敬。我哩讲这个啥道合，就是讲我们其实人生也一样，你够不够？如果你够了，你就会觉得我家里的空间不需要买那么多东西，我到底花那么多钱干什么？哦，但是有一种钱你不能省，那就是健康。健康的钱你如果还要省，那我跟你讲，跟你赚多赚少没有关系，因为你已经输了。你不健康，我给你几啊千亿诶，美金哦。就像巴菲特这款的哦的一个财务哦，你有什么命可以去享受？然而即使我们每个月只赚个几万块钱，但是我如果觉得我足够了，而且我保护自己的健康，我保护自己的健康，我都给你做保养，我都可以你轻轻松松的哦，脚上就人，我都用来爬山来去，不是跳海，爬山爱讲去海边行行，老老的，我去倒位拢会使行，我去倒位拢会使耍，我爬楼梯我会袂喘，不是袂喘啦，是对啦，是袂喘啦，不是袂喘气啦，吼、哦，所以，吼、哦，这重阳节到了，我要跟大家讲，让你们觉得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健康啦，哦，而不是财富啦，哈、哦。来，你好，你请讲哦。
1: 我也啊，我那个，你那个啥？
0: 好，来线下。

又回来，到如今我夜夜为你来失眠，请你详细想看卖。咱相逢的时，你哪行哪伫咧唱迄个老实的歌，我一日甲你看，你用目尾甲我拖，害我心肝强要火烧山。当时我讲请问芳名，你就对我笑眯眯，讲我是坏东西，我头做你去。我紧叫小姐，请等下，你总是像无情的火车，袂当驶倒体。啊，古锥的小姐，我是真心的爱你，我并不是靠不住的人，我有男性的气魄，有流浪军刀赛的趣味，像电发兄哥遐尼有情。假使一百年后的今天晚上，有咱两人的约会，彼时的我，无论是江都夜雾，或者是西北雨，我也要拿一支雨伞去等候你啦。同时，我要用流浪魔术师的手法，将你变成可爱的唱片，永远伴在我的身边，甲我斗阵来去流浪保护伞。到时，你就会知影我并不是雨徒的裁缝师，也不是雨徒的总破师，更加不是雨徒的半汤师啦。

0: 美丽姑娘，现在已经是夜都市半暝三更，就我轻轻来叫到无言的倒位去。你是我难忘的人，也就是我初恋的人啦。你已经可比是我的星星、月亮、太阳。我的心若无你的星座伴，我就会感觉孤单、冷淡、虚伪、无伴、沉闷、寂寞、空虚、无聊。也若无你给我月亮的光，我就会感觉亲像失明的人，一切拢乌天暗地。讲较明一点啊，总共你就是我的大肠，我就是你的小肚。若有大肠无小肚，永远都袂行路。如果若无你太阳的热度照乎我的温暖，就好亲像拖我入去顶仓库冰起来扛同款，全身躯电鼓鼓啊！迄时的我就无办法通对你谈天说地咯，只有自己昏天怨地而已。但是我若不幸做出惊天动地的代志，翻天覆地的代志，你就唔通记天度地，不我是一个无天无地的人啦。因为这是我乌天暗地的缘故啦。总讲一句，我是真希望甲你做着永远诚心诚意的友谊，小姐，请你回信。
1: 来进广告咯，朋友们，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我们要来送上的是3+1的特别礼物，要让我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可以因为你买三罐友好，那再加送你一罐，四罐只要收三罐的钱。我们的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这三大条，要让大家买三罐送一罐，尤其是泰素。泰素可以让我们长肌肉，让爸爸妈妈、我们的长辈肌肉不要流失，流失的把它长回来，晚上好睡觉。18种的氨基酸，一盒1800块60粒装。我们今天只要你打一通电话买三罐，我阁送你一罐哦。啊，那是在保护体康吼，保护体康买三罐送一罐，会用四罐吃8个月哦。吼，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嘛，就好诶。吼，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要把握机会，0800888。

3355，金马卡点位。你说十月底要收货的也是可以，但是先打电话订起来哦。大船一港，曾心梅的歌声，0800-88-33-55。

0: 金秀贤干是讲甲金赛伦交往吼，啊，交往了以后，他不是对方都说我们家的金赛伦，是未成年哦，结果现在完全不是金秀贤的事。好，今天的报纸有写哈，还他清白了。来，你好，你请讲哦。喂 ，Hello。
1: 哎、欸、哎、欸，你好，线下。
0: 好，来，你说吧。

这就是路口的灯弯呐，你甲看哈，金赛伦的代志，大家拢咧误会金秀贤。我那个时候还有记得在广播上面讲说，不要太快去定义金秀贤哦。原来我的直觉还蛮准的，因为哈、哦，金秀贤他不是在后来有开记者会底下咧考嘛，大家拢讲他是鳄鱼的眼泪。其实你若甲我误会，我嘛是会考啊，因为我太侪委屈的嘛哈、哦。所以这个金秀贤的事情。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2016的这个讯息对话，发讯者实际上是另外一名男星，原始对话甚至出现对方真实的姓名，根本不是金秀贤，所以警方透过所有的比对内容，说话的语气跟错别字的用语的习惯，认定2016年的争议的讯息发送者就不是金秀贤，所以大家爱还给他一个清白，虽然他是韩星韩国的人，不过都同样，大家不要被骗了。这个很多被骗的我就觉得非常的叫做什么委屈哦，请不讲你若无讲安怎，人就讲你安怎，你都要相信伊讲安怎。譬如讲你王一鸣，你讲性骚，还是讲你未成年，你都讲徛落。啊，我讲我无，我来直接考虑讲王一鸣，你鳄鱼的眼泪像话吗？结果呢，害我连工作都没有了，连戏都不能拍了，连代言全部被没收了，你还要赔给人家代言的那个钱。我想请问，现在你是不是应该要跟对方索赔了？哈，所以这个诈骗很要小心呐、有的时候是恶意的诈骗。阿公的诈骗哈，跟金秀贤无关，跟谁有关呢？跟我们大家有关，因为现在这边算计啊哈，所以投资选举广告看板在当选以后可以分红吗？我问这个问题，你们回答我，投资选举广告的看板动算了赢分红吗？来，我跟大家讲，这个是诈骗，因为你在那里吹牛嘛，吹嘘嘛，可以绕过法定的捐款上限来投资竞选的广告，供当选以后就给予分红，这个就是诈骗哦。所以不要以为选举到了你支持的人他跟你讲一下这个你就开心了，开心个屁，根本就不行，因为这个就是诈骗。好，好，大家来知影一下，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哦，来，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了，我们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敬老重阳。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咱买三罐送一罐给你哦。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自己的身体自己顾好。来，朋友们，鱼眼窝油看得清楚，不会失智，预防失智。我们有 PS 脑磷脂、EPA、DHA、Omega 3，每天早上一颗，晚上一颗。您吃了好几年了，趁这一次的一个促销，趁这一次的一个活动，我们把鱼眼窝油带回去。买三送一，四瓶原价6000，今天只要4500元，买两组送两瓶，买三组送三瓶，买越多赚越多，不是赚其他的锅碗瓢盆，而是直接赚给你的是现金回馈。朋友们，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了，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买一罐啊，买一组啊，你家己啊，身体顾好，鱼眼窝油买三送一，0800-88-335。谢谢哦，新北土城的李大哥给咱做文两组泰素哦，阿加一组鱼眼窝油哦，阿新竹竹北的程小姐，好，橄榄柱文鱼眼窝有几周？程是工程师的程，哈。台中大雅月祥路的陈大姐，嘛橄榄柱文鱼眼窝有几周？哈，来新北五股的王小姐，鱼眼窝有几周？大家弄个卡哦，其他都谢过了。继续打电话，0800-88-3355。

0: 油酒愈啉是心愈上，海头啊愈啉是愈忧愁。唉，嘿，头家啊，安静啊，再来一杯宝丽达透米酒。
1: 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时阵。进广告，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咱一年一度的重阳敬老、重阳敬老，买三罐送一罐。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四罐本价7200块，今仔日只要5400块，会甲咱的时段长肌肉，暗时啊好困，恢复男性雄风。来让自己的女性春风更加的温柔，因为咱的皮肤会变较水，咱内底有18种的氨基酸，哦，规个人会当少年。爸爸，你会感觉家己又搁当到你少年的时阵，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就是这样啊神奇。大家甲食当作保养，咱今仔日无保养，咱。无法度通好直直食到老，因为食老嘛爱有健康的身体。重阳节就是这礼拜啊，买三罐送一罐，7200变做5400，你加买几组啊，咱就加送你几罐。好朋友，这礼拜重阳节，即马赶紧卡电话，保护体康，鱼眼窝油，赶快买三送一，打电话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

来，好朋友线卡会用阁甲你接电话哦，吼，咱会用伫线下打电话进来，王一鸣本人在帮你接。那么听重播的朋友们，你可以现在再打电话，我们有24小时的客服小姐，0800-883355，线下打电话喽，拜拜。音乐甲歌声芳芳。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精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9: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8: 冰箱也会漏财？
9: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8: 那怎么检查啊？
9: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8: 哦，
9: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十五，礼拜四，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3度，上悬加33度，有差大合。旧历是9月7日，今日无适合开工，嘛无适合开市。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的海鲲号，这是咱台湾吼头一只，咱家己啊制作的长水舰。海鲲号昨第24次出海呢做 test， 我嘛是第18次，就是讲爱潜航长水舰嘛，当然爱长的水底咯。哦，所以呢，真特别的是呢，这个海鲲号一个出港了，咱就呢启动引擎。啊，甚至啊，佮有一个低级的白烟，所以呢，军方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咱这个海鲲号这个月月底呢，就要展开的，唔是干那藏在水底尔尔，要来到呢深度超过100公尺的，这是潜水啊。啊，咱大家受水啊，拢咧浅浅的海面啊，较无了解讲迄个潜水下面去压力。哦，所以这个深水潜航的测试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为了迎接到这个深海当中可能这种高压，或者是讲低温，哦，这当然啊，你即马呢，你当个测试当中呢，这是拢需要的。因为一旦呢有需要时，唱水感的水底爱唱真久哦，是不是哈？希望讲啊，这会当拢真顺利啦。十月下旬呢，会做深水的潜航。过来来讲，就跟咱的外交有关系。头一件是中国，哦，中国制裁是咱两个邦交国家的部长。哦，一个是巴拉圭是科技部长，叫做比亚德。另外一位是贝里斯是外交部长，佮兼呢外贸部长，叫做冯塞卡。哦，爱讲制裁，哦，制裁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恁这两个人，哦，你咧阮中国内面，那确实讲动产呐，啊，不动产呐，或者是讲你有其他什么款的财产，踮咧阮中国内面，我就甲你冻结起，好，好，你袂当使用安尼是哈。这两位是不是咧中国有什么款的资产，真的是唔知影啦。不过中国定来用这招，你咧我中国内面有什么物件，我就会甲你封锁起来。把你冻结起来，让你不能出用、哦、所以呢，你也确实讲，你有什么钱啊，什么资产啊，你不能去寄在这个中国的，共产党的国家，啊，话把你冻结就把你冻结起来、啊、第二点呢，就是你不能跟中国的境内，包括中国的什么组织啊，啊，中国的什么个人啊，都不要让你来这做生意，还是用合作就对了、啊、所以再来就这两位部长呢，未当呢入去中国，包括香港，包括澳门安尼是吼。因为上主要原因就是讲这两位啊，甲台湾呢吼，就甲台湾呢是捌子的，然后甲台湾有什么款的合作交流等等安尼是支持台湾就对啦。哦，所以这件代志嘛，引起了美国国务院12日一天呢发表了美国的态度。哦，美国政府反对中国。针对一寡呢主权的国家来产生这种啊威胁，啊是有侵略性的行为，哦，所以美国表示讲呢，阮呢，甲包括台湾在内，即系乜子，即系伙伴呢，徛到阵安的是好，好啦，所以这当讲是目前，哦，中国呢，一个一手一手的出招，啊，巴拉圭甲贝里斯的外交部。嘛咧十二迄一天，共声拒绝了中国的制裁，而且呢两处表示讲对台湾坚定的一个支持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这是不是造成呢巴拉圭啦，还是讲贝里斯呢也做一寡什么款的调整呢？政策有什么款的改变呢？有的国家有哦，有的国家呢，哦阿强啊，一个安怎哈一个画一个，哦就赶紧调整啊，卡波。但这两个国家没有，哦，伊讲这是无必要的这摩擦哈，所以贝里斯的外交部是表示讲，阮贝里斯呢，阮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阮甲台湾的外交关系
是一个国家主权的决定，是不是？啊，所以呢，你对阮的采取这种的做法，这是完全无正当理由的，而且你中国这个做法嘛，未改变阮贝里斯的外交政策。更加无可能做是寡什么款的调整案是啊，而且政府呢继续支持啊冯塞卡，所以冯塞卡呢啊记者个访问嘛，啊部长啊哦，中国要甲你安怎子哈啊，伊表示讲贝里斯甲台湾呢徛到阵，有咱支持啊祖国的原则，嘛支持国际法的原则，甚至讲呢，我那阿联酋伊搞我制裁啊，像呢。比亚德，我搞制裁，我感觉真公平啊！哦，好像荣誉勋章咁款。诶，当我对方来搞制裁，哦，还是我的公平啊，是啊。好啦，所以这是这两天呢，大家搞咧讨论这代志哈。我外交方面呢，咱阿个一条外交站呢，啊，可能咧电视啊，什么啊，看到咧报道，就是咱派咧马绍尔群岛的大使，叫做徐卫民。哦，这徐卫民呢，哦，真缘投呢，哈，但是伊啊，要辞职，哈，伊什么原因呢？就是伊希望讲啊，咧国庆，哈、啊，咱七十十月十号是国庆日嘛，哈、啊，咧国庆的时候呢，伊希望安排一挂活动节目，所以安排了八个马绍尔这人呢，哦，搭到呢一卡一个眠床，哦，插座的眠床。哦啊、所以咧，迄个国庆的酒会，安尼先甲更入场就对了哈。甚至计划要来做这个变装秀，但外交部是认为讲，因为每一个国家吼，有每一个国家的风俗文化，哦，你可能是好意，嘛可能希望讲带动整个较快乐的气氛，啊，也很有创意啦哈。但是确实讲呢，唔都好咧，咱敢那讲。捅到马蜂窝啦，是不是？胖修呢，和你唔多吐掉的时候呢，这后续的派修山呢，所以外交部呢，想想的，可能唔知安怎呢，是不是买好了？啊，所以就甲讲啊，这卖安尼啦。哦啊，但是咱这个大赛，伊提出真侪其他表演的方法咯。哦啊，但是外交部想想的，真正有一挂方法，咱无把握讲。一定迄个国家会当接受，所以嘛是讲无买好啦。好啦，所以呢，这徐卫民呢，后来嘛登来台湾，后来讲了这个代志啊，是吼，尾啊沟通了后呢，想未到，伊再一登来嘛，啊，甲外交部沟通了后呢，啊，要辞职。其实伊也未登来台湾，就表示要辞职啦。哎呀，所以呢，外交部的回应，这可能啊，搁一个了解的是吼，因为这徐卫民呢。伊是政治大学，政治系毕业的。政治大学有真多啊，外交人才、政治人才，这是事实哈。伊讲啊，民国八十六年进入了外交部这边，为基层做起。啊，为什么记者呢会称呼伊叫做外交部的金城武呢？啊，金城武真领导嘛，啊，就表示讲咱这位大使呢，嘛是真领导安尼先啊。好啦，所以呢。八十七年呢，咱个马绍尔群岛啊，有一个建交的记者会，就是伊协助来处理的哦，所以能力也好，各方面也好，当然是很不错的。啊，九十七年到一百年呢，啊，咱头一边派位啊，马绍尔，一百零六年呢，伊是位啊，纳托维亚啊，比金交去加马绍尔，迄阵啊是支援。总统蔡英文访问的代志，啊，去年底呢，伊就伊甲升起来嘛，升起来就马绍尔的大使安尼是吼，啊，所以呢，伊要去做大使，啊，升级就要上嘛，啊，外交官的官网公布了，哦，又真缘投嘛，吼、啊，所以大家哇，这相片啊，缘投家呢，是不是电脑合成的？啊，当然不是啦，啊，就是安尼吼，所以开始有一寡呢，啊，这方面的话题出来。啊、因为今年十月七十，咱的国庆日啊，国庆日咱咧外国的咱的外馆，拢有一个庆祝的酒会，哦，所以徐卫民派咧遐，这嘛是头一个国庆日嘛，哦，所以派去也无介久哦，
伊就想讲，安尼我呢安排个特殊个表演，哦啊，所以伊有先彩排一个，啊彩排一个有迄影片啦，哈、哦，啊就是讲啊当地应该要伴奏，啊有一个马少个人咧徛咧头前，哦来压着飞镭，啊然后呢，咱呢大赛坐咧一顶面层茶层啦哈，一顶面，啊有八个人呢甲打咧。啊，一步一步向前行的是哈、啊，这是安尼吼，尤其啊，牵涉到宗教，哦，这有甚么款的诶禁忌啊无？啊，那马少来讲吼，伊是基督教，啊，基督教的信仰呢占大多数，啊，所以呢，咱的代表，咱的大赛甚至嘛讲啊，要用便装，啊，便装来登场，这又搁予咱的烦恼。所以呢，外交部知影了呢，因为有你安尼安排这种表演，哎呀，唔知当地有啥物无，上惊真正哦，这文化禁忌啊，咱唔知会啊袂啊，哦，所以就来话停了是哈。好啦，所以咱的徐伟明大赛呢嘛无放弃啊，哦，真的不破人的心哈，就是讲我安尼心，啊无我改变做这個，啊改变做那個，做几上几行啊，但是外交部呢拢无批准。那我会准备啊呢？是做什么表演呢？哦，咱呢一旦讲较安全的表演，就是咱的原住民做呢跳舞的表演。哦，啊，你这大赛嘛，到顶落去啊，欢喜。哦，因为咱台湾的原住民甲这南岛文化呢，伊是有连接的哦。哦，啊，那呢是等于讲咱拢是捌字的。工装的安尼是好，所以这款的计划嘛是真好了哈。只是讲甲本来咱大赛所想的迄、那个节目无啥共款啊。但是针对这种啊，一直忽略着伊要想要表演的呢，伊当然心内嘛解忧。所以人个咧马少的时候呢，就表示讲：“哎，我袂做啦，袂做哈。”啊，所以外交部呢就讲：“啊，不你回来呢啊，做一寡了解哦。”伊派去啊，要袂十个月呢。要不十个月哈，所以这因为咱派咧外面的大赛哈，唔是咱的外交部长就会当确定安怎？啊，咱部长林佳龙即卖咧澳洲，啊，大赛要换人，你系报伊啊总统协定哦，哦，所以经过呢，可能爱个等一下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巩固了解呢，伊是可能个禁忌，啊禁忌啊禁忌呢，上主要就是讲。基督教为多数的马绍尔群岛、哦，因为伊个一个计划啊，要变装，变装就是查甫的穿做查某体，是不是啊？所以伊个个变装，变装呢，变做红袖，红袖啊，你要变做呢红袖，啊，佮叫因当地人甲你扛喺面上顶，唔知影呢，哦，这敢有适合？敢有适合？哦啊，外交部咧，伊讲有理解啦，即无讲虾米事啦，吼、哦，意思讲无讲对当地，敢那要消遣当地啦，还是安怎无啦无哈？但是问题是，这是咧咱台湾的国庆的酒会顶面，你来表演即出的甘好？哦，那是坦白讲，那是我啦哈、哦，我家己感觉讲，也是较传统的就好啦。哦，无唔知发生虾米款的代志啊？那是哈。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呀，即马打疫苗吼，打气不错，因为即马有健康币哦，所以打气呢，敢那较得不不哈。流感疫苗、流行性感冒吼，也是新冠疫情，咱即马倒手正手，一边一掌哈。好啦，咱即马流感疫情哦，连续三礼拜拢较好落来哦。哦，但是顶礼拜呢，重症的病例，哦，新增加呢144，死亡呢46，哦，这人数袂当讲少哦，哦，死亡的人数是创下了今年的一个新冠的纪录，多数这边吼、哦、是 A 型的 H1N1，啊，咧新增加的往生的个案内底，冇少年的哦。40岁啊，少年的查甫的，真少年啊，连续两年啊，拢无来打疫苗啦，要安尼发烧、喘，啊，要喘袂起来，哦，赶紧的上急诊的时阵，
来个了解检查我细胞发炎啊。大医抢救一礼拜呢，败血性休克，多重器官衰竭，亡身啊，40多岁呢。所以咱的详细的一个资料你甲看哈，顶礼拜门急诊的人数128,847，比顶礼拜140,000呢，加真好啊，下降将近要到9%，连续三礼拜咧较好落来，所以应该甲11月中下旬呢，咱就脱离这流行啊。我咧社区咧流行的病毒是 A 型的 H1N1 占差不多91.8%，这型的上最安的是。所以顶礼拜咧46名，因为流行性感冒来往生，这是新冠的记录啦，新冠记录吼。所以呢，感染的人数咧减少啊，但往生的人数咧增加啊，为什么？所以咱疾病管制署是安尼讲吼，用顶礼拜呢，这种啊类流感的门急诊的人数呢，暂时较下降啊，但是这波流感呢，往生的人数哇！那起这么高，好啊，所以医生是这样解释哈。因为他少年的这个案是台北40岁这位先生，他原本呢就肝硬化，就脑出血，而且病史，所以他的抵抗力真差嘛，属于重症风险的族群。但是今年甲去年拢无来注到疫苗，10月初代志来啊，伊就发烧、喘。喘不起来，喘不起来表示你啊，细胞、心脏、身体，很缺氧嘛，所以当时的血压就规个偏低啊，身骨呢血氧量呢真低啊，快筛A 型流感，电工抽落去，两边的细胞拢咧发炎，急性的呼吸窘迫，后来送入去加护病房，赶紧做治疗，嘛是救不回来。所以这就是伊本身的体质、身体啊，实在是非常不理想啊！哈，那像新冠疫情呢？新冠疫情10月初4到10月初10，门诊呢急诊呢5,200多，比顶一礼拜嘛下降哦，下降35.2%，这是好代志。但是往生的人数呢，本土的死亡案例15个，嘛是啊，唔是讲哇。弄到大人，像中部有一个50几岁嘛是一位先生，伊是新冠疾病出代志，又糖尿病，又高血压，又有这细胞发炎，又个腰椎病啦，所以伊的身体呢都是非常不理想的，重症的高风险。伊干那咧2022年的时候呢，有注2剂咱的新冠疫苗，然后伊是咧9月下旬哦，伊开始啊。伊酷酷烧了，伊流鼻水啦，规身骨酸痛啦，喘气困难啦，才看医生，看医生咧就电工抽落去，嘛是细胞发炎，因为外来的物件头一针一定来你的细胞嘛，就头多啊，迄流感的嘛是细胞发炎嘛，即个新冠的嘛细胞发炎嘛，然后呢就拖出去啊，拖出去，伊即马拖出去，因为新冠感染引起细胞对心脏产生问题。就往生去安尼先哈，不过还好，就是讲，因为咱即摆卫生福利部推出这个健康币，健康币呢，你来注射，有互你点数，点数会当做真大运量安尼先哈，听讲呢真受欢迎，所以今年来做的加2成加3成的人数哟吼。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088，咱来听歌。

0: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不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阿亮啊。
7: 阿亮啊。
0: 嗨，你好。
7: 我请问你哦。
0: 好，请讲。
7: 我今仔日哦。
0: 嗨。
7: 我逐工拢早时起拢咧运动啊，我今仔日即脚盘即骨碌那些哦，那
0: 是
7: 我听听安尼啦。
0: 嗯，啊就是。
7: 我想讲吼。
0: 嘿，去买瓦骨来吃啦，哈侬。
7: 想讲买个去买迄个瓦骨的。
0: 丢。啊，即卖会疼，你个三顿食一顿啊，食两粒无吼？
7: 哎，袂要紧嘿。
0: 啊，你今年几岁？
7: 我逐工我听你个真真
0: 代。哦，你知影，但是有靠年纪啊，三朝爱先教你食吼。
7: 三朝哦。
0: 因为咱靠年纪啊，骨头较硬，较袂自然。哦，你三朝一开始要一阿夹来食，安尼先会较紧恢复。
7: 是啊。
0: 哦，啊，瓦骨来为主，瓦骨即卖三顿食一顿啊，食两粒，好唔？
7: 瓦骨你今嘛搞要大罐好啊？
0: 好，瓦骨要大罐的是不？
7: 啊，你讲三椒啊？哦，
0: 三椒你想要一盒细盒食嘛？好唔好啊？
7: 啊，好啊，好啊，好啊。
0: 三椒一盒，瓦骨大组一组吼。
7: 啊，
0: 三椒是来我给写一个哈。
7: 啊，
0: 三椒一盒1500块，瓦骨大组是5000块，安尼拢总6500，好唔好？
7: 我自己你敢不知
0: 道？啊，来，你以前捌甲你送过吗？无吧？
7: 捌啊，我捌你。
0: 啊，电话我有，电话我有。
7: 我姓陈啊，陈丁前啊。
0: 啊，陈先生哈。
7: 我有甲你买错啊。
0: 好，我查电脑者就知影哈。
7: 啊。
0: 啊，明仔载甲你
7: 讲。啊，当机啊。
0: 后日收到。
7: 后日
0: 哦。嘿，我有你的电话，啊，我甲你寄三九一啊，1500块。啊，瓦骨大组的5000块，啊，拢总6500，啊，你收着提钱可以就好，哈。
7: 好，啊，你要寄来迄个乌鸟，
0: 乌鸟丢，啊。
7: 好，
0: 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8: 哦，你啊亮啊。
0: 嗨，你好，请讲来。
8: 我请教你哈。
0: 好，请讲。
8: 你做什么不？迄个黄酒组，迄个咪在吃哈。
0: 黄酒组爱吃是瓦骨啊。
8: 爱食瓦骨
0: 咯，嘿，你来对吼，往久走，咱的韧带啊，你软组织受损啊，你发炎吗？
8: 是哦，爱食
0: 最好啊，你食较对症啊，哎呦，等你啊，手腕爱好休困咯哈。
8: 啊，唔过吼，我只腰只吼，我那种骨的吼，啊，人家爬起来吼，我拢安尼用袂顶的，迄筋络袂像那家像安尼慢掉的安尼。
0: 骨质嘛歹，迄三椒加咧食。
8: 安尼加咧食，啊，我今摆爱食安怎加会加？
0: 来，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哈。
8: 哎哎，啊，你遐唔是讲有去讨价吗？
0: 有啊，今摆拢有特别做，就是两阿加半阿呀。
8: 哎嘿，
0: 好，
8: 你
0: 讲。
8: 你搞价，哎呦，我住伫新娘呢。
0: 新娘拢是寄去的啊，明仔再寄，后日就收到啊。
8: 哎，啊，我今摆算早暗食就好啊呢。
0: 哎，你今摆你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未？
8: 袂疼呢，我是干那吼，那要透早要爬起来，是讲压咧洗身躯，压咧洗衫吼，啊拢爬袂起来，咧筋络吼袂像安那像安尼， 安尼溜掉的安尼，那像安尼占着一堆安尼。
0: 安尼你即马就是啊，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哦，食饭前十五分钟，啊，拢两粒两粒斗阵食。
8: 哦，好好，
0: 好不好哈？
8: 啊，食这袂大颗吼。
0: 啊，袂，这无多，何里大颗？
8: 因为我不爱食大颗诶。
0: 啊，你即马三招，咱特别做的是3000块哈。啊，瓦骨特别做就是两阿鸡半阿的哈。啊，甲你送三招一组，瓦骨一组拢特别做的哈。啊，三招一组是3000块，瓦骨一组是5000块，安尼拢总8000块好吗？
8: 安尼好啊，好啊。
0: 啊，明仔透早就寄。上班后你就收到了哈。
8: 哎，就爱食我顾家的感觉。
0: 啊，你初食就感觉，你就感觉你淡薄的反疼，爱啉奶一个。
8: 哦，安尼哦，好。
0: 来，我再讲一遍哈，三招大组一组，瓦骨大组一组，明仔再寄哈。
8: 哦，好，谢谢。
0: 你收到再提8000块给伊就好哈。
8: 好，
0: 拜拜，再见，再见。
8: 谢谢。
0: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3: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2: 本来就袂哭啊，输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9: 我困有效啦，现在讲去挂大座转来啊。
10: 脚腕遮因袂捌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9: 我罐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2: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起码袂咯呢，起码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9: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掉，啊起码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这脚头骨的退化是大家拢会啦哈，啊当然啊过去啊，咱这长辈较做，哦正做。我真做的情况之下，脚头啦受的磨损当然较严重嘛，哈啊，所以呢，过去是较劳动啦，较做的脚头即马呢，我唔是干那哔哔哔哔哦，哦会疼哦，甚至有淡薄变形的呢，就请你赶紧食咱的瓦棍。一旦呢变形歪曲了，愈来愈严重，迄真正歹救啊！哦，所以较早来顾咱的脚头，较免日后就是变作爱换人工的嘛。啊，迄阵啊，这里烦恼，啊，咱不如早来甲顾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先来讲下中秋，中秋呢哦，真侪人的嘛哈，坐车啦、坐高铁啦、开车啦等等，所以嘛造成的塞车啊，塞车啊，高铁啊，哇，这车呢，满满满啊，引起了一寡呢批评的声音。即卖呢国庆啊，国庆连假，那就启动了叫做双铁联防。高铁呢？高铁咧放假的前一天加班，哦，八班，全部哦，全部车厢呢拢是自由座，啊，代替呢，代替嘛机动性的加班来配合。哦，所以交通部的这个统计来讲，今年咱国庆的连假，甲去年呢，感觉比起来了呢，嗯，这个海空运呐、啊，人数是较少一寡。啊，那陆运的部分呢是拢成长，所以呢，高铁增加八班啊，八趴啦啊，八趴，上最哦，但载运的情况呢算未歹呢啊，所以刷落是光复节啊，光复节如果是连假，交通部讲继续爱加班落去安尼先哈，所以呢，23礼拜五光复节三天的连续假期呢，第一天赶快。八班拢总是自由坐啊！这招呢，其实过去就把机动这种啊，规车拢是自由坐。台中这站过去就常常发生，不是讲发生了，安尼先咧做处理嘛，处理了真顺呢啊！只是讲，哎呀，那无想着讲较侪班落去，就袂造成啊中秋安尼哦，安尼受气亏安尼哈。好啦，所以呢，即嘛国庆的三天，交通部的统计。啊！你讲啊，坐船的啦，坐飞行机的，这人数是拢减少了，因为即摆开车嘛，坐火车嘛，坐高铁嘛，安尼是吼，所以即个加班落去了，解决真侪问题啦。哦，啊，高铁呢推出的，包括讲月台顶面做一挂调度，包括讲你车来到即个所在，你啊，较头前就洗头，唔免过去到机场才洗头，这拢是加节省真侪时间嘛。是不是哈？所以放假前一天，为下晡的五点到九点，南下的哦，超尖峰的时间，每一点钟安排两班的规车，拢是自由坐落去，坐落去四点钟八班坐落去，是不是啊？由南港、台北开车到台中，哦，以及咧休假日呢，佫临时佫开，为家己发车加班车，哦，所以整个调度呢，这边你也佮肯定。啊，调度很灵活的是哈，过来就是讲代替嘛，提早来公布哦，加开列车，尤其啊，伊即马对号的，佮增加新乌日，因为台中这站呢，往往呢北边来啦，南部来啦，然后即当台中这站呢非常的要紧哈，所以伊即马呢，咧新乌日站就是高铁这站的火车，这样呢特别安怎呢，佮配合。国加强哦，万一那边啊，只探家呢，想呢，这边会当呢做一挂小套嘛啊、哦，所以呢，安尼是呢，很 OK 哈、哦，所以光复节呢，应该嘛是安尼做。啊，那开车呢，开车伊讲伊比普通日啊呢增加差不多1.1倍啦，那1.1倍就是加要10%啦。哦，另外个一个数字呢，都是较无理想。伊讲啊，当然你即马开车，每一天平均呢可能会出代志，肇事的案件。普通时是100件，但是呢，这100件，甲去年同款这日啊呢是92件，啊，就讲今年呢开车出代志的比例比去年啊加要高趴呢是啦，啊，可能放假吧，赶紧吧，啊，塞车呢，有倒呢，敢那讲呢，安尼较坐袂掉啦，后尾安怎个闪车啦，要超车啦，吼，等等这代志哈，过来咱来讲啊，讲到车。啉烧酒唔通开车，包括嘛唔通骑车。咱讲个这位啊，咱不报记，这是宜兰地方法院的法官，叫做张宣豪。张宣豪的主女八个，伊就是安怎酒驾，去用砸落来啊，被判刑哦。法官被判刑呢，判刑4个月。后来呢，庭改法院将伊啊判处，你袂当做法官。免读法官的职务，哦，不是讲啊，你就离开啦，伊就改做呢事务官嘛。
哦，所以这当讲伊是有史以来头一个，因为饮酒酒驾被免职的法官。好，去年五月，伊就转任呢台北地方法院，伊做呢事务官。哦，事务官来做一挂行政的啦，事务安尼是哈。那知影今年二月，伊有个咧疑难，饮酒了呢，骑车。啊，骑车就较不用扎吧，一骑车，佫弄到人啦。啊，结果呢，被判刑六个月。台北地方法院就要主动将伊移送，哦，尚未停改。停改法院呢，当然要看伊状况啦。有考虑的讲，有坦白承认家己唔对，而且嘛，佮对方和解，啊，所以呢，判决休职一年，啊，适当上诉。哎，这已经是第三次的酒驾。啊，咧2018年的时候呢，伊咧依然就是饮酒开车肇事逃逸哦。哦，这是严重的哦。啊，被判刑四个月，缓刑两年。啊，那边呢，无将伊的法官的身份呢逼出来，所以逃过惩戒。但是，你都已经发生过啊，你乃拢，你是拢唔惊哟？哦，2024年的8月19日暗时啊，哦，啉迄个伏特加，大家知影伏特加是有够高的高啊！啊，伊只个呢开车，啊，结果呢咧疑难者违规占用车道咧左转，是去互警察个抓落来，你知吗？啊，就啊醉啊嘛！迄阵啊酒测是1.05，哦，真正猛呢，所以公共危险罪啊，毋则判刑四个月确定啊！阿妈唔知伊都未改呢，啊，今年嘛同款啦，今年的2月7日，啊、哦，咧台北市啊，即马去变咧台北来啊，咧台东区的面糕店咧饮酒，饮酒了一代志叫安尼，伊是坐公车到宜兰的转运站，然后再个骑车要回去伊厝，叫弄到呢，江乡的咧路经的一个行路的人，地主人对方呢骨盆呢啊侧胸。啊，这边的酒测值呢是无顶边遐高，但是嘛来到0.35，公共危险罪啊，判刑六个月啊。哦，所以等于话呢，这边讲，哦，你这真正未改啊。啊，所以呢，啊、所以今嘛就只好安尼处理啊嘛。哈，过来咱来讲呢是小朋友的校服啦、啊、哈。读书囡仔咱以前啊，学校拢有咱的制服，其实制服有制服的好处，都固定嘛。唔免话到讲要穿这领穿那领的是吼，但即马少惊话，学生的制服嘛无以前来做啊侪领吧。哦，所以苗栗的通霄国小人家，这学校的制服呢，继续一年一年起价呢。啊，今年热天的这运动服装呢，起价呢是850元。哦，啊比主呢，讲贵要四成啦。啊，家长就反映啊！啊，你这明明是蹲鞋啊，仓库鞋啊，啊，你安尼个起价，所以因是咧呼吁，是毋是咱学校穿制服，这个废除掉，废除掉，唔免穿制服。啊，这台中彰化某一挂学校，吼、哦，较细间的学校了哈。另外讲呢，其实呢，人数少嘛，少惊话嘛。哦，啊，你要个做班啊，做制服啊，其实袂好啦。啊、所以伊就无要求讲一定要穿制服。哦，咱就改用什么？改用一寡较一般性的哦，这运动衫裤啊，顶面呢，咱学校的校徽，甲绣上去，安尼就好啊嘛。哦，因为确实讲一般性的这个运动服装，虽然讲差不多迄个型啊、哦，但是咱的校徽绣上去了就 OK 啊嘛。哦、所以这个代志嘛，引起了咱馆长出来讲话哈。伊讲咱一当安尼啦吼，考上这个学校啊，伊的班级数是无介多，啊，咱是毋是甲统合起来？哦，你最近偌侪啊，星期偌侪呢？哦，统合起来到底拢总偌侪？是毋是啊？咱就是统一哦，做同款的，但是咧顶面学校的校徽呢，哦，绣上去，因为安尼学生囡仔侪嘛，做起来就俗嘛。啊，寸尺嘛，较侪嘛，啊，安尼先是不是？较适合，也有道理哦，有道理。啊，但真侪学校即嘛是安怎呢？伊无硬性要求讲你爱穿制服啦，
但有当时啊，一礼拜讲哎，一讲什么嘿，一讲什么，一两讲啊，升旗啦，体育课啦，当然你要提体育服装，哦，安尼先就可以了哈。今嘛呢，真侪所在拢无要求讲要穿制服啊啦。啊，过来咱来讲的是台中，以台中为例，咱今嘛是超高龄化社会，老大人一日两大非常之多。甚至一些社会事件，甚至阿娘的熟识人，因出来就是安尼。啊，今日时岁哇，读博士的哦，做老师的哦，什么样的事哈？但是呢，拢无带到顶。所以这老大人一人的出来，哦，阿囡仔嘛，唔是讲唔爱插老大人，哦，拢嘛搁留电话或者大楼的管理员，阿伊嘛电来敲电话管理员。啊、哦，请管理员呢啊去巡一下看一下安尼是啊，总是老大人出入，管理员咪看到嘛。哦，阿伯啊，管理员佫接到电话，啊，问到讲啊，阮爸爸吼、哦，啊，你最近那个，哎，管理员想到讲，哎呦，对啊，几啊天呢，啊、哦，无看到屋里上呢，安尼。哦，阿伯啊呢，这拢在外国啦，哦，恁在外国囡啦，两三个啦，拢真好读书啊。哦，啊，即卖呢，则赶紧拜托咱台湾的亲戚讲，去甲厝内看者，去看厝内门拍袂开啊。联络里长，到阵开锁入去，人拍个遐，边啊吼，水啊，哈、哦、水啊，啊里边来讲，啊无欠钱啊，啊嘛唔是讲孤单老人呢，三囡仔啊。哦、所以这啊，老大人啊，这种普通时的关心啦、啊、了解啦、啊，哈，这嘛是咱的今嘛，哦，真专业落去做的啦，哈。所以呢，这个社会局配合到卫生福利部，透过到200外的所在，哈、哦，民政体系啊、哦、来封查。那以台中市来讲，超过100名，咱这长辈，哦，然后做一挂记录啊，看需要什么款的一照顾安尼先，哈、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1: 瓦棍正好呢，阿里好呀，袂苦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苦的累啊。
2: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起码是过去啊呢。
3: 较早对老肥拢用白，老老肥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1: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吃了吼，感觉较能力。
2: 拢袂路边上卡食，哎，瓦棍加三招吼，正好诶。
1: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专门个人。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真侪人拢问阿亮啊，三九个瓦骨的上大无共咧创啥？啊，过去啊，人来讲啊，啊那三招呢，咧固骨啦，或咱的骨头会当拔地啦，吼，或咱卖呢，徛袂久，行袂远啦。啊，那是瓦骨呢，就咧固脚头乌啦，吼，啊，爱解水真久。那即马呢，会当较简单来解水。囡仔少年人唔免食瓦骨啦，吼，囡仔少年人唔免食瓦骨啦，因为囡仔少年人呢，脚头退化无顺呢，真少吧，啊。老大人才需要吃瓦骨，应该讲中年以后啦，才需要吃瓦骨。啊，那三椒呢？三椒为幼婴啊，甲老大人拢需要吃三椒，因为拢需要过咱的骨头、过咱的喙齿来帮助咱神经咧走，咱的肌肉收缩力，是不是啊？吼，所以三椒甲瓦骨上大的无同，嘛会当按的先来做解说，一个过骨，一个过筋络、过关节。哦，所以咱呢有年纪啊，要过咱的筋骨呢。三九瓦棍呢，到顶价，即马大灾又放下啊！彩钢注文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到咱台湾呐、啊。这经济方面，哦，税金方面，哎，干那是啊，拢真袂歹哈。啊，即马呢有一个全世界话题啦，就是 AI 呢，和台湾和韩国哇，赚真侪钱。啊，这 AI 未来的运用，是不是会当和遮侪大公司，啊，是讲啊，有咧啊，做这 AI 这边发展的公司，继续赚大钱呢？唔知呀、啊，哦，哎，未来的状况到底利润会偌大？有一寡呢疑问呢，啊那安呢？哦，即马一直落钱落去，包括即马一直买个股票，对啊唔对？好、哦，当然一直涨多嘛，啊，所以股市呢起伏的真大嘛，哈、哦，来你阿咪讲，待会见。
1: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宝的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哦，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啊，先来关心的是咱的税金的收入、税收什么款啦哈？啊，政府讲啊，哎呀，经济真好呢，税金啊收真多呢，啊，所以有可能哦，可能哈、哦，你去年年进前啊，对，大家拢啊领一个大红包啊，几万块，哦，啊，在啊，在啊，都嘛讲几万块不够。爱两万块啊！一万也好，两万也好啊，总是欢喜的代志哈。好啦，所以财政部长公布了九月份咱全国的税收4965亿，啊，当讲是年增19.6%哦，啊，这是九月份哦。啊，那正月到九月哩，哦，这个拢总加起来是3,571,000,000，哎呀，比顶一年的增高过亿啊！啊，这又果是一个新冠的记录，佮增加了24%以上呢。哦啊，大家看得到的哦，这股市啊，哦股市哦，真好啊！其实呢，股市啊，一起政府嘛抽，哦一路啊政府嘛抽，哦你最近呢，反正你起路呢。伊拢呢有提完的时候做庄的哈，所以呢，哎呦，这个净交税九月份哦，就收一个月呢哈，就收500几亿，啊，比顶一年呢增加71%，连续14个月，这净交税呢是拢在增加。嗯，啊那呢净交个月，干那里啊，这个股票净交税收偌济，收5,000几亿，啊，比顶一年呢。增加1.6倍，安尼是哦，所以这税金嘛，哈、啊，收入呢非常之多。当然，政府收的税金，唔是干那咧股票的净交税，安尼是念念嘛，啊，所以以财政部的统计呢，净交个月啊，全国的税收比啊顶年同这段时间哈，佮、啊、增加了7,000几亿，净交个月啦，佮去年的净交个月。今年呢增加7,000几亿，好犀利啊，好厉害哈，可以哈。好啦，所以一净交税就增加了3,000几亿嘛。哦啊，不过咱有别种税啊，比如说啊，营所税，就营所税呢增加1,853亿，营业税呢增加1,203亿。哦，啊，佮有啊，咱有关税啊，哦，财产税啊，哦，什么税，什么税啊，先啊，房屋税啊，哈、哦，所以净交个月。总税收啦，诶，当讲是遮侪年来，同款以九个月来算起来呢，这边是上盖冠的新的纪录。啊，未来呢，未来佫增加，啊，增加偌侪唔知影，啊，但是冇即个较退步的，譬如讲啊，房地产方面的一挂税，啊，就较退步安尼是，啊，因为房地产较无咧买卖嘛。啊但是啦，其他的所在，像讲咧，净交税我都增加非常之多安尼哈。好啦，这个税金啊，收入多多益善啊，对国家的建设啦、啊，各方面老人的照顾、囡仔的照顾啊，这种需要钱啊。那你各方啊，各方面是不是哈、啊，都能够分人好难。但起码呢，有一个啊，敢那讲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嘛，造成对股市啊有一挂影响。当然，台北股市啊，安尼起起落落，冇一个真大的原因，因为起伤侪啊嘛。去年台北股市偌侪点呢？今年台北股市偌侪点？是不是啊？我说这个嘛是在啊有起较悬啊的时候。好啦，所以呢，《金融时报》这边有一个报道，伊讲啊 ，IMF 是国际黑票基金，哦，伊咧提出一个。提起建构就对了哈，因为即马全世界啊，主要的经济体，一旦讲是拄到像新冠疫情，迄阵啊武汉肺炎，武汉肺炎咧，全世界经济拢受到真大影响嘛。哦，伊讲啊，即马都是拄到为迄边以来，即马咧是上严重的即钱的问题、财政的问题。哦，伊咧预估啦，像美国、甲中国，今年啊，即财政的问题啊。会达到呢，甚至会超过伊的 GDP 的8%，哇，这不得了！啊，表示什么？政府的收入问题，负债，哦，所以讲这个国家呢债台高筑，安怎讲？你欠钱啊？哦，啊，你借钱的成本会较悬，因为这利息咧压嘛，你借钱的成本会继续个增加哦。所以这个 IMF 啊，这个国际货币基金。这组织是好用，
恁这个国家吼，你也赶紧改善你的财政的问题哦。啊，那无钱，会引起国家大规模这个、金融市场的动荡。遮侪大国家，美国唔是大国家吗？大国家，中国嘛是啊。啊，因那是财政出问题时，全世界金融当然会受影响，绝对的嘛。所以咧讲啊，先进的经济体，2026年净借款。净借款就借钱啦，哦，占到 GDP 的比重呢，来到5.2%。这当讲是为新冠2021年以来，来到一个新的一个水准，新冠的水准就借遮多啦。哦，因为像美国，美国的财政的这赤字占的 GDP 呢，8.5%，去年呢7.1%，即马更加严重。啊，中国用中国差不多8%，啊，所以讲啊，国家烦恼的是啥物呢？你即马国家欠钱，国家欠钱也要去借钱嘛。啊，你即马借钱呢，利息咧压，哦，所以伊都要立国家做利息嘛。所以你看美国总统川普一讲讲，你讲你利息袂当压压啦，吼、哦，你个升息，个升息呢负担会加真重，就是这个原因啦。国家借遮侪钱，你利息个会压压。哦，国家更加困难，坦白讲，这一点。第二点呢，即马石油嘛，佫愈来愈贵，所以通膨呢，嘛是压力真大。所以美国即马呢，除了讲家己啊要选举的因素之外，嘛尽量哦，这油的介绍唔能够加，国家了通膨的压力佫愈大，是不是？选举压力嘛就愈大。哦，但是像美国、像欧洲、像日本的中央银行。啊，陆续呢，因为通膨嘛，所以因啊升息呀、啊，啊升息了后呢，政府借钱将本成本都愈高，啊，这都是目前呢，会当讲是一个大问题啦。啊，这 IMF 呢，将今年全世界 GDP 的成长率有做一寡调整，调整呢会当成长呢0.1%，安尼是娘娘啊。所以这呢，一旦讲啊，拢较无理想哈。不过一寡所在成长嘛是袂歹，像印度，哦，印度7%的成长哦，哦啊，台湾呢，台湾更加好嘛，哦，所以台湾也好，韩国也好哈。一旦讲是咧，这波哦，这波呢啊，有真真正正呢，赚到钱啊，是哈。所以讲啊，那是甲顶半年啊，因所厉害迄个数字来比较。真侪国家今年的成长率呢，差不多是一般一般，无阿多讲成长啊个安怎？但是伊讲啊，台湾一枝独秀，一枝独秀啊、哦，所以呢，因就是会做修改嘛。哦，台湾这边呢，一直修改，一直增加，伊修改予咱的数字是10.7%，十点七就一成以上呢。哦，所以讲啊，这个明年。明年呢，可能台湾的成长率也是东亚第一名，安尼是吼。这当然啦，这个跟 AI 有相当的关联性啊，跟台积电啊，包括中国带动的啊，这生意当然有关系。你看咱的出口，包括咱头拄啊讲的税金的收入嘛，这拢有连带关系，拢连带关系吼、啊。所以呢，这 IMF 呢，伊嘛调整了台湾明年的经济成长偌济。哦，一共呢，差不多是增加1.3%至4.3%，安尼是啦吼。不过这也比韩国甲香港呢也搁较悬，嘛比日本呢也搁较悬。哦，甚至啊，悬过新加坡啦、啊，悬过中国啦、啊，应该拢是比因较悬啦。因为即马这 AI 呢，无可能讲啊，安尼是啊，规个生理都无去啊，订单都无去啊，无可能啦。哦，这已经这驾驶已经驾到这相当啊！刚才你高速公路，你开到超156啊！你要安怎马上停落来？不可能！啊、哦，不可能！当然，即卖是大家烦恼，烦恼讲，伊也确实啦，啊，无咱想的生理遐尼好咧。所以咱即卖要来回头讲的，卡叔讲生理呐无遐尼好，是咪安怎？哦，冇这种烦恼啊！所以已经赚到钱的人。啊，是讲这方面烦恼的人，是咪股票就提出来卖啊？对，我就赚这多啊！啊，股票赶紧卖，钱更落地啊！
啊，所以这 AI 未来会当赚偌侪钱，即马呢就是大家做探讨的。啊，即马为什么生意好呢？即马生意好，就是大家一直成本下落去嘛。因为我去工厂啊，我要买土地啊，是不是？我请人啊，哦，我钱落落去，所以钱一落入来呢，就真侪钱啊，走来咱台湾嘛。爱甲咱买设备啊，买晶片啊，买什么买什么的钱哈。所以你甲看咱台湾，干那做迄个独爱，哦，迄几台独爱。会当一张股票千几万，对吧？有真侪专利啦，好讲一下专利哈。你以前来想会到，伊家己嘛想袂到，头家伊家己嘛讲话想袂到，吼、哦。所以呢，这就是讲，这 AI 呢，啊，或者股市安尼起落，啊，起落。你看呢，像涨的，哦，涨的亚洲的科技啊，这股票，哦，韩国的股市轰一下落去。哦，台北股市涨，哦，惊到无？哦，嘛惊一跳，敢是呢？吼、哦，当然，即嘛，股市是起起落落啦。啊，大落了呢，会丢人走入去买啊，这也一定安尼是吼、哦。所以13迄一天有发布一个叫做《全世界金融稳定报告》，将这种 AI 相关的资产的介绍呢，做真大的修正，包括讲啊，政府。伊啊，借钱的成本增加，包括讲是不是重大网络的攻击等等，这拢是未来有可能的风险啦，也可能风险哈。啊，即卖呢，因为美国这些大公司呢，有遮侪间诶，七大间，哦，七间美国的大公司拢用钱呢投资入去，落入去，甚至。钱落进去的金额，达到讲，这间全世界这大间的公司，竟然无什么现金啊！啊，真正大家要输赢，但是这无输赢袂用的呢。哦，因为这个形势，假使讲你即马无行咧头前，无带领咧头前，日后呢，你就唔是咧头前了，你就摆咧后边哦。啊，这大家心内拢知影。啊，真是啊，所以必须要呢。啊，一定要赢在头前安尼先吼。你看像即卖呢，美国这七间大间呢，好，大家嘛塞落去。哦，啊，除了 AI 的风险之外呢，这个 INF 嘛提出警告，用包括通膨啦，物件愈贵嘛，啊，包括一寡国家财政啊，造成。哦，所以包括政府也好，还是个人的企业也好，吼，伊就哦发行一寡债券吧。哦、所以造成啊，这主权的公债殖利率嘛，升真高嘛。过来大家烦恼的，即马网络呢，愈来愈厉害，电脑愈来愈厉害，重大网络的攻击，可能嘛应用到咱的银行、金融服务啊，包括什么什么样的事哈、哦。所以一讲的啊，但不安呢，有较严重一点啊，但是嘛，袂当讲伊讲的唔对啦哈、哦。只是讲即个烦恼，有的人会去烦恼。所以會做一寡调整，这也难怪哈。但是你甲想看卖，美国以科技来讲，科技呢，美国有七个大了头，包括咱电台听到的回答，哦，特斯拉有无？微软、Meta、苹果、Amazon 啊、Alphabet 哦，这七间，哦，这七间啊，都占因的市值，标普五百呢，都占35%。简单讲啊，美国股市啊。这几间就占偌济趴呢？是啊，这安尼恁即马拢总入去啊，吼、哦，总入去你要会发生未来什么款的大变化？这当然唔知影吼、哦。不过即马全世界有超过80间的媒体，80间的媒体呢，针对 AI 呢，伊嘛出手啊。啊、哦，这 AI 呢，咱叫做人工智慧，咱人的智慧，哦，咱人进入智慧啊。啊，咱那个智慧啊，经过人工。哦，来个做一个经历啦，做一个关键款的一个安排啦，哦，叫人工智慧嘛。啊，既然是咱人的智慧，就有智慧财产权啦，敢不是呢？这本书是我写的，啊，这个什么是我发明的，啊，这是属于我的什么样子？但是你将这物件拢总呢，等你去这电脑 AI 里面了嘛？安尼你用到我的物件，你敢唔免呢？跟我来讲吗？是不是哦？所以这 AI 呢，真竞争无唔对。每一个业者呢，都要将家己的电脑呢，哦，做到上厉害安尼先哈。所以内面有真侪，譬如讲新闻，哦，什么遐安尼先，
所以引发了呢著作权的争议。哦，即卖呢，吼，遮侪大间诶，超过40多间出版的业者，啊，即卖伊参加因一个组织，叫做出版商使用权标准的一个联盟，因就是要组织恁做 AI 这个业者，你无经过我的授权，你用我的物件，哦，所以因呢跳出来，跳出来呢，就看后续大家安怎讲安尼是啊，哈，这绝对的。啊、本来就在想讲，嗯，这干呢无问题吗？哎，起码呢跳出来要来讨一个公道，所以这冇可能啊。佮产生另外一种啊，免哪讲呢？啊、你要尊重这个业者嘛，因为这是伊的权利嘛。啊那安呢，针对发展 AI 这方面的成本会佮增加哦。哦，成本佮增加的时候呢，未来咱们用到这物件，咱的开销买也佮较大哦。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去啊，未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个落去啊，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滚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未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未苦，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但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 6 8。喂，你好，阿亮啊。
7: 哦，你阿亮啊，
0: 嗨，
7: 阿亮啊，
0: 嗨。
7: 我要跟您请教一下，我五月车祸吼，
0: 是，
7: 啊，阿伯叫人弄一下吼，
0: 是。
7: 啊，本来唔知，迄心电管去地点，唔知第四站、第五站
0: 啊，是。
7: 脚拢会麻，你行路拢安足足重的有无？
0: 吃就最麻烦的呀。
7: 吃的瓦骨敢无好？
0: 吃瓦骨、吃三椒，两行拢爱啊。
7: 两行拢爱哦啊。
0: 嗯。
7: 瓦骨甲三椒是安怎食？
0: 来，三椒摕两粒，瓦骨摕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啊。食
7: 饭前啊，食饭后。
0: 啊，食饭前就食。
7: 啊，那改善未？
0: 啊，对啊，你食少才有对症啊，因为你爱剂力啊，无你即马跌到神经啊。啊，你即马食是针对骨头互伊钉。对肝盘呢，可以有成就性。啊，你就是食这两项。
7: 啊，瓜果啥三椒？
0: 嘿，啊，当然啦，咱食一阵嘛，伊安排复健，咱来做复健嘛，更加好啊，吼。
7: 啊，我嘛有咧复健啦。
0: 啊，安尼，你若复健啦，三椒瓜果咧食复健的效果会更加紧，更加好啊。
7: 哎，我问你，我有咧食雪梨王，我话食素，你敢知？啊，三椒甲瓜果敢素的？
0: 无问题，拢是素食的，无任何动物性的物质，所以你放心。
7: 啊，伊就咧，啊这。
0: 是，
7: 啊、我血糖吼，
0: 系，
7: 我离120多，我以前拢无，啊，即马咧伤着吼，啊，我今日食雪梨王，啊，过来食啥卡？
0: 当然是零果精啊，你有血糖的问题，零果精比雪梨王较要紧啊。
7: 吼、哦，食零果精哦。
0: 嘿，你即马以你的状况，零果精比雪梨王佫较要紧哈。
7: 哦好好啊！我零果精要安怎食？
0: 来，三顿食一顿，食一包，甲你的三椒瓦骨斗阵食。
7: 拢到人家拢换钱了，
0: 哎、欸，饭钱都会当吃，爱拿叮当，爱拿拍日头，拿活动才会用的，袂当规工坐条的吼。
7: 我知啊，爱运动，啊，行路无要紧啦。
0: 行路无要紧，无要紧吼。
7: 啊，我要去倒买。
0: 哎、欸，啊，你买雪梨旺的所在就有啊。
7: 啊，我离边头又叫买的。
0: 哦，对，遐就有啊哈。
7: 好啊。
0: 哎，
7: 啊，今晚是瓦骨有咧倒只。
0: 哎，那瓦骨就是两阿拢加半阿，三椒嘛是两阿加半阿咧内面哈。
7: 哦，好，
0: 好，谢谢，
7: 好，谢谢哦，好，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亮先生哦。
0: 嗨，你好。
8: 我想跟你问啊，我落尾去德明。
0: 啊，对，买瓦骨对不对？
8: 挂一罐。
0: 好。
8: 啊，我是想讲，食了又搁跟你订。订两罐，差不多是咧同，是12月要买个啊。
0: 德明遐嘛大租，伊买得个你老好吗？
8: 到时阵我卡着侬，好你再叫我。
0: 好，无问题，你再叫我哈。
8: 哦，你电话你知啦。
0: 我知呀，我知呀，我听你声买的呢。
8: 啊，这不
0: 免啦哦，你到时再叫我好冇？
8: 哦，
0: 好，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啊，
0: 嗨，
9: 好久无跟你联络啊，
0: 你好，
9: 不好意思，我卡住久，我讲你诶，巴士 斤哦、喔，
10: 嘿，
9: 哎、八十斤，哇，脚有八十斤呐、啊，
10: 嘿、
9: 啊，所以最近超一个半月，我今天改表你，好、哦，还看啊，无，我超半个月我半个月无食药啊啦，
10: 是，
9: 啊，无停无停，脚都会再起来，困顿起来都袂惊啦，啊，我想要食你八十斤的，哎、欸、哎，三九加。
10: 是
9: 一人哦，所以食，食讲会
10: 食，会改善无？食三蕉针对神经系统较有镇静作用啊，食三蕉可以啊。
9: 哦，会使
10: 吼，嘿，可以。
9: 多谢。
10: 好，去买来食哈。
9: 嘿，哎，啊，大罐的吼，偌久都无赢。
10: 三蕉大组的吼，药房你甲问看嘛，应该有啊。即马偌久都大组的啊。
9: 好，
10: 吼，
9: 偌久我是。嘿，欸，吃你的香菇精吃很久的啦，
10: 哦是
9: 啊，去吃的嘿嘿啦，
10: 嘿
9: 这个北屯而已，上车路口的
10: 哦，上
9: 上名
10: 上安，上安
9: 上安啦，
10: 嘿
9: 我还帮你上安啦，
10: 好
9: 啊，现在爱上安啦，爱跟问看看的
10: 好，你跟问看三招有没有啊，多久就大做的哈
9: 啊，爱不要爱不要啊，
10: 嘿，两行斗阵食哈。
9: 好啦，
10: 好，好，
9: 嘿，好，
10: 好。
9: 脚小阿个脚麻麻，哇，佮脚又麻麻。
10: 啊，你的灵果精出来有啊，夹你食哦，哈。
9: 哦，
10: 好，好，謝謝，拜拜，拜拜。
9: 多谢。
10: 啊，咱的三椒甲瓦骨啊，斗阵食，而且斗阵食较好。哦，啊，我够食灵果精呢，灵果精嘛是斗阵食。绝对袂冲突，颠倒灵果精的岔路呢？啊，因为灵果精的促进代谢嘛，也当呢岔到你的三焦，岔到你的外骨呢，赶紧呢岔到咱规身骨来过咱的筋骨啦，哈！所以斗阵食是非常好的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现在讲到的目前，俄罗斯、乌克兰、美国，哦，这三个关系。即马包括咱东亚这边，这金小胖、北韩呐，哦，嗰个拍飞弹嘛，哦，这拍飞弹了呢，哦，连带日本、韩国。美国啊，是不是啊？又过一关呢，连带关联性啊，所以全世界呢，起码实在是真侪所在啊，啊，真复杂哈、啊。那起码先来讲的就是讲，针对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因为美国先跟俄罗斯讲好啊，要改买茶油嘛啊，而且呢。美国总统呢，希望讲啊，你乌克兰这边，你卖卡袂到一个无人机啊，你飞过去，将俄罗斯遐炼油厂啦，啥物甲炸掉，啊油都咧欠嘛，啊你卡袂到，佮将遐炼油厂咧甲炸掉，啥物造成咧更加贵，啊造成通膨，造成安怎呢是？啊，这是咱所听到的这两天的消息，但是有三个较内部、较底层的人。你甲记者是安尼讲，吼、哦，伊讲啊，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找到一天，甲乌克兰的官员呢，安怎讲的呢？伊讲啊，最近，阮甲俄罗斯呢达成了茶油的协议，主要就是要促使到呢俄罗斯呢重新搁登到呢谈判桌，哦，甲大家坐落来讲，哦，这是伊的手段。也买单公是办法之一啊，是。不过呢，俄罗斯这边是表示啊，伊讲啊，普丁总统即马心内，伊重点就是讲，亲像呢，顿巴斯这地区，哦，啊个出来这十一派土地，俄罗斯认为讲这一定爱可以摕回来，伊才愿意啊，搁坐落来讲，啊那无免讲啊，你就丢了哈。啊，为什么讲这十一派的土地咧顿巴斯这这么重要呢？因为普丁总统呢，伊对个国内爱有所交代。你看，哦，这个土地呢，甲抢回来，啊、哦，等等啊，那是吼，爱包装啦，包装讲我怕赢，吼、哦，迄种感觉呢，就。啊，你即马呢，我坐落来讲，啊，坐落来讲呢，我算闹亏啊。我这里大国家跟你拍架，要坐落来讲，甚至呢，我无任何的好处，对我国内老百姓，我有所呢，安怎讲呢？我都要先养一个啊，吼、哦，咱的外强外厉害啊，那是啊，这也一定爱啦。讲实在，一个总统呢，那是那随个一个情形，伊也变做总统啊。所以呢，有两名啊、消息人士在讲，用川普呢，伊的特使，中东的特使，就是魏科夫嘛。包括川普自己的儿子、啊、因为、啊、迈阿密有跟乌克兰的代表呢有见面的时候说的他说、啊、普丁总统呢可能没准备说、哦、就这样结束了四年半的战争然后坐下来谈判他没准备这样做、哦、所以上礼拜宣布的跟俄罗斯茶油的一个生意呢啊、是希望我一旦帮助呢，三方面呢拢坐落来讲。哦，就是个俄罗斯跟你讲，你看乌克兰那边，我甲讲，伊都无甲你轰炸，啊，无甲你炸裂的炼油。

抢了嘛。哦，所以你嘛应该都要哦，意思讲啊，你嘛都要表示一下，哎，坐落来讲一下安尼先哈。但是呢，普丁这边呢，无意啊，无意啊。啊，迄你的代志，除非你有啥物条件，和我会当达成，安尼先就对哈。所以川普是安尼讲，伊讲这协议呢，会当降低阮美国这边啊买油的价钱啊。哦，但是专家是认为讲无影啦。那伊所讲的遐柴油呢，买到迄个程度尔尔，无够用啦。所以迄只是一个动作安尼先尔尔。哦，表面上甲私底下用意无同款就对了哈。所以一个较低层的人是咧讲，伊讲啊，其实柴油的买卖只是要促使乌克兰甲俄罗斯呢重新两个拢坐落来，是要结束战争的手段之一。哦，所以伊的川普竞赛啊，咧回答的当中也表示，伊讲啊，川普希望乌克兰你迈过去啊，去空袭到俄罗斯的燃料厂啊啦。哦，而且我那真侪遍，甲乌克兰提出这个要求安尼先。但是啊，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伊也感受到讲美国这边，干那无什么，无什么意愿呢，佮继续佮支持。啊，泽伦斯基啊，伊也无钱啊，无钱是要战争，所以泽伦斯基岳头就赶紧呢，找法国、找英国、找欧盟。啊，昨昏的消息咱来看得出来，欧盟的这边呢，讲话啊，我给你支持，我炮弹我什么哦，要供应啊，或者乌克兰安尼是吼，所以即马渐渐哦，川普对乌克兰的影响力无遐大，诶，本来乌克兰一定要靠你美国啊，啊，美国换这个总统了，甲过去的总统拜登无同啊，拜登真正是真正是消停的啦，讲实在，但是拜登嘛有一挂私心啦。我给你收听，你从俄罗斯个拖死，我给你听。但是你跟俄罗斯咧拍船哦，你炮弹袂当白甲因迄边去呢。哦，按那安尼战争要怎赢？哦，所以你讲拜登咧对乌克兰这里支持，但是嘛是互伊拖死咧。要当初时那像即嘛，我炮弹就拍甲你啊莫斯科去，迄绝对无共款嘛。啊，所以呢，等于讲每一个国家伊个心内。拢有一挂私心啦，哦，好阿贝啊，贝啊话啊，川普做总统了，更加无同啊嘛，对不对？从乌克兰的总统叫来总统府，哦，甲口舌啊，甲消遣呐，啊，但是泽伦斯基嘛是点点笑笑啊，因为我需要考虑啊。但即马为什么呢？会开始有一挂转变呢？因为美国嘛不是遐尼支持啊，啊，要提什么武器嘛不是遐尼简单就提掉啊，所以有一段时间呢。乌克兰空中是无防御的哦，是俄罗斯现在给你拍，你都爱咧回空袭回拍的呢？你看可能无？暗加在乌克兰的家己啊想办法，无钱又无钱的拍法，这无人机呢，啊咧全世界咧生产，啊你生产的无人机，然后相当的发挥什么时呢？哦，国家你啊啊奖励，哦啊大家斗三工。是安尼先咧拍呢，哦啊！不过呢，讲实在，乌克兰家己啊内部啊嘛是啊好好啊呢，看什么款的调整啦哈、哦。因为啊，战争需要钱，钱入来了，是咪真正钱用咧战争的所在？或者是讲啊，我、哦、这钱你也怎样看到钱？哦，有一挂人会乌白来啊。哦，所以内部呢嘛是为内部的问题啦哈、哦。好啦，所以这呢就是未来啊、这个泽伦斯基嘛需要面对的。哎呀，不可能永远做总统呢，所以泽伦斯基绝对袂话停。泽伦斯基啊，话停了，伊就害啊！伊不但呢无法度做总统，伊可能会真凄惨。相对的，普丁这边，伊嘛袂当话停呢，伊袂当输啊！全世界上强的国家之一，拍干的输去，伊个本来要做皇帝啊，真呢？俄罗斯拢伊个啊！哦，阿金嘛呢？伊无可能讲安尼好，安尼就甲你坐落来讲，对，我是赢，啊赢表示啥物？我占到土地回来嘛，好、哦，好啦，所以即卖的结论是啥物款？两边呢，这段时间坐落来讲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啦，非常小的啊，所以即卖呢，就美国踮遐咧吵咯，吼、哦，但美国家己啊，冇真大的问题啦，吼、哦，啊冇一位啊，较接近到呢。
克里姆林宫俄罗斯这边的消息人士来讲了哈，伊讲啊，普丁呢，伊即嘛，就伫咧一个条件之下，一直来讲，就是将顿巴斯即阿哥村这一派土地呢，可以，安尼伊会当国内呢，甲工作甲宣传嘛。哦，你看咱的胜利安尼是吼，伊只要可能国家你坐落来讲，但相对的，泽伦斯基这边已经抢啊。啊，无可能个分割土地，迄是无可能代志。只要要叫我分割土地呢，农民来讲，吼、哦，啊，就卡掉呀嘛，啊，卡掉就只好继续爬。啊，这就是咱所看到安尼是嘛，吼、哦。当然，另外一个所在，另外一个所在就是中东，中东这边呢，这个也门叛军，就是青年运动组织，这个组织哈、哦，这个青年运动组织，这个、叛军呢，即卖状况呢，哦，真歹呢。一个善家的所在，啊，一个较好嘢嘅沙特阿拉伯，哦，安尼叫对方拍个，拍个唔知要安怎安尼死啊！其实沙特阿拉伯咱怎有分析到，真好嘢，嘛真趁钱，啊油也真多，啊伊嘛希望讲，我袂当干那靠卖油啊，我嘛都要发展经济啊，哦，所以嘛要发展经济，啊发展经济所在，我甲你炸弹牵落去，你变哪发展经济？哦，所以呢，你穿鞋啊，我赤脚，我唔惊甲你拼，有淡薄啊种状况安尼是啦哈。所以呢，这个沙特阿拉伯这边呢，这国际机场，哦，对方甲轰炸两边了，伊就关闭，好、哦、关闭，加讲持续，这机场呢会关闭，会封闭加十七，过来几日讲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即马呢，沙特阿拉伯呢，伊即马防空。弹药听讲嘛，用要刷，用要完啊！对方甲你拍飞弹，还是拍无人机，啊！你当然你要防空嘛。哦，啊！即马沙特阿拉伯讲防空飞弹呢，有咩完去啊？安尼你唔就本来无偌济。哦，啊！过来呢，较吃亏的，就是讲对方呢拍起来较俗的炮弹，啊！你要用珍贵的防空飞弹去甲拍掉。这也是目前呢一挂大国家呢较吃亏的所在安尼是啊，甚至啊讲为七六以来，顿巴呢出现咧大众看得到的所在，这种王储萨尔曼一直咧下面呢，一直咧啊这地下碉堡之间咧来来去去，哦，哎，国家的国王的王储嘛哈、哦，这么管的新闻，这么重要的人哈，上惊的吼，咱讲一个较好笑哈。驚死啦哈！好啦，所以呢，即来来去去拢是安全的碉堡之间来来去去安尼是哈。甚至安话呢，沙特阿拉伯呢为前两礼拜，就安话呢就停止发布的防空警报。哎、欸，对方呢飞弹来啦，飞行机来啦，这什么？哎呦，防空警报啊，用袂当袂当啊，不要发布防空警报，为什么呢？因为呢，伊希望有一个真和平、真稳定的形象，哦，所以呢，不要发布呢防空警报，是安尼处理的吗？哦，所以呢每一个国家呢，针对出代志了的应对方式，啊，嘛，好，咱呢，刚刚讲是大开眼界，哈、哦。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然后呢，阿里落去啊，入库啊，啊，起码拢好些好些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起码是过去啊嘞。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正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卡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啊，有一挂咱的听众啊，有的是阿公阿妈，一个阿娘阿内探讨的讲啊，做深蹲啊是超慢跑。对咱筋骨的一个影响性安尼是哈，这两项运动呢，我拢有咧做。啊，另外嘛，我咧健身房呢，毛请教练呢，啊咧教咱做重力训练安尼是哈。所以咱阿公阿妈呢，咱爱洗吧哦，爱洗吧哈。所以咱筋骨来用，这一定爱。啊，但是洗吧嘛非常要紧。所以呢，老大人做深蹲呢，我有赞成，但是要注意的安全性。哦，啊，姿势啊正确，无你会伤脚头乌啦。就一位阿嬷就是安尼，伊种深蹲呢姿势不对，对伊脚头乌呢也搁较伤。像哦，这是要提醒啊。第二点呢，你问到这個超慢跑，超慢跑阿娘啊认为啊真好，可以当呢小巴肚，真呢啊超慢跑哈 啊所以超慢跑可以当促速了咱的脚多林的收缩，哦，帮助你的心脏呢。哦，超慢跑真好，但是你啊，迄个运动位，哦，甲你啊，你超慢跑迄个所在啊，上好一个软软的，诶，地垫还是地毯，哦，才袂伤到你脚骨啦，包括你的脚头。哦，所以大家拢咧顾筋骨，我感觉真好，但是要注意就是，咱的运动唔通去伤害你的关节，伤害你的筋骨就对啦。哦啊，所以这呢，请专家爱甲你指导一下安尼先，哈啊，顾筋骨，你有咧食三椒，你有咧食瓦骨，你就照起工安尼来吃，安尼来顾。但是已经咧较无理想的情况之下，就请你一定爱三顿食。像昨迄个阿妈，我啊，你都不会回来呀，你就照三顿食嘛。然后好啦，好啦，哈，都咧照起工食，好唔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好，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啊，咧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会来接接电话。啊，迄阵啊打电话来找阿亮啊也很好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这么做朋友的人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色龙，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今天呢健康话题哈，就是要来讲点内耗的问题啦。什么叫内耗？就是心情啊。那万分一个，那万分一个人就对了。拜托你赶紧改个分放下，唔通好个分一直伫你的这个心肝头生根发芽，因为迄产像毒药同款，搁落去食，你会得命。所以万分一个人吼，迄个人讲精神内耗啦，对咱的健康受影响的呀。受影响的，所以这个仇恨哦，你无发觉，唔是咱头壳发觉啦，是你没发觉哈。你若伫个恨一个人，你一定会气，愈想会愈气。那你伫个气头上，你就困袂落眠，会袂？嘿呀！啊，你若想看对方伫迄边头人困到有够香的呢，睡得很香甜呐、啊。啊，你。甲往事，冰来冰去，想来想去，啊，他底下你困未去？你讲想讲，伫迄边头，你昏的迄个人，人困甲胖公公，甚至连你的名都懒得想起。啊，既然你有在条想甲啊，冰来冰去，冰甲困未去，啊，唔会戆，对不对？是啊。啊，结果咧，没有惩罚到对方。啊，反而惩罚自己，嘿，气个吼，头壳疼，气个胃揪筋，日子难过的是谁？啊，当然是你呀、啊。所以你连快乐吼都和分替你扭歪的对了哈。所以你要你看，很多已经占据的哦，那是占据的你心肝头的位置啊，你变那快乐的起来，对不对？所以，迄个对方还车，你负责付款。对方炸得散场，你也搁逐工底下加盐，所以这种人是不是上工啊？唔只讲讨厌一个人，你得讨厌，咱人无可能讲每一个人咱拢介意啦吼。但是你讨厌一个人，你讨厌一个人，咱得就是讲尽量卖看到安尼尔嘛。这个人你很讨厌，你就尽量不要看到他嘛。啊，不要每次想讲到这个你讨厌的人就气噗噗嘛，气噗噗嘛，好、哦，把家己诶迄、那个健康赔进去嘛。啊，所以你讲啊，我气这人，还是我恨这人，我甘得爱原谅伊。你讲啊，学会放下啊，学会放下就是原谅他嘛，也不是呢。所谓的学会放下，不是讲原谅对方呢，是原谅家己呢。所以昨天不是有讲说，最好的放生。就是放过自己嘛，对不对？好，就是放下嘛，就放过自己。所以不是讲原谅，就是讲卖恨卖恨对方，不是讲啊，就是原谅对方，是替家己的仇恨，就是爱停，能够停损呐。你要停止替仇恨续杯的对了哈。所以那边论斤比如看，就是讲人都要付帮助，你何苦给伊长期住伫你的心肝内？啊，个包吃包住，全年无休嘞，对不对？嘿嘿，所以说人生苦短呐，哈，不要把最好的时光拿来供养最不值钱的恨呐。婚是上该不无值钱的啦。那陈强讲，阿公你敢无婚的人，讨迄个无婚的人嘞，讲嘿，有啊，有一个人，我家己甲家己讲的啊，我讲我真正足恨伊的啊，真正足恨伊的啊。啊，唔过呢？迄、那个换一个角度想啦，吼，嘛无定伊的偏想，才会造就今仔日的我啦。因为迄句，你敢若适合扫便所，即句话甲我甲你讲，我真正自少年的时阵，一个朋友甲我逆即句话逆甲较紧的对啦。我犹原记掉的，我犹原记掉，我无可能原谅伊。 但是嘛，无迄句话刺激就对啊。我不会想说要安怎评比啦，所以嘛感谢伊吼，所以不会那么恨他了。但是你说叫我原谅他 ，impossible 的代志。哦，一挂伤痕啊，刻伫心肝内吼。你讲的好，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准的好，迄、那个伤痕就是迄个痕迹还是在的，所以我没有选择原谅他，但是。止损就是不要让那个恨呐、啊，要搁是老爹家爹心肝来，所以我是放下，但我没有说我原谅哦，这是两码子事，你知影无哈？好啦，所以我就讲啊，用的代志拢总是会，但是你也甲你讲啊，甲咱家己讲讲啊，咱来到一个会啊，搁吃偌久？好、哦，所以讲甲咱心内迄个黄金地段。你若讲新房，就是一间厝来讲的，对啦吼。比如一间厝来讲啦，你得甲心内黄金地段留予真正珍惜过你的人，就对啦。至于遐个曾经伤害、好伤害过你的人，好，你得该随风而去，而放过别人，更是为了放过那个在深夜里默默流泪、疲惫不堪的自己啦吼。哎啦，是单纯真的，比如迄、那个。混过一人，这人伤你足重的，对啊，混啊混，甲你的气啊，甚至会流目屎的无啦，哈，有这种人无？我是袂流目屎啦，我讲我混的迄人，我从来冇为伊流目屎，是迄个气吼，迄个气。当时年轻的时候想到还气噗噗啦吼，啊，唔过今嘛的时阵来念念，不会气噗噗啦，不会气噗噗，真的是放下了。但是你讲叫我真正原谅伊，无可能的代志，所以我知迄个混吼会疼。恨一个人也是痛的啦，但是要把爱给消化掉，消化掉，不是想到就气，啊气到困未起，安尼吼，你若短命，早早去创造，损失的是家己，对不对？人伊嘛是困到咕咕叫啊，啊唔得讲，对不对？所以你不要以为这种情绪内耗吼，对咱身体无关系，足大的关系的，那个压力荷尔蒙一上来，对不对？哈。咱刚刚冇讲到这个部分嘛，叫做皮质醇嘛。压力荷尔蒙一上来的时候，咱对咱的心会更包括到咱的这个脑神经的对吼，东西就伤害，甚至你讲可能会影响到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像现在比如可能从上午节，比如咧听从咧跟我讲，伊讲阿君，迄自律神经吼，自律神经失调，含咱困未起有关系。我讲当然冇关系啦。但是伊讲啊，迄跟循环有关系。我讲，要安怎讲？因为自律神，咱的迄个啥，咱身体有分做三层的，会发讲啦吼。就是迄个粗的，哦，就是咱讲动脉静脉嘛吼。啊，来叫做微血管呐，好，微血管佮较油的部分，啊，一种就是佮比微血管佮较油的，迄个无，迄个。伊好像无咧讲叫做血管啦，迄叫做神经，但是伊嘛是遐迄个微血管佮分出来，哦，佮分出来啊，但是伊都无讲会更啊，伊都变成是神经啊，好神经啊，所以讲伊迄个佮分出来，伊神经是趴伫比较较趴伫咱的深层的，比如讲咱五脏六腑，吼，伊趴入去，迄是较深层的，啊，那是伫咱的皮肤趴伫咱的皮肤，就是咱的这痛觉、触觉，吼，一种感觉的诶这问题，所以。你那是循环出问题，好，循环出问题。你讲完全是困未起，嘛不一定。因为自律神经迄个神经，我拄只讲讲，咱个有分一个神经啊。自律神经伊迄个是个另外个一对个神经啦。你因为杨新老师捌甲咱讲过啦，过来对神经嘞吼，迄个另外一对神经较无直接伫这个关系滴个呀。你讲啊，循环无好。咱走这个神经嘛，走袂过，对不对？是有影的代志，但是你这个自律神经佮另外一堆神经佮无啥相像啊。所以自律神经这个部分，有当时啊，含咱的心情佮有关系的啊。所以你若心情拍不开，你的自律神经失调是一定的。甚至呢，俩讲如果是心理性的，就参照咱昨昏咧讲一个主人，好，伊都食，如果整个也食骨力当啊。结果因翁一死，伊有真好啊！甲医生讲，我家己当停啊，对不对？啊，这就是伊心理性的压力啊！你看吧，那个心结解不开，有在聊啊咧，迄个 安尼一戆戆，有情个也戆戆吃一当。啊，所以人啦，因人啦较早死个都免免食，初个人最近死啊，伊家医生讲我好啊，够会当停。啊，这不是情绪内耗，不是啥，是咪影响到咱那些诶健康？哦，当然有那些自律神经失调，因为爱自律神经失调，会总啊被困住，我那有啦。所以心情爱平稳，爱放轻松，想办法。你讲啊，我对唔知什么回事，硬还是气对唔对？你嘛是爱找办法消透呢？迄、那个格爱消透好开呢？什么办法？家己聊聊，提来聊聊找啊。啊，无你来找阿君讲两句啊。我跟你讲讲笑笑的，你心情嘛好啊？嘿呀、啊！有啦，我来了节目，恁要打电话给我，我拢会接的，好唔好啦？嘿啦，你问我礼拜，你啊拜六时啊，我嘛是拢开放口音，我就拢是讲啊，平常时啊，咱迄个认真做节目，啊，大家乖乖听节目，啊，伊就拜六时啊，啊，我较开放一个时间，咱开来联络感情，对啊，我嘛最爱肯定听的啦，嘿啦，我无听恁的声，我嘛是足艰苦的，你系讲安尼，我最爱肯定哪里呢？我本地就爱拉你个性啊啦，迄啦，吼、哦，我就讲啊，来恁就一个拜六话开哦，吼，乡亲的表吼，大家来联络感情，卖讲迄个阿公拢讲放袂记哩，卖讲恁惊啦，我嘛足惊，好唔好？听过来，说来小姐要出嫁。

谁哈，拍谁哈，因为对家刷卡人看来咧问产品啦哈。好，来说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讲这个故事给您听哈。这个故事吼，伊的标题和叫做“钱在做人”啊。啊，您个听，您个听完啦。这是一个，这嘛无算噪音啦，应该是，应该是噪音那是几岁？啊，那差不多这三十通岁，迄叫小姐吼。对啦，应该讲姑娘啊，就对啦吼。好啦，咱来讲一个姑娘啊啦。这个姑娘啊吼，少年的时阵，就是讲拄啊伫个迄个十七八岁时吼，诶人登高水，人讲真水啦吼，真美丽啦。啊，伫个十七八岁登高水的年纪，也是对爱情甲婚姻怀抱着憧憬的年纪啦，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周英啊呢，渣渣。的结了婚，然后又离了婚，那个爱情的憧憬吼，哦，爱等着一个对咱家己好，说这个未歹，去引导，去你爱谈的，讲啊，我的真命天子出现了，就很容易就许诺终身了哈，嘿啊，规州拢要送人安尼就对了哈，结局结了婚又离婚，一定是觉得，哎，那个。爱情没咱想的遐好了哈，婚姻也没咱想的遐美丽遐幸福了哈。好了，就这样离了婚之后呢，伊就一个人单枪匹马来到屏东打拼，偏偏情关难过，糊里糊涂，搁当了前夫的保证人，啊，就是替对方扛下了一屁股债呀。啊，可能你结婚的时候是一挂什么票啦，是什么上人，伊人拢用做背书吼。啊，你离婚离婚啊，但是背书迄个人，你得爱负责，可能按我唔知容易多起啊。所以就替她老公就扛下了一屁股债嘛，吼。啊，所以那些年吼，债务的残球甩不掉的阴影呐，大家一穿开穿未过来，所以欠家吼，伊讲每一块钱都掰成两半用啦，啊，你知讲我欠啊啦。伊讲，迄是伊，也是伊，人生第一场用血甲泪换来的课啊。所以爱情袂当保证未来啦，但是债务会啦吼。好，所以讲来好不容易伫朋友建议之下，就是去菜市啊摆摊啦。所以认真打拼几啊冬之后。也站稳了脚步啊，就是讲生理稳定啊嘛，吼，有赚到钱啊啦，日子愈来愈好过啊。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去年已经年过半百的他又谈恋爱了。这年过半百，差不多三四十岁叫做年过半百哈，对啦，差不多这年纪又谈恋爱，怎样不行哦？可以，可以。可以啦，但是哈，对方是一个六十几岁的退休军人。起初，伊满脸幸福，拢伫社群平台狂发放闪自拍。身边徛着迄个六十几岁退休的军人老王，但伊个脚只后，佮停一只迄个新搭搭的桥啊。什么牌子的咱唔知啦，反正就新车新看的啦。后伊就得意洋洋对着镜头自拍，然后发了给这个平台，就是发了给一挂迄个朋友的对啦吼。然后顶面搁写又打字，大家看，这是我家老王送我的新车，年过半百还能遇到真爱，我真的太幸福了。哭掉了，这脑袋进水啊！这真的好硬。就算真的很幸福哈，唔知那呢？我对迄、那个，在那个 FB 或是群组或是什么，反正什么平台或者，就是放闪的那一些照片，唔知那我很不以为然呐、啊，我真的很不以为然。迄、那个感情好，原来好些是恁家己的代志。你的点点啊好得好啊，为什么？就是一定爱让大家知啦，那是什么心态啊？
是希望引来羡慕的眼光吗？是吗？啊，我就觉得这个有什么好羡慕的，这个有什么好显摆的？我若看到张秀敏，我拢想讲啊，好的，恁点点啊，好的好啊，啊，干嘛一定要这样子招摇嘞？这么显摆嘞？是今日全世界拢，全世界无人唔知恁感情遐那好的对啦。我唔是嫉妒，是感觉有当时啊吼，正经的成熟的爱吼不会是这样子的啊，这会显摆他们的恩爱一定是有问题，反而觉得大有猫腻，我感觉真正啊，真的吼，你敢知啊？卖讲咱咧敢拍就衰啊！follow 完了，亲情好又好，大家拢该恭喜恭喜呀、啊，幸福美满呐、啊。结果呢，看我姑娘娘就狠狠的被打一巴掌了。那架新车只是付了头期款，而且车贷就是落到这个数额的身上，因为这口老王看起来讲退休退休军人，伊才真高义，屁啦！是会当用安尼看一个查甫人个呢，对不对啊？嘿啊，啊，着用伊个名去贷款，啊，但是嘞，用伊个名去贷款，你敢立头款呀？就是表示，就是贷款的钱数我来爱付清嘛？哈，不是全额买的哦，唔是呀、啊，立头几款尔、啊，好妖啊！所以这个时阵说话讲啊，这哪是礼物啊？这分明是包着糖衣的甜蜜负债嘛！哈，是呀、啊。这就是一种欺骗，啊！无你要买新车之前，你得甲讲，哦，讲我敢那会当甲你付头期款吼，啊那贷款我无法度，对不对？但是这查甫人对叫查甫人，伊绝对袂甲伊散的迄一面要你看啊，一定是外表过甲足好个吧，人设一定要，人设一定是摆得很好嘛，就是我虽然有回梦有回吼，像这种查甫人，我虽然有回梦有回，但是我有钱啊。啊，因为一般的一般的迄个女人足侪啦，唔是讲一般啦，足侪查某人吼，足侪查某人吼，都只要你有钱就好啊啦。我讲讲唔对去啊，有没有戳中啊？啊，我都只要有钱就好啊。人生做缘投拜无要紧啊，只要对我好，够有钱就好啊。有没有是这样子的？我讲讲唔对去，有啦吼，哎，无啦吼，无讲唔对吼，我不讲大家拢安呢。真济是安尼，好唔好？哈、哦！啊，所以你看，迄、那个这段婚，哎，有结婚无啊？看这個老王结婚无啊？有啊！哈，啊，才好大哦，离过一摆婚啊，啊，佮敢嫁哦？无定人就感觉足好个啊，人伊佮等着伊个真命天子啊，对不对？我若无赶紧佮扭嘞吼，啊，人别人就抢去啊，哦。哎，好啦。所以这段婚姻哦，来得快，去得也快。交往加上结婚不到一个月，怎样离婚啊？闪离了啊！不是伫遐咧秀恩爱，咪讲伊认得真爱啊！啊，足幸福个啊！哎呦，啊，我去快去多些按赞尔咧，多个留言尔咧，啊，他离婚啊啦！所以亲诶、周围的亲朋好友吼、哦，也跌破眼镜呐。安尼也袂出来哦。不是理性分手哦，不是理性分手，这个数额啦真甘愿，伊就伫大庭广众、甲网络的社群大爆猛料，讲对方种种的不是，嫌对方年纪大、身体歹，逐天走病，搁控诉对方骗钱又骗色。其实我是数额来朋友哦，哎，我讲话较直接啦，嘿啦。啊，哎呀，我的朋友，我也讲，你敢，我感觉我建议你看一个眼科啦，哈、啊，我无讲你找骂哦，嘿，但是也是我的朋友，我讲话是较直接啦，我无，我若讲出来你，你要气我，唔气我，实在，但是你也感觉讲我是为你好哈，应该几工啊，你家己冷静，你就知影讲，这个朋友会交集啦，因为我不爱迄、那个。讲许无建设个，也是无意义个，吼啊，都无是该讲表面该婆婆塌塌个话。你敢若看我的交情有够遐，我特别讲许婆婆塌塌个话啊。我看电视是熟悉，我就直接讲啊，嘿啦。啊，若看我是半面相色个吼，你要听到我种真心话也是无可能个代志。安良心讲，因为你跟我不够熟，我干嘛给你这么中肯的建议嘞？
对不对？你也不见得听得进去了。我啦，讲我你这真正，迄个无菜谁做水水啊？啊，迄个目睭遐歹啊，嘿，视力不好嘛。嘿，我讲你去看一下眼科好了，都应该知道我咧讲啥嘛，对不对？嘿，迄个离婚啊，再过来抱对方，年纪大，身体差，你进公家就是咧拍，就是咧剩家己的脆皮啊嘛，对不对？你敢唔知年纪大身体差吗？六十几岁啊，搁会当安怎呢？对不对？我歹，啊，各位大家拢遭病。你唔，即多咧搞，多咧搞的时候，应该即个问题拢出现啊嘛。只是你几岁啊？你讲年过半百啊？你搁有在条迄个崇拜爱盲目的爱情哦？啊，你讲遮年纪大身体歹，大工遭病，你搁会当吞论啊？那我就无话讲。你个明知早，这就是个缺点。你无你目睭有看，当作无看。啊，即卖来分手啊，较敢开咧讲即个代志。年纪大身体歹，规工咧遭病，你唔足好笑？是不是几岁啊？是不是够幼稚？真的啊！然后控诉对方骗财又骗色啦吼！哎、欸，不是安尼尔呢？这那无爆料，佮唔知讲这个老王占亲像人，你敢知影？两个人还袂离婚的时阵吼，半路就杀出一个年轻第三者啦，嘿啦，还袂离婚哦，就知影。所以我就改讲，伊伫网络上秀的那些恩爱无哈？都是骗人的啦，嘿啦！伊记得离婚了，爆料，佮另外蹦一件，就是这老男人，光着身体哈，含穿性感睡衣的迄第三只，这噪音啊 ，kiss 的镜头啦，啊，这唔知安怎翕翕到，唔知啦，啊，反正他一种是翕到，无啊怕成惊啊，我嘛。啊、有个截图啦，哈，好，等到分手的时阵，你看，把这张相片就 po 上网了。反正哈，林祖妈就是要看你玉石俱焚呐，哈，你对不起我啦，安尼的对哦，玉石俱焚，所以也不是单单只有金钱的问题呢，还搞了一个第三者出来的对，哈，好，所以讲，这个一挂朋友私底下的海头啊，哎呦，啊，遐查甫人的身材，哎都。中六十几岁了，除非他自己自律很好啦，哈，那无那么多是加减有啊吧，对不对？人老岁他也袂左样，是不是？像我嘛左样啊嘞，哈，我左样啊，我不是我家己心情，我逐天会照镜，我袂安慰家己，左样就是左样了，看你要不要挽回而已，好不好？哎呀、啊，我就感觉讲，刚刚吼，这个法令纹刚刚有较深嘛哦，哎呀、啊，刚刚这个下巴吼，胶原蛋白刚刚较无遐高啊，像那小块小块老含哈，加减的啦，加减的啦，啊，所以我拢讲，哇，这人无赶紧来，我想办法跟。你看要安怎留住青春哦？你无细意，佮经过五担十担哦，垮下来哦，那就像土石流啊，都不能看了呢，真正。所以多吃胶原蛋白。哎、欸，刚我无甲你讲，恁个迄个低基金，低基金哦，我甲你讲，低基金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哈。虽然无多吼，佮再像用一种乌到乌落平平安尼吼，是无可能啊，面皮无多佮乌甲平平安啦吼。但是至少你迄个物件来食。你才不会老那么快，真的，迄胶原蛋白较袂流失的那么快，确实啊。啊，胶原蛋白是讲干哪个咱的这个，面、皮肤的 Q 型尔呢？咱的软骨啦嘛需要胶原蛋白，低基金的成分也来对的，胶原生态是最小的分子，最小的吸收是最快的。阿姆哥真拢无啊，够多侪人在后边排队，好像都没通知啦哈，应该没有就没有了哈，好啦。啊，咧就等后一摆啊，哈，等，啊，顶无掉就是个等哈。所以你看，食老身材走，身材走样，这囡仔是嫌查甫人，迄查某人佫讲伊的这个面皮走样吼，迄真正足伤的，对不对？所以你看伊身躯边的朋友嘛是安尼讲啊，哎呦，爱身材吼，这只查甫身材哦。啊，那那么多，遐老歹看，佮一身躯病，吼、哦，安尼佮敢要博幼气的就对啊啦，吼。啊，所以大家拢讲，伊个说过来催眠啦，
啊，伊嘛是讲是啦，好佳哉吼，我已经清醒了啦。伊笑伊家己这一场荒谬的恋爱有多可笑啦。反正红破贵啊，就是曲终人散呗，哈。伊即马讲安怎呢？伊讲坐伫咧咖啡厅啦，啉着咖啡啦。伊讲即马说我那感情是无当初的气急败坏啊，哈。已经离婚真久啊，就对啦，哈。伊讲哦，伊剩下看清世事的清明啦。伊讲两句话，伊讲伊伫社会打滚这么多年，悟出了一句至理名言，伊家己讲的哦，伊讲天会乌，人会变，只有家己心上有钱，才袂走投无路。唔是人伫咧做人，是钱伫咧做人。钱唔是万能，但是无钱万万不能啊！这家己讲的，嘿，钱不是万能，但是没钱万万不能呢。哦、所以说走过半生风雨，看见查甫人的诺言薄如纸，查甫人的迄个甜言蜜语，不敢那做爱艺术就对了哈、哦。看透了人情冷暖，冷如冰、啊、人生是一大人，终于明白什么的轰轰烈烈的爱恨情仇，迄种骗人的啦，迄种是过眼云烟呐、啊。只有家己亲手赚来的钱、啊、那才是底气啦。靠着内底的数字，吼、哦，迄才是家己的底气啦。吼、哦，啊个个家己独立自主的能力，才是人生风雨当中最苛刻的漂红杠啊。反正就是女人要有钱呐、啊，有钱就有信心呐、啊，对吧？

我看这平常我看看哦，我唔知我看到感觉好笑啦吼，我感觉足好笑啊，因为大家分享啦吼。你讲咱食过一个会啊，如果你讲啊，落一段，你着就是失败婚姻吼，是不是都无资格搁追求另外一段感情，或者是另外一段婚姻？无人讲袂使，政府也无规定啊啦，对不对？但是，互你经历那段失败的婚姻，就是要互你，简单讲，迄就是要互你变巧的一个历练，你知影无？啊，经营了一段失败的婚姻，那就是要让你破茧而出，互你家己呢，会当个。更上一层，看清楚什么是你该追求的东西嘛。就算你要追求爱情，你也得，像我讲，你讲啥那得爱在网，在网络晒幸福，讲你真正等着真命天子，查甫人的感情是随时拢会变的呢。还有当时是爱气一世人的代志呢，要用一辈子来考验他们的呢。你这么快就下注解，说我遇到真命天子了，我现在过得很幸福了。我干嘛讲表示这找人怪怪，太一厢情愿了啦，真的啦哈。而且交往多久啊就结婚了，看有人去的，心中吼，但讲心中遐大粒的咧，人话搞足侪，当下都也唔敢要结婚的，偌久呢就结婚啊，啊结婚还离婚，还无一个月来离婚，啊这查某人咪心中足大粒的无咧，啊年过半百啊，各会当互爱情冲昏头，我感觉伊嘛是怪胎呢，真正呢，怪胎哦，无讲天才，好唔好？讲开这嘛，这左人嘛是真天才，这数我人嘛真天才呢。啊，然后分手，还过来跟对方骗相，甲无一块好，咁一定爱安尼嘛。啊，今嘛再来讲有钱，就是女人的底气。我告诉你，伊个注解我不太喜欢呐。安怎讲？查甫人有钱吼，是傍身用的。傍身就是有一个壳，挖壳啦，哈。查某人有钱，唔通拢要用查甫人啊哈！真正家己有钱，吼啊！但是这个钱是傍身用的，就是讲是一个挖可用的，但是唔是用钱来迄个注解这些男人的，唔是用钱哈，用钱来解说查甫人的，唔对。咱正常像那咧听节目的吼，这查甫人讲。啊、我若无介意你，你去靠有钱有啥物路用啊？是不是？是啊，有钱当然查某人一定爱有钱，唔他们挖苦查甫人，但是唔是用你有钱来解说查甫人诶，这个有点不伦不类啦，对不对啊？你讲你真正以后都不会再被爱情冲昏头吗？那要像伊这种冲动型的，哎呦，歹讲哦。反正进攻友情放生，男人算什么？我等下跟国杰讲，我又谈恋爱了，难讲了，对不对哈？不要拿钱来衡量男人呐，真正是有影啊！但是女人她真的要有钱呐，那是拢靠查甫人过日，讲起来是足可怜的。对迄查甫人真正足疼人，足疼人，足疼人，你都无话讲。那无食的看查甫人面色，讲伸手摕钱。我告诉你，女人就真的要自强了啦，真正的啦，自立自强有信心，嘿嘿，自立自强有信心，对不对？啊，但是哦，唔通用钱讲啊，嘿，查某人有钱就好啊，查甫人算什么？也不要把人家男人看那么扁好吗？我不讲查甫人拢好呀，但是也不要用钱咧讲算查甫人，安尼唔好啦，这种感觉不 OK 啊，觉得他还是幼稚啊。感觉还是幼稚啊。

0: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哦。莫啥做？
1: 莲菇精雪梨旺甲秋天，我就是要甲人分享讲，咱这秋若无食吼，你这胖脯也若无来，你要哪甲人拼经济？就当然物件恁放心啦，我已经食四十几年啊啦，真的很好呢。我若无做产品保证嘞，我有在底安尼拼。
2: 我买拢买贵年头的，顶个正雪梨旺啊，真香。
0: Q 你食有不够多嘛？
2: 十外冬啊！
0: 你安尼就是食 Q 食够有在条巷，迄个老尾顶安尼去个种菜安尼。
2: 去种菜，去买阿门头大包的啦，为老卡，摸个无老去，食个。
0: 安尼有厉害无？碰不无赖的人，竟然咧 Q 食个有在条去五楼种菜，阿土安尼用摸的，咪坐电梯安尼用摸，安尼就摸起来呢。哦，真勇敢啦！有够好，有够好，嘿啦！哎呦哈，咱有会啊哈，一挂生理机能一定退化啦，包括着咱的这碰波的电脑，应该加进来，想无嘛用一半下过去啊呢？嘿啊，恁拢有手机啊嘛哈？嘿，差不多存几趴？哦，你若像我存10%，来讲存45%，你才用一半去啊？下个存30%，我赶紧来充电啊！哦，恁都拢知影嘛哈？类似像安尼。咱甲这个年纪，参阿君当年的吼，咱今差不多60、60多岁吼，60几岁，看阿君那当年的这样，拢差不多啊。哦，碰不坏灯拢用一半较起去啊。爱抢啊嘞，爱抢啊嘞。啊，若无用文化听戏是听戏呢？啊，好不容易，我讲好不容易，你安尼拼一世人啊，就少年啊嘞。哦，阿公，若讲到少年，我是真拼哦。迄足侪敲电话入来，含阿公咧开讲，遮济啊嘛是拢咧讲，阿公，我讲咧，我少年真正有影像你讲，我真拼咧。啊，你有啥物法拼？嗯，啊，就像讲咱食老吼，未谈的时阵，都爱拼起来扛啊，拢是安尼想对无？啊，所以你若讲有咧拼，佮有咧保养，食老尊重你小毛病。总是没开到大钱嘛。啊，如果你那是讲，干那知影赚唔保养，食老再来做一回收的时阵，开的钱遐大条。你怎啊做？你少年赚的钱，佮起来用伫遮，我后来无再讲你咧赚啊。真的啊，讲一寡赚本来是咱台湾有健保呢，伊那台湾若无健保，看你敢破病无？哦，伊讲去收证假，遐死杂鬼啊！哦，就是迄个收证假，美甲师拢20几岁啊尔。还四十几啊！你讲到这个，讲一个，其实用心讲这题外话啦吼。这欧基上讲哦，什么那统一啦吼，台湾甲一个中国啦，统一啦问卷调查吼，你爱改一下不赞成啊呢？你爱讲不赞成啊？哎呀，四十几啊，到底在开个啥个？讲姐为什么？为什么欧基上叫我说不赞成？我讲你如果赞成的话，你们家的那个土地哈，都会变成共产党的。伊讲怎么会？我讲啊，我讲古林先生，我做大家了解，这少年啊，起码都跟你讲，拢无一个基本上无结巴的哩。系啊，厝壳会当互你拥有尔，地下土地国家的，你会当使用70栋尔，时间到自动缴回。哈，这样哦，那我要真的，我要签不同意了。我本来就要签不同意，对不对？我讲在台湾哦，很幸福啦。你看，单单健保啦，全世界就只有台湾有啦。用对呢，姐姐。我讲你去国外给他生一个病看看，嘿，给他生一个病看看。你只要进去那个医院，这个检查，这个检查，检查够。我跟你讲，简单的检查几样出来都10000起跳，哈，这么贵？嗯，是，是啊。所以讲，这就昨天咱唔知啦，讲何知？我就讲，真正好加在咱台湾有健保，那无你拢唔敢破病了有呢，真正呢。好啊，所以我讲，咱呐身体甲顾好，好，咱就唔免定不时的走病。虽然讲有健保，但是健保是基本保障，你也要用好，要用较好的，啊是甚至就是好的治疗。我讲拢是爱自费，拢是爱自费。我今仔讲这意思，就是想趁钱有所性命爱顾， 啊，要顾身，要顾家伙，你得爱先顾身体，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念。要顾家伙，你一定爱先顾身体，那无该你安尼辛苦赚来用的，这是种唔得的代志。所以你看最近咧碰碰婆婆菜啊，等下乌白跳啊，你拢真知讲啊，这都无，就是无得呐。你得真知，你也搁咧动啥货？你咧动啥物？动啥物小朋友诶？我是讲坦白，你搁咧动啥货？你真正唔惊，唔惊困到三更半暝，真正去哦，牛头马面啊，总爱溜去溜去阎罗殿遐过遐过门哦。你真正唔惊哦？那唔惊你个，我拄则讲的话吼，当作妈咪同风就好。啊，你若真正会惊，得爱甲家己讲向。哎呀，一个人要偌济啊？要说服家己嘛，真简单呢。迄一个人要偌济啊？阮阿讲的2800块尔，嘿啊，人迄落180粒，2800块尔。你若会晓讲尔，你主动就去买啊啦。迄实在2800块，食你，你若讲照三顿食一顿一粒来讲食，佮食你过半月嘞呢。哎，佮食你过半月，过半月你开一个2800。真正比啥较简单呢？是毋是啊？减食一顿大餐就有啊，爱搞啊，食好要创啥？唔做笨事，偶尔可以犒赏自己，不要天天动不动就大餐啦，嘿啦。所以来，迄落食一顿大餐，咱得当过咱的胖脯啊 ，Q 米哈，紧甲吃，和咱来背关背铁，还是讲咱要迄落路要，然后走更长的路，让自己走更长的路。啊，你的心命爱讲，碰布爱充电 ，Q 米 ，Q Q Q 的 Q 米，叫三顿加一顿一粒，啊，要康巴要饭啊拢可以啦，但是如果你吸收那较无好的，饭饱是较好吸收啦，哈，安尼听有哈，哎，阿君林国正说的，王甘会当甲配哈，当做茶甲配哈，当然嘛可以，佫较好的有哦，今日安尼食呢哈，边胡家过来站吼，佫是。更加赞尔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出看对面老爹老姐啊，老翁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关得去？多少兄弟们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在这里边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嘿，二七九啊，卡两边哈，来空白空空2799。今门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花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来专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是感谢什么呢？样子说，好，来，继续咱个来个安排的这歌叫什么歌？来，好，继续林美美所演唱歌曲，大家到底收听多少？在一双新个七百，我啷考虑啊？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哦。
1: 啊、对你讲，你讲你妈妈食咱得力的灵菇精，食个，食个到十几岁开
2: 始
1: 哦。
2: 开始食，食个到十几岁等于，啊，现在来看换我传承嘞，太。
0: 灵菇精，会的翁食三十担哦。
2: 哎、
0: 欸，
2: 你买三十担
0: 啊？你即摆你的工课就是把身体顾好嘛。
2: 食恁的物件哦，身体拢用起来，
0: 总用起来吼、哦，有影。今天你讲话淡定有力啦。好啦，咱得灵菇精雪莉旺吼，平时啊，咱得准做茶甲啉。好、哦，灵菇精甲雪莉旺拿做伙，嘿，免加吗？滚，唔免。好、哦，你就一个。因为我去一个听会，这是做会气会爱相调，所以你个该拉拉好做会。啊，热人你要甲落冰加好，哦，啊像即摆来凉气啊哈，会寒嘛哈。像即落天雪地方，甲林高清你得打拉轮啊烧，差不多伫个40度卖烫嘴的范围内，因为你100度会烧得破坏伊的加速甲营养素，吼、哦，所以讲你在开始40度卖烫嘴的范围内，两项该拉拉做会准茶啉，会当准茶啉。吼、哦，啊，较配咱其他诶产品，安尼甲顾一阵嘛，血啊红啊白啊水，吼、哦，咱诶气也有够用，有够强，咱着自然，咱诶抗体较袂忝，吼、哦，咱着继续够做诶，迄身体拢爱了了空起来，会啊喂，吼、哦、来，伊个到药房过买哈，抓起对面老德老基啊，老安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啥物管得起，都好像那边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够好，像这边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好，谢谢，好，阿兰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新高电台刚上服务节，稍等，结果多等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4: 走去通报。
1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7: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这首是迄个蔡佳玲所演唱的歌曲《情人路》，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在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广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情人路，情路哪会遐尼长啊？敢那有这首歌吗？情，遐是迷奈遮尼长嘞。啊，潘越云唱一首歌是啥物？啥物歌啊？一首是啥物？情，我嘛袂记得啦。情路歹行，是我袂记得啊。真歹。哎，潘越云唱一首歌啥物名？我袂记得啊。先等来播啊。啊，潘越云嘞啊。
1: 情字这条路啦。哦，
0: 情字这条路啦，哈，情字这条路对啦，是迄这首歌问对啦，嗯，情字这条路，这吼，这查甫人吼，真正讲起唔是所有查甫人拢是安尼啦，啊，但是吼，恁遮好个的拢会有老鼠屎吼，带晒掉安尼就对啦。啊！你来看，这当然不是发生在咱台湾啦，吼！啊，来这发生在咱台湾，都沸腾沸热嘞，吼！你来看，这是发生在哪地呢？在中国贵州啊，中国贵州啊，讲在一楼诶宴会大厅，那个饭店一楼宴会大厅，啊，有人结婚嘛？啊，是咪拢会挂迄个吼，迄婚纱照做大白的迄无哈？对，哦就。挂着巨大的婚纱海报，顶面写着新郎，吼吴叉叉，新娘孔叉叉的名字安尼。啊，就是人客的来贺庆啊，吼见证爱情嘛，见证幸福时刻嘛，对不对？来，一楼是咧，人结婚请人客，二楼咧，二楼是迄个囡仔满周岁，吼，小孩子满周岁，吼，嘿，人咧庆祝这个，心肝宝贝满100天，海报顶面嘛写哦，海报顶面写在一起一生一三一世一三一世啊，吼，一三一世是秘书的一生一世啊，好，在一起一生一三一四天也是爸爸妈妈，好啊，所以我讲一楼咧办人咧结婚，喏，啊二楼。人咧庆生，吼、哦，就是迄、那个闽南话话啦，吼、哦，好，看起来拢是喜事吧？结果吼，恁敢知？这两张宴席吼，是两个女方的家庭，吼、哦，含饭店签下订签，迄、那个下定的签约下定的。但是男主角吼，同一个人啦。我病啊！喂，这得人个戏村哈，为了要夸大嘛哈，有张力夸大，卡编得出来嘞。啊，这是现实生活上演的剧情嘞，真真正正的剧情嘞。楼顶楼卡一个白，你娶某一个是一个庆生哈啊，男女主角哦，女主角无同人，但是男主角。同一个人啦，哦，这真正精彩的啊，有影吼！啊，剧本都无人知，虽然扮虽然的，对不对？啊，人讲吼，擦青的白啦。男主角认为，伊个袂遐拄好啦，哈，因为虽然扮虽然的嘛，哈。那咱两边的亲属伫饭店的走廊，狭路相逢，嘿。啊，这个不是拄只哦，从二楼的无哈，二楼便所客满啦，来到一楼放药，啊，看到这相片，这不是二楼，吼、哦，迄、那个大厅入面，迄、那个囡仔爸爸吗？啊，卡变成伫一楼变成另外一个女人的翁婿啊，就是安尼，哦，夭寿过啦，迄个亲戚已经出来了。哦，亲朋好友认出来了，然后那个现场的冲突了哈，现场的冲突就一触即发了吧，对不对哈？哎，饭店的个这家子的啊啊，这小拍起来要安怎哈？下面赶紧的哈，报警。然后警方来的时阵呢，两场气氛真正是足诡异，唔对，但是那个家长。嘛是认为讲喜事好圆满，要算数，事后再来算啦。 欸，真的也把流程走完了，不是没有呢齁，主要再来省得点齁。好，然后这件事情曝光了娃娃的有网友留言啊，哦，这个查甫的齁嘛太过明目张胆了吧。欸，像他这样做敢有构成充分罪吗？齁，哦，那网友有开会就是想到充分罪的问题。好啊，然后有人讲，哦，要要求这查甫人厉害呢，把两个女人的青春玩弄在股掌之间呢，哦，真的是刷新三观呢，嘿。啊，这的都讲过，我敢有牵涉出重婚罪吗？哈，我跟你讲吼，这做起来就是讲的，真正讲的。这个查甫完全拢总无责任，是安怎讲？因为这查甫跟一楼办理结婚的迄个新娘空叉叉，人伊是办理结婚登记，所以人伊是阿公婆。即马重点就是楼顶迄个咧办满月迄个，是毋是因某？如果迄个那是真正是完了伊的某，安尼就是重婚罪，没错啊。但查开才查讲，楼顶办满月迄个。女朋友尔啦，并无含即个结婚啦，啊，但是是非婚生子女啦，就是讲无结婚，但是先生就对啦。所以楼顶即个办满月，即个查某囡仔是含即个男主角是同居过来当啦，好，同居过来当，啊是非婚生子尔啦。啊，所以讲伫法律上，因的唔是阿阿某，是要那个定重婚罪啦。啊，这查甫要求就是知影什么这个法律胖啦。妖兽仔，妖兽仔，这真正有够妖兽仔的。你看呢，咱讲很白的啦哈。法律写当约束一张，法律就是可以约束一张纸的效力而已。但是，敢有法度管两个女人的心？你安尼真正袂见袂笑，你敢做这个代志出来？准做你娶到迄个，知影伊嘛伤心，吼替你生囝，吼你安尼背叛嘞，这个嘛伤心。哎，欸，真的是把两个女人真的是玩弄在股掌之间呢，好像把这两个女人当作伊玩具咧使用，你敢知影啊？所以讲，虽然伊免牵涉到法律责任，但是目前这查甫甲这查某甲这个女朋友之间，原来有牵涉。足济复杂的经济纠纷，所以人即马原来是部门有介入处置了，就对啦。所以当地的律师嘛有讲啊，这种行径已经严重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啦。倘若新婚妻子决定诉请离婚，绝对无问题，一定你会成诶，而且阁会当要求精神损害的赔偿。但是哈，这场闹剧最终伤害最深的。外公，两个被欺骗的主因啊！啊，迄，那个吼，无辜来出世一百天的迄个小生命啦，无辜来世上一百天的无辜小生命，你看出世的爱面对着，欸，是不是爱变单亲的小孩啊？就是这样。但是呢，伊个鲁苏马公面对这种精通法律漏洞的时间管理大师哈，较早看清伊的真面目。及时停损哈，也是好的啦，也是好的啦。除非两个女主角愿意共侍一夫嘛，对不对？啊，那无只早清楚看清，早自己看清楚这查甫人真面目，赶紧离开。你跟我讲要阁寻找一段稳定的爱情跟感情的婚姻，这是有机会啊，对不对？哇，安尼个要安尼个有期待吗？你不能这样子讲啊！我讲为女人吼，伊真正就是一路，就是两，就是讲话。诶，即我甲你讲啊，你要是哪是，那是哪好，唔是哪好啦。因为吼，阮爸爸会晓讲算命嘛。阮爸爸迄阵来算命，我有当时伫边看命盘，加加嘛看，加加嘛慢啦吼。伊讲有一挂女人，真正就是爱有两段婚姻的命。哈，唔是讲伊无法度去找到幸福，但是伊必须爱经历一段，啊，才会当成就第二段安尼啦。好，类似像安尼的对啦。所以你不要人家离婚啊，人家寻找另一半什么的，敢拍就衰是不行的。 无定人伊就是迄个命。第二段像咱昨讲的迄个故事无？哦，宜萱呐，你看宜萱人落尾手嫁迄个是毋是就出好啊？是毋是？无一定啦，其实吼。结婚就像赌博一样啦，啊也不一定是输的啦，咱看是拢输的较济啦吼，但是啦无一定啦，啊唔过就是伫个交往的当中，目睭不有金啦，像这个已经伊就青梅一摆啊，就青梅那个青梅第二摆啊，就爱较谨慎的安尼啦，不是说真的就不能拥有幸福啦，好啦，简单的幸福来听。

0: 讲来。
1: 你好，你面试哦，左营左营啊，
0: 安怎左营左营？
1: 我食什么烤地油，什么瓦膏油，这拢无好。我食
0: 好你面试，
1: 食好你面试，食一克啊，啊，佫无加钱，佫加食第二个啊，哦。改善啊，真哦，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啦。
0: 啊，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哦。
1: 狐狸面鼠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哦。啊，吃这个狐狸面鼠粿吼，我改善很多。
2: 我跟你讲，我狐狸面鼠吼，食头我是食闭结的。
0: 闭结的吼，
2: 第一讲就好啊。
0: 哦，是哦。请讲，
3: 我跟你讲，我食的好哩面素哦，哎，上边做介好香呢，
0: 真正有影，这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3: 我安尼哦，一个足正哩，
0: 这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办的。
3: 亲戚无用手的哦，
0: 啊，你讲要用手，这几下嘛是阿母阿公，伊拢放袂出来，用套落啊，无套手落啊，无你饿啦。啊！你拢敢那知影讲好哩面素是食好办的呢？拢唔知讲好哩面素阁会当调体质呢？因为咱70%的免疫力是伫个肠啊呢，所以你肠啊若顾好，又毋是干那即个好棒尔呢，你的身体嘛会用起来呢，嘛用起来呢。所以你若有一寡啥物吼，你着等我讲较特殊的体质的啦吼，比如讲空气呐拉伤，你着唱唱叫啦吼，啊是讲温差吼，温差有较大，你也唱唱叫啦，甚至着是吼，有即、這个。好啦，哦，咱讲话讲迄个，你像你这个啥，迄个鼻子无，吼，恁鼻子边啊，这两块，吼，这两块，伫个讲法里用个顶面这两块，嗲不时的红啾啾，好哒哒，啊，像个头皮安尼，吼，安尼弄安尼些空的吼，哎，阮小弟较早就是有这种体质呢，哈，哎，人家讲叫做异位性皮肤炎呐，吼。哎，人爱食嘞吼，偌久有乜嘢呢？这就是我来当调体质呢，恁爱知呢？哦，啊，你出这个也养出那个也养，当下是跟肝有关系，但来看咱的这个这个啥体质，较特殊的体质，是我那拢有关系的耶。啊，无论恁什么关系，非得有一条长脑轴，这条长脑轴对咱的肠啊、到肝、到咱的脑。这个是一条龙的哦，是一条龙的哦。所以讲，咱的活力民宿你老在吃，除了好困起又好，好咱的胃肠好，咱的影响到咱的心情。哦，阿哥再来，到咱的阿达嘛，你心情好，咱你有发觉讲咱人哦，那心情好无？迄天咱的。你看代志也好，你想代志也好，你有感觉迄天敢那加足骨溜无？有无？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肠啊内底，吼，它还有你培养出好菌的话，它对那个什么血清素啦、多巴胺呐，吼，这个物件，伊会生出来这个快乐元素，所以带动的就是咱的心情，肝主情绪嘛，吼，肝嘛主情绪嘛，所以心情好，肝好无大劲。包括脑清肝明，哦，你今仔日你感觉讲，咱咧看代志拢加足正面呢，哦，心情然后今仔看什么代志拢足正面呢？今仔日敢那吼，这个阿达嘛敢那真舒服、真清澈，有无？你家己去感觉就好啊。所以这是一条龙的哦，长脑轴，搁后者哦，迄个许廷远医师啊，拢有当时啊吼，有许廷远医师，我把他请来这个节目当中访问过伊嘛。所以，伊就是有咧讲到这块哦。好，你看，你来听，你来听。
4: 很多失智症啊、帕金斯症啊、忧郁症啊，都是跟肠道一肚子坏菌有关。在临床上，特别是一些忧郁症，它肠子的菌虫分析都是一肚子坏菌。有一些坏菌会产生隐豆乙酸啊、麻尿酸啊，这些毒素就会影响到我们脑的正常代谢。甚至失眠的患者也是这样，他就会变得很烦躁，思考就会变得很迟钝。医界一直在推广这个快乐益生菌，意思就是说，当你把肠道的毒素减少以后，人的精神变得比较好，人也变得会比较开心，好，然后睡眠就会变得比较好。肠脑轴线，肠子的菌虫改变，你的脑的生态环境也改变了。
0: 哎呦，听下无，哦，所以讲你看胃肠啊顾好无？哎呦哎呦哈，好啦，所以咱的这个活力民宿这个益生菌哦，非常的好哈，因为咱内底有四季，然后四大天王啦哈，四大天王，那这四大天王呢，嗯，伊就是大肠小肠伊要做伙顾的，伊无讲甲你吼肠头轻甲顾顾一面尔哈，所以说我们的那个嗜酸乳杆菌啊，鼠李糖乳杆菌啊，比菲德氏龙根菌呐、啊，哈，副肝乳酪杆菌，这个分布在我们的大肠小。常做一个全面的照顾哈，所以胃肠要健康，心情才会好。胃肠若健康，咱才袂，咱才会当减少毛病。所以不是讲干那食一个好饭尔，这是必要的啊，迄是一定要的嘛哈。食咱的活力民宿好饭是一定要的嘛，起码是你看袂到的好处，阿君来甲咱讲哈。所以来活力民宿哈，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看咱桌客店面老的啊、老机啊、老员工，不要票头来看有大无，才要管掉去。多少钱那是别多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到互相在这里边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9，会晓去讲话啦，阿爸母啊，讲到安尼，你想要买啊？去到药房讲啊，阿公啊，迄个要喝啥物啥物素，讲袂出来哦。阿无你落去，甲药房，你若袂晓讲活力民宿，你著甲药房讲，我要买阿公来介绍的迄支益生菌呐、啊，哎、欸，迄支益生菌呐、啊，啊，你摕伫手，人家搁甲看。嘿啊，阮阿公吼，桌客顶面有搭一个健康阿公啊，一个健康阿嬷，老爹老囝飘头无，爱甲看，然后搭就是对啊啦，就是要着阿公讲的这支啦，嗯、我无搭咧，嗯，无搭，迄就是买唔对去啊，知影无？你就是甲头家讲，头家你甲我换迄个吼，有搭老爹老囝飘头的，我是要阿公来介绍一支，你嘛别甲客哦。今日人拽回啊，所以你叫我个拽倒转来啊，知影无吼？好，来去到药房，各位无清楚再打电话来问看嘛，看看2799 2799 2799，空白空空2799 2799。以上广告，谢谢阿列多，来今天。

感谢，好，来继续娱乐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阿君今仔日要来讲一个故事吼，真好。恁拢有去，恁敢有迄个去逛过迄个跳蚤市场？有没有？跳蚤市场咧卖滴物件吼，拢是类似，哎，你讲讲，人讲。你不要多买点，弄什么？个是新的。其实去跳蚤市场有时候是挖宝啦，哈。等得如果如何啊？有时候人讲挖宝，你得买点有泥个的，甚至古董嘛不一定呢。只是咱都唔捌回了哈。但是我告诉你哈，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哈，咱高雄欧来有一位古董收藏家叫李大哥，伊前一阵啊去台南生活，诶，有去哈。去，伊拢会去迄即个所在挖宝啦。其实人啦，内行诶，会看有，会人看无啦。啊，所以你若看有伫即个所在挖到宝吼，真的是我讲，你们唔能当做讲伊卖人的内行咧。伊若唔知即个物件是迄落古董，伊唔知小小当做迄落派人古虾卖你诶呢？啊，那你就捡到了吧，不是嘛？哈。啊，主要就是即、這个李大哥哈。伊就是去了台南神华古戏吼，去遐欧宝啦。啊，伊就是相中了一本民国五十几年的黑白老相簿啊。这本写真帖吼，虽然年纪一大把，看到才有年过呀，民国五十几年啊嘛吼。内底吼，敢若有120张的相片，保存甲真正还阁足好个好。啊，主角阁是。查当年中央标准局专利科长葛西孙的家庭生活照啦，所以这个李大哥感觉吼就有味道哎，入尼格的入味道哇，真的很有味道。他就买回家，买回家顺手的把这几张相片铺上脸书，跟网友分享了哈。这个年头在脸书晒照片，通常吼只会引来一堆假账号啦。没想到讲，大概过了半年啦，这个李大哥去接到一通电话啦，对方竟然是相片主角的亲孙女啦，就是这个科长吼葛西孙的迄个祖孙呐。这祖孙伫电话迄边头哪讲的哪哭啊啦，这个剧情发展简直吼比好莱坞的动作片哦。还要来得精彩了，人吼揢着这个藏，人是拢揢藏宝图咧找金币啦吼。嘿，李大哥是把老相簿放上网，结果呢就把人家失落的家族记忆各个调出来的，就把它调出来了。原来当年吼，这本是安那诶辗转流落到这个李大哥手上，来讲着原来当年阿嬷伫宿舍，迄阵的这种军人嘛，要分配着迄种宿舍嘛吼。就是阿嬷在宿舍睡梦中离世啊，睡梦中离世就是睡到嘎了就对了啊。然后厝内人在整理遗物的时阵呢，这本相簿啊无细意，煞当啊当作是无爱的杂物，总啊做甲清掉去啦，就总啊咧像啊孤儿同款伫外面流浪整整30年呐、啊。拄啊好伫个即个国庆日诶，进前拄啊找落去讲吧，下晡，即祖孙就是看妈妈，哦，直接对北部专程南下乌来寻根呐，因为伊有破上网嘛，啊看到嘛，啊知影讲即马即本相簿啊已经哦，就是去流浪30天的相簿进来伫即个李大哥。诶，出来嘛，就是乌来嘛吼，所以老看这祖孙看老母吼，你著拼落来呢，才拼落来呢。看到的时阵，你敢知？迄把晒像泄洪同款，冻未掉呢？这冻未掉呢？迄连这祖孙吼，也够一三百啊，够一三百啊。知影讲当年因全家福吼，遐相片正要搁伫人世间呐，吹掉啊啦，讲我那激动到哭啊，像我强啊同款。我感觉这足感动的呢。恁敢有迄落变吼，啊变着恁迄种就世界罕来相片无？哈，吼、哦、我较早拢唔知道要报销嘞，
真正啊，即马好不容易病出来吼，啊，动作报呢，有无啦？哦，迄落为着要款内底吼，就是内底要整理嘛，啊，一撮拖鞋物件都会清一下嘛吼，会更能，更能去整去。安尼啊，冰冰冰，伊冰着吼，细个汉啊，诶，相片啦，嘿啦，迄个时阵我搁一张黑白的啦，虽然讲已经小可有裂开啊吼，我嘛是搁家念念无好呢，哎呀，迄张相片有够真实的，虽然迄个时阵阮细汉小弟，迄张相片是阮细汉小弟也未出世的，啊，阮爸爸抱着阮大汉小弟，我可以叫阮爸迄张相片改性格嘞。伊穿迄个足机甲啦，咱咧讲叫做吊甲啦，嘿啦，啊穿吊甲，坐咧阿婆，伫门口靠翕诶啦，阿婆阮小弟啊，大汉小弟啊，啊然后香槟边啊，哦，我看阮小妹像诶迄个左右护法咧共款吼，啊阮想徛一边啊，着对，啊徛伫阮爸爸身躯边，嘿啊，我会记诶迄时阵，我想看卖，我迄个时阵应该差不多。四岁啊，无得五岁，嘿，四岁五岁，晓。啊，迄张我妈妈无翕着啦，哦，迄张我拢甲当作宝贝呢，唔知哪晓伊晓着呢，你敢知影？系啊，哦，遐种当作宝贝甲藏个，你敢知？迄张也阁是黑白相片，你知过？就真正有人格，系啊，所以我就可以。

啊，就是讲这是我用钱买来的啊。啊，你今天去要领，你要领回去，你嘛是爱用钱甲买啊，歹势嘞。这个李大哥真正佛心来得，你敢知？竟然是一身五人，拢无甲客，物归原主，真正双手奉送，双手奉上。哎呦，这个李大哥，你人也太好了啦！啊，好心一定有好报，真正。这提供白个保庇，嘿啊！阿姨讲哦，啊，这小 case 啦，我也不是头第一摆。这代志，哎，真的呢，他不是第一次哈、哦、当记忆守护者呢。这李大哥之前讲完了帮助的书，找回流落在外的纸本论文呢，赶快嘛是分文未取，好、哦，拢无收钱，行医。所以对李大哥来讲，别人眼中的废弃物啊，真有可能拢是某一个人朝思暮想的无价之宝。所以伫即个连买便当拢爱斤斤计较的年代啊，有一寡物件伫市场上称斤论两，无定嘛会当卖遮侪钱啦。但是咧，李大哥感觉对找得到的人来说，迄是千金不换的珍贵啦。今天啦。真的很感动，对不对？哦，哎、欸，林静公公，有啊，我嘛是前几工哦，有，伫我细汉的相片，哎、欸，你即个看阿公拢差不多咱当年的对不对？你若看到你细汉的相片，其实拢乌白啦。你看我们够经历到迄个相片乌白的年代呢，啊，今天要找乌白相片啦，无我你准老了，你现在都看不到那个黑白相片了，好吗？都珍贵呀，好啊。你爱听歌啊？啊，敢那有一首歌吼，敢那一首歌，敢那嘛是相片的款呢？有啦，我会记有这首歌对啦。好啊，敢那是古相片吧？好像是吧？敢那是迄、那个，我的印象敢那是迄、那个谁？那边王水霞唱的吧？啊，无，迄、那个蔡小虎嘛有唱。好，来，啊，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由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版和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我就是本来拢手骨的麻啊，我怎听你咧讲哈？我是听足久无爱食，你也听你咧讲啊，像啊，好啊，来买来一个月食一罐看卖，当做互你骗去，骗一个月骗两千嘛好，食咱罐都感觉较袂麻，真诶，那真。
0: 无骗你，无骗你，这就是拢大家食出来诶，即个效果甲见证，所以讲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哈。诶，你唔知讲有遮好的产品尔啦。好，阿拉伯咱得力公司，咱是有执照的公司，咱是已经五十二当地市场，已经五十二当地主的公司，所以讲只有真真正正价值的喷金啊喷的物件推荐给恁俩。下摆的吼，我咧讲品质无够遐，根本都无得上稳当的麦甘好。真的啊，伊个营业网刷伫天顶咧飞咧阶级的安尼，比上个内行好唔好？你若无到国际水准的品质，根本就无在同上伊的肉啦。所以恁把这个品质健康交代给伊，就无唔对啦。产品买只拢恁食上好诶，真正诶。你看这個、好，阿咧阿唔捌咧食，阿听足久较买，个个食两罐，卡来做见证啊啦。阿这白菜呢，白菜啦，八十几岁啊，佮讲过咧。即下我讲，我唔是咧讲心酸诶，讲安慰诶咧。我真正哦，拢带团去表演的咧。你进行去灌几罐啊？
1: 食七罐，还佫灌两罐得啦。啊，我嘛食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进行甲 Q 咧食，即马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1: 嘿喏，啊佫真诶有唱歌咧。我食到对人讲，哦，那健康也无剩，三十一年厝。
0: 老人哦，你诶人生活了上精彩。
1: 哎、欸、哦，我足快乐诶。
0: 好啦，会走会行，四界对人啪啪走啦吼。阮食老会拍喷，要过来强强滚的吼。八十岁、九十岁要过强强滚的啦。真行，你得个食啦，对头到脚，行到倒一页，得个串到倒一页，甲你放到倒一页，互你送到倒一页。真正真行人的行，得力的真行，一罐九十粒，一罐九十粒两千块，要食照三顿，一顿甲食一粒，康巴食上好吸收，包括咱迄落边边的不时食食去。吼、哦，阿、啊、达不是听丢丢的者，阿妈讲伊硬强强的，吼、哦，安尼硬强硬强，肩胛头像千斤担担的吼，规身躯都袂想讲袂轻松的，就对了吼，麻啦、擦啦、痹啦、抽啦、疼啦，吼、哦，这种赶紧啊，食真香就对啊啦，吼、哦，真正真幸运的幸，得力的真幸，也帮起命哈，抓起对面老的老机啊，老安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不接不管得去，多好像那是别多个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上者，弄这里边客气，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二七九加卡两边啦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都不要等到山外人来夜旁各位，电话332-368，福建加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023，以上广告是感谢司马林燕子说。来听日本歌曲，米拉多玛吉，牛三玛吉。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报告着咱的宝德旺的便利店哈。来，我进广告哈。诶，这嘛是服务处，也是便利店哈。所以讲，咱要买啥拢会当来遐甲行来甲看哈。嘿嘿嘿，让咱生活上方便呢。哦，看咱的这个吃喝玩乐、经济美食结合在一起的地方哦，咱的宝德旺的便利店哈，来，迄、那个包括咱秘密要请广播网的这个产品呐、啊、哈，还是讲恁有伫这个快闪呢哦，一挂产品你也买无到，弄个当去啊，甲看一下哈。啊，生鲜那现在也都是可以买得到了哈。来，咱这宜兰区呢，公园路495号，伫个迄个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这是咱宜兰宝诶，这宝德旺的便利店哈。电话是9656979，9656979。新店是伫个少年街23集合，多伫棒球场的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是伫个国光路两段248号，国光路靠近德芳路弯道警官处对面。电话2481-0939，2481-0939。台南是伫个南门路99至6号，多伫厝来。水公司正对面有个隔壁，电话21455188，21455188。高雄是第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座你个擦过一心路都有看啊哈。来电话3315733，3315733。另外一间是伫咱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22400088，22400088。屏东是伫中正路395号。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爱紫色。后来今日我就进行告知，感谢大家收听。祝恁永庆那边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那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天气呱呱，淋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汁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提供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来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

0: 哎呦，后来哈，又是新的一天啦、啊！哈，这个礼拜没有连假
1: 的，哎，等要等下礼拜喽。
0: 最近弄干嘛？哎呀，这连假哈，又刚有一点错乱哈，哎，这个礼拜没有，下个礼拜才有。最近呢，吼，听众朋友，如果你若看到，到处有看到那种树，吼，足大丛的树啊，啊，开花，吼，刚才曾开红色花那个，吼，很多，其实很多，到处都有，吼，这台湾栾树，吼，这是咱台湾本地的树种，吼，哎呀，所以讲每年到这个季节，我多爱坐在我家的客厅的窗边呐，吼。啊，因为刚好问到前面就一片公园，就有很多这种栾树，看着它一天一天一天看着它的色彩变化啊，你得干嘛讲哦？季节的转变哦，真的是，诶、欸，这个美好的事物哈，真正能够美好的事物的地理，其实就是这都在你的生活的周边呀呀，只要你用一点心哈，好用一点心啊，把酒递开。金嘞哈，那你哈，去看看，到处看看，到处看看，包括迪丽卡的生活周围、住家的周围，搞不好就有美好的人、事、物、景、地、电啊，什么都有啦哈。最近我住家附近有一家新开的那个超诶、欸，这边剩啥呢？好、哦、啊，生鲜超市应该讲哦，这生鲜超市哈、哦、啊，因为哦，因为这个地点呢，原本呢，过去是开一间餐厅哦、嗯，啊，已经收掉啊，有一段时间了啊、哦，最近终于又的传说哦，有个租出去啊，哦，租金多少哈、哦嗯？听说平均一个月的租金是85万，后来啊，大家都开始底下要啊，哈、哦，网络上很多人都在啊，那里有人啊，这个租出去啊，哎，可能要开什么开什么开什么，有人讲哦，要开健身房，有人讲没有要开超市哦，啊，有人讲没有，好像是要。开这个健康食品的哦，反正就很多。到这两天终于开幕了哦，好，原来是生鲜超市。嗯嗯啊，我这人就是安尼哈，住家附近有什么新开的店，我嘛是去改行行看看的哈。哎呀，我看看细细回来了，我的一个感想哈，哎。一个月85万的租金啊！哎，莫怪我这个个性哦，我是无多做生意的人哦。我这替人烦恼呢哦。空间很美啊，也宽敞，里面很多生鲜产品是没有错哈啊，都是一排一排的像那个冷冻柜啊呢啊，里面也可以哦，有简餐哦，甚至有外带的便当盒，也可以在那边喝咖啡哈啊，喝咖啡这样看出去外面的景观非常不错，因为外面景观刚好就是也是啊绿树林荫道啊呢哈。啊，不过我伫咧想讲，是要靠啉咖啡赚钱？这间店到底是要靠做咖啡的生意赚钱，还是要买新鲜哦生这个生鲜诶，这个食材赚钱？嗯、我就想说，一个月85万呢的租金哦，啊，一下我等于想讲，啊，我若要买这生鲜吼，伊唔是讲哦，它的量特别多、特别大啊，或者是说哦特别便宜。你若讲哦种类繁多吼，价格又 OK 可以接受。那这样，我是讲，这个店是果然是很漂亮的店，今麦开店，今麦是安怎吼？店拢爱足水的，气氛足好的吼。我想说，如果这样啊，我家附近旁边就有不要说我家附近，他这一家店的旁边就有一家全联啊，你也可以买啊啊，再过一两条街就有好事多啊，我干嘛来这边买呢？哦。所以，这都是咱不是做生意的卡小，咱无法度想象，咱做生意的人是安怎想的，一个月85万的租金嘛、
1: 我都不是这样子，哎呀、啊。 对啦，那就是对啊，跟咪讲银行借钱是啊，没有啦，真的就是这样啊，行李丢的是安尼啊，系啊，艺术要有就金流设备有诶无诶，嗯，啊你嘛较好贷款啊，我当下伊毋是要，伊毋是要赚消费价钱啊，你消费价钱一包五块十块，哎呦，赚钱很多方式啦，不是只有零售几口几口谈呐，所以这商业的世界本来就很复杂哦，不是我们看到的。阿伯立功，喂，这个茶行啦吼，卖地点嘛拢无行李，但是嘛开十几年啊，有些眼镜行拢无行李，咱开
0: 就只免行李。
1: 哎呦，不是啦，
0: 好啦，这
1: 社会的社会大学水很深呐，
0: 有很多
1: 很多啦，
0: 很多面向。
1: 那卖干嘛？人一个月开八十五万，是公民呢？
0: 哎。做行李，所以人讲啊，啊，做行李叫拍摄啊，吼，做行李的哎，干凶干凶，
1: 对，没有也不一定是奸商啦，就是说他在财务操作方式有时候会很复杂嘛。我的麦公啦，我姐我朋友一任职某一个超大的这个吼这个集团
0: 吼集团，
1: 然后他是钢铁公司
0: 啊，哈哈，
1: 公司来对嘛，就这部门的嘛，那现在上市贵公司都会这样子嘛。他们，我们比如任职他的这个部门，他的这个子公司是他们里面整个集团里面最赚钱的，但是集团的搞这切出去啊，他母集团的财报是亏损的，但是他们那个小金鸡嘛，我们常常听到哈，然后说某某集团的小金鸡独立出去，因为伊的边干这个拿自己的经济的这个钱去补母集团的亏损，很复杂啦，商业复制界不是看一买一慢，有时候料不是料，谈不是谈，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0: 好。

0: 对来讲，你不一定是怕公格啊。嗯，你看，你这难得难得哦，也难得报道他，然后相关的媒体的报道采访，哦，这远远就超过了80万，而这80万可能是台面上来，不一定一怕打长期合约来对，伊可能跟这个吼地主有讲好，哎呀，这个商业的行为啦，那不是只有
1: 其实无做这关的
0: 点，唔知啦，不一定啦，不一定啦，有时候吼，哎呀，什么公司来对都会有 A B 账的，对不对？有时候你广告出来要交很讲得很满，但是实际签约是付多少，只有双方当事人知道，说不定更高了，我不知道啦，对啦，
1: 好来哟，不过呢，今天呢，哦，我们今天有两个名人哈，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际哈的人物的哈。那先来讲国际之类哈，国际人物，这个叫做哈64哈，64啦，
0: 教宗啊，
1: 教宗，天主教，梵蒂冈天主教教宗64哈，最近传出确诊肺腺癌，但是已经。经过开刀手术，哈，把右边的迄个肺叶吧，哈，肺叶，哈，肺叶吧，已经给切除掉了。哎呦！哎呦最近哦，其实听到很多，也就是那种这个崇高的公众人物哈，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毕竟年纪大了啦哈，年纪大了，所以说我昨天我就听到我一个朋友那个一十个月都爱去绣花医美之类，安尼得对哈，啊不是只嘟两只嘛，啊都无遐怕两下啊安尼吼，啊我昨天就他在跟我说啊，他一个朋友哈，已经高十岁啊哈，90岁啊哦。还是每一年大概半年都一定嘛是爱过去哈，迄个医美安尼过去修理你，修理你。我讲90岁了哈，所以就让我想到我之前看的一出那个日剧嘛哈，就是年纪很大了，已经安尼规个拢剥裂裂吧，他还是坚持要做医美哦。好啊，所以我就讲，其实我也说，其实我也知道他那个朋友哈，他90岁了，的确是状况看起来比同年。年纪也能好一点，但是他经过了长期经过这样子医美，你也不会觉得说哦，他有。有年轻，有比较年轻，你看得出来。虽然90岁来看状况是还相当好了，但是你猜不出他90岁，起码也有80岁啊，就是这样子的哦。但是我的朋友以前来讲，我这个朋友就长期做医美，所以很坚持就是要做。伊讲，可是你要想，他90岁的年纪还会想要这样一直追求给自己这样子漂亮哈。对啦，那也就是。那也不错啦，都还有那个心情，还有那个对这个追求漂亮，还有这个热衷，
0: 对，我就是好事，
1: 对对对，
0: 就跟他说，人若吃的下去都有兴趣吃，这都是好事，
1: 还会想要还爱水，
0: 对啊，没有错，
1: 不然90岁就在那天串的串的，所以这样说起来也不错啦。来，咱来讲教宗，来讲到位去哈。这个教宗呢，是昨天呢，特别呢，由梵蒂冈呢，这个对外宣布，教宗第13号已经接受的肺部的手术哈。那主要的是讲他确诊肺腺癌，用透过胸腔镜的辅助手术切除右边的肺哈，肺下叶，肺下叶手术的时间90分钟哈。过程顺利，并且无出现的并发症，所以教宗已经返回这个病房休息哈。
0: 恭喜教宗了，身体无恙。
1: 对哈。这个真的啦，你讲吼人。这个身体加这不过这个教宗他其实还年轻啊，他好像才60几岁嘛。
0: 是啊，怎
1: 么没你查看嘛，我也给你看他两张64哈，两十四哈。
0: 好，查一下。
1: 对对，他好像应该60几岁而已。

0: 1955年嘛。
1: 哦，1955年哦。嗯嗯嗯。哦，1955年七十了啦。嗯、哦，七十一嘿。
0: 现在七十都还笑人、欸。
1: 对啊，对啊。
0: 那川普八十岁，搁底下哇跳跳哈，川宝还是在那边活跳跳。
1: 川普才八十岁呢吗？
0: 八十了，对，我说已经过八十了，还是那这样子，跟他金娜赶快。嗯。
1: 好吧，哦，好，另外一个，但都好，这国际上的哦，我们讲到教宗，所以说哈，这个肺腺癌这个疾病呢，现在呢，啊，在抵达台湾也是哈，啊，这个也有比较普遍的现象啦，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哈，来哈，连教宗都会了哈，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另外一个人我们要介绍的是台湾的国宝啦，
0: 呼呼呼呼呼呼，谁呢？
1: 哎呦，咱台湾的国宝啊，你会想到谁可以称为国宝？
0: 哪一方面的？
1: 哪一方面的？
0: 对啊，对啊，国宝很多哈、
1: 啊。嗯，啊，个台语的啊，
0: 台语的文夏老师，
1: 演戏的啊。
0: 哦，杨丽花，
1: 牛呢吼、哦！啊，讲演戏的，你就想到杨丽花。嗯、我无讲演国戏、嗯，我甲你讲演戏的吼、哦嗯。
0: 最近有看到杨丽花的报道
1: 哦，
0: 什么一辈子演的都是男。
1: 哦，
0: 男角
1: 修仙
0: 啊，回归家庭就是一个好妈妈、好太太、哎，就是反差很大。哦、我看了这篇，这里、個哦、我这标题而已啦啊，但是内容我没有看，嗯、就哇，你看他在对杨丽花的印象，哇，哎、小生皇帝恩导，
1: 哎呀，风流倜傥 啊，
0: 就回到家里就是一个哈，哎
1: 呀，温柔可人、
0: 就是、
1: 可人，
0: 然后饼干都小孩子啦、啊、家庭啦、嗯、老公都照顾的，
1: 还是个妈妈
0: 那
1: 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对呢，
0: 对了、
1: 啊，这唔但是啊，迄个性啦，因故唔在转咧嘛，
0: 没啦，所以他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一切得很开啊。
1: 嗯，好呗，哦，那今天我们
0: 没有办法把工作跟生活切开，那才糟糕。
1: 嗯，是的，那。

0: 哎啊，杨丽花呢？是家是杨丽花吗？
1: 哎，
0: 小学公杨丽花嘛。哎啊，杨丽花，花 happen。

0: 杨丽花是不是搁要最近有要演戏哦？啊，无是安那都吼，这个拢一定
1: 应该是有啦。
0: 对 对, 對，啊，什么都拢有迄个消息出来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杨丽花，我今天吼在注意到他已经81岁啦，吼，八十一岁，1944年诶。
1: 哎呦，那跟川普差不多、哦。
0: 1944年10月26号，哦，生日要搞啊，天蝎座的哈，杨丽花，乳名叫阿洛，为什么也乳名叫阿洛嘞？阿洛阿洛哈，台湾宜兰县湾山乡的人，台湾国语电视甲电影的演员，国语戏剧制作人、制作人哈，啊，阿因翁就是迄、那个。骨科医生哦，嘛是做过立法委员的洪文栋、嗯嗯。大家对杨丽花的印象应该停留在前几年因安过身了，阿姨拢无在山，这件代志无分到遗产哦。哦，大家这家来说足歹讲的啦吼。
1: 杨丽花比大川普会回啊，
0: 好是哦。
1: 杨丽花是1944年10月26号，
0: 对，
1: 啊，川普是1946年6月14号，六月十四号，所以要、哦、川普看了杨丽花啊，个
0: 阿纪
1: 阿纪，
0: 杨丽花跟川普见面了，哦，川普在想讲哦。阿姊你好，啊，杨丽花就爱讲
1: 川普小弟啊
0: ，President， How are you？ 而且打开杨丽花哈，哎，这个这个维基资料的时阵哦，啊，你就会看到哈，我就看到第一个那个网络的写呢，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啊，就会问，好，就有人在搜寻哈，搜寻的资料都会留下痕迹，好，就第一个就看到杨丽花很有钱吗？就真的是有人去搜寻过，讲杨丽花很有钱吗？哦。哦，陈雅兰跟杨丽花的关系是什么？哦，杨丽花的现况如何？好来，好，今天我们讲到杨丽花哈，杨丽花，伊可能伊最近呢，个人是特别个演戏啊啦，哈。纪录歌仔戏的国宝巨星杨丽花一生传奇的纪录片，好、哦、好，这个纪录片其实都是记录杨丽花伊家的本人哈、哦。这个纪录片可能要出了啦，哦，被蠢啊！这个纪录片的片名叫做《世纪初恋杨丽花》嗯。哦，昨天呢，哈、哦，古板这个纪录片的记者会哈，记、哦、者会啊呢，杨丽花81岁啊，哈、哦。阿姨长伫伊爱豆陈雅兰的陪同之下，亲身出席的这场记者会。阿姨吼，坦白讲啊，伊讲吼，我81岁啊，吼，啊，我平时拢较无咧运动，啊，所以哦，我即马脚手拢较无力啦，吼。但是为着不耽误到今仔日的公开行程。哦、所以我特别选择坐轮椅到会场。他昨天是坐轮椅到会场的。哦，就是因为安尼，我才关注到这个杨丽花。杨丽花为什么坐轮椅？哦、原来伊家己讲的，讲即马脚手较无力啦。哦，可能得恁走路。哇，安尼81岁，安尼阿袂使呢。杨丽花，嘿，81岁，哦，啊是讲吼年纪差不多，有人这样，有人那样。哎呀、啊，杨丽花可能伊拢吼，伊讲伊这个晚年的生活大部分拢在创啊，哪有创啥，就是咧破，不是破，怕麻雀啦，嘿啦，
1: 没办法啊，
0: 怕麻雀拢坐咧，袂着
1: 吼。对。
0: 哎呀、啊。伊讲哦，我的退休生活吼，这个哦上重要的就是讲哦，拍麻雀啦，啊，我就惊讲哦，那无代志做吼，我会失智啦，啊，所以讲哦，我拢吼一寡晚辈吼，拢会来叫我拍麻雀啦，吼，安尼吼，就讲吼啊，杨丽花姐吼，啊是讲吼，这跟老叔吧是啥吼，反正个晚辈很多嘛吼，也晚辈很多，吼，伊讲啊拍麻雀。甲演歌戏吼，拢是国粹吼，啊，有足侪人都是因为拍麻雀，所以才没有失智吼，啊来，所以伊讲伊就是靠拍麻雀啊，没有失智。
1: 大刚他靠了叮当了，
0: 但是医生人讲伊较无咧运动，哦，啊，所以伊脚手较无力，所以昨这是伊家己纪录片的记者会，伊是坐轮椅出来的哈。坐轮椅出来，不是咧演戏的，是真正脚手无力啊。
1: 哦，肌少症啊，
0: 对啊，
1: 是用脚头嘛，无。
0: 伊讲吼，伊讲伊只要那两三个月无运动，伊的身躯吼就会感觉不舒服。
1: 两三个月是嘛少？
0: 两啊，所以伊较无咧运动啊。伊家己承认讲，两三个月呐，完全拢无运动，包、哦、所谓的
1: 除了日常生活之外的特別，
0: 搞不好伊系对啦，对啦，对啦。嘿、哦，伊讲吼啊就会不舒服，啊两只脚都会较无力。嘿，安尼，
1: 两三个月无运动了，我
0: 靠，两只脚无力，
1: 听起来卧床啊。
0: 杨丽华，哎、欸，咱咧听。
1: 因为他，
0: 咱听从偌济拢比较济岁，哎，是安尼勇敢啊啥嘞？
1: 对啊，
0: 我哎，个会做，个会赚钱。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想好命
1: 吼。对啊，对啊，
0: 杨丽华。
1: 对啊，
0: 啊，啥拢有人甲做边边嘛吼，哎呀，
1: 能够劳动才是幸福啦。
0: 因为吼，一拍麻将，迄得济咧得好啊嘛，对不？
1: 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哦，拍麻将是动到脑，没有动到身体啊，对不对？好。Yo 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 Yo no sé, yo no sé. 好来，哦，杨丽花伊家己吼，伊嘛讲啊吼，就是讲陈雅兰呐，有透露讲杨丽花吼，伊私底下吼，哎，有一个天分。哦、有一种天分，除哎演不是演戏，演戏的意外哈。伊讲，其实杨丽花的那个插花的花艺的天分，有这个天分，所以讲有当时啊吼，家己啊得好买一挂花材，啊是讲啊因遐晚辈啊吼，伊遐迄个找学员呐，该买一挂花材吼。啊，杨丽花家己都出来的，安尼插，安尼插，安尼插，吼，哎呦。哦，看伊安尼青菜插插，佫加佫加有一加有一个艺术呢，
1: 嘿，
0: 都插出一盆真水的花。哦，所以讲杨丽花，好、哦、对插花有天分，这是陈雅兰讲的哈、哦。啊，对了，丽珠家人讲，其实伊嘛是诶，原来有当时啊，家己会下厨。哦，杨丽花伊家己吼，特别讲，伊讲我吼。哦我演戏最吼最我最拿手的最拿手的都是演小生啦吼啊我那煮家料理最拿手的最拿手的是哪一道菜？嗯，很传统的台湾的一道菜。
1: 对，什么菜？
0: 炒米粉。炒米粉。伊讲哦，我最拿手的炒米粉啊。伊讲我这个炒米粉哦，是哦，得到我妈妈的传承，传承。妈妈有一天跟我讲讲哦，你哪这么爱吃炒米粉哦，你得家己爱学起来，以后要吃就有啊，家己就当煮啊。所以哦，伊讲杨丽花呐，请客的时阵哦，啊是讲伊爱晚辈呐去因家的时阵哦，啊上简单，大家搬麻雀的炒一卡米粉哦，一卡贡丸汤哦，啊哪会当个一个烧酒鸡吼，安尼安得足菜足澎湃啊。就那么巧哈，我就刚刚讲到这个杨丽花，昨天记者会，她讲到她自己最拿手的料理就是炒米粉。刚好我刚刚上节目之前，我看到那个蔡英文总统，嗯，伊不是前几天去美国吗？哈，啊可能
1: 等来啊，
0: 哎对啊，等来啊，台有进前有一个当地的咱的台商哦，台侨啦，哈，侨胞哈，可能有。宴请啦，吼，啊，都简单用个自助餐啊，啊，自助餐全部拢咱台湾味哦，台湾味哦，吼，我什么熬迄个啥，熬迄粉圆啊，熬迄个啊，做啥，迄个生炒，吼，啊，炒米粉，哦，阿姨看到炒米粉哦。哦，伊就一定诶，吼，伊讲，伊就哪个是伊就讲吼，哦，我上爱食炒米粉，蔡英文讲伊上爱食炒米粉，伊讲哦，他从以前就很爱吃炒米粉，结果爱食，逐工就想要食，逐工想要食，结果互伊妈妈甲限制，伊妈妈讲限制你一礼拜干来当食一盖尔尔。好、哦，我就想要个留言哈，留言问伊讲，是啊，那你妈妈要甲你限制啊？炒米粉好食，逐工想要食，是啊，那妈妈要甲你限制一礼拜干能食一盖尔尔，嘿，我就想要甲问诶，讲为虾米哦？
1: 谢谢啦。吃的量比较多吧？
0: 应该是妈妈妈妈
1: 妈妈惊吼。
0: 妈妈妈妈本身袂当食伤济炒米粉，妈妈食了，有个人讲食炒米粉，伊个什么较袂消化，还是安怎？有人讲什么胃肠胃较不好的人哦、喔。
1: 嗯嗯嗯。
0: 炒米粉太黑啊，我也想拢无呢。有人讲食炒米粉就敢那较会肚肚，还是安怎？吼。我家己嘛足爱食炒米粉啊，所以蔡英文讲哦，足爱食炒米粉呢，啊，这个较爱食，较我妈妈拢甲动讲，你一礼拜干能食一盖呢？
1: 每次吃很多吧？
0: 未，不是未使，逐天安尼食啦。

0: 好嘞。为传统的亚代戏，然后到电视、到电影一路演进台北小巨蛋，杨丽花，伊讲伊家己最爱的，他最爱始终就是传统戏台，好、传统的戏台，都在外口大台啊，迄种的传统的，好、迄个戏台就对啦。伊讲安尼会当甲观众吼，较近距离，吼、而且较你较有亲切感，吼、一生将岁月专属拢奉献哦，歌戏甲台湾演艺文化，吼、啊，有当啊。昨天记者会就有人问他说如何度过一路走来如何度过难关结果杨丽花伊就讲一句话，伊讲哎呀，就是做牛就爱唔惊吼累残安尼吼，伊讲做牛就爱唔惊累残，爱有这种心理吼啊，然后呢一切顺其自然，用心去做就好安尼。好来以上好来。进攻格哈，
1: 美丽人生能进广告，得力公司干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你看，那年轻演小生呐、啊，演皇帝的杨丽花哈，嘛、这个会手哈，嘛些都得赶快呐，卡在这红地哈，今嘛吼无法度啦，卡头乌啊，卡啦骨头无法度，嘛是爱坐轮椅。
0: 嘿、那不是真正无法度，长这记者会是一家滴嘢呢，
1: 对啊，
0: 一家滴嘅纪录片嘅发表记者会呢，
1: 重大场合嘛，
0: 对哦，很重大的。啊，如果你若讲啊，我若两三个月较无运动，卡就会无力。啊，你若两三个月前，你知影讲你今仔日要开记者会，你是不是就应该爱个练好伊较有力？系啊，系啊，啊，就代表讲真正是已经退化哦。
1: 没有错，
0: 真正是退化，或者是啊，譬如咱讲的肌肉萎缩，或者是说啊，这个肌少症。
1: 我是无看点相片啦，是张杨丽花。我印象中啦，我们在对不对？哦，邱公姐帮我的指正一下，是不是杨丽花的身形跟体重都比较大？有没有？我不看到伊张出席的时阵、他整个身形是怎样？是不是讲啊？伊这个哦，嘛，老公身形体重较重，嘛低点嘛，长期会压到他的膝关节哈，髋关节。
0: 安尼我唔得来 Google 讲杨丽花现在几公斤？当然不会知道啦，问迄个 AI 讲杨丽花现在几公斤？
1: 过去对她的印象啊，因为
0: 有一点啦，
1: 对啦，
0: 有一点啦，说实在啦，不是苗条型的啦，所以体重也会压垮我们的关节啊，没有错啊，尤其是膝盖啊，对不？膝盖在支撑咱的哈，你看了胸设计，
1: 对啊，
0: 对哦。你看那腳的細細機，那甘蔗腳、鳥仔腳，有人說鳥仔腳，有人的腳就像甘蔗這樣，對不？這種的肌肉太少了，肌肉太少不行啊，所以說上了年紀不要，這個不吃，那個不吃，吃這個都被消化，吃那個，對啦，有影啦，有的人就這樣啦，就真的就歹消化，你叫他吃，你是等到買我的命，但是呢，這個要該補充的營養還是要補充啊，
1: 對啊，營養用了阿哥这里运动阿哥用补剂营养品的补充很重要啊，
0: 所以为什么要吃钙粉，为什么要吃钙油啊，那条就比如你也当你自我评量，因为检查说你的那个你的小你的比如说你的脚你的小腿是不是已经到了肌少有肌少这种现象，你就用两只手你两只手两手为你的 小腿肚胸一下胸一部分的小腿肚，你给它围用你的手指就是这拇指跟那个这个食指啊呢齁就能给去啊，我要把小腿肚章围起来齁，能边啊空起来，如果空起来了能给镜头啊，阿哥也当啊呢小踏轨齁齁啊，安尼就是你至少啊，但是来讲，你安尼改空起来，你还够胖，还够胖，吼，那就代表说，你肌肉量还够，吼，安尼就对啊，
1: 对啊，所以吼，这真假，这个自我检测的一个方式，
0: 对啊，
1: 肌少症那加麻烦呢，所以爱喝营养的补充啊，
0: 拍摄，我纠正，是用大拇指跟中指，
1: 大拇指，
0: 中指上长的这个，中指，安尼改空起来，两手安尼为小腿肚的所在给空起来。靠起来，安尼阿个胖，那个胖的代表你的小腿肌肉量还够啊，安尼，啊那空起来两支肩，大公布拢已经小塌吼， 哎呀、啊嗯，绰绰有余，安尼就是肌少啊，哈、
1: 哦。对啊，所以肌少症很可怕咧。嗯。哦，肌肉要训要落足紧咧，但是要训练回来需要时间哦。用用爱搞运动，用爱搞。
0: 没错。
1: 啊，你若讲肌少症的话，又你个骨头个受伤，啊，脚头个不好，
0: 哇。是啊。
1: 嗯，就真的是我要卧床。
0: 哎、欸，无力哦，真正一直无力哦、欸。啊，你啊个脚头个退化嘞，吼，啊，你关节个磨损退化嘞，吼，哦，啊又疼痛嘞，吼、哦。这杨丽花讲伊也是无力嘞，啊，有个人也是会退化嘞，会磨损嘞，啊，会疼嘞。像张咱讲诶，啊，林俊逸对不对？哦，四十几岁年纪轻轻，啊，然后所以讲有时候关节，咱的关节有时候这真的，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受伤，或者是你的
1: 生病，
0: 你的姿势，好、嗯哦，长节姿势不正，而且。长期的这过度劳动，吼、嗯哦，这磨损，吼、哦嗯，所以一定爱起来。咱要顾咱的骨头、肌肉、筋络、关节，两种产品，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这两种，
1: 吼、哦，对啊，对啊，
0: 世界一级棒的啦。这不是咱台湾级的，这是世界级的呢、嗯嗯。一个是日本进口的得力酸哦，钙粉。另外，咱的得力钙油是
1: 美国进口，美国进口的哈，
0: 是
1: 美国、日本哈，两国强强联手合作，
0: 哎、欸欸，就是要吃要用要顾身体，都用上好的哈。咱得力公司，咱始终的观念就是安尼，我要做事业，我要做，我就要做个上好哈、嗯，对吧？好，该开钱的开钱，用心在打拼，我就是甘愿安尼做哈。哎、嗯，我当然我就要做到最好，对民众、对咱的哈听众有交代，对消费者有交代。该要进口啊，商品要进口啊，咱当然进上好。好，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跟美国的
1: 得力钙油。小龙是2500块，指定也办会。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那我听众朋友哈传简讯来讲哈，伊讲伊家己本身嘛就爱食炒米粉，可是伊讲吃完胃会不舒服，就是安内吼，所以讲五位郎啦，真的的确，我也是有人会这样子，没错哈，哎、欸，胃不好哈，胃不好，我米粉呐、啊、吃完，喝假的吃完，胃的也不舒服哈，啊、哦，那可见我们的蔡英文前总统胃不错哈、
1: 嗯，
0: 所以大家拢要想要吃炒米粉，吃到让因母啊个冻哈。

0: 哎呦，今天我在 FB 顶头看到一个认识的人哦，扑给他应该这嘛是你认识的啦哈，伊在 FB 来底哈，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
1: 我不知道你讲谁啊？哎、欸，
0: 在电视台工作那一个，嘿、哦欸哦、嘿，伫电视台，伊、是伫电视台工作。他po了一篇哦，伊讲、请各位留意哦，哈、沙烏地阿拉伯的局势哈，好、对，请大家留意沙烏地阿拉伯的局势哈。伊、讲我刚刚看到我以前东吴大学的啊，东吴的以前东吴学生一。伊较早这个东吴伫东吴驾车吗？
1: 嘿，没关系啊。那怎么样？哦、嘿，他学生，
0: 嘿，学生，好啦，伊讲我以前东吴的学生在脸书上写下类似类似遗书的告别公开信。好嘞。伊讲吼，这个他以前啊，东吴大学学生吼的脸书吼写下类似遗书安尼，吼而且是告别的公开信吼。伊讲伊这类学生呢，现在人在沙烏地阿拉伯吼。好啊，为什么呢？伊讲好了，我看他写的是，伊讲也门的叛军的，是咱张介绍的嘛吼。咱我们昨天有特别讲这个也门的叛军。十月七十一天攻击利亚德机场，造成十三人死亡，超过三百人受伤。撇输的这个机场全咧暂停营业。那其实伫当地人可能会感受比较深刻。咱咧讲的时阵，咱就当作一个 news 安尼咧讲，安尼咧听咧咧，完全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好、哦，可能这一个学生他在现在人在沙烏地阿拉伯，所以可能会感受很强烈哈、哦。阿姨讲哦，这个机场哦，因为暂停营运，但实际上伫沙烏地阿拉伯冲突，这个冲突持续不断哦，吼，持续不断。那根据这个媒体报道，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就是沙烏地阿美。位在达兰诶，这个纽，这个啊枢纽，核心枢纽，目前听讲，伊这个最大的石油公司的总部，好已经冒出浓烟，并且已经下达疏散哈达的疏散的指令，哈。好来，那这个情形呢？这个情况诶，是国际油价搁在推广，哈。主要目的就是要影响美国的集中选举的选情，哈。川普嘛，伫伊的这个社群网站的发文，哈，特别谴责，伊讲这胡塞武装组织，哈，攻击啊，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最大石油公司，哈，目的啦，目的就是讲要堆高油价，哈，好堆高油价啊，所以讲啊，就你油价拿起价啊，国际经济，哈，就好。当然就会啊，这个很不稳定动乱哈啊，当然就会啊，对川普来讲，他这其中选举当然不是好事啊哈，所以讲专家嘛，认为讲这种情形呢哈，这种的情形哈啊，使得的当地人哈，当地的台湾人呐、啊，伊讲哦。真的好，虽然咱来讲，哎、欸，刚我刚这么严重，伊讲，但是哦，咱这个认识的朋友就讲，伊的这个东吴学生，就类似有一点像写遗书那样的哈、啊。而且还有呢，哈，昨天呢又发生啥？俄罗斯去攻击乌克兰的那个啊，这啥？哎、欸，柴油的生产线哦，柴油，所以你看这个整个哈，他们都是连为一体的行动啦。
1: 其实这样子啦，其实那不要用正义跟邪恶来看这个事情啦，因为大家讲美国被集中选举嘛，集中选举你对于在美国本土生活的美国人，被倒片款下来。你公司在公安白天啊，他呢就是跟对我们来跟我们一样嘛，他会哦，那川普又打伊朗啊，不再组织什么兵。

0: 这个泽伦斯基，泽伦斯基哈，他就是不要再去打哈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油田，因为一个帕奇帕瑞基有国际的油价又动乱了，所以情况有一点是，川普跟普丁压着泽伦斯基要来上谈判桌。那泽伦斯基要不要上？对，所以我懒懒跨代情，不要只看说哦谁是真的正义，谁是真的邪恶？人家只要牵扯到这个利益的时候，你看，没普丁跟川普都可以站在同一阵线去施压这个泽伦斯基。对啊，那今天泽伦斯基到底要不要上谈判桌？还是他一定要坚持说，我那个什么乌克兰一寸都不能少？
1: 川普还打算要跟那个俄罗斯买柴油嘞。
0: 对啊，对啊，
1: 所以当然也有造成很多人对他的批评。
0: 没有，对，没有，那卖啊，那个我们牵扯到利益中，对比共党来讲，来回答说，对有投票权的美国人，他才根本不管你乌克兰，讲难听点啊，不会管你伊朗人死活啦，不会管你乌克兰死活，他只会关心每个月的哈生活成本是不是又提高。哦，这人就是这很现实，一北送他不爽。如果我觉得我每个月的生活成本高，高上来不爽，会对谁不爽？很简单嘛，川普啊，你想那边骂这丢他，即便是你自己的支持者，我干嘛？人其实是哈，他每天的生活，他的认知啊，生活就是他荷包是最现实的东西嘛。一干嘛讲哇外籍干将，我生活变得困难，一的是干掉执政者，他才不会跟你说哦，因为我们美国要维持世界和平哦，然后去打伊朗哦什么这样，这个太离他们太远了。对不对？
1: 好嘞，所以讲有时候你讲啊，为了比如说川普你看这你进检安诺啊，现在为了选举，那当然会影响到选举的，有些他可能
0: 绝对会，
1: 他可能就必须要
0: 妥协嘛，
1: 跟某些过去一直被你跟起被走，也是会变成有些需要妥协，
0: 所以下回书、
1: 需要妥协。
0: 这个国家说的是下回书延伸嘛？不是这个社会，这个与这个是国家社会啊，是公都不会是黑跟白啦。不是只有黑色跟白色，其实中间太多的画 parakan 灰色地带。你看，川普现在可以跟普丁站在一起，去叫泽伦斯基，你卖个帕这个俄罗斯油田，我还要再跟这个普丁去买油。那你看，这便宜的油是油啊，那人家加到车子里面，他才不会管你是从哪里来。
1: 最近川普可能最近又亚洲之行啊，听讲乌克兰是安排要跟金正恩碰面反正。但打龙仔啊，川普的是一种
0: 商业的逻辑在治国啊，
1: 对啊，有时候我给你吃萝卜，有时候我给你吃棍子哈，所以我就这样的
0: 说，你坚持意识形态有没有错？其实没有错，但是你要不要对现实跟现实妥协？其实也没有错啦，哎呀
1: 好来看看公格料讲啊广告之后人家来公
0: 所以有我看我结论说正义感太强的人其实到最后其实都很吃亏，因为你没有空间嘛，泽伦斯基他就正义感太强，我国土一寸都不能少这种正经的继续怕继续西狼对不对，你今天你不给普丁台阶下，你就是要打到底，那打到这样生灵涂炭对不对，没搞当我的功，今嘛俄乌战场的长度已经超越了一次世界大战，差不多在一年多的时间就要超越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总长，那回过头来大家会怎么看？如果泽伦斯基还是不上谈判桌的话，那我们历史会怎么去评价他？
1: 也就是每个人都各自在计算对自己有利的啦，哈，应该都是
0: 这样。对啊，不然就是这样。
1: 每一次发生的事情，
0: 没有错，没有错，
1: 没有所谓的绝对，哈，没有所谓的绝对。可能列公你之前不是怎样吗？但是有时候情况的改变，大家也在计算对自己有利。
0: 对啊。
1: 公格料，
0: 一点没法到本诶，这个干那囡啊，哈，只有一种。一条路通到底，一条肠子通到底，其实那很危险哦。你这代际没有一个转圜余地，折冲缓折，谈判冲突，哇，那真的就糟糕啦，那就小孩子啊。
1: 来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讲这个伊朗有一个有一个年轻人很年轻啊，20出头岁的年轻人，他最近被他就是可能因为参加这种这个抗议活动抗议活动被判刑。那最近执行绞刑
0: 啊，有
1: 被执行绞刑之前呢，特别让他跟他爸爸 通话
0: 啊，对，
1: 我干嘛讲？哎、欸，这
0: last call
1: 其实是蛮残忍的哈、嗯，就是这样子哈。好来，那卡再来讲进攻歌。
0: 美丽人生，我们来听一下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2: 我是做一个买啊，祝康先生在做修生意，等下出去赴会哦。啊，司机我改无改分，所以出去所有天气改无改分，我点无半点钟就好啊。伊个边仔拢在
3: 赴会啊，来抹抹，洗出去洗后天气再抹抹，
2: 感情
3: 怎
2: 么
3: 好啊？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的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着钙粉足济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4: 我食恁的钙粉，食了后针吼，佫发喙齿出来。
0: 哎呀，我发喉针，我发喙齿。哦 ，Oh my God！ 哦，喉针长智齿呢。嗯。哦，咱这三天就不用弄起哦，这喙齿出问题。第一个姐姐她就是哈、哦，这个牙龈嘛哈、哦，牙龈啊出血哈，来、哦、啊来跟食了钙粉，抹钙粉，止血以外讲，哎、欸、吼、哦，这咱正常的喙齿问，喙齿结节问题就迎刃而解。啊，最后这个大哥哦。哎，个不好粘，可能不是真正个生一个喙齿出来了，是干嘛？伊只牙龈哦，牙齿滚吼，已经变足定啊！哦，虽然可能伊只好粘无啊，但是伊只咧哎，表面加时阵也牙齿，它牙龈骨的部分强健强韧的，跟这个喙齿同款，所以很神奇啦！吼、哦，咱的喙齿牙齿吼，那即便你喙齿真正喙齿无啊，你牙齿骨有够定，你马上动作吼，你滴你的喙齿个塞塞再生。但是这有一个前提的是讲哦，你的得力酸哦钙粉爱加加爱抹，就有听众朋友我摕着钙粉就都讲啊，我本来用喙齿啊，定时爱抹啊，一般爱抹几遍哦，什么时候要抹？哎、欸，听众朋友讲，就像咱这姐姐讲话，随时都可以抹哈，食饱哦啊，喙齿落落的哦，嘴巴干净的时候，钙粉就讲抹起你哈，一旦停留时间愈久，效果。吸收一个较好，就是咱即款来自日本100%的纯钙，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鹅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来伊朗这一位21岁的年轻人叫莱西啊，因为伊的是借伊朗、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嘛，迄阵啊，头啊，就是有伊朗因家的当哈、啊，这个因的人民啊起来反抗政府嘛，哦，反抗政府嘛，啊，所以讲啊，伊朗政府呢，啊，这个所宗教所领导的伊朗这个强硬派政府呢，就好强啊，用强硬手段呢去啊，这个好压制这个示威，哈，所以打死很多人嘛，哈，他示威，哦，那个抗议的示威已经全国蔓延全国，哈。啊，就很多人也是因为在这个示威抗议跟啊政嘛，噶因为这个啊革就是他们的强硬派的这个领导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军队呢啊冲突当中死亡啊、哦嗯、啊死亡这是很多啦哈啊被强力开枪哈、哦、这镇压嘛哈、哦、所以其实已经反抗到这种程度也没有办法，最后的是哈、哦、像诶。穿较大机，像诶跑较侪吼，还是就没办法吼。那这一位，其中咱今仔讲这一位21岁年轻人莱西，伊是就是伫年初诶时阵，就是因为先有这样啊，才后来才有美国吼跟以色列吼去打那个啊伊朗吼，就是有一点这样子吼，这啊结果一打到现在吼。那这个年轻人呢，伊啊伫前两天就是。被判绞刑，要进行绞刑执行嘛？哈、嗯，听讲以前他被判刑哈，他就很简单呐、啊，就简单讲说啊，你杀死哈，你就是杀死4个官员呐、啊，哦，艺术工哦，这个啊军方的官员啊，那个丢啊哈啊，完全不免啦，这拢不免什么禁锢啊，什么禁令啊，拢不免啦，哦，伊就跟你讲讲，你杀死啊，哦，你就是杀死哦4个安全部队的人员呐、啊，哈、哦、啊，都该判死刑哦，就这样判死刑，什么都不用。 用啊。然后人权啊，这个领馆组织的批评讲，这审判程序根本是一场闹剧啊，对吧？这个国家引带的什么什么什么程序哈？啊，各有什么程序正义没有嘛？你反抗我，
0: 他就给你扣一个帽子就好
1: 了。对啊，这不是咱民主国家，你无多去想，就是这样子哈。好，来，最后呢，哈，就是这个被告莱西的严刑逼供之下呢，被迫认罪哈。整个审判的过程，人讲几分钟啊，娘娘，哎，几分钟啊，你不承认，你不承认，我给你啪啪，给你得认罪啊，不你变啊，你人拢我白底啊，故在讲啊，你不认罪，你要一直被打嘛，哈，就这样。然后呢，啊，上诉也没有用，上诉理性休息都给你驳回啊，根本都是无可能要给你那个啊，哈。好来，到执行前两天执行死刑的时阵，讲好哦，我算是很有人哈、哦，人道的哈，我、哦、给你跟你爸爸通一下电话。没上绞刑台先让他跟他爸爸通电话，结果他跟他爸爸这个电话中、啊、他爸爸接到他的电话，在电话那一头呢是真的是哭到一个从电话声声音的听出说一个爸爸 你想他的爸爸应该还很年轻的四十几岁人这样而已，爸爸一直跟他们讲说对不起对不起，是爸爸跟他的儿子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0: 为什么？
1: 原谅我，因为我无能为力，帮不了你。嗯嗯，爸爸为了这样一直跟儿子对不起，咱儿子的红
0: 化西
1: 岩被上绞刑台啊，哈。爸爸接到这个电话也只能这样一直说，一直哭，一边哭一边跟儿子说，你原谅我原谅我，我无能为力，帮不了你。结果这一个年轻人的跟爸爸说，爸爸我以你为荣，而且在各方面都是，在各方面我都爸爸我都以你为荣，我一直都为你感到骄傲哈。就这样子啊，爸爸也继续哭着说，儿子我也以你为荣。这个莱西他的堂兄弟就是他的堂兄弟、也是在今年一月份一鬼魂的今年年初的抗议活动当中就被打死了、他的 堂兄弟、所以呢他在要上绞刑跟爸爸、通电话的时候他跟爸爸说，他说爸爸你不要哭了，你替我向叔叔问好，你跟叔叔说我会照顾好拉敏的、拉敏就是他的堂兄弟、就死掉的那个堂兄弟、好，伊讲啊，你替我帮叔叔问好啊，你跟叔叔说我会帮他照顾好他儿子哈啊，其实就是两个都到天堂去了啦，天堂就是都到另外一个世界了。意思说他今天绞刑之后，他可能就会去跟他的堂兄弟这
0: 见面
1: 见面，
0: 在天堂见面。
1: 我会照顾好他，就这样子哈。哎呀，所以你跟叔叔说了哈，阿内哈。还有一个也是同一天被执行绞刑死刑的，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哈，伊伫要行刑前几个小时哈，透过电话透过电话用电话在狱中完婚，拢要被处死了才完婚哈，两个人，但是两个人死后，家属都被当局阻挠、就是这两个都包括杜家人公会莱西啊，各位这里没这个就是要上绞刑台之前才透过电话说、我跟谁，我跟你结婚怎样这样、结果呢这两个人后来被处死已经绞刑执行完之后，家属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把他们的遗体带回故乡安葬所以那一通结婚的底音，在他们的伊朗国家，他们可能是也是 很慎重有效的了，要不然不会说再执行死刑啊。如果说啊，他的遗体被领回去之后，可能他们也会举办一种就是结婚啊、哦，一样就是哦、啊、结就是有一个结婚的仪式啊，那个丢啊哈。但是两个人的遗体都到现在哈、哦，事情已经经过好几天，都还没有办法领回他们的遗体。嗯，
0: 对啊，这就是嗯大时代好的悲歌、
1: 眼泪、悲剧
0: 啊，
1: 哎呀。
0: 哎，还有被讲出来、哦，那可能更多故事哦。嗯、你
1: 很多，龙龙龙，
0: 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
1: 好。蔡郎哦，最后执行死刑，但是在执行死刑之前，他们都是经过了哈、哦、好久好久好几天好几天的酷刑
0: 啊，对啊，对啊，
1: 酷刑
0: 打成招嘛，
1: 逼你嘛，
0: 逼讲啊，
1: 你你家己承认的
0: 嘛，莫须有罪罪名哦。
1: 我讲你安怎，你都安怎，你不承认，
0: 你
1: 真正
0: 话，你家己话呀，你家己讲我有罪，系啊，但真正个虐待啊，个怕
1: 酷刑，系啊，都是严重的酷刑哦，很严重的酷刑哈、哦，所以唉。他说你有就是有，他说你做什么你就是做什么哦，这哦像这种、哦，好，
0: 还好我们台湾已经不是这种样的国家了，嗯，哦，他国子的事情啊。

0: 여컨디네
1: 미래의 민심 저시장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大手牵小手，身教的重要性。所以说，言教不如身教。小孩学习模仿能力强，常常看到家里长辈如何做人处事就有样学样。所以说，孩子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父母长辈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孩子的一生。有许多父母常常会说，你不可以怎样怎样，你应该如何如何，你一定得这样做。如果我们的孩子缺乏自信心，其实是因为我们给他的建议多过了鼓励。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哎，宝贝危险，妈妈来帮你拿。如果我们的孩子很懦弱，其实是因为我们帮助他的速度太快了。不要帮孩子清扫他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再譬如，哎呦，你看隔壁的小明什么都会。如果我们的孩子嫉妒心很重，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总拿别的孩子和他比较。又或者是，哎呦，你画的这哪是狗啊，我看比较像老鼠吧。如果我们的孩子总是神神秘秘的，什么都不跟我们说，那是因为我们总爱打击他。有些父母在看到杂乱的房间就会脱口而出，你现在立刻把玩具给我收好。如果我们的孩子不会尊重别人的感受，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命令他，不尊重他的感受。当家里传来碎裂声时，最常听到的是，谁让你把杯子打碎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撒谎，其实这说明了我们曾经对他犯过的错误反应过度了。所以说，孩子其实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孩子的错等于父母的错，真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身教。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0800-77-55-99
1: 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产品食了有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有一个国家可能哦，因讲要迁都哦。
1: 哎、欸，哪里呢？
0: 迁、哦、都这种大代志呢，是啊，对不？
1: 当然啦、
0: 啊，迁都哈，迁、哦、都。好来，这个要迁都的国家哦，已经嘛定咧加速，哎呀，加速苦咧催了一样哦。先接电话啦。
1: 系，来，你好，小坤 Pocket，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啊，等到有一天你家己买来买用的时阵，讲、欸、哎，啊，大家听，我来唔知啊，讲到底是要食几粒？其实咱广告的产品哦，来广告广告，我们的广告的产品哦都很好。那个其实它根本不会限定你吃的时间，一天二四小时，你什么时间要吃，你家己设定就好啊。哦，啊，你不定时要吃也没有关系，反正24小时，因为重点伊无分你是空腹还是爱食饱饭了才吃，拢无要紧嘛。
1: 嗯，
0: 好、哦，咱这是天然的健康保健品嘛。
1: Anytime 哈、哦，随、时都可以
0: 啊。对啊 ，Anytime anywhere 哈、哦、啊 ，Any place 哈、哦，所以我就讲，啊，你家都甲放一罐，遐都放一罐，因为有当时啊，未记得吃拢是安怎。都无看到都袂记嘞，看到你就想到
1: 啊，
0: 所以你就倒位拢甲菜一罐，你逐工较会进出的所在，你就甲菜一罐，
1: 对啊，
0: 餐桌顶一罐，
1: 嗯，
0: 看电视迄个桌啊顶遐嘛甲菜一罐，房间的面床头一罐，
1: 嗯。
0: 便所买当扛一罐，
1: 对啊，你刷牙洗脸，尤其刷牙的所在、欸，我感觉刷牙的所在吼，你踩一罐吼，
0: 哎，
1: 你水气都洗掉，你就水讲啊，抹抹的吼啊，刷牙完之后就是我盖混，
0: 对不？安尼是安尼，唔就洗的所在啊，餐厅嘛，看电视的所在嘛，饭啊，个有迄个眠床头嘛，啊个有迄个吼浴室嘛，吼就是盥洗的厕所浴室嘛，吼个一个所在。好，咱那个长辈吼，就这样，那我咧拜拜神明道遐嘛是会使个踩一罐，大早起起来烧香。是哈，拜拜的时阵啊，神明啊吼，哎呦，搁一工啊吼，啊，你了保佑我身体健康，啊，对神明道一顶头就看了一罐蒜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哦，啊，就看到了吼，哎、欸，这是我提醒啦，当然啦吼，咱听就别个讲，啊，你我唔落一罐头爱买五罐哦，哎呀，哦，所以你可以改了改分嘛，分开啊呢吼，真的。我跟你这是我跟你经验，我干嘛讲？有时候你真的会忘了，但是看到你就想到要吃了哈啊！所以讲哦，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不定时，饭前饭后都可以哈啊！一天以两次，一次是混的两匙，有两粒加强三粒嘛，无要紧。护理元素嘛，安尼舒鹏嘛，安尼啊，维他干是一顿一粒就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嘿，来 ，Hello， 你好，哎，来你好，嘿，是，
0: 哎，你好。
3: 维他干足好个哦，
0: 哎，安那好。
3: 维他干，阿家恁个钙粉、钙油拢足好个哦，
0: 嘿，安那好。
3: 哎，维他干吼，啊，手按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哈这样红红，啊，这些老人斑吃吃拢无去啊了。
0: 系哦，
3: 嗯，
0: 哎呦，
3: 维他干实在好。
0: 真的哦，哦吼，
3: 阿你钙油啊，哎，他到我啊，皮肤油啊，一天啊，有啥吃吃拢好去啊。
0: 哦，卡头本来一天皮肤油。
3: 我过年上麦头顶。
0: 哦，啊啊啊！吼、啊，安尼，赞，真正好，真正好哈！哦，然后、哦、所以咱听众哦，正好爱来分享吼，看每一个人吃所得到的迄落结果吼，嘛是拢有一寡无同吼，吼、哦、太侪好处，谢谢，好，感谢，多谢哈。上、哦，我你讲真正好诶啦吼，佮讲落去，佮一直讲，一直讲都无意思啊啦，对不？吼、哦，佮一直讲，一直讲，就讲，哎，恁家己咧讲的，吼、哦，来呀，所以讲吼、哦，你无试过，你没试过，吼、哦，你就先不要否定，吼、哦，啊，那有，那你哪要改了解，啊，你就是一定爱家己有真正有用过，吼、哦，好来，好、哦，谢谢，得力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苏鹏的食咧，要放嘛放不出来，吼、哦，啊，要哭无目屎，吼、哦，啊，插插地，啊，紧叫都喘落去，吼、哦，啊，囡仔，哦，读个吼，读个国医，啊，个会喘了，吼、哦，迄种嘛是会杀你哦，吼、哦，苏鹏，迄个食苏鹏嘿，吼、哦，啊来，郁卒、忧郁，吼、哦，哇、哦，更年期的问题总该一大堆，个歹困、歹脾气、高得意。 吼、哦，心花拢未开，迄种啊，你爱食啥？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哦，护理元素吃吃，大家安尼哦，哎，心情拢敢那存蝴蝶，蝴蝶生的真美丽，大家都存了蝴蝶安尼哦，洋洋杯啊，水洋洋安尼吼，心情哦，心情都飞舞哈、哦，这都是护理元素哈，好、哦、护理啦哈，护、哦、理元素，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能台股昨天跌800点嘛，
1: 好、哦，
0: 今天又涨700点，所以啊，股票起起落落正常啦，没有跌怎么买，对不对？
1: 真的，有时起，有时落、嗯，
0: 手中有股票，心中有股价，哈、哦，还是、手中有股票，
1: 怪怪
0: 心中无股价，
1: 对了，无股价，
0: 哎呀，
1: 好啦，就是讲有股票啦，啊，但是你唔免去，逐工底下咧看对迄个股价啊，咧起起落落。
0: 啊，你那需要逐工股价起起落落，一种刺激，啊，你就好好去享受它。啊，但是这钱你都输起嘛，无要紧的钱。
1: 是啊，
0: 有人就是安尼啊，
1: 有人就是爱
0: 热闹嘛，
1: 有的人就是需要常常个刺激。
0: 对啊，你讲杨丽花伊拍麻将，我相信伊拍麻将，不是为着讲哦，要赢成3000-5000哦，3万-5万，对于来讲，只是属于伊的享受这个，大脑持续被刺激哦，被失智的这个功效嘛。所以你老升高票，你得吼，一寡钱吼，每天当冲啊，剩下就长期投资就好啦。
1: 其实哦，有你都在讲啊，都唔是为着要赢一个偌济钱吼，所以哦，我讲人有偌济钱哦，不管有钱无钱，有偌济钱，每个人都很喜欢那种赢的感觉啦，呵呵呵，就是安尼哦。来，你好，嘿，
2: 你好
1: 哈，嘿，
2: 请问一下哈，我食恁的护理元素啊，哈，
1: 嘿，
2: 好像我食20几天。啊，
1: 加了一个，刷卡嘿。

0: 好了，亚洲的国家哈被迁都啦，要迁都。
1: 到底是哪一个国家？
0: 哎，拢无听讲
1: 要从哪里迁去哪里嘞？
0: 哎，这个国家他要迁都，我们这隔无外远尔，咱拢唔知。南韩呐、啊，南韩。
1: 那有可能？
0: 那有可能是安那讲？那不可能。
1: 台南要迁都去对首都呢？
0: 对啊。
1: 这次就因为这是真的消息嘛，没迁去哪里？
0: 不是真的消息，是今嘛已经拢咧出卡索库咧出压呢，哦，加速哈、哦，南韩政府今嘛加速推动中央政府机关、中央政府机关要迁到哪里呢？哦，咱在讲南韩现在首都，它就是首尔嘛，哈、哦，尤其是国防跟外交，哈、哦，国防外交在分阶段呐、啊，都要迁离开首尔，哈、哦，他们要迁到世宗，哦，世宗特别自治市，哈、哦，特别自治区叫做世宗，哎，哦，听就比如咱去南韩佚佗，较无听过世宗，哈、哦，哎呀。看一下哈，这个世宗大概是离首尔有多远的地方哈？那为什么呢？哈，最主要原因还是要改善呢人口哈，这首尔的人口跟行政资源过度集中在首都圈，真的。所以讲哦，就是要分散哈。所以你看那韩国，你咧看韩剧，你就知啊。你只要你那少年人毕业吼，出社会，你无伫首都，你无伫首尔，就跟人就讲啊，迄就是都无，敢那秘书都 nothing 哈 ，nobody 哈 ，nobody 安尼吼。好嘞，所以讲哦，整个南韩什么都集中在首尔，好这个首都圈。所以讲南韩行政安全部门嘞，哈啊，因已经宣布哦，哈宣布为每年开始到2031年，二七哈，明年2027嘛，2027、2028、2029、2030、2031五年要分阶段，好要甲这个国防部。外交部、法务部、还有统一部、还有性别平等部等等44个单位，哈，这个机构单位，哈，要改迁离开首都圈，哈，哦，啊，涉及到这些机构，要迁走的这些机构的编制人员，总共将近10000人。所以不是全部啦，但是这有一挂几个，
1: 应该不算是迁都啦，对，就是有咱台湾
0: 分散机构，
1: 像咱台湾吼来讲的是讲吼，台北市比较小嘛，然后台北市比较小，然后咱行政院吼有一些部会，有些部会下辖部会，他迁去新庄嘛。好，咱前几年有这样子嘛，就这样，到北部天就不用再吼，有一些要迁到新庄副都心去嘛，吼，把它转移嘛，是赶快嘛，用意一样嘛，就是南韩首尔跟咱台湾台北赶快吼，都是台北市哦，这个腹地太狭小，然后中央政府机关的一些上班的公务人员的单位要转移到吼，然后新庄副都心去啊，这个是啊，南韩也是啊，所以一起替首都卸压啦，而且吼，南投的共什么国防嘛。然后还有什么战争统一部啊，微博哈，为什么
0: 外交部？
1: 其实我就还有个用意啦，因为首尔哈离北韩真的太近了，哦，首尔的地理位置你想会跨得到太近了。如果真的北韩进攻的话，这个重要哦，那个要被那个开始要启动战争的时候的这些重要的部门，不应该离哈敌军的大前方这么近。所以这个第一个可是国防的考量，然后这个替这个首尔的首都泄压的考量哈。啊，这类哈，这类包括这类总统的第二办公室。还有国会也要进驻所谓的世宗室嘛？是什么？世界的世，宗教的宗哈，这个世宗室，世宗室这两个字来写，所以有一点是第二首都的概念，但是没有要迁都。最近在这议题嘛，加流行嘛，像日本哦，这个现在也是大家都争取嘛，所以说他们要立国会哦，日本的国会被立法，说日本也要有所谓的副首都的概念。替东京卸压，哦，我来第都要开始打开干妈讲，哇，温台办的啊，结果现在没有，人家福冈也要跳出来争取，然后这个什么还有另外一个名古屋也要跳出来争取，人人有机会嘛，啊，所以这起码是赶快，我干嘛这 个才是正确的。阿伯，你什么物件拢客地哈？一个地方，包括可能也所在拢较细啊，然后房价、物价、人太高的话，那造成哦其他的地方第一个发展不均之外哦，首都圈的人的生活压力也是会相当大。嗯，所以要分散首都压力，好事啊，好事啊。嗯、
0: 或者哦，其实啊，成功啊、这个有些啦，有些机构，有些中央机构部门，他一旦看是属于它的属性是哪个其他的城市是哦，比如说啊，如果你说海洋渔业啊，你都没讲，你都收为几个海洋渔业，搞不好你就去一个海洋，另外有一个海洋首都啊，渔业首都啊，哦，阿喜公啊，就把那一个部门就到啊的啊到把它啊设置在这一个比有海洋的这个城市啊，哦，啊那哦就比较好啊。国防你是哪里？哪里是哦？哦，可能是比较啊重要，
1: 安全嘛，
0: 对，安全的，
1: 对啊，
0: 对啊，所以应该要分散呐、啊。我是刚刚讲爱分散呐、啊，哦，你也当。分散的两个所在，爱三个所在，就分开，不要所有的机构哈。
1: 你看东北啊，因为历史缘故的关系嘛，你、看包括这个南韩哦、日本、跟咱拢就赶快的嘛、所有的政经哈、政治跟经济中心拢开这会。哎、可是美国就没有啊？美国华盛顿啊什么？当然有一些公司了，但是美国大企业的总公司都分散在东岸或西岸，不是在纽约，就是在加州、洛杉矶等等啊。华盛顿就很简单，就把自己的这个政治中心给做好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是嘛，你看意大利罗马，当然有些总公司在那边，但是大家知道意大利的北部哈，它才是所谓的重工业带嘛，很多的商业哦经济都是在米兰哦，那罗马就做一个历史文化跟首都的角色就好，因为什么拢塌底罗马，什么拢塌底罗马，大概
0: 其实上是爱安尼卡掉啦，爱安尼卡掉，所以慢慢的现在有一些过度集中的哈，所造成的压力都要慢慢要泄压哈，所以咱讲南韩哦，为明年开始哦哈，哦明年开始第一波要搬迁的，就是讲无需要特别去兴建独立的厅舍，哈，以机关为主。就是讲，可能你迁过县城有大楼、也有那个厅、住宿的，哦，安尼，好，这样的机构就明年2027年为这上班，好、搬过的户，所以有上班的所在啊，这个员工也有可以住的地方，安尼，好、所以讲明年这个就有27个、27个机关，哈、27个机关，好、就会完成上半年度哈、要搬的哈、包括什么个人资讯保护委员会、广播媒体。通信委员会、经济道，还有原子力安全委员会、国家人权委员会，哈，啊，各有教育国家教育委员会，哈，啊，各有在外哈的同胞厅，哈，这些都是上紧的，每年都一开始就可能会搬出去了，免马上都有厅舍。好、有办公的厅，还有住的宿舍。
1: 其实南韩嘛，意识到所有的，你看咱去看嘛，南韩5000万人的人口嘛，但是首都圈呐、啊，那你跟咱打完赶快嘛，咱打完就是北漂住在北基桃的人，差不多就台湾一半的人口，差不多1000万人哈、1000万人大生活区。其实南韩也是一样啊，南韩哦，都统计过首尔的生活圈大首尔生活圈，差不多2500万的。南韩一半的人拢在伫首尔，所以遇到的问题也一样嘛，比如说高房价啦、拥挤啦，然后所有的政治的能量、商业的能量，全部都被首都圈给吸光光。南岛这几年其实南的政府其实被平衡就是替首都圈减压，也是要然后也区域平衡嘛，所以伫高雄、台南哈、甲屏东所谓的科技的 S 廊带。我们其实政府的方向大南方政策这要兼县公嘛，所以呢前一阵子不是李在明跨荷兰打完建户哈，这个大南方计划做的 S 档案这么成功，他其实也想要复刻嘛。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当着解说员哦，打文宣文哦，可以打下电工哦，说我们哦，南韩也要跟台湾一样做一个
0: 南韩的竹科，
1: 不是南韩的 S 档案其实一定，他其实逻辑其实跟台湾有点像，以备用上釜山。 釜山嘛，他知道
0: 釜山港口，
1: 釜山是港口，而且距离首尔又远，有点虽然一南一北站，
0: 对对对对，
1: 一南一北啊，他想要釜山蔚山，哈，蔚山，我们别用金马的蔚山的看过，蔚山
0: 是港口，
1: 嘛是港口，
0: 走走呢，
1: 嘛是过去这种重工业的集中中心，哈，他想把釜山蔚山哈一带也做成属于韩国家的这所谓的科技的 S 廊带，哦，那虽然岛干了就近了，
0: 已经嘛被迁去一个市中市哈，市中市都阿喝的。是在中间，在韩国他们的中间，首尔在北，南的话就是靠港海边，港边这边就是有釜山，市中刚好就是在首尔跟釜山这个中间点，就是整个南韩的中间点，就比如我们高雄屏东，高雄屏东，中是台中，市中市的地理位置是这样，就这个地方他们要迁到这个地方，所以中间这个往南往北它刚好都在中间地带，
1: 没有错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种韩国这种既要又要在中间不上不下，我就通常最后都不太容易会成功嘛。其实你看中国嘛是有在做啊，习近平不是有一个雄心壮志吗？底下雄安也是要替北京
0: 放弃了啊，
1: 对啊，就一赶快嘛，一被折，
0: 太贵啊，千亿呢，
1: 哎对啊，
0: 去建设呢，
1: 更像刚刚新的这个首都一样，捷运站来上哦，这高铁啦、城镇啦、部会一雄雄上，他连几挂顶尖学校的这个分院那个 Q 轨
0: 分校
1: ，比如说清大啊，北大、清大，给 Q 轨，结果嘛是人乐乐扯扯，
0: 因为
1: 没红本，
0: 你一个城
1: 硬要造一个镇，
0: 对你造镇的就是你要嘛要很久的时间呐、不是说一下子哈、而且一开开干呢，哎厝安尼起加济啊道路接口接口也嘛是安尼设计个，但是啊如安尼如大如迄了吼，啊到底啊这干嘛就傻逼死的吼，哦真的是
1: 没有生活的烟
0: 没有烟。火气来
1: 啊！不方便嘛，你买一个物件，
0: 所以现在听说就有一点 give up 就放弃了、
1: 但是这个这是习近平的核心计划啦，
0: 政绩
1: 哦 ，M I 个 end 一个对吧？有些东西真的是要时间哦，跟哦，他们本身这类下棋原来的这个产业哦，才有办法水到渠成啊。然后你看，就这类你被硬要改一个完全从无到有，硬要改，那加困难。但是咱台湾的这个 S 廊带哈，各用屏东加这类哈台南啊，台南它那本来就南科嘛，然后屏东其实它的腹地也够大啊，加上高雄这几年又成功争取到台积电哦相关的，还有相关的供应链来哦，所以从台南开始，这个就很适合，这不是硬 Q 的嘛，你讲今仔日完全拢无各用屏东台南完全拢无，你要各进来各台积电来，其实伊嘛安尼。淡淡嘎嘎，因为说台积电你讲曾经麦市长说啊，我们台积电齁母公司齁总部还是在这个新竹台北啦，啊你我最多最多齁，我的工厂最多最多就只有到台南，一尊那难得跟安内嘎这类单听曾经麦市长讲，你的工不他曾经麦市长开始破化了，啊嘛嘎米家准备有喝蓝开也来，结果一干嘛剩剩没办法，行政效率啦、水啦、电啦，还有相关的土地，能把你整理好。阿嘎雄，台南这边本来就成功的案例之后呢，你看金马兰台湾哈，其实南科我们有分中科嘛，中部科学园区，这不是台中科学园区哦，是叫中部科学园区，跟竹科，还有所谓的南科，南科不是台南科学园区，是南部科学园区，南部科学园区，金马南部科学园区的山地产值。全台湾第一啦，未来台积电这几个厂在顺利的运转，个加上这个屏东的这一些高阶封测厂，对啊，大南方计划就慢慢一步一步的要向前行。

0: 今天现在这波是美丽人生啊，咱空运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哦，小公婆嘅。
1: 你好。
0: 系。
1: 我感觉迄个中兴新村也买晒来去啦，说迄个中央的部会安尼啦。
0: 哦，对啊，这过去是这个台湾省的省会嘛，那看
1: 对，
0: 还要都看就地方跟中央要怎么样配合嘛，我干嘛这加重要？可以啊，可以啊，吼、欸，
1: 当减压
0: 啊，对，哎、啊欸，你讲有道理啊，
1: 中心点台湾的中心点啊，
0: 咱。去进前，我们较早用讨论过一只最笨的，讲立法院嘛。以前过去说立法院要迁到中兴新村，我觉得很好啊，替首都去首都建样，没错，很棒的意见，感谢你的分享。
2: 好，张立法院哈，立法院是哦，哎，因为立法院哦，他毕竟他很多人嘛，哈，这个立法院啊，他常也开会了啥，哦，哎，昨天我的一个朋友在讲啊，哦，我一个朋友啊，伊就讲哦。伊讲伊进前去台北啦，啊，经过迄个立法院，哦，就刚好昨天就昨天在讲，伊讲，哦，伊讲迄立法院呢，啊，那破破烂烂啊，那啦，有个什么上面哦，而且外墙哦，
0: 都旧了啦。
2: 伊讲破破烂烂，我讲啊，你有去立法院了？伊讲无啦，我讲啊，无你来知伊破破烂烂。伊讲无啊，都为外口看的破破烂烂啊，哦，所以讲哦，哎呀，
0: 建筑是一回事，但是就是讲，咱很多立委嘛。立委跟家己嘛讲嘛，很多立委的应该都有办公室，办公室还有助理的有的沒有，根本都没有办法哦，啊哦，一个四散，大家知道无？讲立法院吼，应该说，哎，立委办公室跟立法院应该都在一起，但是台湾的立法院的空间的太少，所以很多的委员的办公室哦，还要被分去其他的地方哈，该抽卡啊，哈，卡资深呢哈，你才能够比较好的位置啊，不再叫你大家看远啊。
2: 嘿，你
0: 宿舍赶快来，你好。
3: 请问一下，竹东有卖吗？
2: 竹东哦，
0: 没有，
2: 竹东来线下跟你讲哈，线下跟你讲哈。

0: 所以咱都在讲吼，这个南韩吼，因为这个中央政府机关将要搬迁，为明年开始吼，当然咱知影吼，这个是大规模的，不会说这边的完成啊，或者是一年就完成吼，最慢最慢的要到从明年开始就吼，安尼陆续咱都在讲诶，唔免个去听等诶，唔免个安排宿舍迄种诶机构的先过去啊，吼，我们去就马上有的那种。啊，如果呢，到最后呢，应该就是要到2033年的最后完成的是，包括国会议事殿堂哦，国会的，咱咧讲立法院安尼的对啊，都跟咱家国会的立法院，还有呢，好、哦，这个当然就是总统侍中办公室，好、哦，叫做总统侍中，哈、哦，侍中期，哈、哦，要新的首都是侍中，哈、哦，啊，这个总统侍中办公室也是最后2033年最后达标的啊，跟立法院哈对国会殿堂最后完成的是啊，这个33年哈，2033哈。Hello，
1: 来，
2: 我你
1: 啊，
2: 好呀哈。你好，
1: 小官好个。
2: 我咪叫迄啰
1: 来刷卡，
0: 好刷卡，刷卡，咱可以电话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 ，Hello，
2: 小君，
0: 哎，
2: 我会记得昨昏你有讲，迄钙粉一罐食两个月是要安怎食？
0: 唔，迄是讲你家己呐，感觉讲食了较好诶时阵，你会当啊，就一工一时啊，安尼嘛是会使啊，对啊，吼、哦，嘿，对啊，迄是你家己会当调配的，吼、哦，嘿，好，谢谢，都逐工食一个，食一个，吼、哦，一工一时啊是总基本啊嘛，吼、哦，安尼，吼、哦，啊，咱拄啊开始诶时阵，刚开始在补充钙质诶时阵，刚开始当然因为量足欠诶嘛，所以讲，吼、哦，我们就多吃一点，吼、哦，这。一时啊，那一拜一时啊，你较渐渐一盖一时啊，就使一工两盖 ，OK， 可以哈。好，来你好，医生嘿，你的人生 ，Hello，
3: 这个小君啊，
0: 哎，
3: 你的声音呐，都像迄个大陆一个迄个节目吼，等着你来，迄个，是不是恁有亲戚关系？
0: 没有，无啦。
3: 他到这里平啦。
0: 我也不认识
3: 哈。讲我大概哪天你也接不，我就动作利益的。
0: 啊哈。哦，无，我甲大陆拢无关系，我甲大陆上面对接朱启林上没有关系，
3: 没有关系啦，
0: 对，没有啦，
3: 哎，
0: 是吼，好，谢谢。

0: 主主意。
1: Hello， 你好，嘿。
2: 小哥啦。啊你。我要改婚，阿公唔同兵，阿我甲甲兵诶。
1: 唔免兵啦，唔免兵吼，唔免兵吼。
2: 兵诶安怎？
3: 喂，你好
1: 哦。无兵都唔免，迄湿气嘛，啊，冰箱较湿气。吼，即咱诶改婚吼，你都啊较打伤就好啊，不要湿气吼，湿气人都唔好吼。嗯。哦。都是免兵就对啊，吼你。
2: 兵就管对啊呢。
1: 啊，提出来就好啊嘛，系啊。嘿，啊你都提出来就好，就甲你讲免兵，你都提出来就好啊。
2: 好。嘿。
1: 不要紧，咱的有效期拢有三年嘞，吼，嗯，嘿、哦，啊，所以讲你卖放喺冰箱哈，冰箱会增加伊的湿气，等得较好哈。好，谢谢，提出来，哈、哦，谢谢。啊、听众嘛足古锥的，啊，就甲你讲，唔免冰，唔免冰，哎，讲啊，我甲冰落要安怎？哈，提出来就好啊嘛，等于就拿出来就，你要放喺度拢无要紧，哈、哦。啊！你放在客厅，放在板凳垫，放在你的房间，哦，的就是不需要冰，因为冰箱有湿气，哈、哦。啊，咱的酸乳钙粉湿气点都无好，哈、哦。来，以上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4: 阿坤小姐，请问你一下，好不好？
1: 嘿。
4: 我坐高铁坐到高雄，要坐什么车去亚湾？
1: 亚湾哦，你哦，你要坐高铁啦？你倒位啊？你倒位啊？
4: 我伫台北。
1: 哦，台北坐高铁到迄落要安怎坐去亚湾？吼，亚湾你是要对一个所在？
4: 就去亚湾。
1: 哦，
5: 我跟你讲，上简单啦，上简单，你去搬台梯啊！吼，你这高铁出来，你去搬台梯，你坐到这个。那个台铁美术馆站啊，再去换轻轨，安、尼就可以到了。哦、嘿，嘿、嗯、嘿，阿伯、啊，你得去，你去台铁要讲门一个啦哈。啊，我要去亚湾，啊，要去换轻轨哈。
1: 啊，是你坐捷运也可以啊。
4: 哦。
1: 捷运再个换轻轨也可以啊。哦、嘿，拢底下。在你左营站，你坐到左营站遐出来，你看要换坐的。
5: 小可讲问一下，
1: 问遐工作人员，伊会甲你报告足详细哈。
4: 谢谢你。
1: 好，不会哈，欢迎来哦哈。好，谢谢。
5: 咱头先来挂卡听众朋友问讲吼，伊要坐这个代替嘛？赶快跟这个听众朋友呢问的问题一样吼，但是伊是要来咱的历史博物馆。
1: 嗯
5: 哼，伊讲坐到这个高雄火车站哈，不是左营站哦，是高雄火车站之后呢，要怎么样来我们的历史博物馆呢？哦，我甲这个听众朋友家回答一下吼，你坐到咱的高雄火车站一样吼，你转这个转成客运哈，坐客运8023哦，这是第一个哈，或者是说，高崎美浓快线到这文藻外语大学下车，哇、哦，行快就到，好，你若讲要坐高，
1: 你坐到文藻，你会记得公车哪有到文藻的那个路线哈、
5: 啊？但是你若无想要单公车，
1: 文藻大学哈、嗯，
5: 你出来坐高雄车，啊对这高雄车头，高雄车过来历史博物馆，马加金呐，差不多，
1: 还真是
5: 20分钟之内就会到了啦。
1: 你是要坐火车来，嗯，
5: 你要坐到台铁，
1: 你要坐台铁，台铁可以搭到左营啊，新左营站呐、啊，哎。新左营站都离阮公司都无远啊，
5: 对啊对啊对啊，
1: 嘿，你也当坐台铁，你可以坐搭到新左营站这一站，就是跟高铁有共构的哈，这个高铁站这个所在出来直接坐公车都100块都够啊，嘿，嗯，
5: 看你方便啦，
1: 对啊对，安尼是较方便啦，
5: 对对对，
1: 好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哎，讲到这咱在想着吼，今仔日这个我们的这个这毕卡索。特展哦，我们在延期了，但是也到11月1号而已，
5: 差不多存这个
1: 半个月
5: 左右，
1: 对哈，毕卡索，
5: 大家要把握时间哦，
1: 对，
5: 手刀前进，
1: 既然来啊，两个展就一起看，
5: 对啊，
1: 包括咱的历史博物馆哈，
5: 啊，看了得当地温餐厅，享用个下午茶，
1: 哦，你好赞哦，嘿，来你好，嘿，请问嘞，
2: 那条，那条。
1: 上那个玻璃碗拍到那，上卡。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

0: 上来。
1: Hello， 你好，嘿，嘿，
2: 这个卤牛肉上简单，要安怎卤？
1: 卤牛肉。你讲卤牛肉安怎？什么要安怎卤？
2: 上简单的方
1: 式。上简单，我跟你讲。
2: 我未晓啊。
1: 哦，够简单呢，他啥物拢唔免，姜、葱啊，哦，姜甲葱啊就好，淡落去，淡落去，哈、哦、啊，然后就酱油，酱油不用多，哦，哦啊，就这样子，安就好啊。啊，你也买着两粒啊，两粒啊冰糖，安尼就会杀你啊。哦，啊，就是酒。还有酒哈，哎、哦，对啊，你看，穿烫一下好了，改下加个一下杂质，改哦杂质把它滤过，哎，对，最简单的一点酒，然后酱油，啊，那再加水兑水哈，兑水哈，然后姜加蒜头，因为牛肉本身就足香的啊啦。哦，我若有当咧平淡吼，我得安尼卤，得我得，哦，得食到安尼，哦，迄、哦、牛肉真正得安怎卤，得安怎好食，凊彩卤，凊彩好食。
2: 顶一阵啊，听你讲，你伫好差多买遐安怎用？啊，我得走去买一包回来。
3: 嘿，
2: 啊，甲钱拢唔敢糖水落啊。
1: 足简单嘞啊，足简单，就安尼就好啊，系啊。哦，你先改用烧水吼，你先改伊安尼煮过、铺过吼，啊，滤过它的杂质安尼吼。哦，啊，你啊有诶伤肥吼，你如果买那个牛肉条吼，啊有诶有一块油，你会当先甲剥掉嘛，嘿，甲剥较卖讲全部拢剥较清气溜溜啦吼，嘿，就这样啊，穿烫过一下了，都简单啊，吼，倒油兑啊，甲水甲剥白了啥物，迄个酒。吼、哦，酒是加一点啊，导游兑水啊，也当腌过那个牛肉，嗯、然后蒜头呗，嘛无要紧啊，吼、嗯，你就是啊，我感觉葱姜安尼就杀你啊，好，啊你也喜欢辣的，就改两条小辣椒落去，安尼哇，吼、哦，啊你喜欢啊，你有的人讲啊，我喜欢那个什么。花椒，你有花椒啊？花椒甲蛋两粒啊，落也可以啊。迄、那个口味就在人迄落个啊，最简单的葱甲姜啊，上基本的啊吼、嗯。啊，你都安尼都一条肉都落个，因为牛肉本身就很有那个味道，都有香味啊吼。啊，你若讲啊，你有一寡卤包，你有卤肉包，转甲蛋一包落也可以啊。但是我是感觉讲，你若无卤过，你第一次你就先这样比较单纯的口味，好，安尼你就知影吼。嘿，好。
2: 不讲不给了，讲领导开餐厅，领导开餐厅位置很少，
3: 哎、欸，来你好，
2: 去的都没位置坐，
1: 乱抢。
2: 真的，我们去没位置坐，我们好怕还去对面你们另外对面那里的，你知道哈？什么那个你知道？一间大间哎。
1: 啊，我知嘿。
2: 我已经吃无，真正无位呢，真的无位啦，我少的啦。
1: 我那餐，我那餐厅，
4: 你有要用餐就要先定位啦，没有啦，这不是无，我们就这是我们行李太好嘞
1: 哈。对啦，我那位置算不少呢。
4: 你要先定位哈，嘿，要先定位，有这个需求先定位哈。包括
1: 你当时来，你当时来，
2: 我大概好几个月了啦。
1: 哦，好几个月。
4: 我们包括我们家底边人要吃物件，我嘛是先定位啦。哎，所以这个就多做个定位动作，绝对会有位置。哦，好，谢谢。谢谢你的分享哈，
1: 谢谢
4: 谢谢谢谢。
1: 可能多来你来一缸人较侪啦吼，哎、
4: 欸，啊不，先定位，
1: 我们的位置是算不少，
4: 要先定位了哈，谢谢谢谢、
1: 嗯，好，下次来先哎、欸、先定一下，
2: 嗯，
4: 对
1: 啊，感谢你，欢迎哈、啊，
4: 来你好，
1: 好你好，嗨，
5: 喂，
1: 来车工，
5: 小军
1: pocket， 嘿嘿。
5: 我请问你，你我准备用你的产品。
1: 好，好来刷卡，来刷卡，嘿，好一线好你哈，来刷卡，来你好 ，Hello， 嘿。
6: 保管迄是不是看恁有无恁公司是咪同一边？
1: 啊，就是同一栋大楼啊。
3: 叫啥？
6: 同一栋吗？
1: 嘿，对啦，都甲阮的大楼拢同一栋建筑内底啊，嘿啊。
6: 哦，无，我是当作更加贵有无吼？迄个
1: 没有，
6: 同齐坐对面，
1: 无啦，同一栋慈义博物馆是伫二楼啊，阮的上班都是同伫这栋来楼顶啊，嘿啊。
6: 哦，
1: 同一栋。
6: 因为我是常经过你遐，啊，我阿你去坐，真美丽。
1: 吃米的起了吃米的吼，
6: 哦，吃赞未歹，
1: 吃撇啦，
6: 因为恁对面就是。

0: 对
1: 哈，
0: 啊，前面还有一条小河，
1: 哎，对对对，
0: 爱河的支流，
1: 对对，上游哈，所以啊，大笨啊，每天打开我们的窗户看哦，有河哦，啊，有这种学生的活力朝气哦，啊，个包括咱美术馆哦，博物馆这边都相当的漂亮，所以打刚来哦，但打刚来上班弄假华语，哎，心情真好。

0: 有当下诶，即加即个朋友分享哦，咱这公司因为有些地方外宾进不来嘛，但是咱公司内部也是布置的像美术馆一样哦，有很多大师的典藏作品哦，可能过去你拢需要吼特别去买票去看。然后我到干嘛讲吼，咱公司说稍微这样子去上个厕所，说啊，这不是吼某某日本大师的作品吗？怎么那么幸福？上个厕所在厕所的这个外墙的这种展览画上也可以看
1: 到艺术品的收藏，
0: 对，
1: 连上厕所都
0: 有。当下会吸咱公司哦，这个哈，这个展览的出来的东西，然后就很神秘，讲哇，怎么
1: 幸福企业，幸福
0: 怎么每一天哦，都像在美术馆里面上班
1: 啊，真的，
0: 哇塞，真是呢，
1: 真的呢，哈。好，来谢谢0800-775599-0000-77999。

0: 不过你看，你看蔡英文总统，哦哦，我食米粉，你看，哦，因为我上爱食米粉，你看，哦，硬个。
1: 你看这，
0: 臭屁屁。
1: 蔡英文总统真正，你食物件时阵，真正热爱食物的人是演不出来的啦。
0: 两叉子个底安尼抢落去，哦，米粉硬个，哎，一个牛脚管，牛脚管哦。哎，米粉咧炒的时阵吼，是不是爱稍微甲震一下吼？啊，无你啊，像蔡总统安尼，你看米粉啊，牛甲塔甲顶起来，啊个。无都出了伊个碗，哦，啊，咱若要较好个吼，爱烧，要炒是爱加加一个，嗯嗯，
1: 所以说，蔡总统总统咧做总统时阵，当下移动啊那个出巡嘛，就是总统有时候要去上山下海去这个访问嘛，当下那也幕僚会讲哦。哦，总统你，我当下你讲物件太认真了，吃到哦，你我今天哎、欸，你不是来吃的、欸、哦，你是来这个哦处理事情的哎、欸，所以我干嘛
0: 能够享受美食的人是有福的人，
1: 我都没讲啊，都是攻击过我，
0: 对哦啊，真的哎、欸，
1: 能够。
0: 享受美食的人，
1: 假的物件，干嘛把酒金起
0: 来？哎呀，假物件，哎，刚刚假到那木头，刚刚假到那港口老多，这种的人，你敢讲话好奇？
1: 或是我想今晚的选举嘛，很多政治人物一去。买物件、食物件，我当下啊，选民给的东西，你要稍微去
0: 要表演，你要吃，明明吃不下，哎、欸，或者不喜欢，哦、
1: 但是真的热爱食物的人，那
0: 你马上表演一下，
1: 也变不了。有一个，我都不要说哪一个议员啊，不要政治人物了，一个他现在是立委哈，一公一专的酸李卫西尊哈，也可以，因为他那一年有跟另外一个这个名嘴哈，他们去做全国这个大扫街，爱贼掐嘛，贼那个战车哈、嗯，去扫街，来那些。
0: Hello，
2: 哎，他叫本来哈，嗯，我那买那个苏鹏哈，
1: 对，是，
2: 啊，该种个护理，
1: 算他，
2: 当做去吃嘞，
0: 哦，算他跟你讲。

0: 啊，这个哦，这个立委他就说嘛，你可以扫街去全国大扫。
1: 等一下，哎，你好，喂，好好哈。
0: 全国大扫街的时阵吼，因很多热情的这民众，哎呀，那喂食给他们嘛，哦，这问哎呦，这问到位啥啥啥，哦哦，阿龙可以哦，都哦，因可以上去送他们战车，送上去他们战车上面嘛。哎，能讲因吼，这可能今仔日可能伫台南，阿明阿仔吼继续去哦，这个屏东，还是讲要去吼往北去扫街，因为当天要住在台南嘛，不会马上回台北嘛，所以当天住在台南的时阵吼，因其他店馆的战车上面都是什么民众热心民众喂食的食物，哦，阿你看。人家食物被他处理，不可能这些候选人他自己全部吃掉嘛？他要怎么？
1: 工作人员大家分分吃吃啊，不是啊？
0: 对，所以因的工哦，因所有的食物哦，不管那天食物有多少哦，因绝对被哈带偏掉。
1: 他当然啦，
0: 哦，不，一共即便哦，因工作人员一共每要讲就把。大概还是要把民众的热情热心齁，全部给吃光光。
1: 当然当然的。
0: 啊不另外今天齁，因为帮我就那个很发达嘛，只要你把这民众食物丢在齁，这个饭店里面，就人家说哎呦这谁谁谁齁，你的食物都乱丢，而且 hip 嘞，哇，原来是你长台南乡亲热情送你的小笼包，你没有吃，你丢在那边，我赶快拍拍拍拍拍拍
1: 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
0: 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
1: 拍拍拍拍拍拍拍上你到逼逼逼，
0: 人要请你吃高雄的金鸡，讲不？我要吃冰冻的金鸡哦。对吧？
1: 甘蔗提当个菜啦，吼，再保镖一
0: 样。高雄冰金鸡这么好吃吗？吼，啊，要吃一定爱吃个哈。哎，冰冻当然蛮好吃啦。
1: 重点不是讲，你去高雄咧宣传金鸡，结果你人金鸡拢要请你吃金鸡，你讲不？
0: 我要吃，
1: 我要来吃冰冻的金鸡，你嘛？
0: 啊，你可不可以选高雄选金？
1: 对。啊，问题个吼，讲讲咧气喘喘呢，吼，气神如命，
0: 气吃屏东的香蕉
1: 了，我要吃屏东香蕉，
0: 香蕉了，我要来涨钱，
1: 气神咯，
0: 我要来涨钱的啦，我要吃屏东香蕉了。
1: 安尼是不是应该也去屏东算个掉咧？啊，那更上，
0: 不，一去屏东了嘛，去不，我要回去吃高雄的旗山的香蕉了。
1: 安尼唔得两个拢得失了了啊，对，
0: 无啦，这一个美孙嘛，美孙的，一定要想一些气话啊，抒发。一下心情哦，对啊，所以哦，从一点小事啦，我干嘛？
1: 好好，我就好事坏事都有新闻呐。
0: 我都从这个这吃东西这个东西哦，一点点的小事哦，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哦的真性情了。我干嘛金马郎哦就巧了，不要演，不要骗呐。
1: 你有看啊？你看这个金马啊，上行的洋流啦，你看啊。阿秋阿家呢，人拢用要徛袂掉啊！阿伊秋公都啊挂伤、割伤、啊，然后脑个无声，
0: 吼，
1: 然后阿规工安尼一直压，一直压，阿家吼腰拢挺不直啊，吼，所以你看我看他这一张好可怜，安尼，
0: 虚累的，
1: 虚累的，阿徛拢腰挺袂起来，阿秋哥挂受伤啊，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所以今天被强迫要休息半天。
0: 阿哥，我一直买钢管嘛，阿秋酸叶准啊，那么讲哦，很热情，民众看到你一干以后酸你。一定说阿秋阿秋阿秋，
1: 一直秀一直秀，叫咧一直秀。
0: 对待恭喜基本阿秋可能哦，你但是对候选来讲，可能是已经是握了一千双的手。嗯啊，我已经从前面是过去穿洋文装通咧酸气的时阵，
1: 一发炎嘛，手腕手腕，阿秋阿
0: 晚睡到正后群啊，然后装一个那个护腕这样子，啊，结果没有说也这里随身的这个护卫还说嘛，不要这一下就好，这总统手个阿德去就已经讲个受伤哦。
1: 真的
0: 辛苦啦，选举真的都辛苦了。
1: 好，你好，嘿，你好 ，Hello， 再见。喂。

0: 小姐、苏金姐，你们两位好。
1: 哎、
2: 欸，
1: 你好，
0: 很久没有上线了。
2: 对嘞，啊，你这阵嘛拢去不在队嘞，嘞不无用，
0: 嗯。但是有点不舒服啦。
2: 哦，啊，跑掉呢。
0: 听说听你在讲老古吧哈，苏金姐想不想试一下另外的口味？
1: 哎呦，分享一下。
0: 你先要吃的时阵，无你就先用点啊煮看嘛。先用一点点牛肉，不要用太多，然后加几粒啊八角，啊个吼加一包咖啡，啊个加一个迄个白萝卜加红萝卜，啊白萝卜加红萝卜切啊大块，试一试这个。
2: 加萝卜一起卤，这個、我是我那有做过，啊个加卤为的八角，嘿我过去嘛卤。啊，但是我现在慢慢就、我比较不用八角了哈，我今嘛啦，我当下加我加我家的很喜欢的那个什么，花椒哈，青花椒。
0: 你可以加包那个咖啡
2: 啊，咖啡，对 对, 對，我就是要跟你讲，但是咖啡加咖啡这个我都没吃过，好，还会加咖啡卤牛肉加咖啡哦。
0: 对啊，你就先用一点点牛肉，不用太多，试试看呐、啊。好吃，下次再多来。
2: 啊是安怎？
0: 加到一挂。
2: 加咖啡落。
0: 加袂下就。
2: 咖啡落出来是安怎？加咖啡包落落出来是安怎？什么味？
0: 你吃起来哈，比较不会腻，而且有一种不同的口味。
2: 好吃哦，好，谢谢，好，谢谢。我跟你讲，我特别哦，我卤牛吧，随便安那卤吼，我都吃不腻吼。所以有时候会吃足济，我一边那讲哦，三斤牛吧，卤三斤牛吧，哎，听讲你一定不信了，我可以两天干。两天干掉，干掉三斤牛肉。来，你好，嘿 ，Hello。
3: 我开你好。杨柳诶，安尼吼，应该是讲吼，沈伯阳吼，一左右开工都帮人家握手嘛吼，不能左右上下 OK， 很容易伤到颈椎，就变成说叫网球肘、妈妈手都是。所以他不舒服，应该跟这个也有关系。
1: 拼的啦，其实就是拼的啦，
2: 真的太累了啦，
1: 拼的啦，对啊，
2: 真的太累，每天都在人群阵势阵容当中
3: 吼。我有看
2: 到，你一直用骨了，站不起来啊呢。
3: 他是总统级的那个选举呢，
1: 注目度啦，注目度是总统
3: 都会有网球肘，就是因为左右都要跟一下左一下右，很容易伤到颈椎，就是最容易，所以应该是颈椎有出问题。
2: 好，这就是刚刚咱日好，拜拜，咱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因为你的生活而且你的工作会重复不断使用到某一个部位，顾料拢绝对会做有代志的。你的工课定是逐工爱徛的人，你讲话伊的脚都是足紧的迈啊。啊，你那是爱动手的吼，比如讲哦，哇，你动把的，还是你讲洗头的、摇头的，那每天手都要这样子，好举得半天高，那个他也是手就会手臂就会有问题的。好，重复每天都是因为这个动作嘛，吼，一定会。你等于讲你的。你的使用嘛，你的使用过度嘛，使用过度就会了啊，所以说哎，都是怎样，都是安内，好，
1: 所以刚才可能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嘛，哈，
2: 必先劳其筋，
1: 必先苦其心志
2: ，劳其筋骨，
1: 等动拔其身哦，行拂乱其手，哎，增益其所不能。刚刚讲了，这上面说的是讲哦，你被担当一个重责大任之前哦，很多的。困难、挫折、磨练、都是要增加你的心智的能力跟身体上的能力。
4: 杨柳公自如他爱走爱穿老屌
2: 哎，好了好，
1: 这选举是
2: 台北人的选择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讲，就是讲，是不是 ready 了？然后我干嘛很多细节，咱跟他讲叫怎嘛，从吃东西这件事情到阿舅这物件，你这种小细节。啊，做好之后，是不是就有机会坐上大位之后？因为你看，坐上市长，我讲的这几年曾经在市场中，你这几年城市的父母官选举，讲选举这段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最轻松。你讲打工哦，讲讲这几年打工哦，细到垃圾分类啊，大到城市未来的发展，拍谁？其实起定哦，拢爱去管啊。当然，它下面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它的部署啊。但是你要去指点江山嘛， 不简单啦，我感觉要换一个社区吼，真正辛苦啊，选举嘛真正辛苦，好，所以全台湾的各个候选人呐、啊，不管选什么，你要看起码连立场啊，吼，立场就拜票啦，或者什么，你要到连到网络上社群媒体去宣传，花招百出哦，所以咱台湾选举真正加出名啊，很多的花招，很多的宣传，很多的不同的事情可以看，所以大概吼，在11月28号投下你神圣的一票啦。
2: 好，谢谢啦 ，B 的林先得力恭喜。
1: 得力蒜蓉钙粉、蒜蓉钙油、维达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日带、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2: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2: 感谢收听。
1: Bye bye。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笑声，
10: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
2: 哎，圆圆哦。
1: 嘿，西。
2: 哎，我爱迄个好汤头，就做，我要那个桶边哦。
1: 你有开桶边
2: 吗？有，嘿，
1: 来，你等一下。

太古の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0: 来，李李六空，李李三三继续看，继续听姐来，喂，李乐，喂，你好。
1: 啊，你好，
0: 哎，你好，大姐，
1: 我问好看图几周？
0: 好正常几周哈？好，那给你小马仔加班了嘿哈。
1: 好，
0: 谢谢大姐
1: 谢谢
0: 哈，再见吧。好，来感谢哈，谢谢哦。

0: 来排生哈，来再去让有一个049的好朋友哈，这有时阵俩股招比2321的哈，0492321的你家改看好哇哈，因为一拜一算嘛哈，排生啦哈，无听到不好意思哦哈，透早卡起来又有人在要问，产品我时常在讲吼，用着好物件，方法健康，健康的大丈夫，啊你不要自己。瞎操心吼，自己欧白想吼，安尼是无帮助的吼。你要这个打来问清楚啊吼，针对个别的状况，我呢和你上介好一个建议，好不好哈？要有信心啦吼，这个物件无好，无可能请假你阿久的，好不好？啊，这种无迄种啊，马上就安怎？那有可能一步就顶天无啦，对吧？大人嘛是按地基一层一层来拍起，啊，你个想，你这阵唔是三两天的代志，话拢几啊单吼，你得要有耐心，豆豆来做处理，好不好哈？来2260233电话加个沟通，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诉的哦，来感谢，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嗨，
1: 耶，你好，
0: 嘿，你好，嘿，
1: 嘿，我要好康两组，
0: 嘿，来，再来。

0: 进攻阁。
1: 喂，何大姐，吼、哦，你拄只迄个在甲咱讲吼，好汤头，大家学了好食呀。
2: 哦，阮囝就讲说，哦，阮妈这汤头那才好食、嗯，我咧滚笋啊汤哦，吼，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我较早咧滚嘛无安尼，参加嘛无讲解偌好食、嗯，是好食啦。但是好汤头落去后，迄、那个感觉完全无同款。阮早孙阿妈讲，奶奶怎么这么好吃？我要吃。
1: 哦，
2: 哎，啊，这无同款嘞，啊，好劲爆，哦。太迷人嘞，我冇信心没了。
1: 顶部嘛拢会使掺吼，哎、欸，这真正一种很奇怪哦。我感觉上简单的迄种蛋花汤有无吼？你也掺咱的好汤头吼，真正甲你传统一般个看爱掺盐的吼，无同呢，就是特别好喝、哦，很奇怪哦。嘿，
2: 顶两嘛足好食，汤都拢好食，
1: 拢好食吼，足奇怪。
2: 那也遐搞吼，
1: 哦，这搞吼，没啦，你嘛真搞啦，会晓用好汤头啊吼。
2: 啊，以前、啊、我就是拢听你讲咩，头拄仔用你讲哦，讲哎，我大家用细音啊，啊，都听到你的广播啊，我就个买回来用，哇，真正好食，
1: 真正好食吼，而且吼，咱何大姐吼，你安尼吼，食甲即当阵的经验，你感觉讲这食了敢对身体会有负担？
2: 无啊，无负担嘛，而且我较早，你煮煮的咧，这食吼，拢爱搁啉茶，啥，起码唔免，
1: 起码唔免吼，对啊，这是重点，
2: 嘿，对，
1: 哦，伊就是纯植物性的白红豆来去发酵，就这么简单，
2: 嘿，
1: 嘿呀、
2: 啊，嘿呀、啊
1: 哦，好，
2: 足神奇的呢，
1: 哦，足神奇的吼，啊，足好吃，够好用啦，吼，好健康，
2: 无咩人足怕酸的，
1: 嘿，啊，紧买来用看卖，吼。
2: 嘿啊
1: 嘿啊，安尼个甲大姐叫两组过去哦哈，明天早班哈，谢谢你，
2: 再需要
1: 哈，好早班哦哈，好谢谢哈，好好再见，拜拜
2: 哈，拜拜，
1: 来喝饮啦哈，感恩啊，大家吃喝饮喝到小宝，看牙听盈盈的广告哦，以上是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9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喂，
0: 哎、欸，你好，我莹莹啊。
1: 哎、欸，你莹莹嘛？
0: 是。
1: 我买了多少好汤头，两桌。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10月15日，旧历是9月初六，礼拜四。你当适合的是这时机，好出现旧时文明隔川；不适合的是做牛，好开水沟啊。去新正南，在新正南刷白，从上两个51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下晡1点，因为9点到明仔在透早1点，哦，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透早7点至9点，哈，会在7点到9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看见没有？早上就是用微波炉微波豆奶啊，吼阿咖啡啊。来，这个烤箱微波炉吼，有当阵你呐，抓出来啊，拔出来啊，吼，把它拿出来，你若无切切嘞吼，有时候那个有油的东西它就会爆嘛。你若无水切吼，哇，过来吼，卡一点啦，啊，这个有味啊，你要做二千的吼，怎么做才好呢？很简单，那我是微波炉边吼，有时候带肉肉，我拢今麦拢会讲，甲拜托妈妈来给你炒，盖伫饭下面吼，啊，菜盖嘞。伊较袂大甲规个拢是啊吼，好，那你放一碗柠檬水，还是讲醋水，加热10分钟，对，当安怎去除那个异味哦，很简单哦，试试看柠檬水一碗，哎、啊，其实醋水上干净啦吼，但醋的味可能较重吼，柠檬的气味，你若微泡起来，迄柠檬清香嘛吼，啊，所以你也当用柠檬水，好，柠檬水。还是讲醋水加热，加热10分钟呢，吼，安尼得当个迄个不好片的气味甲去除掉，这些参考甲运用哦。啊，其实上简单，我感觉就是说，你使用完毕就要顺手擦，好、哦，淡薄啊，切切嘞，好、哦，有时候补出来的时阵啊，哦，阿伯会真正做太过了吼，这条就比较吼，平常小细节的做，吼、哦，你都唔免像，咱讲大刚变扫机大扫除的时候，就是再给它洗啊给一下就好了啦，哈、哦，你讲是不是嘞，哈、哦？来，喂，你好，喂，嘿，你好啊，莹莹，
1: 哎，莹莹，我是讲好汤，
0: 好，来，大姐，你等了。来哈，早上叫明天到22602233，定位继续看好通，准备好备哈。控诉2266233，银山卡代理。哎，周末假期绿色的秘密武器用起来，赶紧来看哈，要吃辉哥杀不杀不起来哈，直接小小温暖起来哈。好，来阿伯要听这首哈，思念故乡的精灵。啊，欢迎阿伯嘛爱听这首歌，大家中奖，最近来欣赏。

0: 进攻阁
1: 啊，云林啊，
0: 哟，
1: 你在小学的时光啊，
0: 嘿，
1: 实在有够好啦，
0: 好、哦、有够赞啊！
1: 我本来三四岁的岁数哦，
0: 嘿，
1: 拢在那笑你啦，
0: 哦，
1: 我查囝阿妈都啊，嘿，岁数小了，目睭拢会歹哈，
0: 嗯哼，
1: 你敢无爱考虑看？啊，我听你介绍，甲你买，
0: 嘿。
1: 诶、欸，我一条说无了歪啊！最近即摆本来有咯有咯，即摆拢好诶。
0: 哦，真真真恭喜啦！
1: 即摆拢好，免叫无大劲。我个
0: 嘿，
1: 四十外岁啊，我大分两大几日啊，可能真少啊。
0: 哈哈哈！哦，
1: 我拢啊大几日啊，我是家己在做菜啊，大卖啊，分两单，我家己有在做分两单。
0: 好好好好。
1: 哦，要、我分两啊，那大家若去我那边分两啊，我。哦，阿伯，你安尼遐济位啊？
0: 嘿，
1: 遐分两安尼大无休困，
0: 嘿，
1: 实在有厉害啊！
0: 哦，
1: 我同阿讲啊，我阿讲本来都无在食，遐我
0: 嘿，
1: 在时啊六点听的欢喜之声哦，
0: 嘿，
1: 因为因主持的，我阿伯来去过，
0: 嘿，
1: 实在话，
0: 嘿，
1: 一好一好话了。
0: 安尼吼，诶、
1: 我阿讲，你不但讲手机会当保存，做自己手机嘛爱几啊百。
0: 安尼吼，哦。
1: 我阿讲哦，迄手机实在有够好。我阿讲，我阿孙阿伫国外，我拢讲，你家炸迄过世吼，保你家己的手机就
0: 接起来啦。迄读医的吼，伫德国迄个我那拢有炸去对无？
1: 我刚刚一进来哦，
0: 嘿，
1: 哎呀。你再一说，
0: 嘿，
1: 呀，澳洲老爷哦，
0: 他
1: 四条，我唔认一人，我老老条，我过年一单拢拢叫三组，
0: 系啊，叫三组去啊，对啊，
1: 有啦，系啊，就做安尼分分咧，
0: 是，
1: 我家己嘛差不多咧，无啊，一个少，
0: 好啊，吼，啊，年
1: 咧，听众朋友大家吼，
0: 嘿，
1: 我这几回啊，我讲话未好笑，这是好啊，分享给大家哈。
0: 是。
1: 爱家姻缘相处，也嘛是爱顾你家己的身体哈。
0: 对啦，吼。
1: 哦、好。
0: 阿公，谢谢你，阿祝你愈来愈健康吼。
1: 好，
0: 多谢哈，好，以上功德，好，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和古里迎亲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7: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7: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Puente.来来，欢迎到第二点钟黄奕展。喂，你好，嘿，大哥，嘿。
1: 我礼拜二叫那牙膏，到今麦还未收到，你给我注意看一下嘛。
0: 礼拜二，
1: 嘿，
0: 是这个礼拜二。
1: 对啊，做前两天啊。
0: 啊，你礼拜二在洗吗？
1: 对，早上。
0: 礼拜三嘛，我你讲你今日个单看麦。
1: 嘿、啊，张老伯讲，
0: 没有，来，你听我讲，你张老伯收到应该今日会个给你送，吼。
1: 安尼吼，我就是讲主机有订单还是啥？
0: 我跟你讲，你主机有问题，讲我乌鸟，乌鸟跟我讲啊，嘿啊。
1: 啊，你我上去乌鸟遐，伊讲拢无货啊。
0: 你是要自取吗？
1: 无啦，无紧啦，伊会拢搞上。
0: 不是啦，来大哥，袂使讲无紧，你要自取，货都无可能上去领导，你听好无？啊，你也无讲要自取，伊得迄落啊，你听好吗？
1: 我是无自取啦。
0: 对啊，那就会寄到你家啊，系啊，哎，得叫去领导，你去乌鸟站客绝对无的啦。
1: 无货
0: 哈。当然无啊，因为你讲要叫去领导啊，你也不是讲要到站取，你到站取才可以站的啊，你听好无？
1: 我知。
0: 对，不是说那个货就会到站，不是这样哦。因的分配是因分配和运奖，应该去得降落线去上。哦，啊，你也讲要坑你站的，伊就会甲你寄去站的遐，安尼听无？那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去那里找，当然没你的货啊。好、啊，啊，你今日个单看麦嘿。
1: 你今日个注意看麦啊？
0: 不是啦，我无都帮你注意，我只干那上班时间帮你查看麦啊啦。
1: 哦、
0: 啊，你要留意一下啦，因为昨天没有到，今天应该就会到。
1: 哦，
0: 哎，我说伊揣无你的人啊，毛可怜啊，哈。
1: 哦，好，
0: 好，再见，好，再见，来，好，拍摄哈。大家不要搞混了哈，你寄对。你就要去那里拿啦，你知不吼？没有，到站你就去站的客啦。啊，你寄领导，你就到领导等就好，就是安尼吼。

0: 哎，来，喂，你好，喂，嘿，我莹莹，嘿，
1: 我不要做去各各一组，好痛苦，
0: 各一组了哈，好，好，阿姐来
1: 干
0: 过
1: 去，好，
0: 大姐谢谢，好，拜拜，好，来干一下哈。

0: 哎、
1: 欸，喂，你好，大姐，欢迎您。
0: 哎、欸，我好汤，得呀。
1: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0: 你叫我喝水茶。
1: 嘿，好。啊，要几组？
0: 哈？
1: 一组吗？好，妈妈。
0: 一组就好啊，我用无。阮遐囡仔菜无啥咧食，阮啊靠咧食才有餐
1: 嘛。哦是哦，啊其实逐项都会使餐嘛，妈妈。
0: 无啊，伊就是物件爱做食去。
1: 哦是吼、哦，好啦，勿紧啦吼，你要注意安食
0: 啊，
1: 只好安尼一周啦吼，好，好好，去凉下头烧吼，好好，好再见，好再见，来感谢吼这妈妈难为，辛苦啊吼，来听白冰冰的古早的童谣啦吼，听听下姐。来，喂，你好，喂，
2: 你好、
1: 啊，嘿，我是啊，你好，
2: 我要一组好汤头啊。

0: 喂，你好。
1: 喂，你英英哦。
0: 哎，我是啊，你好。
1: 我芬芳啊。
0: 哎，芬芳姐啊，你好啊。
1: 我要叫好汤头两桌。

来感谢哈，早上叫明天就能够收到了哈。咱先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啊，欢迎你登来第二点钟的华裔早安哈。晒晒太阳，未歹啦，你逃出来哈。白天还是闷热哦，早上就气温都会较低寡哈，深秋了哈。1986年的今日十月十五，中央研究院院士李远哲甲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加拿大科学家波拉尼共同得到诺贝尔的化学奖。2005年的今日，乌拉圭参议院通过安乐死除罪化。法律，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立法引准安乐死的国家哈。这是历史上的今日，不赶快的年代，十月十五所发生过代志。再来是星座的运势，狮子座注意安全，处女座竞争力强，天秤座避免急躁，莫想急事哈。天蝎座调整心态哈。我们态度会决定你的高度嘛哈，心态要好，就会越来越好哦。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做回来关心，好，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来，你下波头办公就是彭博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来，采用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供选计划30%的天然气，各种另外到主席在四亿美金，确保这项 LNG 的计划完工，同时讲南韩已经承诺要甲阿拉斯加投资500亿的这个美金，川普就着选举者时代的宣传阿拉斯加 LNG 的管线计划，而到台湾的承诺，并且表示讲，现今这项计划所需要的许可拢已经核准。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顶台讲，川普出现历史性的贸易协议，表示讲，川普总统将这项计划提升做联邦政府层级的事业，所以南韩承诺投资500亿美金在阿拉斯加兴建天然气的供线，比着川普之前宣布的500亿美金，佮给出1亿的美金。好，那卢特尼克表示，川普曾经甲讲，必须要把这项计划做了更加好。美方因为安尼用一礼拜甲台湾政府协商，卢特尼克讲，台湾最终同意购买这条公线所产的这个天然气吼30%，并且投资44亿美金。不过路透报道，美台协议的具体条款也无明朗啦吼。好，那彭博讲，中油签署的协议是无具备法律的约束力，好，这个意向书表达有意愿投资阿拉斯加 LNG 的计划，希望确保能源供应来源，并且加强跟川普政府的这个关系啦，哈。那赖清德总统去年讲，采用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符合需求，可能也符合能源安全哈。但是，针对川普最新的说法，总统府长并无发表评论。行政院长鄭泰也未正面证实，但是讲政府的工作是稳定能源供应甲稳定，盼望国内人会当和因相关各营单位搁较侪的这个支持啦哈。

哎，今嘛深秋了哈，真的早晚温差是大。今日秋天了后，你会发现哦，部分湿地中背记忆力搁较退化，作息嘛乱吼，乱七八糟。日时头精神无好，啊，暗时后特别清醒，意识提醒，季节变化。确实可能和湿地症患者伊个记忆退化啊，困眠混乱、情绪吼会焦躁，即个症状较明显。但是是毋是是病情恶化所致数？免过度惊吓啦，这要个是需要医师来做一个专业的评估哦，不要自己吓自己哦。

0: 好，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好汤头一集。
0: 喂，你好，喂，嗨。哎，你好，哈。
2: 我可以喝几盅。
0: 早上叫明天到吼，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卡好通。那咱继续讲到四地症吼，伊是慢性神经退化的疾病。汉民堂中医诊所中医师吼庄可君咧讲，就算患者伊伫咧即个秋天的时阵症状明显，嘛袂当直接讲秋天会和四地症恶化，不能直接这样说。但是临床上确实有部分的患者伫季节转化。啊，这个日照时间改变、作息受影响的时候呢，记忆、睡眠、情绪或者是行为问题恶化，哎，这是加班的哦。你如果追踪那个张曼娟老师她的那个脸书，爷妈妈的是安内吼，天气变化不松快，我伊的规个人拢不对劲的哈，都个会了哈，给阿 K 来的掉。那秋天日照时间缩短，好，庄可君讲对中北。他这回你是头接受你头讲的时间减少，好，加上天气变凉，较无愿意出外活动，一旦困眠被打乱，隔天的认知功能跟精神嘛会受影响。所以你看天气好，他跟他们家的那个外劳的干妈妈煞去晒太阳，所以伊的变尿焦躁啦，容易生气，甚至出现重复询问、催问物件，一直想要回家的情况。啊，你得在家，搁要回家嘞，哈，无法度。一直撸哈，一撸。庄可君建议，进入秋天了后，应该协助长辈维持生活的节奏。啊，好比讲起床了后，咱得去安排户外活动，接受自然的光线，哈。那下晡避免长时间一直和困到，暗时啊维持固定困眠时间，因为一中昼困伤饱，暗时还得困袂起啊，哈。好，那就算长辈行动不方便，买当地安全的情况之下。啊，去恁家附近哦，多运动啦，活动，或者是在室内做什么简单的伸展哦，哈，来，我听点位姐哈，谢谢。喂，你好，喂，你好，
2: 喂，玲玲哦，
0: 哎，是，
2: 我迄个低高一双
0: 牙膏哈，
2: 哎，啊，而且我主题你爱写对哦，
0: 你加无资料哈，
2: 无诶，
0: 好好好，你到倒大哥嘿，
2: 哎，我万宁，
0: 你到万宁哈，好，来，你等你哈，哎。来，我领起。

0: 对啊，圣南港够凶猛哈，万里雷黄大哥，谢谢你哦，好来2260233给小卡卡，那奶奶讲哈，庄可君遗书提醒，不需要过度进补，凉大家都想要吃补对不对哈？饮食就是平衡啦、清淡啦、容易消化为关键，较补着蛋白质啦、蔬菜甲水分的这类摄取，好，所以秋天失智症状更严重吗？是会影响啦哈，遗书后有要评估，你就找专业的医师，然后平常就是天气各样的变化，还是要正常，该吃该动哈，都就是都要好好的落实，大家拢赶快。好像你看那个张曼娟老师就用心，伊妈妈本来是去拢一传，伊就传去找教练，健身中心，他自己要健康要顾嘛，对不对？但是他真的很辛苦哈，我干嘛？因为他不是古早囝，伊有兄弟姐妹哈，但是都是姐郎，他没有结婚嘛哈，对姐郎拢打起就照顾姐林啊，爸爸眼底停电这天使啊哈啊，所以剩下妈妈哈，妈妈嘛，我告在吧哈，所以。北部各地单新兵我们是很服气的，好，那他很用心啊，一动的嘛有心诶，赶扣一时阵啊，那可能就是要跟好朋友哈，出国，然后你就是要有一个小套吧，是安尼啦哈，啊，外劳帮忙他很多，大概都是安尼，所以讲未使添高人哈，未使添高人，啊，你无在条狗就不要一见一堆，但是通常哦，你也甲看，我听咱做在听讲，你讲电视台咧播，哦，迄拢出一支嘴也较搞啦吼，嘿，啊，你也搞，无你来搞就好啊，吼，真的要多点包容跟体谅、感恩的心吼。你无在条狗，你怎么意见他嘴吼？不是说啊，你今天你有花钱，大家拢赶快在公给的，许多人是公给的吼，应该是这样才对的吧？吼，好，啊，但通常都是让我这种情况会产生，也不知道为什么嘞。好，来避免这样情况的发生，好不好呢？哈，谢谢，来，啊，咱也不爱吃最人的负担。吃老闆要有尊嚴，你的健康就要顧起來，不然你真正的这样想想嘛，是做心酸，做傻逼死的，做可怜的，对不对？哈哈，自己的健康自己好好照顾哦。来，喂，你好，喂，嗨，
1: 喂，
0: 你好，欢迎，嗨，
1: 嘿，欢迎的，
0: 嘿，
1: 哇，好长途哦，
0: 嘿，
1: 哎，去做，
0: 嘿。
1: 我唔捌叫啦。
0: 哦，你新朋友呀？
1: 系啊系啊，哎，我遐有资料伫遐。
0: 哦，好啊，公司有你的资料，算你这个物件无用过啦哈。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啊，你著拍开一边哦，拍开一边哈。
1: 系啊。啊，你啊，那你怎你找有无？
0: 来，大姐，我你讲，我才刚来看到号码，啊，你也甲阮公司叫过哦，确定是公司的乌鸟叫。
1: 嘿嘿。
0: 好，安尼就有。
1: 对对。
0: 你不要讲出来，你等我姐，你等我姐，好来。

0: 进攻个。
1: 喂，金曼姐哦、喔，金曼姐，安尼吼，你个叫两罐酵素吼、喔，啊，咱会记得有活动的时阵来加款。你来简单分享一下，哎、欸，你那孙咧足够注意嘞吼。你讲你拄则甲我刷卡，甲我讲你酵素唱无？唱迄、那个揣无所在唱哟，
2: 啊，拢爱唱管管啦，
1: 唱管管哟。是安怎？你讲恁孙爱食酵素哟？
2: 伊都我拢个叫人家提开啦，阿姨拢讲阿妈我要吃转转转啦。
1: 哦，好可爱，
2: 也知你本来安尼啊，
1: 哦，你个胶囊转开，
2: 胶囊个转开，阿混个倒一嘴，伊都姿势拢摆好，
1: 姿势摆好。伊个头头当阿妈来啊，
2: 系啊，
1: 哦，阿个得酵素对安尼吼，
2: 哎
1: 呀，食了吼。哎，唔是干那好食尔啦吼，主要就是讲哦，对你无感觉讲囡仔咧食吼，体质加真好。啊，你今麦吼，甲讲不要吃太多吼，一个出一波就高追吼，甲你讲伊安那，讲伊无大便了。
2: 哎、欸，阿妈，我还没大便。
1: 哦，伊安那甲你讲呀，哎，真巧呢。哎，但是我系感觉讲吼，伊今麦你甲我讲伊三岁去读小小班啊嘛吼，哎、欸，啊应该今麦囡仔拢真巧，会晓表达啦吼。哎，我想伊会想要一直特别食酵素吼，就是讲唔是干那好食，食了伊家己腹肚会爽快。哦，今麦囡仔较巧会晓表达吼，伊可能感觉讲大便无
2: 上出来，
1: 不会啦，伊拢会大声调，你免烦恼。吼、哦，阿、啊、姨想要食，应该就是感觉讲，哎、欸，是咪有当阵，囡仔迄个语词较无较济有无吼？啊，反正伊就感觉讲啊，腹肚怪怪。好、哦，阿、啊、姨在讲这食了会舒服啊。就阿妈讲，阿孙啊，一个暑假跌出来的吼，哦，迄酵素食偌凶，你敢知？食足用诶，大家嘛是像你讲诶，你阿孙咧，敢那改成改动作袂输咧，糖果咧食安尼有无吼？啊，但你免紧张，伊咱迄无糖诶物件，好、哦、无掺糖诶物件，所以袂讲就气啦，还是安怎？哦啊、一般市面上有的啦，小朋友在吃一种益生菌，有的有掺糖三回吼，咱都要较注意。啊，咱这吼拢无，吼、哦，所以你看有中辈时代有糖分的来在吃，有无？也和你代谢力较好嘛，拢加赞。好、哦，所以免烦恼。爱食料，爱食料应该干嘛讲？迄个便便嘛，拢有较顺嘛，吼、
2: 哦。好好好。
1: 嘿，吼、哦，啊，体质也较好。
2: 干啦。
1: 嘿，不会啦，妈咧讲，食好吼。
2: 会改叫早班嘞。
1: 呵呵，早班食好吼，啊，跟咱斗分享。因为咱老酵素，我听就没有唔知呀。小朋友其实来吃真好，吼、哦，特别是讲温差变化当中，哎呀，体质也较用安尼，吼、哦。
2: 好
1: 了，阿明仔哥，你给他两罐酵素鬼哦，哈，
2: 好，
1: 好，谢谢你哈，呵呵，再见，好，再见。来，咱听众朋友哦，小朋友都是叫你可爱哈，食好用好到小宝哈，看也得听莹莹讲过了哈。阿、啊、你看这孙咧讲，阿妈要食转转转，转转转，阿妈讲我啃罐罐哈，又讲哎，我要吃转转转了哈，啊，阿伯的讲哎我。阿伯大便呢？吼，阿伯大便呢？想要食几个酵素？吼，真正酵素不是干那和你食诶大便会通顺吼，还是讲呢？你定不是安尼闹不停吼？诶，安尼做来就出来者，这东西你的消化吸收不好吼，人讲万病归鼻痛，胃肠够好，身体才好。像我张雄瑜伽轮的课程，老师就讲，同学你敢知影？你的胃肠不好。跟你的困眠冇关联，吼、哦，这个脑肠相连呐，吼、哦，所以讲，你要补充好菌哦。昨我听到，我第一摆听老师安尼讲，老师讲，诶，家己饲吼、哦，你困进前你家食一罐吼、哦，这个好菌的物件，吼、哦，益生菌，诶，伊感觉吼，你个加上有运动流流汗，诶，都几真好。哦，所以讲，足侪听众朋友，本讲那是讲，你若讲迄个有困眠的状况，你食咱的 QMB， 来了钙镁吼，和你稳定啊，你也也好困好安眠。即马是安怎做？这朋友讲，伊食酵素都拢好困吼，包括妙千妈妈啦吼，阿姨啦，足侪吼，这就是讲吼，这个内面当有好菌。不是跟他直接困呀，你在归家专利配方菌种哈，好菌多多，健康多更多哈。来一罐百里粒两千两百块，搭配 Q 八倍粒两千倍哈。垂音各位，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的电话，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I 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 我管起手机啊，头前都要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喂，
1: 小晴你好，
0: 嘿，我莹莹，
1: 啊，人天管酵素，
0: 哈，你讲安那？
1: 人天管酵素，
0: 要叫酵素哦，
1: 哎，
0: 好，你等，
1: 哎，几任你的？

0: 来感谢哈，妹妹现场可以赞赏随时加卡哦。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哦，感谢哈。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哟嘿，
1: 哟哦，你牙膏给我夹一撮好不？
0: 喂，你好，喂，你好，
1: 莹莹，
0: 哎哟嘿，
1: 我汤头一撮，
0: 嘿，
1: 撮一撮。

0: 董立新在严谨的执法当中呢，展现服务的温度，也酸疼给定为服务楷模啦哈。这个服务吼，真正无简单啦哈。这个肖威平常时负责着协助出境旅客办理外币申报、哦、退税品的查验跟各项咨询。伊讲啊，真侪旅客唔知影讲退税的商品哦，来退税的你要先海关查验，完成退税手续，搁再托运行李。到了机场就着去把行李托运，等候海关服务柜台办理退税，才发现讲商品已经无多查验，地书吼退税受阻碍证书嘛，得咧失去控制。拄着这种情况，伊总是先耐心安等旅客。但对方领证了，搁再解说相关规定，啊，尽量提供实际可行的建议，协助旅客寻求解决的方式。那除了日常的咨询，伊嘛曾经协助两个年纪很大的这个越南籍长辈，苏东西两个人因为亲人汹汹无去，就只好炸这个超额黄金，吼，等于故乡办理手续，但因为语言未通，唔知安怎处理，甚至着急摕出亲人日念的相片，想要证明伊家己所讲的是真的，吼。啊，看到两个长辈这么无助、搁烦恼的模样，伊马上去甲安顿，提供适合的处置建议，协助因处理相关的代志，和两个人会当顺利挂掉航班，啊，这是登去故乡见亲人最后一面。那肖维公，海关申报甲查验不是为了刁难旅客，你是维护国境安全甲秩序。第一线人员除了依法执行职务，嘛爱徛点在旅客的立场吼，来想办法，吼，舒克协助解决问题，然后伊着专业修筑个门，也用动力心化解着旅客不安和严谨的边境把关呢，多了一分的这个人情味啦，哈。喂，你好，喂，
1: 喂，是你吗？
0: 有，
1: 你敢听我？
0: 嘿，你好啊，嘿，
1: 你叫听我，
0: 我爱听你啊，嘿，妈妈你好啊，嘿，
1: 不是啦，我来妹妹，
0: 我知啊，妹妹姐，哎，我不好看来啊，舌头啊，
1: 哎，对，假使我看你，哎呀，那个好汤头，你妈在不在啊？大姐在来哦，哎，妈在不在啊？嘿，妹
0: 妹，来感谢哈，我今个听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2: 喂，我是做的好汤头嘞。
0: 好，姐姐要好汤一煮。
2: 哎，得了免提哈，得了免提。
0: 我真想做啊哈，一煮好汤。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哈，再这种老主顾哈。

0: 喂，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
1: 啊，英雄哈。
0: 系啊。
1: 我要给你叫叫一撮牙膏啦。
0: 好，来，听兵哈，这个咱的往来好正吼，做者品鉴哦，有够甜的甜吼。今麦要开拓市场啦吼，立法院经贸经济委员会吼，将邀请农业部长陈俊贵来写报告，也无概况。农业部伫报告当中讲，台湾的往来呀，每年有望拍入美国市场。咱国生产的往来外销在2019年达到高峰 top 哈，出口量破50,000公吨。但是中国大陆在2021年三月开始禁止咱的往来外销量，后去年外销量将近1.7万公吨，大约干呐2019年的时阵的三分之一。就算每年外销市场增加美国，外界意料恐惊哦，嘛是弥补不了大陆市场的一个缺口啦哈。好好，这个面对着中南美鲜甜凤梨的激烈竞争，距离遥远，专家说恐怕是没有竞争力，因为专家说美国市场已经有很多中南美洲的往来，加上附近跟这个贸易协定带来关税优惠，台湾往来恐怕没有竞争力也不合啦，宣传大于实际，中国大陆依然是在台湾深耕的一个市场啦，这是专家他们的看法啦。好，那不管如何啦，这个咱台湾的农业技术实在真正不简单。你看现在很多的青农是相当的用心哈，往来是袂歹哈，直接价哦，有够甜的甜，各种品鉴哈，有什么牛奶的啊、酸椒的啊啥哈，哦，这个太多了哈。讲不完，说不尽，你家去看卖哈。啊，迄、那个吼，往来冰哦，我感觉嘛好食。啊，还有什么？哦，你啊，讲煮些料理，凤梨虾球，往来烤鸡鸡哦，给煮汤哦，都它是可以入菜的哈。哎、哦，真的都很不错哈、哦。来，听一首《生往来》呀，哈，往往来啊，喝碗往往来。但是哦，你那医院啊，大为在丢手是袂使往来哈，来了解了哈。做生意的当然的爱强强棍棍强强哈，好运旺旺来，钱财一直来哈，健康的是最大的财富啦哈。二二六零零三三电话加卡号通，来继续关心黄思婷的生旺来哟、哦。

0: 来进攻阁哈，咱听就讲，伊啊，有你去罐头汤，我都拢免惊搞定啊哈。哦，伊讲因为因迄、那个伊个妈妈就是有失智症哈，所以而且阿妈甲我妈妈啦哈，妈妈因为这阿妈伊甲我讲吼，他自己就很注意哈，啊，拢有迄个去关心讲，个问先生问杨叔讲，哎呀，吃什么？其实真的很简单哈，你就是食鱼类啦吼。海产啦、豆类啦，吼，这个植物性的蛋白质啦，吼，深绿色蔬菜，各种蔬菜都要吃哈。然后鸡吧、鸭吧，啊，当然吃鱼吧跟阿鹤哈，来出代替的脂肪量比较高的红肉啊，用坚果，用好的油哈，什么橄榄油啦、烤地油啦哈，用重点是够啥，够恁的好汤头啦哈。刚刚卖价吃食物的关键，真的就这么简单，一共。这个营养真的很丰富哦。譬如说咱讲吃鲑鱼安那煮，你要吃迄个较芳的干煎嘛吼，干煎啊，鱼油你可以起来炒菜炒饭拢可以啊吼。那过来就是讲，你用炊的话，吼、哦，像一般鲑鱼也好，各种鱼类吼、哦，反正说鱼拢好嘛吼。来我那节目分享吼、哦，你会看来当煮迄个板豆腐啊吼，然后米索跟啊烧烧的啊吼，啊喝汤头卤一下安尼，调味蒸起来哦。我跟你说，那个鱼超好吃，嘿鱼汤叫本地直接个素素叫脆脆，我们加落去吼、哦。啊，咱任何吼，你看你煎煮炒炸卤一罐的喝汤头都给你搞定啊，瓶瓶罐罐唔免代替豆油啊、味素粉脏哦，我迄、那个的凉凉啊，对不对哈？阿爸有煮一点迄个蔬菜汤，然后呢，想讲那个面吼，加迄薏米特别是高级啊吼，紧嘞，迄咸水的薏米甲沙沙嘞，哦，有够滑溜好吃的，啊，就是叫咱来喝汤头凉凉，叫咱来喝汤头，还有煲迄个迄番茄汤、番茄蔬菜汤也很好吃，咕哩呦哈咕哩呦啦吼，啊，你看咱来喝汤头，你青菜拌拌平安米线沙沙嘞，点点橄榄油、茶啊油吼，还是讲土豆油、麻油拢可以。喝汤头，地基煮下就好。迄面撒起来，哇，面线撒起来，你甲悄悄拌拌的，哦，有够好食。爱食虾米，掺一罐辣油。啊，撒面线，水里个撒一个迄个青菜，撒一粒水，迄、那个水泼蛋，那个水泼蛋煮，然后滚起来，安尼有无吼？哦，有够好食，好味死的哈。那任何肉类、鱼啊，你用咱的喝汤头甲撕。哇，那个不柴，好、哦、软嫩，哦 ，juicy 多汁，非常的好吃。公告好吃呢，只用订出来哈、哦。真正简单，用新鲜新港新家属，个人够健康的哦。啊，那电话拢随时当个卡号通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不管哦，你要煮啥，都敢那青菜沙沙的，喝汤头甲拌拌的吼，都、哦、有够好食哈、哦。喂，你好，喂，嗨。
1: 好汤头，
0: 来大姐，你等下哈。那我要提醒新朋友，你拍开一定爱冰爱冰，三菜拌菜拌米拌米线哦。今麦的迄个苏肥哈，你的菜弄个泡泡的吼，青菜吼，小白菜、娃娃菜，然后各类菜买菜铺底，然后豆腐又一层肉肉又一层金针菇，各种哦，你弄个泡泡嘞。我跟你讲，婆婆的简单的懒人料理法，喝汤头啊水起嚟哈，啊你迄个菜弄有菜加对吧哈？可能点歌吹熄起来，能买菜么吼？哦，都做好起来，人间美味，好汤头不搞个调味哈。三道关系清，怕亏一边，谁吹气旁家都会 K 歌哈。以上是公歌哦。好，来欢迎早安进行，大家感谢收听，中岛在里点，空中在。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天气呱呱，淋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之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 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